0: 就骑不个机油就给划了牙齿，骑什么时候样接专业。
1: 在这次全国农民画展中，全国300多个县的数百幅农民画入选参展。此次展览从某种意义上讲，确立了农民画在中国绘画史中的地位。如此高规格的展览，像王洪喜这样的农民，个个无不欣喜若狂。这次也是王洪喜第一次来到北京。
0: 哼，也不行，睡不着，还睡不着，几天也没睡着。高兴的不是，我可能走北京，北京的往上走的往上。
1: 自从他们的作品在北京展出之后，王洪喜一发不可收拾了，媳妇儿也不再反对了。这下王洪喜彻底放飞了，
0: 没完没了了，不睡觉了，
2: 吃饭都不要紧了。
0: 一吃饭呢，就是被饭堵上，给人放了点一干了。放了我的一锅皮子，好煮煮了皮子，就是两只干卷了，我都没吃，肚子那里还花花的，就是这个风声忘记了，
2: 家务活都不干了。
0: 只要说家务活这个事情是，别弄死了我讲结婚了，是吧？就讲结婚，就为那花花也透口气。
3: 那会是俺们姐说呢，一分钱也不挣，不给跑天去了，啊，也是可是了。花生做啥吃呢？啊，你现在俺们要吃肚子呢。啊，那玉米这个炒黄了，这粘柴了，你花生花能干啥吃？那顶用呢？啥用都不顶。嗯，啥用都不顶。可是你这个你要如果主要就继续主要弄花花，我来娃娃做面去，你咋过咋过个？你主要是个花吃个，吃花个。
0: 不叫我花，哎，我就愿意花这个东西嘛。啊，你叫我还是耍赌不可能，还是哎。干啥干啥？俺就不天的跑天，我说跑天，我挨着我等到不知道跨天外了，怎么跑？怎么这个？这个这脑几乎不熟了。
1: 你看那时候多年轻，你看十年前呀，十年前的一个状态，这好像还是在他那边那个屋子里头。现在你看都变得都松子都抱上了。5个松子了，开玩笑着呢。啊，你看这个满片整个的这种玉米，白玉米的丰收的这种景象，所以整体上来讲，这个农民化的这个氛围感特别好，看着就让人高兴。
2: 你看这个，现在国家不是鼓励这个多生孩子吗？他也对这个政策也是把握得很好。你看，一个老太太。3个孙子在这喂饭，
3: 这都多生着呢。你看，首先一个，就大样生了三个小狗
1: 啊，小羊哥吃奶
3: 就像人一样啊，是人一样。你看，真耐心的抚养着，这奶奶要给孙子喂饭吃，你看，现在是仨俩嘎子就俩了，你知道吗？现在政策放开了，允许三胎，
1: 对，
3: 允许三胎。
1: 现在别鼓励生育嘛，
3: 你所以你看，我要符合当地政策，花多吃啊，能不能花是这多东西，对吧？这个你是四个一勺。
1: 哎呀天哪！你这证书都快能拉一车了都。
3: 嗯，老的还是对，老不是，没花的还是对，这个一本就证书。啊。哈哈。说这成绩不小呀！
1: 成绩不小。
3: 全国农民画像也生来了。
1: 十年前拍的这些个，你们这些个传承人呀，现在都已经，我得齐齐的去把他们拜访一下去。有些老人已经没了，我这现在也马上快退休了，我在退休之前，我把你们这些个老手艺人我们看一遍，十年了，我看现在都变成啥样了，我来看一下。等我退休了，怕就没机会来了。
3: 哎，退休你来，你来我找住给你吃，住给你喝，你这吃我雇了我了，你退休也把我们，你来农村转转，我还是对你热情的。你耍大刀的苦差劲啊！
1: 拜个师。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

0: 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

雨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禄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禄纹，祥禄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鹭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鹭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那就快点说，
1: 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2: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再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里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
3: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2: 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
3: 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我又不能还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了。
0: 活该，你活该。
1: 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
0: 我可不是活该吗？你跟他一刀两断，他赶紧断。
4: 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要他干什么？
3: 给他断，我支持你。
4: 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去。
0: 哎呀，你说你来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在这干什么呀你？
1: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
0: 我不回去。
4: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四燕在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下。
1: 是，
4: 就这么着。
3: 那我走了。

0: 行啊，还有模有样的了。行了吧你，别狗长犄角闹洋事儿了。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
0: 啊？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0: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0: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0: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0: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这是乱弹琴。
0: 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呢？嗯，
1: 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这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1: 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
0: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1: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0: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1: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哎，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啊？
0: 哎，又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1: 德华，你咋就这么稀罕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没该嫁给他。
1: 为什么？
2: 为什么说不上来？
1: 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那万一结不成了？
2: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1: 你就这么肯定啊？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的？
2: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1: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2: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就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1: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2: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1: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饲养院送去。你这是何必呢？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2: 我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1: 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听吗？
2: 不行，不下拉倒。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2: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1: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嫂子，嫂子，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呀，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啊。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
1: 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啊，
2: 是吗？来，来，
1: 来，尝个咸蛋，你还让我来？那当然，必须你来尝。
2: 哎，来了，我来。
1: 哎，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吗？让我尝什么咸蛋啊？哎，军事领导，哎，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
2: 这搞什么鬼呢？这是。
1: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调？
3: 跟你说了吧，让你保持中立，你不就不听了？
4: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你以后对我好点啊，我就朝你倒。
2: 哼，我要再对你好点啊，你该骑到我头上拉屎了。
3: 哎呀，讨厌！吃饭了，说什么屎不屎的？
2: 吃饱了，睡着了。
5: 哎，姐，你看，晚上有电影。<笑>
3: 哎，思颖。
5: 帮我做了个家长。哎，
3: 姐，那天思阳跟我说，他想让咱姑当他后妈。真的？
5: 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啊？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3: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5: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
3: 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
5: 雅飞姐，雅宁姐，
3: 地方我站上了，正中间。你们早点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5: 什么事儿？问吧。
3: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5: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3: 我说过。
5: 你都跟谁说过？不就跟他说过。
3: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5: 最好打着滚说。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我要是哭出来怎么办？
3: 抹上唾沫假装哭。
5: 切，
3: 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
5: 思阳，嗯，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3: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我妈妈，怎么想？
5: 就是，真可怜。

0: 走了啊！
1: 哎，德华
0: 啊，
1: 你进来一下。
0: 你是叫我啊？
1: 对，你进来吧。

0: 叫我干啥？
1: 进来，进来。
2: 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今年四十几了？
0: 我属马的，四十三。
2: 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2: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没想。
2: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0: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2: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0: 啥意思？
2: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0: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2: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0: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2: 你想做谁的主啊？
0: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2: 这不可能。
0: 阿德，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2: 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
0: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
2: 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0: 那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2: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2: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
0: 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
2: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0: 这次我可没看见。
3: 哎，等会儿。你别走啊！
0: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
3: 谁耍你玩了？哎，别急着走。
0: 你扯我干啥？
2: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
0: 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2: 德华，我说，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你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0: 你刚才说啥？
2: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0: 我没听清。
3: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0: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3: 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0: 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3: 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
2: 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
0: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
3: 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
0: 那
3: 什么那呀？
0: 那你刚才。

0: 你说的话还作数不？做什么数啊？哎，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哎，
1: 你怎么又进来了？
0: 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不算。不算可不行。
1: 我口白呀，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
0: 德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1: 问他干啥？
0: 他是你哥，啊，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0: 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
1: 我反什么悔呀？
0: 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我困了，真要睡了。
1: 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0: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1: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谁欺负你了？妈，是不是你？
1: 是我什么？
0: 是你欺负我姑的吧？
1: 谁敢欺负你姑啊？
0: 那我姑怎么了？
1: 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
2: 大喜？什么大喜？
0: 大喜就是结婚。哎呀，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
2: 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喜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3: 他要愿意，他要愿意了、嗯。
4: 他愿意，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腿儿！

0: 这是拉磨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
1: 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2: 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1: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2: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1: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
3: 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
1: 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
3: 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

0: 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
1: 嗯。嗯。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
0: 我别说是师政委了，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
2: 哥嫂，
0: 哎，
2: 你们都同意了吧？
1: 我们要是不同意呢？
2: 不同意我也接。
1: 那你还来问干什么？
2: 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0: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
2: 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
1: 你想啥时候过去？
2: 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0: 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
2: 我嫁的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1: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2: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0: 哎，跟小孩似的。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
2: 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
0: 哎，你看见了？哎，儿大不由娘啊。
1: 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0: 老嫂如娘，和娘也差不多。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
1: 嗯，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
0: 哎，我给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好给他办喜事儿啊。
1: 这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
0: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嗯嗯，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0: 哎呀，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背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
0: 我给你准备东西，还用你监督？
1: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0: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1: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哎呦，
0: 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可把他们饿的。你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小子，给我一个帐篷箱子吧。这是一对儿，是我妈留给我的陪嫁。我又不都要，我就要一个。好吧，给你一个。
1: 怎么样，好看吧？你们觉得怎么样？真好看。谁来了？
2: 二儿和王艳凤。
1: 哥哥，恭喜你！哎呀，恭喜什么呀，艳凤？恭喜了，哥哥。哎呀，
0: 这么大的年纪，多不好意思。
1: 恭喜你终于嫁给丁叔叔了！
0: 小丫头片子！啊，
1: 对了，姑姑来。

0: 嫂子，你看我这样行吗？呀，这谁给你打扮的？真不错，
1: 是安然帮我捯饬的。快，不得，我说怎么焕然一新了呢？来看看，
0: 你看老我脸上还抹了点粉呢，是吗？这要老丁看到了，还不得喜欢死啊？哎呀，嫂子，嗯，这好看，这衣服
2: 也合身，
0: 合身啊。嗯嗯，
2: 你也知道。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
3: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
2: 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了。我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上梅文化。你说？我是不是就这命了？我这命里命中注定就和有文化的女人没缘呢。
3: 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
2: 废什么话呀，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女人。
3: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
2: 我说你们也是，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教他点文化啊？
4: 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3: 废什么话呀！我要早知道他能嫁给你，我早送他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回事啊？这是？
1: 啊，那知道是咋回事啊？啊，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例假。
0: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1: 同过。
0: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1: 还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啊，他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哎，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呗。我们去饭堂打饭打晚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去找点咸菜来。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

0: 哦，哪那么多废话？
1: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2: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0: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1: 是你先说的。
2: 就是。
3: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2: 爸爸他烦什么呀？
0: 笨蛋，你说烦什么？
1: 一目了然嘛。
0: 猫坑摔盆，臭瓷乱蹦，

0: 吃馒头啊？
1: 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
0: 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0: 行行，算我没说。
3: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0: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你吃了吗？你睡了？哎，你睡了？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4: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0: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吗？
4: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0: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4: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0: 嘿，你怎么知道的？
4: 哼，
0: 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哼，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的。哎，我说了啊，那个人是个画家，人家是在搞创作。
4: 画家？哪来的画家？
0: 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4: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
0: 哎呀，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4: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教？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0: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4: 备案了吗？
0: 为什么案啊？
4: 这是海防前哨，这是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0: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4: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呢？
0: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
4: 这是他跟你说的？
0: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
4: 后来？后来什么时候？
0: 他画我的时候呗。
4: 哼，他还挺会挑时候。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0: 他说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4: 嗯，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啦？
4: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0: 你吃画家的醋呗。
4: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那真是。
0: 哎呦，哎，别走。
5: 干什么呀？
0: 累死了，你帮我摁摁肩膀。
5: 你那个肩怎么了？
0: 你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4: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0: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还说不吃醋。
4: 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
0: 啊？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
4: 我吃什么醋啊？我
0: 老陈醋。

0: 老师啊，上班去啊？
1: 上班去啊？你去写生啊？
0: 是啊，这两个都是你的女儿吗？
1: 是啊，都是的。哇、
0: 哦，长得真秀气啊，
2: 真漂亮，
0: 像你一样，好看。
1: 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0: 改天呀，叔叔给你们画像啊。走了啊。
1: 哎哎，
0: 再见。
3: 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
4: 他是画家，画家原来就长这个样。
3: 长什么样？
4: 就他那个样呗。
3: 他那个样有什么好的？女里女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
5: 亚飞，别胡说，真少叫。
3: 哎呀，人家不就是夸了你两句吗？你看你高兴成那样。
5: 我高兴成哪样了？
3: 哎，这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5: 这丫头越来越没大没小。
1: 安老师，哎，模特当完了，
6: 基本上当完了。哟，
1: 完了就是完了，没完就是没完。什么叫基本上当完了？
5: 画家说他要有什么修改再叫我。哦，
1: 那你就随时去呗。
5: 那哪行啊，上课时间我能去吗？
1: 哎，下回你要再去的时候带上我吧，我想看看人家画家怎么画画的。
5: 你干脆给他当模特得了。
1: 嘿，我哪当得了模特啊，人家看上的是你，一眼就看上了。

0: 哎，我听说刘司令要调到军区去了。
1: 啊。
0: 哎，那谁接他的班啊？那你话呢？
1: 你操心这个干什么？
0: 我关心关心，不行啊。

0: 相遇。9月4日至8日，燃情银川，神秘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就
5: 是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白天路标的时间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8: 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9: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0: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9: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1: 五一你回来吗？
12: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1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1: 那就下次吧。
9: 总觉得来日方长。
11: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2: 下次，下次吧啊。
11: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1: 别玩手机了，谢谢。
14: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9: 下次
12: 再回来看你。
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2: 爸妈，这次不走了。
11: 妈，不走了哈。
12: 爸，哎，
10: 走，
12: 妈，哎，快，爸，慢点啊。
4: 妈妈，
17: 你爸来啦。
16: 大家好呀！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6: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5: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1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2: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8: 我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

0: 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2: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3: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4: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5: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3: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说，万副司令要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
1: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
0: 切，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十年了。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不要多嘴，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
0: 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1: 那组织上的事儿提醒管个屁吧？
0: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都是事在人为。
1: 安杰，人不能不知足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再伸手管组织上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了。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像你这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是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呢，不如我一个家属。
1: 哎呀，这什么话到你这儿一用错地方。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
0: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1: 这话还被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级的小姐来雕我。
0: 姓江的，我嫁给你也有二十年了吧？这二十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得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
1: 奶奶的，我说不管，我不跟你说。
2: 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
3: 我肚子也叫了，要不

0: 咱别等了。
1: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
2: 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开车吧，别等了。
1: 你爸在哪儿吃啊？
2: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3: 吃吧。
4: 哦，吃饭啦。
1: 饿死鬼抠搜。
5: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
2: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1: 回来了？
6: 啊？
1: 怎么吃的这么快啊？哎呀，
6: 吃什么呀？吃西北风儿。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
1: 谁来了？
6: 军区的梁副政委。
1: 来干嘛？
6: 审核班子。
1: 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6: 你问这个干什么？干你什么事儿？
1: 我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
6: 哼。

0: 亚宁，亚宁，
1: 哎，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吧。

0: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
1: 梁伯伯不吃啊？
0: 我哪儿落着见梁伯伯了？在小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站在那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亚飞呢？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这是你妈说的吧？切，他
0: 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
1: 去，给我找找他们去。
0: 哎。
2: 嫂子，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0: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
2: 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
0: 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2: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0: 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
3: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3: 俺家四燕回来说，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
0: 什么？
3: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得都快气死了。
0: 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3: 还有，说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嫂子，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
4: 我有，我就脱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

0: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1: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
0: 你又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等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晚。
1: 我干什么事儿了我？
2: 你偷光别人家话呀？
1: 孙想听谁说的？
2: 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问，看我们撕烂他的嘴，看把你能的，外面传的人多了，你能撕得过来吗？
3: 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首长教育这么多年，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4: 那就好。老蒋啊，
3: 啊，
4: 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得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呀。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塞区上报了几次，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3: 啊，我知道，我明白。
4: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3: 啊？啊，是，首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
4: 所以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
3: 啊，是是是。
5: 我们回家。哦，
6: 睡了，
5: 睡了。但流了我一身汗喇子。
6: 哎呀，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5: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6: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
5: 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6: 要不然我们老流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5: 丁小燕，
6: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5: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6: 哎，你别回家，我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5: 我妈干嘛发疯？爸，你要回家啊？
3: 啊。
5: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3: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5: 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6: 哎呀，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5: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6: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5: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6: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5: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6: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5: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爸爸，您这是要上哪儿？
1: 我要出差。
0: 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
1: 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
0: 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
1: 哼！
0: 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1: 我陪军区首长到29团去一趟，2-3天就回来。
0: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1: 再见。
0: 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
2: 滚！
0: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2: 他爱是谁是谁。
3: 怎么还没走啊？
4: 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吃点作业批完算了。
3: 模特不当了？
4: 不去了，没意思。
3: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
4: 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
3: 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
5: 还没下班呢是吧？
3: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
5: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4: 就放那儿吧。
5: 啊，好，放这儿啊。
3: 哎，这这你们别放这儿，放这
5: 儿。啊，也行。
4: 谢谢啊。
5: 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看下午行不行啊？
4: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
5: 哦，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4: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5: 咦，王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王老师，咱不说这话了啊。
4: 哎，
5: 那我就走了啊。
4: 哎，
5: 走了啊。
3: 哎
5: 哎，再见再见
3: 再见啊，夏老师。
5: 哎，再见再见。
4: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
3: 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4: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3: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
4: 你胡说八道什么？
3: 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哎，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了。
4: 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
3: 有什么闲话呀？还有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4: 你给我闭嘴吧啊！又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呢？
3: 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4: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
3: 呀，又有咖啡喝了。
4: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
3: 嗯，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了，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4: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3: 下午喝咖啡。走了啊。
4: 哎。

0: 碰上了，真巧。
1: 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哦，
0: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
1: 啊，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
0: 安老师，哎，
2: 我来啦，
3: 我等你呢。来，客气了。
1: 安老师，
3: 夏老师，
0: 哎，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3: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哎，
1: 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还有这葡萄藤，啊，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看了。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没错，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3: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1: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带他来，你没意见吧？
1: 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
0: 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等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则安之。啊，你呀、啊，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呀、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
1: 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0: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
1: 瞧把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0: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
1: 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
0: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赶紧泡啊！
2: 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啊！
3: 哦 ，coffee，
2: 英文的咖啡。
3: 啊，夏老师请。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
0: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怎么会呀？哎，
2: 你们知道 coffee 的起源吗？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作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2: 哎呀，这品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
0: 对对对对。
2: 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啊？
0: 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
2: 哎呦，

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 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

0: 明天早上8点吧，咱们就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安老师，对不起。
1: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哎呀妈呀，
0: 这可怎么办？江司令怎么？
1: 把今天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2: 说要2-3天的吗？
1: 啊，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
2: 哦。
1: 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
2: 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哎，我在喝咖啡呢。
1: 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2: 谢谢，不用了。有人在陪我喝呢。
1: 谁陪你喝的？
2: 你猜。
1: 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2: 还有一个人。
1: 还有谁啊？
2: 夏老师。
1: 哪个夏老师啊？
2: 就是那个画家。

0: 司令，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啊，我一会儿就来。
1: 什么意思啊？客人来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
2: 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0: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他是客人吗？啊？
1: 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0: 他是我的客人。
1: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不是。
2: 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的。哦，不速之客嘛，那我更没有见你的必要了。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
1: 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就马上让他走。还有。
0: 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的。行了，江德福，你等着。好，我等着，
3: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 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4: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哎，
0: 那我就不送了。
3: 哎，再见。
4: 走了啊。

0: 爸爸，你回来了。
1: 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
0: 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
1: 你妈呢？
0: 是我妈惹你了。
1: 我问你妈呢？
0: 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
1: 哦。哎，来，丁小燕，过来，让舅舅抱抱。哎，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
0: 哎。爸爸，你真馋，一听有包子吃了，就不生气了。
1: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0: 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1: 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嘟噜嘟嘟嘟嘟嘟嘟，哎呦，丁小燕啊，哎呦，小燕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0: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我姑父去。
1: 你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
2: 哎，小舅舅，小舅舅，啊，对啊，哎。

0: 嗯，哎呀，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
1: 哎呦，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2: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
3: 那我搁家不是也有一半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去去去去，
0: 别待着去。
3: 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学那毛病？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这太不客气了你。
0: 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
3: 都外人在嘛，
0: 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3: 嗯，
0: 我看你这可不像是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1: 老家，你就别提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我还真斗不过他。切！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去了？
3: 哎哎，
1: 你怎么知道她没去啊？
3: 她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4: 你怎么着他了？
5: 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你撇什么嘴啊？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
4: 行了，别站着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
5: 来来来来来，开战了。

0: 开战了！我这样打，倒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呀，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
1: 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嗯，
0: 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笑>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0: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1: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2: 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3: 我是用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
2: 是不是？这吓跑了一个吗？
4: 那是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2: 我亮他也没这个胆儿。
3: 嘿，
2: 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3: 姑姑，姑姑。
1: 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你妈上哪儿去了？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现在也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她才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这肚子光溜溜，我给你拿个。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
0: 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1: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他上哪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
5: 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嗯，哎，咱们俩喝。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
6: 干什么呢？
5: 干什么的？ 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6: 写生？
5: 哎，
6: 你还写熟呢？
5: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同志，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让我的话。
6: 你也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5: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请接江司令。
1: 喂，
0: 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1: 我干什么了？
0: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1: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喂，怎么不说话呀？
0: 说你个鬼呀！
1: 不说话，发表点意见吧。
2: 不错，确实不错。
1: 只是不错呀，
2: 我说不错就不错了。

0: 你还想怎么样？
1: 你这不是实事求是啊？
0: 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2: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0: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简直，
2: 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啊！
0: 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你
2: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啊，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
3: 报告首长，啊，还有这些。
0: 这是什么呀？
2: 哎呀，速写和素描。
0: 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
2: 江司令，速写和素描。
0: 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给没收，给没收，没收。这个没收，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
2: 这张画的好，
0: 关键是
2: 传神，
0: 对。传神，太传神了。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2: 那就留下，
0: 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
2: 剩下的呢？
0: 剩下的还给人家。
2: 都还？
0: 啊，都还了。
4: 一头脑在地上，高低起不来了。
5: 妈，你怎么了？
6: 我怎么了？
5: 你不高兴？
6: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5: 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0: 给我打电话呢。
5: 给你打电话干嘛？
0: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5: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0: 我替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那个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对了，你在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
1: 杨，
0: 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

0: 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
3: 这位听友说话，
1: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5: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吧，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可以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3: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
2: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早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4: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5: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6: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
5: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1: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0: 啊？怎么？还要走啊？
1: 是要走，怎么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0: 哪是我的目的呀？都是你那挑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1: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1: 对啊，你为什么不参加？
0: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那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
1: 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
0: 哦，对，我忘，你也是臭老酒，
1: 你老婆也是。
0: 她不是，她一个小学老师，她能有那资格呀？
2: 我敬你啊。
3: 走一个，
2: 来，走。
3: 喝。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
2: 行了，
3: 喝不过你，陪不了你啊。
2: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3: 亏了没让他来。
2: 你说什么？
3: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来，吃菜。
2: 谁呀？啊，谢谢。
3: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
2: 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
3: 什么？
2: 我不太好说啊，这事。
3: 说嘛。
2: 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3: 我说，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
2: 哎，是这样的。
4: 看我的眼神。
0: 啊？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
4: 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0: 这是什么眼神啊？
1: 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
0: 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
2: 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没有？
1: 你想起什么了？
2: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呐，砰砰的还跳了两下呢。
1: 不跳你还死了呢？
2: 真的？哎，不信你摸吧，你现在还直跳呢。
1: 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
1: 啊？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0: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1: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0: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1: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0: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等会儿，来了，你过来，你过来一下。
1: 看着妹妹啊。
0: 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1: 装，你还挺会装的。
0: 谁装了？
1: 你这么记得了？
0: 我记得什么？
1: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了你？谁不要脸了？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呐？啊？
0: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是，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1: 啥艺术品呢？
0: 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我骗谁了？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我怎么跟你说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它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1: 不是俺嫂子是谁呀？
0: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1: 艺术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你们家的人。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0: 哎，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1: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0: 怪不得什么？
1: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0: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
1: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0: 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2: 你扯淡！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0: 一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2: 真是，
1: 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了你？
0: 你还说？
2: 哎呀，下班了，老师。
3: 哎，
2: 韩老师。下班了。

0: 杨司令，你也下班啦？
1: 咱们是一路的吗？
0: 你说呢？
1: 我看就一路走呗。
2: 妈妈，妈妈，妈，
0: 怎么了？
2: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2: 你的画像挂到饲养屋里了。不说，你那要是真人，早就被饲养的臭脚丫子熏跑了。
1: 啊？走，看看去。臭脚丫子味
2: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呀，
0: 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1: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0: 天哪，这是我吗？
2: 妈，这不是你是谁？
0: 就是你眼坏了。
1: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0: 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的。
1: 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
0: 你说呢？
1: 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0: 哎，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1: 嗯。值得嘉奖，奶娘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0: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1: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的，你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0: 就是。
2: 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嗯，行了。
1: 对。
3: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2: 姑父，我们干革命。
3: 偷东西还有理了？
1: 怎么会是偷呢？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2: 是我妈。
0: 不是，是一什么？
3: 一你娘个头！一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像，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1: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1: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3: 他放屁！
2: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就是。
3: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1: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3: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0: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4: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1: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4: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3: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4: 对牛弹琴，
1: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4: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5: 心情不错？
6: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这心情能差了吗？
5: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6: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5: 简直是卸磨杀驴。
6: 你是驴吗？
5: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6: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5: 对我有什么意见？
6: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5: 我有问
6: 题，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5: 馊不馊试试看吧，
6: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5: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6: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了。

0: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啊，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1: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2: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0: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3: 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0: 哎，
3: 来，你坐。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2: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1: 我不知道。
4: 你知道啊？
2: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1: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2: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1: 工作需要呗。
2: 那他不报幕了？
1: 你问那么多干嘛？
2: 我就觉着奇怪。
1: 有什么奇怪的？
2: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3: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副部参谋长签个字，然后听副部长看一下。
0: 好的，
3: 好啊。
0: 嗯，那司令。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掉到机要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掉到机要室呀？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这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怎么怎么样？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4: 还行，不错。
3: 怎么就不错了？
4: 有点反应了。
3: 这么快就倒牙了？
4: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3: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5: 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子亮。
4: 嗯。
2: 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0: 哪是天天有电报啊？
2: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0: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2: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0: 这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2: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0: 上边天天有电报，而他就天天来送电报，你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2: 当然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啊？
2: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0: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诗和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这样不好，很不好。
1: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替出出你们的价，八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0: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1: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0: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嘛。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
1: 我吃你的醋？别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0: 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拱的醋了。
1: 小拱？小拱是谁啊？
0: 刚才那个保密员啊。
1: 叫拱什么？
0: 啊，好像叫拱小梅吧。
1: 好像叫，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0: 哎，欲盖什么彰？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章？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词儿。
1: 哼！老姜，过来帮帮我。
0: 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1: 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
0: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司令。
0: 啊。
2: 司令。
0: 啊。
2: 您签一下文字。
0: 啊，来来来。什么呀？
1: 这毛巾被你洗。
0: 来来来来。

0: 啊。
1: 司令，您看完了？
0: 啊，看完了。
1: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0: 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1: 看过了。
0: 啊。
1: 这不是？
0: 这不是什么？
1: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
0: 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您还没签字呢。
0: 是吗？让我看看。

0: 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
1: 怎么了？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4: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4: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4: 吃饭，吃完饭再说。
5: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0: 格啊？
1: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2: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1: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2: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3: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1: 白明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到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2: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1: 你这说孩子学习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2: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4: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5: 这不加快进程吗？
4: 加快什么进程？
5: 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
4: 算了算了，
5: 结束战斗，演戏不搞了。
4: 怎么了？露马脚了？
5: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4: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5: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打到那儿。
6: 我走了啊。哎，对了，
4: 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5: 哦，那得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4: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6: 嗯，就这样吧。
7: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8: 你不是嫌天天有电报吗？
7: 我嫌就不来送了。
8: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那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哼，
7: 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8: 哟，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7: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8: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7: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8: 这唬人了就是放屁。
1: 嘿嘿，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9: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是不是丫丫？哎呦，这多香！哎，我说，演习怎么不搞了？
1: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9: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1: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你差点把我给搞乱了。
9: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1: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就杵就杵吧。那俩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点笑
9: 啊？这说明什么？
4: 有个词儿啊，
1: 嗯，
4: 对，
9: 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飘起来了。
1: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2: 这都说的什么乱七八糟？
9: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1: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6: 你干什么？
7: 嗯？你俩刚才说啥呢？
6: 说啥了？
9: 没说啥呀。
7: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
1: 哎，别胡说八道啊！
8: 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回头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了，我告诉你。
7: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那不要脸的事儿啊！
4: 干他好事！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

0: 韩老师，又加班加点了。
1: 哼，他这是哼谁呢？
0: 你说呢？
1: 哼你也不对呀、啊，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2: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1: 他有什么气啊？
2: 你说呢？
1: 我说他是活该。
2: 哎，他怎么活该了？
1: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2: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1: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2: 你不知道啊？
1: 我当然不知道了。
2: 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1: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3: 你咋这么晚呢？啊？
4: 期末考试改卷子了，
3: 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4: 我饿死了。
3: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4: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3: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4: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
3: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4: 黄毛丫头？啊？什么黄毛丫头？
3: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4: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哎呦，就是随便问问。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了，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3: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4: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3: 哦哦，
4: 你说呀，你说话呀！
3: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儿，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4: 他们说什么？
3: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4: 心烦？还心烦什么？
3: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4: 他哪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3: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4: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3: 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在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个人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哼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啊，你们来干什么呀？
5: 不干什么，串个门。
1: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1: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

0: 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1: 你又胡说什么了？
2: 他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3: 太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
0: 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
3: 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
0: 能出事儿来了吧？
4: 叫爸爸，叫爸爸！
5: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走一，
6: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0: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6: 好，安然，来。
5: 四二三四五六，接着走一二三四五六。
0: 小姨，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呀、啊。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0: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6: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3: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6: 好，
0: 小姨，坐。
5: 二三四五六七八，换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
0: 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接官帮忙了。
3: 哦，她是调过去了吗？
0: 不是吧，她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3: 这么说他还是个香饽饽呢？
0: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
3: 他这人怎么样啊？
0: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3: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
0: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3: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0: 真是随便问问？
3: 那我还能干嘛？
0: 我这不问您呢吗？
3: 死丫头，这儿等着。
7: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8: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啊？
9: 你没事吧？
10: 卫生员，哎，哎，叫卫生员有什么用啊？赶紧送去！
0: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3: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8: 不用紧张，
9: 有些人呢，
8: 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了。
0: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11: 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0: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
12: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0: 都出去，都出去啊！
9: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上这事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0: 真的不用住院了？
9: 哎，不用。
3: 没事。谢谢陈医生。
9: 哎，不客气。
0: 在家真的没事啊？
9: 哎呀，没事没事。
3: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0: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哎呀，
12: 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3: 那我陪你一起睡。
12: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就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3: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

0: 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1: 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啊。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了。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
1: 哎，干什么？不要命了？
2: 你看看，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的确是跟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哎
1: 呀，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书上也没写。
1: 进来，你们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3: 爸，你血压还高吗？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1: 回去睡吧。
0: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嗯。

0: 哦，知道了。
1: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0: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嗯。进来。
2: 你好，首长好。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那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5: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5: 这
3: 停车线
5: 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7: 电话
6: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8: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接轨器每年下载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6: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9: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6: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0: 人民伏击兵来了，有一个电话了。
11: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省的都拉不下。
6: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2: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转台。
6: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1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4: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5: 我是家里老大。
1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4: 这个呢，
17: 我叫周秉坤。
18: 妈呀，了这么没出息。
1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2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21: 咱们离婚吧。
2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6: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

0: 哦，迟到了。
1: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0: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嗯，进来。
2: 你好，首长好。
0: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2: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0: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2: 对。血压正常，
0: 高压低压都正常。
2: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1: 再见。
0: 谢谢你啊。
2: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军，你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的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的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的？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2: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听到了，听到了。魏明，
1: 干嘛呀？
0: 来来，过来过来。
1: 等会儿。
0: 过来。快。
1: 你干嘛呀？
0: 妈给你量个血压。快来。
1: 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0: 我怎么不会呀、啊？你妈没这金刚钻，橄榄自己活。别动，别动啊！哎，怎么没那咚的一声？
1: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
0: 你说

0: 哎呦，我的头好像也晕了。
1: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0: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1: 我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0: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亚飞，妈叫你。

0: 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
1: 好。
2: 哎，回来了。你都知道了，
1: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2: 下好了，你又家庭医生了。
1: 你行吗？
2: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1: 什么咚咚的声？
2: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的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1: 哦。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0: 有啊，怎么了？
1: 找出来看看。
0: 谁要看啊？
1: 我要看啊。
0: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1: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哼！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了？
1: 嗯。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上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1: 嗯，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0: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1: 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0: 帮我撑床单，
1: 欠批判。
0: 哎，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1: 这，哎，《红楼梦》算一个吧。
0: 嗯。
1: 《三国演义》算一个吧。
0: 嗯。
1: 西游记吧。
0: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1: 还有《水浒》吧？
0: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水浒传》呢？
0: 什么船？
1: 《水浒》。《
0: 水浒传》？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姜。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1: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0: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1: 就你那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你还笑？
0: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1: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还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落后你个头！

0: 哎，
1: 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事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0: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转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
1: 你的眼睛啊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了。给你，
0: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1: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0: 嘿，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哎，好了。
2: 妈，你之前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1: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2: 那把十九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1: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2: 嗯。

0: 哎，你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人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
1: 哎，
0: 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给，你自己打开。
1: 妈，我能看吗？
0: 你能？
1: 我真的能看吗？
0: 你真的能？
1: 你真的让我看？
0: 亚宁，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
1: 全都让我看。
0: 嗯。
1: 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
0: 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
2: 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修的东西吗？
1: 哎，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2: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
1: 哼，
2: 你
1: 真是。
0: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
2: 哪方面天赋啊？
0: 当作家的天赋。
2: 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呢？
0: 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1: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2: 你看看你啊，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
0: 你还有威信啊？等你把《水浒》看完了再谈威信不迟。
2: 切。
1: 水许，妈，水许是谁啊？
0: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调到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哎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
0: 嗯，
1: 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
0: 哪个龚小梅啊？哎，
1: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0: 哦，你是说那个小龚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1: 你越装越不像了，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
0: 啊，我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1: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0: 我出什么洋相了？
1: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0: 哎哎哎，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啊？
1: 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0: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1: 我问你
0: 啊，
1: 他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0: 啊，他是留在保密室了。
1: 我再问你，他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0: 他不光找着我，他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1: 哼，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0: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真没数了是不是？
1: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0: 哎呀，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
1: 哼，
0: 你看看你自己，你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一画他就画半天。去，你干什么去？啊？你睡哪儿去？
1: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0: 谁是色狼？
1: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0: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你
1: 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0: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走走。管着毛！
2: 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了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3: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儿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2: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3: 妈妈神经病，他嫌保密室掉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2: 他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3: 什么更年期？
2: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3: 哦，那是挺吓人的。

0: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来，接。
1: 嗯，谢谢。嗯，姑姑。
2: 啊。
3: 啊。嗯，你妈回去住了吗？
0: 还没有。
3: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2: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3: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2: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3: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2: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3: 哎呦，哎哎哎，我有主意。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是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来。
3: 干你俩去了。
1: 谁告的密谁去。
0: 贾海明，你去。
2: 这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5: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4: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江伟明那个叛徒搞的你。
5: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4: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5: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啊！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5: 切，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6: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我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1: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2: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1: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2: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3: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2: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3: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2: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
1: 哎，来坐。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的。
4: 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2: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
3: 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
2: 安娜漂亮吗？

0: 当然漂亮了，要不沃伦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1: 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
0: 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
1: 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0: 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1: 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李铁梅、小长宝他们。
0: 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
1: 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
1: 有多好看？
0: 你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1: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0: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1: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0: 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1: 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0: 可那里边没有女的。
1: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0: 可她不漂亮。
1: 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
0: 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十倍、一百倍。
1: 唉，我就是想象不出来。
0: 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哎哎，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1: 没有，有就好了。
0: 那你就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1: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
1: 嘘！
0: 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1: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1: 是啊，是万恶的旧社会。
0: 佳宁，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1: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1: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佳宁，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1: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2: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什么呀？操，谁呀？
1: 不知道。
2: 哪来的？
1: 妈的书里。
2: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2: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1: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2: 什么怎么办呀？
1: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2: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0: 哎呀，你看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2: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1: 对啊，
0: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1: 对啊。
2: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你对。
3: 老妈，开会啊！
4: 开会啊！
5: 好嘞。

0: 爸，我给你看个东西。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你看了就知道。
1: 这是谁啊？这哪儿来的？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啊？
0: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1: 谁？你想看谁？安娜，安娜卡列尼娜。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2: 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跟爸爸说怎么了？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0: 我操！
3: 真的？但愿不是真的。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4: 安小姐是谁呀？安小姐是你妈。来，嫂子。嫂子，
5: 怎么喝成这样？
4: 今儿四零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5: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4: 刚四零把那鞋脱了。嗯，嫂子，这个。
1: 嫂子，那我们先走了，是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 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哎，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 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

0: 算了，有个梯子你就快点下来吧，啊。
1: 谁稀罕的梯子？

0: 二哥，你看你这包什么呀？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明天。

0: 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2: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找全家福。”
3: 我操你！
4: 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0: 谁呀、
3: 啊？去干嘛？你去，
4: 我来布局呢。
5: 哎，这人是谁啊？
2: 谁呀、啊？这谁呀、啊？爸，
5: 进来吧，别站着了。

你是谁呀？啊！你这孩子，你找谁呀？爹。

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0: 安杰，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这样吧，安杰，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结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
1: 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0: 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
1: 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
1: 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2: 家父，你住嘴。
3: 爸。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了？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
1: 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2: 姑姑，我们家来了个人，他叫我爸爹。什么？谁管你爸叫爹？
0: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
1: 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
0: 走走走走走。
1: 回去。哎呀，
0: 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1: 娘的都糊了，看着妹妹。

0: 人长什么样啊？
1: 长得农村样。
0: 农村样什么样？
1: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
0: 咋回事啊？啊？
2: 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就不吭声了？
1: 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2: 姑姑，
1: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
2: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3: 小江长椅。
1: 你叫啥？叫什么？叫……小江长椅。你爹妈叫什么？啊？
3: 叫张桂兰。你娘叫啥？叫张桂兰。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你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嗯。你点啥头啊？
1: 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
4: 姑姑，
1: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2: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3: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2: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4: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2: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5: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出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解释下这个。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鼓舞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

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
1: 你吃饭了？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吧。
2: 姑姑，
1: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3: 这饺子是过节吃的，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
1: 谁过来给我烧水？
4: 我去，我去。
5: 那个，去我屋吧。

0: 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翅膀。站着干嘛？过来干活。
1: 我先去侦查侦查去。 妈，您睡着了吗？滚，滚开！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我姑也来了，他使了那个孩子半天。 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0: 滚，都给我！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张桂兰？姑，问你话。
3: 你问我啥话？
2: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3: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吗？
2: 我知道是他妈的，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4: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2: 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4: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2: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4: 啥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4: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吧？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哎呦！
3: 看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3: 你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1: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0: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1: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

0: 慢着点吃，别烫着。
1: 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2: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1: 蒋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
3: 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哎呦，你干嘛呀你？
2: 你们还笑，还能笑得出来？
4: 不笑干什么呀？是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1: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
2: 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1: 我为什么要哭？
2: 江卫国，你完了，江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3: 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2: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0: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叫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爸，你干嘛呢？

0: 姜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1: 混账东西！
2: 三哥，你不吃了？
1: 我吃了。
2: 爸爸会上哪儿啊？
3: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2: 吃饭你说什么厕所？
3: 怕什么？我妈又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4: 蒋亚飞，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了。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3: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2: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5: 这谁说的？
3: 是我们重新论的。
5: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是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5: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5: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6: 夏飞，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
7: 我也想扇你。
3: 我早就想扇他了。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8: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也下了。
2: 现在下啊？
8: 下了，他也该回来。
5: 假惺惺的。
6: 什么？

0: 捞的，没有。
1: 锁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你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也不让人好好过节。
0: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1: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0: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1: 下了他也不见得吃啊。
0: 你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1: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

0: 三哥，你真不知道有这孩子啊？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个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 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啊？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我怎么听得里头有人说话呢？
1: 哎呀，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0: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
1: 我回去行吗？
0: 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那快走吧。怎么了？
1: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1: 我知道，还有你嘱咐，我走了。

0: 那么大事儿啊？
1: 凑合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2: 不生气。
1: 不生气哈。
3: 对喽。
4: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1: 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祸吗？天上掉来那么大一儿子，那是祸吗？
0: 来，小样，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好。
2: 妈妈。嗯。妈妈。
1: 啊，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
4: 走了，
1: 好，
4: 走，咱们到
1: 屋里去。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4: 你说人家哥哥，人家能不生气？
1: 有你什么事儿？别瞎凑热闹，吃了。
5: 你还没洗漱呢吧？
6: 啊，
5: 去吧。

0: 用不用我陪你去啊？
1: 不用了，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0: 啊，我们这到点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1: 啊，那我去吧，
0: 去吧啊。这出门右转。
1: 哦，
0: 啊。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0: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
0: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说他谁呀？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的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0: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0: 真不像话。

0: 什么呀？就这么晚了？
1: 他有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1: 这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哎，好好好好好，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0: 不辞而别了。
1: 回青岛了？
0: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4: 那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啊。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4: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5: 行，别说话，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白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踢我干嘛？你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1: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2: 把嘴闭上！
3: 你这不要脸！
4: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

0: 行，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
1: 你怎么知道啊？
0: 你身上有烟味儿。
1: 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
2: 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
1: 你来一根啊？
0: 我不抽。
1: 这架修的，
0: 是不怎么来劲啊。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
2: 我盼这个探亲假盼了整整四年，
0: 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
2: 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哥样吗？窝囊的，看着我就憋气。
2: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
1: 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来干什么呀？看着闹得鸡犬不宁的。
2: 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
1: 那他早干什么去了？

0: 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1: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吧。
0: 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1: 你问我，我问谁啊？
0: 你跟他住一个屋，你找个机会问问他。
1: 问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
0: 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
1: 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哎，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
0: 大概吧。这个江亚飞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小女孩嘛，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
0: 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2: 不接受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
0: 那是谁的错？
2: 你说呢？
3: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4: 在干嘛？
3: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4: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3: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畅毅啊，你是属啥的？
1: 我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十七。
0: 腊月十七。
1: 我。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才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我还挺好的。
0: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她今年53。
0: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吧。6、7、8、9、10、11、12、1。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
2: 什么七活八不活的？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2: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0: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2: 为什么？
0: 生日不对呀。
2: 有什么不对？

0: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1: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他7个月能活，啊，8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0: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俺科学依据干啥？
1: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安安的，说我，别说俺。
0: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1: 哎，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0: 俺怀疑。
1: 你怀疑什么？
0: 哎，算了算了，不说。
1: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为啥要跟你说呀？
1: 江大花，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0: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儿，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1: 睡觉。

0: 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回去的东西，这回咱们可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路上哪有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啊！哎，这架修的真丧气。
1: 哎，看看看，牛来了。
0: 啊，我不提了。啊！
1: 他人呢？
0: 人在厨房呢嘛，这不好吧？搞得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1: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0: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1: 你可别这么说啊！
0: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啊？
1: 哎，你看。

0: 胖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
1: 欧阳然在里头吧？
0: 肯定在里头。走吧，
1: 走。
2: 还挺那么回事儿。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来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咱白来了。哎，就是就是。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段京剧，唱得不错啊。
0: 奶奶，
1: 哎，
0: 那我先过去了。
2: 嗯，你先走吧。
1: 走啊。
3: 身材还挺好的，
4: 说什么呢？
0: 你看上他了？
3: 行吗？介绍一下。
0: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
4: 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1: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
5: 啊？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党卫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6: 什么记得？德国黑背，纯种。
5: 听说樊记后来死得很悲壮。
6: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突然跳下去。
5: 我听说他上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散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6: 行，别说，我都难过。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甚至是我的兄弟。
5: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6: 你也是我兄弟。
5: 那我俩平起平坐。
6: 你以为我靠你俩差不多？哎呀，别
5: 动！爸爸，爸，
7: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5: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
7: 是闲的。
5: 哎，爸，你干什么去了？
7: 啊，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
5: 哎，爸。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来给我们坐坐呗，就是。
7: 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你们走吧。
8: 少军，李江，
9: 向右看齐，向前看。
8: 司令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
10: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7: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10: 哼，尽会说大话，人家江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7: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的不怕侠，
11: 你怎么就知道了？
10: 哎呀，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了，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了。
7: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10: 哎，多好啊！哎，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了。这日子可真是不经过呀！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7: 爸，你看你说哪个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12: 就是，爸，你太客气了。
10: 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看样子这次又照不成了。
7: 咱们三个人照顾上面，两代军人合个影。
13: 哎，这个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7: 好，
10: 那就全票通过。

0: 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4: 了，
1: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
0: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只间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6: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5: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7: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
5: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8: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5: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9: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0: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1: 我是家里老大。
1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0: 这个呢，
13: 我叫周秉坤。
14: 终于被你骂响了，这么美。

0: 出息。
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男生的闺女真有，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4: 咱们离婚吧。
5: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2: 娟儿，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呢？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0: 12月3号上午，我国中医泰斗孔子后裔孔伯华先生墓碑揭幕仪式在孔林举行。孔伯华先生系孔子74代。
1: 2017年12月3日，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墓迁址孔林，一代如一，魂归故里。而促成这次迁碑仪式的一位关键人物，是耄耋之年的孔德雍先生。
2: 我呀，现在都90后了，今年93岁了。我的生命啊，就是一活着就要做事。
3: 作为孔子后裔，我出会。
1: 孔德雍是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会长，他是孔子第77代嫡孙，奉祀官孔德成的堂弟，曾主持第五次大修《孔氏家谱》。
4: 这就是大公户里边的，这大公。
5: 大公户，
4: 你看你是从哪支分出来的，就能知道。
2: 孔伯华先生是凡字辈，比我大3辈。说起来他是我曾祖，但他给我先父交情很深。
1: 1945年8月，从小在孔府长大的孔德雍，只身来到北京。
2: 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还说，如果到北京啊，有什么事可以去找孔伯华，但他当时也不晓得孔伯华是在哪儿住。
1: 不巧的是，刚来北京的孔德雍就开始高烧，堂姐带着弟弟到中央医院检查，被告知患上斑疹伤寒。
2: 住院呢，得先交14万块钱。那时候刚刚到北京，没钱，姐姐家也没钱。他就提到你认识孔伯华大夫，那我就贸然到孔大夫那儿去看病了。
1: 大佛寺东街，孔伯华的医馆里，高烧中的孔德雍第一次见到这位长辈。
2: 仁者慈善厚道，他这个人很爽朗的。
1: 孔德雍回忆，孔伯华拿出钱给自己垫付了医药费，还嘱咐自己回家静养，他会亲自上门探望。但是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孔德雍的病情越发严重，
2: 昏昏的睡不醒了。我这个姐姐呢，一看不合适了，人家有规矩，有老人，你在家里死了非常不吉利。
1: 伤心的姐姐无奈送他到广济寺准备后事。听说这件事的孔伯华急匆匆赶来，
2: 晚上都9点半以后了，孔大夫来了，说千万别动，一动就麻烦了，说我再给他一副药，吃完这副药第二天下午4点以前有大便了，那就有救了。
1: 果然这副药喂下去之后，昏迷多日的孔德雍睁开了眼。
2: 伯华大夫救我一命，他是我的恩人，没有他，我19岁就在北平就结束了生命了。前年给曲阜的文物部门提出一个建议，孔伯华先生在我们家族里边也是一名楷模，借着孔伯华的这个事迹啊，对大家也可以起到一些教育作用嘛，所以建立了一个纪念钟。
1: 孔伯华的先祖孔子，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提出了一套治世理念，用一个字来概述是仁。其后，孟子强化了义的概念，进一步为孔子的仁规范了原则，仁与义就此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基石。无论后世儒学如何发展，君子处世以仁义为本。仁义兴于乱世，因为时事才是对人性最大的考验。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就迎来了最严峻的形势。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民国政府的退让，帝国主义的高压，使得普通中国人只能用抵制外国货表达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 当时中国国内非常流行日本人丹，一种避暑开窍的成药。
6: 日本人不是留那个人丹壶，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我坐火车，火车速度快，我坐在火车上，我可以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啊，说什么？你怎么这么好的脑子？人丹，形容这个时候的人丹的广告宣传，到处都是人丹。
1: 日本传统医药源出中国，没有道理让他们喧宾夺主。南北各地的中医师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对抗日货。孔伯华悉心研制出国产保丹药，主要成分是麝香、沉香、苏合香等香料，功效为驱秽避疫、止痛止泻。保丹使用方便，既可以鼻闻又可以口服，而且物美价廉，药效显著，大受民众欢迎。除了保丹药，孔伯华研制了更为方便饮用的清灵甘露茶，用于防御和治疗外感风热，防治中暑。为了使人们都了解中药治疗疾病的功效，同时也为了普惠大众，孔伯华常年无偿施送。医者之仁，家国之义，两全于他精湛的医术之中。而这个时候，绵延千年的中医却即将面临一场决定生死的斗争。1929年2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会议上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文将中医斥为巫术，并提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
7: 刘步阳回来的学者受现代医学的知识、现代医学体系的影响非常深，对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好的东西不太认可，觉得那些还是愚昧、落后甚至迷信的东西，不能让再影响我们国家、影响我们国民、影响我们的医疗体系。
1: 中医在千年的临证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和方法，

0: 近万种医药书籍，建立了医事管理和教育制度，而废止中医案却将中医推到了存亡变局的历史关键节点。全国中医界强烈反对，医生们通过报纸、杂志与西医展开大讨论。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上海这个组织全国力量，发动全国力量，那个游行啊，声势非常非常大。
0: 1929年3月17日，来自全国15个省市、132个团体的262位中医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代表大会。孔伯华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由他率领中医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在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下，当局被迫收回成命，并同意成立国医馆。
1: 中央国医馆呢，在南京是总馆，省是分馆，县是支馆。它的经费呢，当时是政府一半，你中医界自筹一半，是这么一个半官办的机构。
0: 至此，中医算是获得了微小的合法保障，但危机远未度过。中医内部被诟病的问题确实存在，各种派别学徒式的传承让医生的素质参差不齐，仅仅靠奔走呼吁并不能改变现状，唯有创建规范的中医药教育才是正本清源之道。孔伯华经过反复深思，开始为兴办中医教育寻找同伴。他想到了一位尊敬的同行萧龙友。1928年，沉浮于官场30余年的萧龙友正式弃官从医。他按脉的手指清楚了京城10余年风雨变迁，他的眼界和格局令中医同行们钦佩不已。为此，孔伯华特意拜访了萧龙友，向他讲述了创办中医学院的设想。以中医为毕生事业的二人一拍即合。1929年底，孔伯华与萧龙友、施金墨等人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最初名为北平医学校，地址现在西单太平湖五道庙，后迁至丰盛胡同，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在中央国医馆备案，萧龙友、孔伯华二人分别任正副院长。学校聘请当时南北中医名家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讲师。原清廷太医院医官长袁鹤柴教授伤寒，左细云任教金匮，张菊仁任教温病，赵树平任教医史，孔伯华的弟弟孔仲华任教语文和医古文。
2: 我爷爷任振武呢，是从事伤寒研究的，被他的老师朱湖山老先生推荐到了孔伯华先生办的北平国医学院来教授伤寒。
0: 北平国医学院注重中医传统的学术体系和教学思想，此外学院另开设西医的解剖学、细菌学、内科学等辅助教学。
3: 它的办学特色首先是在教材上，北平国医学院它里边设置了西医的课程，但它是以经验级，就是我吸收你西方的思想，但是我没有拿你西方思想来改造我。
0: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学以致用，萧龙友和孔伯华都亲自带学生实习。孔伯华弟子马龙伯不遇儒生前，在谈到孔伯华时曾说，老师平易近人，有求必应，对主门求诊者从来不加限制，每遇疑难病者规避提示生徒进行讨论， 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最后做出总结。先生眉首捻白须，含笑言道：“一思人命，生死攸关，必须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欲辨于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学院采取多层次招生方式，根据学生文化程度的高低，因材施教，课制共分为三种班次，即研究班、医科班、预科班。中医师裴胜的父亲裴学义是北平国医学院的第十一期学员，也是孔伯华的弟子之一。
4: 孔老在收学生甚至带学生都非常严格，他重医德，你没有好的德行，学习成绩再好他也不收。第二呢，你光有德行没有聪明才智也不可以，所以还得聪慧。还有呢，就很重视呢写字。北平国医学院开设了一门写字这门课，写毛笔字。
5: 他们的生源啊，基本都是一些受过传统教育的人，所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啊掌握的还非常好。中国有句古话，秀才学医啊，如龙作鸡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素养，造就了他们对这个中医的接受的程度，而且对这个整个中医的这个发展啊，这起了很大的作用。
6: 这是北平国医学院的校旗，从它的图案的设计呢，那颗红心应该是代表的医者仁心，两边是麦穗儿，它应该是接近民众的意思。所以北平国医学院实际上它所招收的学生大部分还都来自于民众，来自于基层。
0: 然而第一个阻力就是政府，由于当局只重视西医教育，对国医学院的资格不予承认。孔伯华多次组织业界人士呼吁，要求将中医教育放在与西医同等的位置，但均告失效。学院毕业生必须在通过政府组织的考试取得执照后方能行医。1934年，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会考，主考官由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汪逢春四位担任，现在人们公认的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由此而来。
5: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
7: 这四大名医呢，都培养了自己的很多的学生，而且这些学生都是后来都是比较重要的，是吧？一些这个大师，所以对中医界呢做到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8: 1937年7月7日，日军以寻找演习时失踪的士兵为理由，突然向宛平县城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
0: 厄运再次降临，孔伯华与萧龙友苦撑着学院的生存。因为日伪政府的百般阻挠，学院被迫3000校址，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在这期间，日伪政府利用汉奸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企图接管北平国医学院。1939年，萧龙友年迈体衰，北平国医学院的一应日常事务都由孔伯华打理。他倾其所有投入办学，致使自己一生既无恒产，又无积蓄。
9: 孔伯华后来生活有段时间很艰苦，逢年过节他也要靠借贷才能过这年关。
0: 1944年，想尽办法还是逃不脱日伪政府的威逼，孔伯华宁为玉碎，毅然停办了北平国医学院。他忍痛给最后一届学生发了肄业证，并叮嘱他们如果愿意可以私下协助他们完成学业。学院先后共办了15年， 打破了民国时期

0: 北平没有高等中医学府的局面。先后毕业的学生达700多人，这些人今后大多成了中医界的骨干，为中医的流传和发展延续了血脉。
1: 孔伯华、施金墨能够靠一己之力培养近千名的名医，这也确实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医药的人才培养模式到底应该怎么走？所以四大名医啊，给我们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2: 现在这个自由的城门由解放军来守卫了。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式。
0: 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等职务。1951年的一天，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保健局局长的傅连璋，请孔伯华来到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原来，毛主席偶感风寒，始终不能痊愈，于是周总理直接推荐了孔伯华。
3: 那年我父亲是陪着他一起去的双清别墅给毛泽东看的病，去了2次。
0: 因为孔伯华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极其关心，多有建树。1952年在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当面表扬，他说：“孔老不高谈空理，务实求干。”此后，孔伯华又受到毛主席的邀请，座谈关于中医药发展的问题。借此机会，孔伯华将自己多年来关于中医的思考向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明确表示：“我知道中医的好，国家绝不会丢了这样的国粹。”他希望孔伯华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孔伯华连夜提笔给主席写信：“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其存心一也。必其礼法不同耳。自清末欧风东渐，中国数千年之文化丧失殆尽而不能亡者，其理其法用之得当，功效利见，愿努力发挥，以其理法臻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医。然必先从教育人才始。”孔伯华便将自己积累的北平国医学院的所有资料全部捐献出来，供国家参考借鉴。直到年过七旬，孔伯华依然白天出诊，晚上著书，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家人劝他休息，他却笑着说：“医生为人民服务，行业非同一般，应急病人之所急，时刻为病人着想，岂能为一己之私置病人于不顾。”1955年3月10日，在出诊途中，孔伯华突然出现腹痛寒症，他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坚持为病人诊治。回到寓所，额头凉汗，手足厥冷，从此病倒在床，缠绵成疾。孔伯华自知病情严重，却始终不舍休息，将自己生平医案、实践总结，甚至包括早期误诊的经验教训，一一详尽记录在《石斋夜话》中。1955年11月23日，孔伯华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临终前，孔伯华嘱咐家人、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成我未竟之职。”当时已是八旬高龄的萧龙友先生惊闻噩耗，洒泪亲涕万连：“抱病哭君魂欲断，成家有子夜当心。”
4: 我祖父有5个儿子，除了我大伯没有搞医，二伯、三伯、四伯加上我父亲，我

0: 跟老五，他们全是医生，而且都是应该说是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医生。我看到的最闪光点就是在他们眼里边只有患者。
1: 作为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孔令谦，十余年来，他和堂兄孔令和寻访当年毕业于北平国医学院的名老中医，

0: 我爷爷就这么说过的，作为一个医生大家，他可以与皇帝同坐，也可以与乞丐同行，就是在他眼里都是病人。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官儿，多有钱啊，你穷人真用得着我，我一定会鼎力相助。
1: 博华宫的这种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医乃仁术，说那佛儒家讲这个仁义礼智，首先呢，医是仁术，对吧？说古代一个讲医乃仁术，首先呢要有一种情怀，而不是作为一种谋利谋生的一个手段，赚钱的一个手段。这种精神，有民族大义，有担当，有道义，能够挺身而出，求大义不求小利，让我们这些后学能够敬仰和学习的地方。
2: 2019年，适逢孔伯华诞辰135周年，也是北平国医学院建校90周年。寻找北平国医学院传承人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3: 北平国医学院不是我所负一个的，我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守护者。
4: 我们会在不断的征集和整理这些在传的人，以便咱们北平国医学院是与中医的再次的发扬光大。
2: 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中，孔伯华世家医术保护单位孔医堂积极配合上级与同道，从研究到防护诸多领域时需着手，为战役提供千方百计。2021年1月，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身为孔府后裔，成教于儒学官宦之家，孔伯华却走上了行医救人的道路。他用精湛的医术扬名京城，在中医危亡之际力挽狂澜，又倾尽所有兴办教育，传承医学。孔子的血亲后裔传承至今77代，而孔子思想精神上的传承人已遍布全球，个人生命的延续是有限的，而教育的影响力无穷。孔伯华以一己之力，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保持人心，坚持道义，臻于至善，成为一代民族巨匠。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936年，长征中的红军进入到了被各方势力占据着的鱼龙混杂的陇东地区。由于物资匮乏，粮食就成了红军能否生存下去的最大问题。与此同时，当地的一支神秘的马帮队伍开始了给红军运送物资的艰难之路，而各方势力却是争相追杀马帮，意欲斩断红军的后方补给。一时间，陇原大地风起云涌。

嘿，有客人到了。

0: 狼啃的，有股子力量。
1: 这样吧，兄弟，今儿你能伤的我，货都是你的。

0: 是一家，别无分号。小关仗义，开炮！大志，啊。
1: 别动，
2: 老顾，咱们二四方面军已经在甘孜会师了，共同北上，分别挺进陕甘。我算了算，那和咱们一方面军会师的日子应该也不远了。
0: 终于快看到希望了，但是艰巨的任务也跟着来了。你们地方工作团要为胜利会师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呀。
2: 好几万人啊，那到时候吃饭可就是大问题了。老顾，那批粮什么时候能到？
0: 看你着急的。
3: 报告，顾副部长，有好消息了。
2: 什么好消息？
0: 今天我来啊，就是专门给你们说一下这个情况的。
2: 好，
0: 咱们的那批粮食正在通过特殊渠道运往环线。
2: 特殊渠道？
0: 之所以叫特殊渠道，是因为通过马帮运输的。
2: 马帮？

0: 说这东北军怎么又丢了一批粮？看来这回他们要倒霉了。
1: 哎，刚才咱们看见那几个女的，我觉得可能跟这事儿有点关系。
0: 我说，这东北军赖在咱西安城也不走，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嗨，别瞎猜，上面让咱们盯着，咱盯紧就行了啊。
2: 大刀啊，咱们分头行动吧。我去给李志长送货，你跟兄弟们找个地方歇息一下，注意安全啊！这城里看着可不怎么太平。
0: 放心吧，哥，这里有啥不太平？有我呢。
2: 咱这回干的可是件大事，你得给我小心着点。
0: 我知道这事儿的重要。
3: 弟兄们，到！马帮乔官进城。
4: 好嘞，
5: 好。
6: 去。
7: 乔官，这批货送来的及时，这钱你拿着。今后有生意还得你帮我跑啊。
2: 李局长客气了，这钱你得拿回去。
7: 这是你该赚的，用不着这么客气。不过有一件事我可要提醒你，你可别跟东北军和共产党做生意，那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2: 放心吧，我萧官不干掉脑袋的事儿。我看城里现在查得挺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7: 政宣处这两天四处在查一批出事的粮食，我这儿可以给你放行，可是如果让政宣处抓到，你们可就不好办了。
2: 李局长，多谢了啊，我把事儿办完速速离城。
0: 老顾，这么重要的物资你让马帮来运，是不是风险太大了？
8: 一看你这个读书人啊，对马帮就不太了解。这个马帮啊，常年走南闯北的，黑白两道关系都十分密切，粮食让他们运容易掩人耳目，通过各种关卡呢也容易些。
9: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真想领教一下这个马帮的厉害。哎，这个马帮的首领他叫什么呀？
8: 他叫萧关。
10: 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情报显示东北军又丢了一批粮食。
11: 难道他们真的在和共产党做交易？
10: 我已经派人在盯着东北军了，有几个女兵嫌疑很大，我去把人先扣下来再说，肯定能审出点东西来。
11: 你再去派人查一下，是不是跟1170有关系。
12: 中共西安地下党受上级委托执行保障运粮出城的任务，而此时政训处对东北军步步紧逼，西安各方势力全面出动阻挠中共地下党运粮出城，危机重重。
0: 啊，姐，好，薛云同志，
13: 哎，
0: 粮食怎么样了？
13: 已经安全。

0: 已经交到校官手里了，
1: 耿少，这次任务有点冒险，您那儿没什么问题吧？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这批粮，对我们前线极为关键，无论怎样也要保证顺利的运送出去。
0: 校官的马帮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
2: 你们回东北军也要注意安全呐。
0: 秀媛，
2: 这次任务完成的很好，但是不管发生任何问题，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0: 是。

0: 我就是你这次任务的直接上级，代号河豚。
1: 河豚。
0: 季小曼，据可靠消息，东北军内部丢失了一批粮食，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打入东北军内部，调查清楚什么人跟此事有关。东北军里怕是有人串通共产党。
1: 共产党？
0: 是共党。但是你要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死都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
1: 那遇到我们自己人呢？
0: 也不行。
1: 是。不客气。
2: 看报，看报嘞！
1: 黄包车，
2: 看报了。哎，
3: 箱子给我，这边请啊，小姐。小姐，您去哪儿啊？哎，得嘞，您坐好了。
4: 这两天城里情况不好，四处查的都很严，
5: 是不是那批粮出了问题？
4: 应该不会有问题，赵秀云同志已经和马帮那边交接完了，我们多留意马帮那边的情况，一旦有问题想尽一切办法协助他们。
5: 好
4: 好好，正清楚那些人满城布控，我们最近都要小心点，千万别在这个时候被正清楚那些人给盯上。
6: 出城的关卡现在查得这么严，咱们不能让他们盯上，等会儿再走。
7: 哎，反正咱的货都在大车店呢，
8: 咱还怕他们？
7: 就是
6: 李局长说了，这几天风声紧，不能惹麻烦，等他们换了岗人少了咱们再走。哎，
1: 东北军，
8: 陈凯，
9: 哥，特务抓人呢，不会跟咱们那些粮有关吧？
6: 应该不会。快吃，抓紧出城，不能被他们盯上了，耽误了正事。
9: 嗯，好。
8: 躲开了你！
1: 师傅，走，咱们抄小路，和平胡同，快！
8: 老东，嗯。
10: 啊！哎，哥，哎，你追啥呢？
8: 哥，你追啥呢？
10: 走啊！
1: 叫什么躲起来，走。
6: 去救他，二东，
11: 哎，
6: 你负责东边。
11: 好，
6: 大仙，
11: 哎，
6: 你去西边，你们俩跟着我，小心行事。
8: 哎，
11: 上，
8: 哎。

0: 放心，我有办法。你顺着这个路口往下走，第四个路口就是教场门。
1: 那你千万小心点，
0: 中枪那个姑娘在那等你呢。

0: 刘东，别愣着，快走啊！
1: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都摆平了，快走！
2: 你们三个手下带了那么多人，是枪不好使，还是脑子不好使？废物！
1: 哎，你抓着我干嘛呀？
0: 没事，
1: 我问你为什么来这儿？
0: 听我先说，好吧？你们去看看，盯着。
3: 走！哎，
0: 你这么多年到底咋回事啊？
1: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在这儿不是为了救你吗？看我现在怎么样？看我马帮萧关，威风凛凛吧？
1: 还跑马帮呢？
2: 马帮咋了？你别看不起马帮啊！我现在队伍越来越壮大。你看我养的这些弟兄，人吃马喂，你看一个个是高大的。我跟你说，我可是答应过你以后要干大事的。我这心里越干。
1: 嗯，什么大事儿？
2: 回头告诉你。哎，先说你吧，这些人拿着枪追你，你得罪谁了？
1: 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要办，没工夫跟你说。
0: 哎，你不能走。
1: 我怎么就不能走啊？
0: 我看到了，我要保护你啊！可算见到你了，能让你走吗？哼，
1: 就凭你萧关？
0: 对啊。
1: 行，咱俩换个地方重新遇见，到时候我让你保护我。
0: 哎，
1: 干嘛呀你？
0: 你不能走。
1: 放手。
0: 我不放心。
1: 耍过来是吧？
0: 对，我
1: 跟你来狠的了。不许跟着我。
0: 不是。

0: 哎，哥，咋回事？追不追？
1: 追，
0: 追！
1: 行，不用追了，人家说了，择日再见。

0: 你们那几个女兵啥意思？
1: 处长，那几个女兵啊，我估计是被当成共产党了。
2: 你估计？咱东北军里面有共产党，咋你家组成有半仙儿啊？你估计？
1: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就是这个意思。

0: 人呢？听枪声，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一排，走！
2: 带人去前面走，走不着不许回来。
3: 是，
1: 一排，跟我走。
0: 你带人，我带人去那边。
1: 啊，对，
0: 二排的，
1: 走，
0: 跟我来，快点！
1: 剩下的人都跟我走，全部抓住！

你怎么样了？他们为什么抓你？不知道。我先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吧。你怎么样？能走吗？那好，你们扶着他来。

0: 命挺大呀，一枪都没打死你。你到底要干嘛？我要干什么？肯定跟你想的不一样。看样子，像好人家的姑娘，怎么跟几个共党分子混在一块儿？迷路了，还是有别的想法？共党分子。
1: 你凭什么说他们几个是共党分子啊？你们抓人都不用证据吗？有你们这样抓共党分子的吗？哼，
0: 有你说话的时候。带走。
2: 是。
0: 走。
1: 你们轻点，他有枪伤。
2: 好，走，快点。

0: 把人给我留下，孙处长，你这样不太好吧？人都在吧？咋回事？他非说我们是共党分子，硬要把我们抓起来。
1: 旁边是谁？他是救我们的人，没他，我们早死了。你什么人？路人。
2: 邓科长，你光天化日，满大街追查我们东北军的几个姑娘，你还是不是人啊？我抓的这几个共党不应该是你的姑娘吧？如果你身边的姑娘都是共党分子的话，你这个日子……
3: 你胡扯！
2: 这几个人跟一件大事有关，孙处长，你等我找到证据。
4: 孙处长，你手下的兄弟都跟孙处长一样鲁莽，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很多事情都不好谈了。
5: 邓主任，你是不是喝了？我跟你有啥可谈的？
4: 枪声，留神，都别动！两个，都让开！这是剿总余参谋长的命令书。
5: 命令，一切有关共党分子的抓捕与审讯，都由政训处负责查办。难道孙处长要违抗余参谋长的命令吗？你少拿余参谋长来压我，我的人我必须带走。
4: 今天这几位，我抓定了，试试看。
5: 处长，听我说，
4: 听我说一句，
5: 都把枪放下，都给我放下。 邓科长，大家都是为党国效力，何必呢？
4: 处长，你消消气儿，啊！
5: 我相信邓科长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和我们东北军过不去的，只不过这手里头拿着尚方宝剑呢，总得装装样子给尚方个交代嘛，是吧，邓科长？另外，处长。
4: 这政训处的兄弟们整天吃着皇粮不干人事也不行啊，总得找点事儿瞎折腾折腾，
5: 好掩人耳目。就让他们先查吧，反正也查不出什么来。
4: 我们政训处干不干人事，我邓卓说了算。孙处长，今天我是为你们东北军着想。
6: 赵春怎么还没有回来？外面那么乱，会不会出什么情况了？再等等。
7: 赵春很谨慎，不会出什么事儿。
6: 啊，你可回来了，什么情况？
7: 哎呀，出事儿了！快说，怎么回事？
6: 赵秀云他们几个被抓走了，
7: 那么他们是怎么暴露的？
6: 不知道啊，
7: 联
6: 系刘光寿，让他抓紧到这儿来一趟。嗯

0: 把路人给我带过来。
1: 是。
2: 干嘛呀？
1: 跟我走。
2: 哎，我自己会走。
0: 来，
2: 走。
1: 别推我。

0: 说他们今天晚上会行动吗？
1: 会的，这儿不是个关人的地方，我赌啊一定会把他们转移走的，就在今晚。啊，先回去。请吧。
2: 咖啡凉了，可以喝了。
3: 你会喝咖啡吗？这么凉的咖啡能喝出什么味道来？
2: 还真以为我请你来喝咖啡的。说说吧，在东北军潜伏了多长时间了？
3: 你要真有本事你就弄清楚点。本小姐是从城里回家，跟东北军没关系。
2: 你和那几个姑娘不认识？
3: 要不是你们放那几枪，我们还真的不认识。
2: 你的家在哪里？
3: 反正不在东北军。
2: 就冲你这个倔脾气，你一定是一个不老实的女孩啊。
3: 要是你回家的路上突然被抓，还说你是共党分子，你能乐意吗？
2: 那你的证件呢？
3: 哎，路上被追丢了。
2: 那就不好办了，看来你得和那几个姑娘在这个地方多待一段时间了。
1: 具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现在还不清楚，这件事情我会想办法去查，现在要研究的是我们如何营救他们。
4: 那你知道他们关押在什么地方吗？
1: 这个时候应该还在征询处审着呢。

0: 按照邓卓的习惯，他们一定会被转移到一个秘密的地点关押，所以我们得在路上想办法。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死都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那遇到我们自己人呢？也不行。你真是郑迅出的。没错。
1: 那我更信不过你了。哼，更。看来对郑迅处很了解嘛，那就聊聊让我信得过你的事。
0: 我又不认识你，凭什么要告诉你？
1: 你什么时候认识那些姑娘的？
0: 一直不认识，被你们追的就更没时间认识。
1: 枪响了，你去救他们，你不怕他们是共党分子吗？
0: 我只听见了枪响，没有听见有人喊抓共党。
1: 我还以为是哪个长官家的二姨太太受不了了，跑出来了。<笑>二姨太太，<笑>你见过穿着东北军军装逃跑的二姨太太吗？你在跟我耍心眼儿？如果我把你放到刑讯室，那些器械和刑具上到你身上以后，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0: 我就是想不明白，你怎么老逼着我让我承认我是共党分子？凭你
1: 救了那几个姑娘，
0: 你要真认定那几个姑娘是共党分子，那你还审什么呀？等到你换了地方，我会让你把不想说的慢慢的吐出来。
2: 把他关到半山的关押所。是。马上出发，省得夜长梦多。是。
3: 我们还有多少枪和子弹？
4: 还有7杆枪，子弹肯定够。放心吧。
2: 对。
1: 今晚我们就干活。我们呀，在路上等着他们，等他们一出现，大家就动手救人。 萧关从李局长处得知，郑迅处将要转移纪晓曼的路线，带着兄弟准备在必经之路冒死救出纪晓曼。而此时，东北军派刘耕寿把郑迅处带走的自己人要回来，中共地下党也展开了营救被抓捕的同志的行动，各方营救箭在弦上。 邓卓看着上车的纪晓曼，越来越觉得这个女人身上充满他不知道的秘密。

0: 这几个女兵好像就是协助文良的那几个，可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还要把他们带走？
1: 再等等，弟兄们，看清楚再说。

0: 走。
1: 赵春，
2: 大哥逮住，
1: 分散突围，在老地方集中。
3: 好，
1: 快撤，
3: 跟我来。
1: 走。

0: 跑得没人影了。
1: 帮忙拿块纱布。
2: 哎，何处长？
3: 秀云姐，
1: 我回来了。
3: 没事吧？
1: 没事吧？
3: 没事
1: 吧？
3: 老林，这次为了救我们，牺牲了好几位同志。
0: 先不说这些，
3: 这事怪我们太大意了，这才让特务给盯住了。
0: 这也不能全怪你们。以目前的情况，东北军你们是回不去了。
3: 那组织上对我们后面的工作有什么安排吗？
0: 现在外面风声正紧，你们先在这儿躲一躲，我想办法尽快安排你们出城。小王，带他们去换衣服。
4: 我带他去吧。
3: 好，走，
4: 慢点。
0: 就他们那姑娘怎么没回来呀？啊，她跟谁一组啊？
5: 小刘牺牲了，达子又受了重伤。昏迷前说那个女孩被一群人救走了。
0: 知道是什么人吗？
5: 只是说穿着打扮像江湖人士。
0: 江湖人士？
5: 嗯。
0: 这姑娘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0: 哥，城门都关了，现在咋办？
1: 先在这儿躲一晚，明天想办法混出城。
0: 要救咱们还好说，可带着他想出城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1: 这样，你先出去看看，我在这儿陪着。

0: 城戒严，
1: 全城戒严，
0: 让开让开，戒严了，戒严。
2: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媳妇儿？哎，
3: 住手！
0: 不敢，
1: 不敢。让开！
0: 走，你过来，都必须检查，仔细检查。
1: 过来，现在全城都已封锁，仔细检查。
4: 走。
5: 看来是真出不去了，咱们先找个地方把他安顿下来。走。
4: 好，
0: 走吧。
6: 西安方面的地下党同志传来情报，
5: 负责和马帮交接粮食的几名同志暴露了。
6: 暴露了？
4: 那现在他们是什么情况？
5: 人已经被救出来了，但是现在整个西安城都在打搜查。
4: 是因为马帮暴露的吧？
5: 不是马帮的问题。
4: 那马帮现在什么情况？粮食会不会有问题啊？
5: 还不知道马帮现在的具体情况，这种大搜查很有可能给他们
6: 出城造成很大的麻烦。
4: 我对这个马帮啊，就是有点不放心，
6: 总觉得他们不可靠。
5: 先别着急，西安方面的同志正在打听情况，你再派人去路上打听一下，
6: 有没有马帮的消息。
4: 好，我知道了。
0: 全城都已经戒严了，给我仔细的搜，我就不信他们能废了。
7: 刘副官，大清早晨的，辛苦了。我代表政训处向东北军的兄弟们道声感谢。
0: 谢就不必了，我们也是为了赶紧找到那几个女兵，好还东北军清白
7: 啊。我也希望是一场误会啊，不过那天把那几个人带走以后没多久就在半路上让人劫了。
0: 邓科长，你这话什么意思？是说这人是我们东北军自己劫的？这大帅活着的时候常常教训我们说呀，不年不节的酒可以随便喝，可这无凭无据的话不能瞎说，那是要被打屁股。
7: 我相信堂堂的东北军也不会做出阴一套阳一套的事情。西安城不小啊，我搜了一宿连个人影都搜不着。哎，刘副官，你帮我想想这些人能躲在哪儿呢？
0: 就像邓科长所说的，这西安城它不算小，要真像你刚才说的那样，这人是被劫走的，那么想藏起来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啊，你看，这么大片区域交给我们东北军啊，眼瞅着还有好几条街没查呢。我这下午还有公事在身，就不跟你耽误功夫了。现在嘴碎的人太多了，不能让人说闲话，不是？失陪了，给我继续搜。
8: 是
9: 是。
10: 团长，
11: 哎，怎么样？是你啊，
10: 团长。您先吃点东西吧，团长。你说咱不管啥事儿也得吃饭呀，这不吃饱肚子，咱还怎么干活啊？啊！
11: 报告，进来。怎么样？有消息吗？
4: 人都回来了，啥消息也没打听到。
11: 行了，你去吧。
4: 是。
11: 你不是认识那个什么萧官吗？你说，这马帮这萧官，值得信任吗？
10: 肯定值得信任。
11: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
10: 萧官和他的马帮，我们山城堡的人都知道。而且啊，萧官这个人，他只要答应的事儿，不管是遇到啥事儿，就算是遇到土匪了，他肯定都会把这事儿办好的。我就这么说吧，咱们红军是最值得信任的，萧官的马帮排第二。
7: 八年未见。而萧官和纪晓曼的重逢却是在这兵荒马乱的西安城。萧官看着这个跟他一起长大的女人，他想不明白当年那个天真浪漫的陇东是怎么就变成了如今这个倔强又身处重重危险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被追杀？这几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12: 参谋长。
13: 嗯，
12: 老孙来了。
7: 孙处长。

0: 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进口，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0: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盘沙漠的地方当中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1: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1: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5: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6: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7: 哇，好酷。
6: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8: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算是个啥玩意儿编的？咱哪都有你的。
1: 人家邓卓也不是算卦的瞎子，他哪知道你这会儿到我这儿来啊？
2: 孙处长，这茶不错，先品一下。
0: 我的人呢？
2: 全城都知道我邓卓抓的是共党分子，你来要人是要我抓的人吗？孙处长，既然同饮一杯茶，昨天我办事有点急躁，还请孙处长多多包涵。今天特意等孙处长来，就是为了敬这杯茶。你也知道我邓卓满城风雨跑来跑去不易，你说呢？
0: 我说个啥啊？
3: 老孙，邓卓可不是个随便能向别人低头的人，他的狠劲儿那是出了名的。哎，这点跟你还挺像。就这件事情，政训处那是担着责任的。几个姑娘跑了，到现在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你说这件事情，他们能忍得下来吗？交给他们去办吧。
0: 等等，参谋长，
4: 咋的？
0: 邓卓，你让那几个女兵跑了？
4: 我说你们政训处
0: 不行啊！啊！
2: 于参谋长，在孙处长面前，我还是愿意低头的。
0: 不一定吧？
2: 孙处长，现在这城里盯着共党的不光是我邓卓一个人。这明里暗里的，这些人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一条道上的。再说我们政训处抓共党是因为在他们手里丢了一批粮食，这批粮不会是从你们东北军里丢的吧？
3: 你们二位呀，还得联起手来，这批粮可不是小事儿，你们得一条心把这粮给弄回来。
2: 参谋长，要真是跟东北军有关，我邓卓还真不知道这批粮食顺着哪条道给丢了，这事儿得仰仗孙处长帮忙啊。我先告退。
5: 等着。邓卓他就是条疯狗。
3: 是，
5: 咬到我孙玉堂身上。
3: 就算他是只疯狗，你也不能让他给咬着，别为了这事儿让别人盯着东北军。真找不回那批粮，咱们东北军这口黑锅怕是要背上了，你孙玉堂也就有了通共的嫌疑了。
5: 不是参谋长，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不是，我们凭啥背着黑锅啊？我孙玉堂办事啥作风咱们不知道吗？咱东北军啥作风他们不知道吗？委员长要是不信任咱们，让咱们来西洋干啥？天天我城里面人都长毛了，要我说就把枪给我，让我上战场让他们看一看，说我有同共的嫌疑。你看人家共产党都在干啥，在咱老家帮咱们打鬼子。他，你闭嘴。
3: 要不是我了解你，就凭你这句话，我那把枪就能把你给毙了。
5: 是参谋长，能。
6: 刘文寿，
7: 报告。
3: 把他给我带出去，好好教训教训他，整天胡说八道。

0: 说邓卓那瘪犊子玩意儿，那脸一会儿阴一会儿阳的，像场戏呢。
1: 说啥啊？
0: 我今天去本来是想跟他理论一下子，结果他跟我要喝茶，那怎么还两人喝上一杯茶？听着听着，我还真是那么回事，就不这样推了。
1: 咱们也回去喝茶，
2: 他喝那个茶那跟你喝的能一样吗？他说粮食丢了跟咱们东北局有关系，还说要是处理不好那我就有通共的嫌疑。
1: 咋还说到通共了呢？他们政训处抓共党是怀疑咱们东北军里有共党，咱们给共党运粮。
2: 你还别说，
0: 我感觉咱们东北军里面还真有共产党。
1: 你说那几个女兵啊，
0: 可能是条大鱼，
3: 你信不信？

0: 怎么样，打听出来什么了？
1: 想了各种办法，但是没打听出消息。
0: 一点马帮的行踪都没打听出来？
1: 是，城里正在打搜查，可是没听说搜查到什么。
0: 会不会他们已经顺利出城了？
1: 出城的关卡查得很严，托人去问了，但问不到跟马帮有关系的情况。哎
2: 呀，你说你哥一身本事，真是有劲使不上啊。
3: 哥，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可粮食咋办啊？
2: 粮食的事儿肯定是最重要的，咱马帮的信誉不能丢，可是我也得先把陇东的伤治好，把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不能扔下他不管啊。
4: 教官，
5: 陇东，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4: 还真是你啊，校官。这什么地方？你怎么在这儿？
5: 是我带着弟兄们把你从征讯处救出来的。
4: 我昏迷多久了？
5: 整整两天。
4: 那几个女兵呢？
5: 我不知道，但我想他们是安全的。陇东，你中了枪，全城正在大搜捕，没有大夫给你做手术。
4: 我有重要的事，必须得走。
5: 你不能走，必须把伤治好。如果你这样走的话，你前脚走，后脚我就要拿命去换你。
4: 你给我治伤。
5: 你确定吗？
4: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5: 这是你说的。
6: 二头，拿酒来。
2: 那批粮食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7: 还没有，我派出去查这事儿的人都没查出什么来。
2: 那几个女兵有什么线索吗？
7: 也没有，我总觉得这事儿跟孙玉堂脱不了干系。
2: 可是那几个女兵不归副官处管啊。
7: 就因为不归副官处管，我才觉得这里头有问题，否则为什么我抓了那几个女兵，孙玉堂都快一枪把我给毙了？117室的事儿，您不会忘记了吧？
2: 既然跟孙玉堂有关系，那就抓紧查。
7: 处座放心，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8: 老郭，我们派出去两拨人，都没有查到马帮的消息。西安那边怎么样？
9: 暂时也没有打听出消息。
8: 那怎么办？会不会出什么事了？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9: 你呢，先别着急。现在两边都没有消息，我看未必是坏事。
8: 那你的意思是？
9: 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可能暂时是安全的。用马帮运货是组织上慎重考虑决定的，虽然过去他们也给我们运送过少量的物资，可这一次运送这么多的粮食的确是从来没有过的。
8: 是，
9: 不瞒你说呢，我也是有些担心的，觉得有点冒险，但是现在呢，我们也只能相信马帮的义气和诚信了。
10: 陇东，
4: 我是纪小曼。
10: 你这为啥要改名啊？你改个什么曼也成不了什么曼，那名字都是爹妈给的。
4: 你管得着吗？这是我的事儿，我愿意。
10: 好，就算你叫什么曼，可你知道吗？外面那么危险，你都带着伤呢，你为啥非要出去啊？
4: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扯那么多。再说了，我要真有危险的话，你真能拿命来换我？
10: 我不用命也能救你，我还留着命带你回家呢。陇东，小曼，哎，小曼，你去哪儿？喊啥？该干啥干啥？
11: 该干啥干啥去！快快快快！
12: 萧关跟着独自出门的纪小曼，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心心念念的陇东为什么会变成纪小曼。在他的心里，纪小曼还是那个不谙世事的陇东，

0: 他放心不下这个女人。而纪晓曼此时并不希望萧关了解自己的秘密，他要甩掉萧关，让萧关远离有可能发生的危机。
1: 长官，
2: 你这次没有暴露身份应该值得肯定，但是正因为你的鲁莽，使得邓卓他们没有抓住那几个共产党。
1: 对不起长官，但是
2: 没有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放一条长线了。
1: 长线？
3: 你要想办法接近萧关。
1: 接近萧关？
2: 我听说你和萧关关系不一般呢。
1: 我跟萧关是同乡，从小就认识，这次正是因为萧关我才能脱离危险。
2: 最近萧关准备运一批粮食出城，这批粮食是从哪儿来的，要运到哪儿去，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批粮食？
1: 长官，您的意思是萧关运的粮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那批货？
2: 有可能。
1: 他还让我跟他一块儿走，那
2: 跟他一块儿走正好将计就计，不管这批货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你用这次机会把事情给我调查清楚。
1: 但是全城现在都在搜捕我们，我们要想离开这儿会很困难。
2: 这件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会安排好的。
1: 是。

0: 别动。为什么要跟着他？知道他是谁吗？
1: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0: 我是为了保护你。
1: 我不用你保护。
0: 记住了啊，这是我萧关的女人。你现在必须要告诉我，那个旗袍店的男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有人三番五次要杀你？
1: 这是个秘密。
0: 我们之间原来没有秘密，现在都生死关头，你命都快没了，留着秘密有啥用啊？
1: 你再问我，我可急了。
0: 记得吧，我们小时候没有秘密，你什么都不瞒我。可我现在就不明白了，你为啥变成这样？
1: 什么叫我为啥变成这样？你放眼看看现在社会，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形势，哪有不变的？唯一一个一成不变的，我看就是你，还在跑马帮呢。
0: 马帮咋了？我原来就几个兄弟，现在我队伍越来越壮大，我养活那么多兄弟，自食其力，拿人钱财替人运货，而且我马帮萧关的名声越来越响，这是我曾经答应过你我要干的大事儿啊。
1: 你养再多人，你也都是个跑马帮的，在哪儿瞎跑都是没头苍蝇。
0: 好，就你说的啊，我萧关像没头苍蝇，你看看你，满城的人在找你追杀你，你才像个无头苍蝇。
1: 我不是没头苍蝇。
0: 那你是啥？
1: 我是报社记者。
0: 记者不就卖报纸吗？
1: 我是记者，我是写报纸的。因为我写到他们的腐败，他们的暗箱操作，所以他们在追杀我。
0: 那你为啥要瞒着我呢？
1: 我瞒着你是不想给你添麻烦，你知道什么呀？
0: 添麻烦？你以为你少给我添

0: 你已经连累我了，你知道吧？现在我们两个人谁也跑不了，我死不足惜，我不能看着你这样死。今天我已经决定了，你必须跟我回去，由不得你。如果你不走，绑也把你绑回去。
1: 你绑呀！
0: 好，荣东，你知道我不会这么对你是吧？
2: 你说对了，一切都变了，我也变了，你也变了。我走，你留下。哎，我也没说我不跟你走。纪晓曼没想到，萧关和他的马帮会卷入运粮之事。 他不得不接受任务，又担心萧关身处危险。纪晓曼左右为难，忧。

0: 今天我要跟你说个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收到了情报，由于我军军事部署失误，让共军的两大主力跑了，正在往北逃。上级的意思是命令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切断共军的补给线，把他们困死在陕甘宁交界的黄土高原上。
1: 往北逃，那批粮食该不会是顺着这条路运出去的吧？
0: 已经收到了消息，那批粮食呢，共军已经交给一个马帮运输到陕北。
1: 马帮？
0: 嗯。
1: 马帮都是些什么人呢？那是赚钱不要命的主，他才不管什么土匪共军呢，他们也真信马帮。
0: 这就是他们的狡猾之处啊。马帮负责运输的这个首领叫萧关，此人在江湖上名声不小。
1: 楚佐，不就是个马帮吗？只要弄清楚他们的路线，这批货我保准把他们截下来。
0: 为什么说他们狡猾呢？直到现在线路一直没有确定，不过有个地方是必经之地。
1: 环线？
0: 对，无论马帮走哪条路都必然要经过环线。我已经安排好了，让金光和陈平顺跟你去一趟，动用当地的武装力量截击马帮，切断共军的补给线。
1: 嗯，明白。
2: 原地休息。好，休息会儿吧。
3: 二董，咱们这批货是要运到什么地方去啊？
4: 好，我们，我哥让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从来都不打听。
2: 二董，听好了啊，小蛮受伤了。哎，等一下，等一下，松了。伤还疼吗？
3: 能忍。小管，
2: 啊，
3: 你是真的在意我吗？
2: 当然了，咋了？
3: 那你告诉我，你这批粮到底要运到哪儿去？
2: 小曼，不是我萧关不告诉你，是我不想给你找麻烦，对吧？
3: 萧关，我又不瞎，这批粮我都看见了。你要是现在不跟我说实话的话，我转身就走，我去哪儿都跟你没关系。
2: 你咋性子还那么倔，跟我那匹追风马一样。
3: 西安城抓共产党你也都看见了。萧关，我现在可是为你好，你这批粮要是真的运给共产党的，我劝你这生意就别做了。
2: 嗨，我马帮可有马帮的规矩啊，我给谁都运粮，给共产党运粮咋了？给共产党运粮就是共产党了。那我给警察局运过粮呢。我
3: 反正你什么生意都做，你也不差这一单，那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2: 难道你有更好的主意？
3: 把这批粮食送到国民政府去。
2: 啊，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你是给国民政府做事儿。
3: 我不是，但我二叔在国民政府做事，

0: 这你也是知道的，我劝你做生意还是有点是非观。现在毕竟是国民政府的天下，再说了，你给国民政府运货也比给共产党运货安全呀。
1: 我萧关驰骋江湖这么多年了，吐口唾沫都是铁打的钉，这批货刀山火海阎王殿，哼，我都必须要送到，这是我的规矩。
2: 试探也好，威胁也罢，看来纪晓曼的任务就像这风沙，让他完全无处下手。但是他无论怎样都要搞清楚，这批粮食到底要运到什么地方去，萧关和他们又是什么关系？

0: 孙处长，劳烦孙处长亲自跑来一趟，真是不好意思啊。
1: 啥事儿说吧。
0: 那几个女兵跑了之后，孙处长你有没有他们的什么消息啊？
2: 人是你们抓的，他们又不是我们副官处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有消息？哈
0: 哈，好好，就算是那几个女兵跟你没关系，你看一下这个。此人在117师活动异常，和117师军需处王副处长关系莫逆。可是前段时间，这个王处长因涉嫌倒卖军需物资被抓了。据他所交代，这些军需物资，尤其是大批的军粮，都是通过这个张副官转手倒卖的。现在只知道，这个张副官把这些东西转手后，交给马帮运到陕北方向去了。可是案发之后，这个张副官随即不知所踪，
2: 人跑了。人跑了，你找人，你找我干啥？
0: 这个张副官是通过副官处派遣到117师的，我是想了解一下他在副官处受训时的情况。
2: 卢处长，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明白了。这个张副官倒卖军粮，是吧？你觉得这事儿跟我有关系？
0: 不不不，你千万不要误会，我只是说调查一下，千万别误会。
2: 我误会个屁！我跟你说啊，罗小涵，我副官处负责派遣副官这事儿，没错。但是他们在部队上作奸犯科这事儿，你还真找不着我。因为这些人下到部队之后，他们有各自的长官。你刚才也说了，117师王副处长有事儿，你应该找他，而不是来找我。
0: 孙处长，
2: 哎，赵罗，你这个屁股擦的倒是干净啊啊！但是你敢保证你政训处手底下那帮人的屁股都干净，就没点臭味啥的？你要是每天都盯着手底下这些人的屁股闻，恐怕这日子过得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呢，谁家都有两盆脏水，但是别往别人身上泼，你泼人，人就得泼你，臭。
3: 哎呦，邓科长，哎呦，邓科长啊，邓科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4: 突然造访，打扰了卢团长。
3: 哎，哪里哪里，邓科长能光临寒舍，乃我卢某人的荣幸。邓上，里边请。哎呀呀，
2: 刚才卢小汉请我去政训处，说那个军需物资的事儿，
5: 说了什么不着调的话？
2: 问我那几个女兵有啥消息，我能有啥消息？又不是我的人，
5: 就为了那几个女兵？
2: 还说有一个姓张的副官从咱们这儿派出去的，在117师，这事儿你知道不？
5: 我知道，这人我派的。怎么着，政训处想往咱身上泼脏水？
2: 我能惯他毛病吗？我把他们泼的脏水全兜住了，咔嚓全兜他身上了。别笑。哎，我问你啊，你说他们政训处那一个两个的都干净吗？对不对？估计这会儿正洗澡呢。
5: 洗澡？
2: 你让人泼脏水了不洗澡？
3: 邓科长，今天这阵势来我这儿有什么大事儿吧？
1: 哎，团长，团长，曹老七来了。
3: 曹老七啊，他来我这儿干什么？

0: 人是我请来的。你不是想问我有什么大事吗？等曹老七进来以后，你就知道了。
1: 我虽然在正军处闹了一头，但是咱们还是得多加小心啊。哥是大帅府出来的，他们拿我没辙，多少他们得顾及少帅的面子，但是对其他人那就不一定了。
2: 是，我明白。这个张副官当初是托人进来的，咱总不能不要吧？要我说，这事儿咱尽量少参与。
1: 拿口水喝。
2: 不过，这人毕竟是从咱们这儿派出来的，我担心政训处那帮小子要是真盯着这事儿不放，咱还就真说不清楚了。咱要不要把这事儿跟上头说一声？
1: 用不着，明白吗？他政训处再厉害，咱们根本不惯他毛病。往后事儿该怎么办怎么办，加点小心得了。

0: 阁主啊，嗯，你看你虽然是胶东人，但是你天天跟哥跑一块这么多年，也算是半个东北人了，是不是？算不算？
1: 嗯。
0: 哥拿你当亲兄弟，你也了解啊，我这人就是护犊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还得多加小心。
2: 你笑什么玩意儿？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没有啊。千万别让那个政训处的人盯上。
1: 嗯，
0: 政训处那帮人指不定洗地毕业生，小心没大错。你说呢？
2: 我不用了，天塌下来有个儿大的盯着呢。
0: 你有没有点正形？
3: 来的都是客，我当你赢牌了，你怎么就不给我倒一杯茶呢？慢着，我没让他倒，你就不能给我倒杯茶吗？
4: 还是我倒吧。
3: 邓科长，不敢不敢，我不是冲您，我就是看不惯这个姓卢的做派。
4: 我收到线报，马帮要运一批粮食给共党，我不可能让这批粮食顺顺当当的送到共党那儿去。我了解马帮，他们一定不会走官道，这次走的必经之路就是环线，
3: 是劫粮啊。
4: 此事要是成了，立多大功受多大奖，你们二位心里应该清楚。
3: 您这趟活找我那算对了。
4: 嗯，
5: 邓科长，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咱们国民政府自己的人，这个任务就交给咱们自己人做好了，外人嘛休想插手。
3: 你
4: 这件事只许成不许办，你们必须联手。
3: 敢问一下，咱们这次行动的马帮是什么字号啊？
4: 萧关。
3: 萧关？
5: 萧关？
4: 怎么了？
3: 萧关不好惹呀。
5: 萧关这小子跟一般的马帮首领那是不一样啊，这么多年我就没听说过谁给他收拾了，他身后还有他的姐姐萧云，姐夫金彪给他做靠山，在环县这个地方得罪不起啊。
4: 反正啊，这个事情我已经放在桌面上了，这是10000大洋的银票，这是上校参谋委任状，此事成了，这些都是你们的，如果你们办不了就给句痛快话，我另请高明。告辞。
3: 邓科长，那

0: 邓科长的意思呢，是要把咱们两家拴在一块儿。这件事儿还不能办砸喽，不然的话，这燕木钱的好处啊，是谁也得不到。
1: 行，不过我可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事成之后，这10000块大洋归你，上校参谋嘛，归我。
0: 好，这个参谋嘛，老子不稀罕，这大洋你一个字儿都拿不了。
1: 如果萧官不走大路的话，他途经环县就只有这两条路可走：
0: 黄龙沟、青石峪。
1: 对，
0: 你守一边，我守一边。萧官嘛，他就是夹缝里的兔子，谁抓到就是谁的。
1: 那也得看你能不能吞得下。
0: 你就等着喝老子的圣汤吧。
2: 哥
3: 啊，
2: 黄龙沟青石峪咱们走哪条？
3: 黄龙沟吧，近一点。小曼有伤在身，我怕他坐时间长了不舒服。
1: 你去黄龙沟打探一下，看看萧官走没走那条路，速去速回。
2: 好嘞，去去。
4: 卢团长果然是深谋远虑呀。
1: 我是为邓科长办事，当然要事事想得周全。
4: 我看啊，不只是为邓科长吧。
1: 肥肉只有一口，不能让曹老七得手。
2: 撤。
5: 哎，我说七爷，这黄龙沟地势不如青石峪，您怎么非要找这么一个地方？
0: 老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以我对萧官的了解，你能想到的他都想到了。这地势虽说不好走，但我猜萧官一定从这儿走，我就打他个出其不意，知道吗？
6: 黄泥同志，你和老姑都说这萧官的马帮可靠，那你现在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人在哪儿，粮食又在哪儿？
7: 我相信萧官的马帮会把粮食运到的，一定会的。
0: 弟兄们，马帮一到，先把头干掉。萧官一死，马帮整个就乱了，知道吗？
8: 知道。知道。
9: 都给我小声点，别被发现了。
0: 财神爷应该是来了呀。
5: 曹启，这回您可撞了大运了。
0: 你还甭这么说。你以为萧官是吃素的？要不是看在邓科长的面子上，我他娘的惹他干什么呀？
3: 让兄弟们都把眼睛放亮点。
2: 好嘞，
10: 兄弟们，打起精神！
11: 好嘞！
0: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追风马、猎狼刀，那个就是萧官。弟兄们，做好准备，只要我一下命令，所有子弹都要在这儿招呼。
5: 好，
0: 好，先隐蔽。

0: 下官，有埋伏。
1: 你小子吃了豹子胆，敢抢老子马帮？
2: 小官老弟，对不住了，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命。
1: 好，我等着你，
2: 给我打！
3: 你们两个看着老公，二楼，哎，跟我上。好。

0: 快，好，明白。哥，交代弟兄们走青石峪，明白。走，兄弟们，撤！兄弟们，改到青石峪。
1: 走走走！
2: 是，
3: 快，
2: 住！
3: 殿下。

0: 这趟活干的，粮食没到手，还死了那么多弟兄。
1: 极光呢？被打死了？极光呢？谁看见了？没看到，没看到。
0: 七爷，我刚才看到他趁乱逃跑了。
1: 真是孬种！
2: 还比吗？
3: 娘们儿家，这枪打那么准，有个啥用啊？不是给老子生个娃，比啥都管用。对，不比了。
4: 姐，
5: 表哥，不好了，肖大哥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说清楚。
3: 卢作玉在青石峪设下埋伏，就等着肖大哥上套呢。
5: 好你个卢作玉，居然敢欺负我弟弟！弟兄们听好了，赶紧回寨子里面拿家伙。
2: 现在出发青石峪，快！
6: 好，走！
2: 团长，陆团长，小怪已经拖着王若高往青石峪这边来了。
6: 好。
2: 行，行，行，爷，你咋来了？
3: 肖官，赶紧跟我走，卢作玉在青石峪等着你呢。
2: 卢作玉也要接我？
3: 对，
2: 肖大哥，卢作玉跟曹老七都商量好了，就等着你上套呢。
3: 刚刚你是不是遭到曹老七的埋伏了？
2: 对啊，
3: 他们两个一早设计好要两面夹击你。
2: 哎呀，萧大哥，你怎么还没明白呢？他们要抢你手里的粮食。
6: 狼啃，敢劫我马房萧关！我跟他是鸡毛肥上天。
2: 兄弟，好汉不吃眼前亏，带着你的弟兄先到我们寨子里躲一躲，避避风头再说。
3: 是啊，跟我们走吧。
2: 走吧，萧关。
3: 好，
2: 二头，哎，你帮我留下，跟着姐和姐夫。
6: 放心吧，哥，
2: 我去趟红军医院。走。
3: 哎，等等，你去红军医院干什么？
2: 陇东受伤了，我得救他，要不来不及了。
6: 陇东，
2: 季家的。对，姐，就是他。先不说这个，姐、姐夫，这批货非常重要，不能有闪失啊！
3: 好，快去快回啊！
2: 好，先上。

0: 彪子，你带着兄弟们和粮食先回金家补阙。
1: 干啥？
0: 干啥？我越想越生气。鲁作玉这个王八蛋居然敢埋伏我们，他这是欺负我们萧家没人呢。我今天必须带人去教训教训他去。
1: 这不埋伏没打成吗？再说他是民团，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看就忍了得了。
0: 让我怎么忍？他就差骑到我脖子上拉屎了。今天要不是狗子来报信，我估计萧关早就中了他的埋伏。我今天如果不教训他。
1: 他不知道萧云是谁。
2: 哎呀，这行了，你别说了，你替我爹爹看好这批粮食，估计不少人打他主意呢。
3: 你放心吧，都听着。
0: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这批货是我兄弟的，只要是敢动一粒米，我就把他跟米一起煮了，听到没？
3: 听到了，听到了。骑马的兄弟跟着大姐走，
2: 是，
3: 剩下的兄弟跟我回寨子，走，
2: 是，
3: 是，是。

0: 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5: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5: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
0: 的。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对高额彩礼说不，
6: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

0: 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2: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3: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2: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14: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2: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15: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

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着粮食卸下来，快点快点，你们几个去要头大肥猪宰了，再杀只羊，再把咱地窖的好酒啊搬出来那么几坛子，今儿晚上好好的招待招待马帮的弟兄。
1: 好，快点。
0: 哎，兄弟们，辛苦了啊！
2: 姐夫，要不你去接应一下我姐吧？
0: 嗨，没事儿，我老婆那可不是个吃亏的主，你啊就放心吧。别看你萧云姐啊是个女流之辈，这枪啊可打得准着呢。别说她一个卢作玉，就是再来个卢作玉加到一块儿，也不是你姐的对手。你放心吧，就是性子急了点儿。哎，就刚才啊。我拦着他不让他去教训卢作玉，立马就跟我急，他要想做的事情那就必须去，谁拦都拦不住啊。
3: 谢谢，
4: 老子还以为你战死了呢，没想到你跑得比谁都快，要不是看在邓科长的份上，老子一枪毙了你，滚。
3: 哼，你们不是跑得也挺快吗？看你们那怂样，就这个还想毙了我？
4: 哼！
3: 你以为我想回来见你？我还得回去跟我们邓科长交差呢。
4: 你交不交差关我屁事儿啊！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3: 要是我能让你得到粮食，
4: 你说的话我能信吗？
3: 粮食就在金家堡。
4: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3: 我亲眼看着萧官带着一个女的走的，金彪带着粮食回了金家堡。
4: 萧官不在，可金家堡还有萧云呢。萧云这娘们儿，她是吃素的。
5: 七爷，
6: 七爷，萧云奔秦时玉去了，好像要打卢作玉。
4: 天助我也！弟兄们，
7: 有，
4: 马上去金家堡灭了金彪。
7: 走走走。快一逼！
8: 卢作玉，你个王八蛋，你敢背后偷袭我弟弟，我今天要不收拾你，你不知道我萧云是谁。
9: 好呀，别管他们，兄弟们，给我打！
10: 弟兄，弟兄，你什么人出来帮我救人？我是马帮萧官，他受伤伤得很重，不能去帮我救人。弟兄，
8: 萧官，萧大哥，这怎么回事啊？
10: 他受伤很重，先帮我救人吧。
8: 救人要紧，跟我走吧。
10: 好。有医生没有啊？指挥部行了，他中枪了，快！哎，包龙头，包龙头，快！
11: 哎，你不能进，我们马上做手术，你在这等着。
10: 好好好，我跟你们说啊，我可帮过你们红军，帮你们红军运过粮食。如果人救不好的话，我跟你们没完啊！
11: 好好好，你放心吧。
8: 肖大哥，你别着急，不会有事的。
10: 真的没事吗？
8: 放心吧。来，把钱给我。
10: 是。

0: 秀云的枪法这么好，粮食还没抢到手，这么大分占不了便宜啊。
1: 我就说秀云这姑奶奶不好对付，现在看看这阵势，
0: 七个山把干休。团长，我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萧云刚才不是说了吗，他说您欺负了他弟弟萧关，他这明显是给他弟弟萧关出气来的，咱们得让他把这气给出了。
2: 怎么出？
3: 患者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4: 哎，输我的血，我有血，我血多，快输啊。
3: 你是 AB 型血吗？
4: 啥是 AB 型？
5: 我是 AB 型的血，输我的血吧。
3: 李红宁同志，你刚泄过血，能行吗？
5: 行了，别废话。
4: 哎，这位姑娘，谢谢啊。
6: 哎，别打了，别打了。

0: 我的小姑奶奶，您误会了，我们没有对你弟弟下手啊！啊不，不过我卢作玉做事不守规矩，我这里向你赔不是了，得罪了。
1: 卢作玉，你少给我在这废话！你姑奶奶我不吃你这套，事儿你做了，现在来跟我道歉，我告诉你晚了。
0: 我的小姑奶奶，我这可是真心给你道歉呐，天地可见，以后这事儿没有下回了。
1: 我要是再见到你们萧家姐弟，我绕着走还不行吗？话说的好听，谁不知道你卢作玉是卑鄙无耻的小人，一天一套阴招，你当我萧玉是三岁小孩啊？那
0: 我要怎么说你才会相信呢？
1: 怎么样？我要你死在这儿！
0: 你开玩笑！
1: 卢作玉。 今天只是对你小小的惩罚，你要再敢打我们萧家主意，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兄弟们，走！
2: 都隐蔽。
3: 金家母易守难攻啊！那怎么办？
2: 要利用他的弱点把他引出来。什么弱点？肖云。
3: 金彪是出了名的怕老婆，可他心疼老婆也是真的。如果肖云出事了，你相信他还会坐得住吗？
4: 金，具体怎么办？
3: 咱们就来个调虎离山，把金彪从寨子里引出来，各个击破。
5: 你小子以后要讨媳妇儿，一定要对她好。
6: 我可不讨媳妇儿。
5: 为啥呀？
7: 我还得跟着我萧大哥呢。
5: 嗨，你对你萧大哥的忠心啊，这大伙儿啊都知道。可这兄弟呀，他就是兄弟，媳妇儿他就是媳妇儿，你懂不懂？
6: 不懂。
5: 我是环县民团的，卢团长派我来传话，萧云擅自带人攻击民团，已经被团长扣押了。限你们在一个时辰之内。 金彪带1000块大洋去民团承认错误，否则就把萧云就地处决。
2: 走。
5: 啥？萧云被抓了。

0: 出啊，听你一句就好了，去支援玄逸剑。
1: 行了，姐夫，那你赶紧带人去吧。
0: 嗯，你在这儿把你的粮食赶好，我们呀很快就回来，
1: 放心吧。
0: 走。去啊！去！去！去！
2: 你刚才抽了那么多的血，算我萧官欠你的，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干说。咋了？
3: 萧官哥，你还记得我吗？咱俩从小就认识，小时候你还救过我呢。
2: 你说咱俩认识？真的假的？
3: 真的呀，我很早就知道你了，还知道你的马帮。
2: 我是真想不起来了。哎，不过我马帮萧官救的人可多了，你也别不高兴啊。如果我真救过你的话，那你的变化可太大了。还是那句话，萧官欠你的，有啥事儿敢说。
3: 团长，
2: 嗯，
3: 萧官来了。
4: 萧官。
2: 对，
4: 我终于等到你了。
2: 马帮萧官，见过刘团长。刘团长，你要的粮食我没带来。
5: 没带来？
2: 是这样，我们在路上遇到了曹老七的伏击，我一个朋友身负重伤，我只能先把他带到你们这儿来救命。不过你放心吧，粮食没有受损，我已经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4: 那什么时候运来？
2: 马帮萧官以诚信为先，你们先救我的朋友，我这就去运粮食，保证一粒米都不少。
4: 好，那我们一言为定，人的事儿交给我，粮食的事儿交给你。
2: 一言为定。

0: 我们好好教训了卢宗义一顿。
1: 那粮食呢？
0: 放心吧，你姐夫带着马帮兄弟和粮食已经回到了金家堡。再说了，你姐我是谁呀？我是萧云，有我在，粮食还能丢啊？
1: 姐，粮食是我的命，可千万不能大意。
0: 快回金家堡，
1: 走！

八，六十，收住。

0: 彪子，都是我不好，我不该不听你的话，彪子，你醒醒，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以后什么都听你的，我不该不听你的话去找卢作玉去，你醒醒啊，彪子！
1: 姐夫，是我小官害了你。
0: 是我没听他的，姐，不怪你，是我害了姐夫。二童，我去看看。二童，进来，咋回事？
2: 哥，出事了，
0: 曹老七
2: 闯进金家铺了。

0: 萧欢在这场劫难里忽然醒了，亲人在他眼前失去生命的悲痛让他想明白一件事，他不想再靠马帮的拼杀去复仇，在他的心里有了一个更大的想法。
1: 弟兄们，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道开胃菜。
2: 什么菜？
1: 端上来！
2: 开胃菜！开胃菜！
3: 是啊，
2: 开胃菜！
3: 啊，
2: 这啥呀？这是啊？哎呀，
3: 怎么的？这是？
1: 500大洋！人人有份
4: 儿。谢七爷，
5: 谢七爷，
1: 跟七爷混。有肉吃啊！
4: 好，
1: 好，合
4: 掌，敬天一个，
6: 敬天一个，
1: 谢谢。来，
7: 罗处长，粮食已经得手了。
8: 很好，这事儿办得不错。一定要保护好这批粮食，千万不能出什么意外。
9: 是，处座，
7: 抓紧时间回西安
8: 调查这批粮食的来源，要真跟东北军有关。

0: 这可是将来追究责任的证据啊。
1: 明白。
0: 国民政府会验收这批粮食，邓主，这事儿你做得漂亮，等着受奖吧。
1: 多谢了，处座。
2: 秦爷，邓科长特别交代啊，这批粮食一粒儿都不能少，必须封起来，少一粒儿，别说赏，少多少粮食就得吃多少枪子儿。
3: 有道理，金老爹，在我看来。那不是一包一包的粮食啊，那是成堆的大洋啊。弟兄们，你们见过这么金贵的粮食吗？都给我看好了，谁要是看丢了，老子要谁的命。

0: 还没消息是吧？按理说萧关早就应该到了。萧关不会出事的，团长您就放心吧。我是想啊，现在有那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这批粮食，我是把萧关再厉害也扛不住一群狼啊。那怎么办呀？这萧关要是一头狮子，这掉进狼群里，那也被咬碎了呀。行了。
1: 咱们都别担心了，把心放在肚子里边，等消息。哎，对了，萧关带来那个女伤员怎么样了？
0: 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在李红妮重新见到萧关之后，她深藏在心里却从没有改变过的这份情感又被重新点燃了。她以为这是命运带给她的惊喜，可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萧关一点消息都没有。她不敢想象，李红妮不知道该怎么向刘达志汇报萧关的情况。她担心粮食的事儿，但更想知道萧关此时的安危。

你终于醒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红军的医院，你放心吧，很安全。红军医院。哎，你先别起来，你刚做了个手术，现在还不能直接下床。这是我给你倒的水，渴了就喝，好好休息。

0: 你这个仇，我们一定替你报。
1: 皇天厚土，姐夫的英灵在上，如果我不把曹老七的人头摆在你的墓前，我萧冠誓不为人。

0: 这就是你走马帮做生意的事儿。用你姐夫的命就换来这些破货，
1: 爹！
2: 爹，爹！
3: 做人做事要有规矩，这是你从小教给我们的。
0: 你就护着他吧，他早晚得死在这马帮的身上，我看你怎么办。
1: 爹，爹。
4: 小关，今天当着你姐夫的面，你告诉我这批货是运给谁的。
3: 你应该知道我们马帮的规矩，我不能说。
4: 你姐夫为你这批货连命都搭上了，你现在还跟我讲规矩？
3: 你是我姐，我说是红军。
4: 红军？
3: 对。
4: 你以前跟你那些三教九流的朋友在一起我就不说了，今天你居然帮红军来运货，你不想要脑袋了？卢作玉、曹老七为什么要劫这批粮食，你还不明白吗？
3: 姐，拿人钱财替人运货，你弟弟干的就是这个活，这事跟红军没有关系，是我丢了货，我会拿回来的。
4: 我答应你帮你把这批货抢回来，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从此以后你再也不许跟红军有来往，听到了没有？
3: 我萧关宁可丢命也不会丢货，不光是要把货拿回来，曹老七打在姐夫和死去马帮兄弟身上的那些子弹，我会一发不少的还给他。
5: 素不相识，你为什么救我？
6: 不为什么，我是红军，会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那天送你来的那个人是萧关吧？
5: 你怎么认识他？
6: 我们这儿的人都知道他。
5: 那他去哪儿了呀？
6: 我们也在找他。
5: 你们也在找他？
6: 哦，没有，他把你送过来以后就走了。我们也想找到他，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况，怕你手术以后再出什么问题。萧关是你什么人啊？
5: 他不是我什么人，算是朋友吧，普通朋友。
6: 哦。

0: 姐，别喝闷酒了。
1: 曹老七这王八蛋，我一天不杀了他，我就天天心里窝囊。
0: 曹老七就是希望我们心里窝囊，希望我们恨他。他那个地方易守难攻，我们不能中了他的奸计。
1: 你这话我就不同意了。我们这么多人，就因为怕中他的计，就不听姐夫报仇了吗？
0: 关老爷在上，祖师爷在上，仇我萧关一定会报。
1: 现在有比报仇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萧家的规矩，为朋友舍命，为信义舍命。就算舍我们这条命，也要把货送到红军那儿，不能失信于人。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讲规矩？你看看咱们金家补成什么样了，别说武士蛋粮了，咱们下顿吃什么都不知道，你上哪儿去挣武士蛋粮？
0: 有一个人他手里有，陇东他爹纪文轩。
1: 我看你是昏了头了吧？纪文轩，他凭什么借你五十担粮？

0: 我想我让他不得不接。好的差不多了，就是这样。小心点，小心。我自己能行，好多了。不要这么影响啊。哎，你没事吧？快起来，我送你回病房吧。不用了，我自己可以。
1: 啊，没事，我还是送你吧。小心，慢一点啊。谢谢谢谢，我自己可以。护士，护士，
0: 哎，怎么了？怎么了？
1: 我的眼睛好痒。
0: 哎，
1: 我能把纱布摘下来吗？
0: 不行不行，你别碰啊，眼睛还没好呢。
1: 你是新来的护士吧？我之前怎么没有听到过你的声音呀？
0: 你眼睛是怎么伤的呀？
1: 被炮弹炸的，我要快点好起来，我还要回战场呢。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病还没好呢，赶紧回屋去。哦，
1: 段护士，段护士，是你吗？
0: 哎，是。你怎么了？
1: 我的眼睛好痒，我能把纱布摘下来吗？
0: 不要碰纱布啊，你的眼睛快好了，再有三天就拆线了。
1: 我不会失明吧？
2: 我还能回到战场吗？再过几天就可以了。在红军医院的这几天里，纪晓曼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对话，每一次，他的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些红军伤员们强烈的求战欲望令他惊讶不已。红军战士的话和他当时在南京的理想是那么的接近。 可是这些话却是从和他对党国的信仰相左的这群人里说出来的，而他效忠的党国却在他加入之后，忙着围剿这些充满抗日斗志的人们。纪晓曼有点茫然了。
3: 承蒙诸位的信任，选我当这一届的主事人。<笑>我纪某啊。 就是要为山城堡的人民谋谋福利。那好啊！金笑纳，
4: 金老爷，求您再开个恩吧。
5: 就
4: 您看看，
0: 是啊，
4: 这几十张嘴啊。
6: 这一袋米也不够啊！敬一下，诸位，我这米也是一粒一粒攒起来的。我这是为大家做点好事，给你们拿出来，聊表我的善意。哎呀，
7: 这哪够吃啊？三国战将有，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英雄。 击退千元将，杀退百万兵，马帮萧关在此见过诸位乡亲。我来看看这纪老爷给大家谋的福利。
6: 不光是量那么少，还都是陈米，都是一股老鼠屎味。大伙说说，这种米能吃吗？
3: 这就是他纪老爷干什么的福利啊！你怎么干这种事儿？
6: 能吃吗？这个，你怕是捣什么乱？
3: 纪老爷，我今天真不是来捣乱，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想不想听？你能有什么好事？哼，
6: 关于陇东，
3: 想不想听？纪陇东，纪陇东怎么了？
6: 陇东出事了。
3: 对，
6: 出什么事了？快说呀！
3: 这儿这么多人，不方便说。
6: 这有什么不方便说？你快说吧。不想听，当我没说，我走了。
3: 不，停停停停停！你要上哪说去？
6: 里边说。哎，先走走走走。哎，等等啊，那你得先答应大伙儿，多给他们点粮食，成吗？各位乡亲，纪老爷答应了啊，别光谢我萧关，咱谢谢纪老爷，好不好？
8: 我。
3: 大家别着急，米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啊！我说萧关，你别玩枪，你说我女儿到底在哪出了什么事儿啊？
6: 跟枪有关，她受了枪伤。
0: 受枪伤？
2: 嗯，
0: 他伤在哪儿了？现在人在哪儿呢？人在哪儿呢？
2: 别着急，这事说来话长了。
0: 你，
2: 我跟你说，你坐下。
0: 哎呀，这是我能坐得下吗？你快说呀。
2: 他受了枪伤，我把他送到了红军医院。
0: 送红军医院？你疯了你？那还能活吗？
2: 我不送红军医院，他早没命了。
0: 好，你说，
2: 你以为红军愿意救他是吗？在您心里那是宝贝疙瘩，在人红军那儿，红军有的是伤员。最后怎么办呢？我萧关啊，死说活说，差点没给人跪下，红军才答应救他。不过这事儿啊，你也不用谢我，主要还是您季老爷的名声响。我跟红军说了，你知道他是谁吗？鼎鼎大名的我们山城堡的大户季文轩，季老爷的女儿。
0: 你说这些有啥用？
2: 有用啊！如果我不说这些，人家凭啥救啊？我跟红军说啊，我说你们救了这个山城堡大户季老爷的女儿，季老爷那是大善人呐、啊，那能亏待你们吗？对吧？红军一想，这事儿呢有救，红军呢就提了一个小小的条件。
0: 哎呀，你说了半天都快把我说晕了，你把这说清楚。
2: 哎呀，很简单，红军啊，咱都知道，到处打仗，没粮食，人吃马喂的，而且呢。他想借的东西呢，正好您这富裕，这样的话呢，又能救陇东一条命，多好呢！借点粮食，
0: 借多少啊？五担呐！
2: 五担，五担都不够我萧关吃的。红军有多少人呢？五十担。
0: 五十！我的妈呀！我上哪儿整五十担去？
2: 那咋办？人家红军要五十担，季老爷，我跟你说一下，你就明白了。陇东啊，是您的宝贝女儿，也是我的心头肉啊。
0: 哎呀，去去去去！
2: 好，先不说她是不是我萧关的心头肉，是不是你宝贝女儿？
0: 啊，
2: 陇东的命啊，那可是攥在了人家手里。那咋办？
0: 我怎么越听越，你就是赤裸裸的炸粮。
2: 红军说借就是借，我可以做保证。红军不还，我还你。红军的粮食借不借？陇东重不重要？
0: 重要。
2: 要不要救人？
0: 要啊。
2: 那借粮吧。

0: 醒过来的纪晓曼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红军的医院，为什么萧关不见了踪影。他有过一闪念的想法，萧关的粮会不会是运给红军的？
1: 再坚持会儿。
0: 而这一闪念让纪晓曼陷入两难的境地，一边是青梅竹马的萧关，一边是自己正在执行的任务，纪晓曼无所适从。
2: 怎么样，
3: 老爷？啊，50担粮食按您的吩咐全装上车了，那可全是上好的新米啊。另外，按照您的吩咐，多备了2马车。
2: 你多备了？你，走吧。
4: 哎，等等啊！我说你个老狐狸，你还是信不过萧关啊？
2: 哎，我怎么能信得过你呢？这50担米可是上等的粮食，已经上车了，我女儿就会得救了吧？你要是想骗我，你小子听好了，我饶不了你。
4: 哎，我不稀罕你，你也不用稀罕我。如果不是为了救陇东的命，我萧关不会来求你。
2: 这句话我还挺愿意听。
5: 周叔，
6: 我跟你说，刚才我在焦总那边听到了不太好的消息，说是有批粮在环线被截了，还说是从咱们军需库运出去的。军需处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7: 张副司令
6: 很被动，余参谋长现在已经把他所有的亲信全都召集到一起，估计这事儿要起风了。哎，
5: 想啥呢？

0: 我是在想，现在什么人盯着这批粮？
1: 都啥时候了？你现在应该问什么人不盯这批粮？
0: 那上面怎么说？
1: 你先别管上面怎么说，咱俩先把屁股擦干净了。如果咱俩到这锅粥里边，惹一身骚不说，将来连肉都吃不上。
0: 放心吧，我明白。
1: 你瞅瞅你那个心不在焉那个样儿，
0: 我哪有心不在焉
1: 啊？是不是顶嘴？
0: 我的意思是说，这事儿压根儿就跟咱没关系。他那锅粥再乱，也烫不着咱们。
2: 是，
0: 嗯。

0: 干啥去？
1: 我出去。
0: 上哪儿啊？
1: 我拿酒去。
0: 拿啥酒？
1: 我在小酒馆订了两坛子酒，再不拿我把老板娘给卖了。
0: 上回咱俩喝那个，
1: 嗯，我给你订了一坛呢。
0: 哦，你给我订什么一坛呢？你是不是看人家老板娘了？我跟你说，
1: 那个老板娘腰太细，不如腰粗的好养活。另外，眼神太媚，放在家里头留不住。我说你这话，他可说了八回了。
0: 不是，我怎么那么烦你们这些记性好的人呢？啥都能记住。咱俩住蹄子。
2: 你这个写的啊，还不对，明白吗？你看，啊。

0: 粮食被劫的消息对刘耕寿来说就像晴天霹雳。孙玉堂看似调侃的言语里，也许是在遮掩对他的怀疑。看着窗后躲闪的目光，刘耕寿不知道孙玉堂这张牌对他有利还是充满危机，但就算可能要暴露自己，他也决定铤而走险，抓紧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
1: 失踪了？
2: 不是，他怎么会失踪呢？他伤好了，可以走动了？
1: 他的伤已经差不多好了，这两天总见他四处走动，已经基本上没问题了。
2: 他可不能走啊！我答应过萧关的，红妮啊，你带着人四处找找，他身上有伤，应该走不远。

0: 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呀。
3: 停车线路标
1: 志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5: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横放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了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

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0: 这怎么样，省长？
1: 卖香烟，找到牌香烟。哎，这个是香烟啊！卖香烟了，终于包好了。哎，怎么样？拿好了怎么样？
0: 老总，
1: 卖香烟了，
0: 大哥。
1: 老刀牌香烟。
0: 二位，您想要点什么？
1: 哎，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酒，您先尝尝啊。
0: 好，伙计，
1: 哎，来了，
0: 来来来，
1: 好嘞。

0: 这种时候你怎么来了？怎么，有尾巴？出了点状况，情况紧急，不得不来。啊，是什么情况？
1: 那批粮食在路上被劫了。
0: 被劫了？
1: 你赶紧想办法打听一下情况。
0: 这事儿交给我吧，我抓紧去办。
2: 郑勋处盯上军需仓库了，我们大家都得小心点。
0: 知道了。
1: 秀云他们怎么样了？
0: 他们已经安全到达陕北了。 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不要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最近风声正紧，就不要来这儿接头了。有什么情况，我再通知你。
2: 好。
0: 我这两天一直在琢磨，会不会这个孙玉堂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你得小心点，那是你要的酒。
2: 如果他真知道了，还能跟我喝一坛子酒，倒是好事。
3: 纪小曼。
4: 你怎么样？还行吧。我听我的同事说，你在找人。我找什么人啊？那你
2: 东找西找的找什么呢？
4: 我找什么呢？这是我们红军驻地，你到处窜来窜去的，就会变成我们怀疑的对象。
2: 哦，红军医院不许病人自由行动是吧？让啊，当然让了，但是你的身体不是还没有完全好吗？你现在。

0: 到处乱走，还去了你不该去的地方，这对你不好啊。
1: 什么是我不该去的地方啊？
0: 病人最该去的地方是病房。行了，咱别在这说了，我们是接你回医院的，走吧。
1: 嗯。
2: 报告。
0: 怎么了？
2: 一个叫萧关的来送粮食了。
0: 在哪儿呢？
2: 就在这外。
0: 太好了，走，跟我去接粮。
1: 好。
0: 你先回病房吧，走。
2: 好。
3: 纪晓曼震惊于萧关真的是给红军运粮，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更令他无法想象的是，自己的父亲纪文轩也卷入其中。
4: 一会儿见着红军啊，千万别跟红军说是拿粮食换女儿，好说不好听，就说呢，为了感谢红军救你的女儿，这样大家都给足了面子。嗯，
5: 哎呀，我知道啊。我什么人没见过？难道说我一见红军，我还叫他吓得说错话呀？放心吧，放心吧。
4: 好的，好的。而且让红军知道啊，这粮食是我萧关一个人带进来的，你什么都甭管了，我会跟他们解释的。
5: 哎，这粮食怎么是你带回来的？这不是我的粮食吗？你是不是又打什么歪主意了？这是
4: 打什么歪主意啊？你想要女儿吗？我跟你说过，你给足人家面子，人家才给你面子。我的目的跟你一样，救龙东。
5: 行行行行，要不是救我女儿，救你这个臭马帮，我相信你。我本来对红军就没什么好印象。
4: 今天来看女儿，高兴点啊。
5: 啊。哎，
0: 小关，这是信。
5: 哎，我女儿呢？
4: 哎，给足面子啊。
5: 哦。
4: 哎，就是我带来那个女孩，这是她爹。
0: 哦，就是那个，
4: 纪龙东。
0: 不是吧？
4: 那个，没什么什么，
0: 纪晓曼。
4: 对，
5: 什么纪晓曼呢？谁是纪晓曼？我女儿叫纪陇东。
0: 朴先生，您怎么称呼？
4: 这是我们当地著名的大财主，纪文轩，纪老爷。
0: 哦，纪文轩先生是吧？久仰大名。
4: 哎呀，他这非跟着我来。哎，没事，您忙啊，我带他看完女儿，我们就走啊。
0: 好，纪老爷，您的女儿呢，在我们医院看病，应该没什么大碍。您不能进去，在这等着，我一会儿让他出来见你，啊，那我们先接粮了，谢谢，来，
6: 是，
4: 不是，跑不了，说了借，有我萧关在这儿，肯定让你接。
5: 当丫鬟，我这儿也不缺丫鬟啊，别在这嚎，滚！
0: 萧关，
4: 哎，
0: 你给我进去，啊，
4: 啊。
0: 来，小关，来坐啊，别客气，自己倒水喝啊。坐嘛，坐。这个呀，是你运粮食的钱，拿着。
4: 刘团长，这个我不能收。马帮有马帮的规矩，延误行程，分文不取。刘团长，这个算是我萧关替我朋友给你们的救命钱。
0: 那好，你们马帮有你们马帮的规矩，可是我们红军呢，也有我们红军的规矩。这人是我们该救的，但是粮食运到了，这钱也是我们该付的，拿着。
4: 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马帮没有这个规矩。
0: 但这真是我们红军的规矩，你拿着，拿着。
4: 团长，我可以收下这笔钱，但话要说清楚。
0: 你说，
4: 我马帮萧关从不欠人人情，这是我萧关第一次欠你们红军一个人情，来日方长，必将报答。
0: 哎，别这么说啊，别这么说。
7: 好了，说好了，李干事，你来了。
8: 小曼，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
8: 你那个恶霸地主爹来接你了。
1: 什么叫恶霸地主啊？你凭什么说我爹啊？
8: 你爹本来就是恶霸地主，他干的坏事你不知道吗？
1: 你少说这个，他对你干什么坏事了？你收回你刚才说的话，你戴着红军的帽子就可以血口喷人啊？
8: 我告诉你，你不要在这趾高气扬的，这是我们红军的医院。
1: 哦，红军医院了不起啊？红军医院就可以欺负老百姓了？
8: 谁欺负老百姓了？是你爹欺负老百姓，还是红军欺负老百姓？
1: 你看，你就骂我爹，你凭什么骂我爹啊？
8: 你爹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我

0: 什么好人？你再说一遍，李红妮，
1: 赶紧给我少废话，走不走？你上来就是
0: 别跟我在这儿嚷嚷，
1: 凭什么？
0: 别让着我，
1: 你给我闭嘴！
0: 凭什么呀？
2: 哎，你跑马帮有多少年了？
3: 跑了很多年了，我从十几岁开始。哟，
2: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来我们红军干吧。其实我们红军啊，和你们马帮一样，都在做仗义的事情，但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红军是在做更大、更仗义的事。
3: 我萧关一生只会跑马帮，啥是更大更仗义的事情？
2: 救中国。
3: 是这样的，刘团长，我萧关一生自由惯了，救中国这件事情太大，离我太遥远，我根本就没有想过。
2: 那好吧，我现在也不勉强你，但是我敬你是条汉子啊，我刚才说的话你好好想想啊。
4: 报告，
2: 进来。
4: 李干事说，那个病人死活不过来。
2: 为什么呀？
4: 李干事跟那个病人吵起来了，吵得很厉害啊。
2: 哎，
0: 你别废话了，赶紧走吧。你别碰我。哎呀，走吧。
3: 哎，等会儿，他受伤了，你拉他干什么呀？你不知道他受伤了吗？
0: 他不走，我才拉他的。
3: 你故意拉他，你知道他受伤了，
2: 你怎么跟人动手呢？
0: 我没动手，我跟他说他爹来接他，他不走。
1: 他说我爹是恶霸地主。
0: 你爹本来就是恶霸地主。
2: 行了，
0: 你再说一遍。
3: 等等，他爹纪文轩是恶霸地主，他是吗？你这么大人你不知道吗？刘团长，你是这里的头，你说一句话吧，怎么办？
2: 先别急啊，李红妮同志，人家萧关说的对，就算他爹是恶霸地主，但他不是，他是我们医院的病人，你这么跟一个病人说话不合适，这样会破坏我们和百姓关系的。去跟人家道个歉。去啊！
3: 哎呀，算了，她是一个女孩，我不跟她计较，还是你明事理，我欠你个人情，以后必将报她。人我能带走了吗？
2: 她伤好的差不多了，你可以带走。不好意思啊。嗯、
3: 走。
2: 行，你们都散了吧。李红妮同志，李红妮同志，坐下，我跟你聊聊。李红妮同志，你是一名红军战士，你不能因为人家是地主的女儿，你就对人家恶语相加，不注意态度，这可是违反咱们红军纪律的。再有了，老百姓可不能伤，你把人家伤了啊，还有谁跟咱们一起并肩战斗啊？你看着我，你看着我，我这话说得过火吗？你怎么了？
5: 报告，粮食都收完了，没有问题，都是上好的新米。
2: 好，哎，你等等，你说是上好的新米？
5: 是。
2: 啊，你去吧。这老顾跟我说，这批米是去年开始筹划的，那应该是隔年的陈米才对啊。你在这好好想想。
6: 老爷，你放心吧啊！
0: 爹，
7: 大小姐，
8: 龙东，
0: 你怎么来了？
8: 哎呀，爹好多年没见你了，一见到你，你这小命差点搭进去。
0: 我没事，你看，
8: 还没事，这都中枪了，这都。
3: 女儿安然无恙，咱们回吧。
8: 哎，你小子还算讲信用啊！我这五十担米，没白搭。
0: 等会儿，五十担米，什么米？
8: 为了救你，他说让我拿出五十担米来换你。他说呢？
0: 萧关，怎么回事？哎呀，
3: 我回去跟你解释。
9: 萧关，
2: 萧关，你给我说句实话，这批粮食啊，到底怎么回事？嗯，
3: 是这样的，

0: 那批粮食呢？被齐兴占了土匪劫走了，
1: 粮被劫了。
0: 是啊，
1: 那你也不能这么做呀。
0: 等我萧关说话算数，我答应你们红军的粮食会给你们的。
1: 你这不是往红军脸上抹黑吗？
0: 怎么就往你们脸上抹黑了呢？有那么严重吗？我答应你们的还给你们，剩下的是我自己想办法。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光彩，但是这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跟你们红军没关系。
1: 粮被劫了，你可以告诉我们。
2: 我们可以和你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你不能抢了人家的粮食，给我们送来，这粮食你让我们红军怎么收，让我们怎么吃得下？
3: 谁说我抢了？那是借，你没听我说，
4: 这是犯红军纪律的。
2: 你喊什么大道理啊？
5: 哎，你个臭马帮啊你！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天天挖坑让我往里跳。
2: 我告你啊，你别出口骂人啊，没说不还给你，等把粮食抢回来，完完整整还给你，一粒不少。
4: 你还个球子，你还？
2: 萧关。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
3: 哟，
2: 要不然就我马帮萧关，我还从你爹这借粮，我这么多弟兄呢，我就抢了我。
1: 别说了，
4: 你敢你？
2: 你看我敢不敢？
1: 别说了。
2: 这样吧，季老先生，您这些粮食一共是多少？啊，我们按市价给您钱，啊，当然运费由我们出。
1: 不行，我来出，运费我出。
3: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4: 哎哎，爹，
2: 好，
1: 这粮不能卖。
4: 不是我。
1: 我怎么不能卖？我就是卖粮的。
4: 我说这粮不能卖，就是不能卖。你听女儿一回吧。
1: 不是我从山城补大老远拉过来，我再拉回去，那你爹我这吃大亏了。这是，
4: 爹，这多大的亏都得吃进去。
1: 可是你爹他不是吃亏的人呢。我跟你说啊，我这粮食是新粮，这价格肯定是往上涨了。行，没有问题，我们按新米价收。
2: 这可是你说的啊，这大伙都听着呢。
4: 季老先生，您记住，我叫刘大志，我说话算话。
2: 啊，这样，我现在进去，把钱给您拿来啊。
4: 等等，那个，我这儿有个条啊，你看看，50担。哎，我说，
2: 龙东，你伤好些了吗？
3: 你离我女儿远点，
4: 你管得着吗？你管得了吗？
3: 萧关，你以后离我远点。
4: 你听见了吗？你。

0: 季老先生，这个是50担粮的钱，要运费。这个是您给的字据，我已经签好了，看一下。这还像个事儿？
1: 给您添麻烦了。你这是不相信我？我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这是合作。
0: 你这坏了我的名声，你还有理了是吧？你没有红军的道理，我马帮也有我马帮的道理。我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就不应该给他。你是不是特想跟我说说你那个道理啊？可以啊，
2: 进去，我慢慢跟你谈。彪子。 你走了，我还得立着。兄弟们都还在，我得带着兄弟们，像你在的时候一样干事。你这突然一走，我这感觉山也没了，路也没了，我突然害怕了。我萧云以前什么时候怕过？我以为自己很厉害呢，其实不是。
3: 是因为有你在我身边，可是小小以后，你不用怕。爹，小云呐，有爹在，你不用怕。你要像以前一样带着大伙干事儿，你从小到大。 血里有风，骨头里有刀。彪子不在了，但爹在。我告诉你一句话，就哭这一回。

完了，把眼泪都收起来当酒喝。以后有爹在你身边，你要像过去一样往前冲。

0: 李文轩两个人的事儿，而且我说记了，可不是巧。就我萧关自己会还给他的，这事儿不用你们管。再说了，他纪文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行了行了，现在我们还是说说怎么把被人抢走的粮拿回来的事儿吧。
0: 我说了，这是我萧关的事儿，我马帮自己解决。
1: 抢的是红军的粮，怎么说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0: 萧关，以前你跑马帮啊，我听说过你，你这个人很讲义气。
1: 但现在你是和我们红军在一起做事了，我们就是统一战线，无论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
0: 行了，啥线不线的，刘团长，你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我萧关不懂，我只知道你们红军咋这样，不该你们管的，非要掺和。
1: 好吧，统一战线的事先放一边不谈。
0: 刘团长，这一次算你们帮了我，我一定会还。七星寨。
2: 曹老七仗着地势才敢这么嚣张的。对了，有地图吗？来，你慢点。来，冷冬啊，看看怎么样？好多年没回来，变样了。<笑>
3: 是啊，爹，好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2: 哎，是啊，日子嘛，总要是有变的，不停的变化。<笑>
3: 冷冬啊，你可回来了，来喝点儿。
2: 这老爷特别想你，天天想。你看，多开心呢！啊，<笑>我是回我自己家，您不用像招待客人似的招待我吧？爹，我房间没人进吧？没有啊，这个房间一直是锁着的。
3: 那就好。
2: 啊，那我想进去跟我娘说几句话。哦，好，好，
3: 你们就不用跟着了。
2: 好好好。
3: 嗯。
0: 脾气还不小，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这个曹老七盘踞在七星寨，虽然地势险要，也不是铜墙铁壁。我想这样，我可以带着我的兄弟们，从这儿冲进去。
4: 不行，你这个方法太冒险了，你这不可行。
0: 刘团长，你相信我，我萧关对这个地形很熟悉，我认为可行。
4: 萧关哥，你就听我们团长的吧。
0: 男人打仗你懂啥？
1: 我咋就不懂？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啊，这怎么能分男女呢？你就说吧，我是打主攻还是打配合？
0: 我跟你讲，李红，你同志确实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战士。还有啊，这打七星寨，确实得我们配合着打。为什么呢？这些土匪，伏击过你们吧？他们熟悉你们，但是他们不熟悉我们红军，所以有我们在，胜算大一些。
1: 那你说说具体的办法吧。
0: 我准备调一支小分队给你。
3: 由你带队，但是这仗怎么打，粮怎么抢，你得听我的。好，娘，我回来了，还好这个房间里一点都没变，都是您熟悉的样子。
0: 我想你，你放心吧，他们对我都好。我从南京到西安了，快出来吧，姐。
3: 这干什么呀？屋里就听见你唱着把火的。
0: 姐，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红军的刘达志团长，我姐肖云。你好，人家这么多人帮我们打七星寨，你给人做顿饭吃？
3: 哎，别。<笑>小关，你说啥？
5: 就他，他们这几个，
0: 对啊，
5: 还帮我们攻打七星寨，是帮我们去打呀，还是帮我们捣乱呢？还醋炖饭吃？
0: 姐，我刚才说了，人家是来帮我们的。
5: 姓刘的，我弟说你有本事能帮我们攻打七星寨，可我萧云不信，要不这样吧，你跟我比试一场，如果你能赢了我，我就相信他说的话，怎么样？
0: 哎，又来了。
5: 团长，我姐啊，她就来直去的，<笑>没关系。萧云，我早就听说过你，你是女中豪杰。这样吧，你看咱们比什么，你才能信得过我们？用我们的枪，怎么样？

0: 你的枪法也不错，姐，这回相信人家会打仗了吧？
1: 还行，爹，就是那个红军啊盖了章的收条在你身上吗？在呀，在。拿来给我看看。
2: 哎呦，龙东啊，这有什么好看的？给你，
1: 来来来，瞅瞅。哟，还真有红军的章呢。
2: 哎，我还签字画押了呢。
3: 哎，龙头，你干什么？这是证据，龙头，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你糊涂，
4: 这就是通共的证据，
3: 还通共的证据？他当然就是证据。我告诉你，现在红军可厉害了，有一天他会打到环线，就跟今天似的抢粮啊，到那时候要比今天还厉害。
4: 这个是什么？还撒给死了，这就是证据呀！这是保我们家的性命。
1: 爹，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你天天就知道盯着你那点粮食，你都不知道现在外面什么局势了。他
3: 什么局势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给我对上啊！
4: 我告诉你，整个西安城都在抓共产党呢，你连红军什么情况你都不知道，你就敢卖粮给共产党，你可真糊涂！我告诉你，这事要是传到我二叔那儿，他头上的乌纱帽都保不住了。
3: 我敢卖粮的，关你二叔个屁事儿！你看你给我撕的！哎呦，我的妈！
4: 你都把咱家粮给共产党了，我跟你说这事儿说大就是通共，你命都保不住，气死我！
3: 你回来！你别吓唬我！你不说卖粮的事儿我还忘了呢。你离萧家那个臭小子远点儿，你知道不？你是在南京上学的大学生，懂点事儿。 爹，我这说你呢，你怎么又扯到萧关身上了？那个死小子，臭马帮半拉眼，我都看不上他。哎，你可倒好，给你爹扣了一顶通共的帽子，你要给萧关扣上10顶也不为过。你再看看他家，你再看看他那个死爹那个死样，他是没粮食，他要是有粮食，他能把他家所有的财产，包括碗里的饭，都会拱手让给红军。
4: 行了，爹，我知道你看不上萧关，你看不上就看不上呗，你也不用非得把他老往共产党身上扯呀。是，萧关是跑马帮的，他就是做做买卖，跟谁做不是做呀？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3: 我不管他是不是，他就是个臭马帮的。小时候，啊，我就不同意，现在我更不同意。我告诉你，隆冬，你是在南京读过书的人。
4: 别跟他在一起混日子。爹，今天这是说你呢，你别往我身上扯啊！
3: 好，龙东，那什么？
4: 啊，对了，爹，
3: 我忘了跟你说了，我现在不叫龙东了。那你叫什么？
4: 纪小曼。
3: 纪小曼？我说龙东啊。
4: 你可真有出息了，是不是？你怎么把爹给你起的乳名怎么还整没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这都是啊！
1: 哎呀，什么意思？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总之呢，我就是想过跟原来不一样的生活。
4: 那是啊，过日子哪有一样的？其实这日子呢，也没什么不一样的。要说不一样，那就是我跟萧长顺家不一样。
1: 嘿，你又扯回来了。
5: 金彪、萧云跟别的土匪和武装还真不太一样，他们这些人从来都不干打家劫舍的事儿。刚开始也是为了保护家产，成立这个武装队伍吧，也是因为抵御附近的这些大小土匪的骚扰。哎，你还别说，自从他们成立这个武装队伍，这附近的土匪还真少多了。他们夫妻俩讲义气，也帮助过不少穷老百姓。

0: 光一样，名声在外。
1: 你说的对，这跟我了解的差不多，而且这正符合了我们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就是要团结这样的人来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嗯，
1: 我观察了一下啊，这个金家堡是非常有改造基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们来加入我们。有了这样一支地方武装力量，我们今后开展工作就更顺利了。
0: 你刚才跟萧云杰比枪法，把我们吓一跳。
1: 我跟你讲，我看呐，这个萧云是个能干大事的人，你必须得让他信你，将来的工作那才能好好相处。
2: 哎，萧，刘探长
1: 啊，
2: 来来来，是，我再给你们拿去啊。
1: 哎，等会儿，萧云，你坐着，我们聊聊吧。
2: 来来来，坐。行。
1: 对于这个晚上的行动，你有什么想法和顾虑吗？你说说。
2: 我说啊。
1: 对啊。
2: 行。我就觉得那地方咋打都打不进去。我了解七星寨的地形，它呀前面是一大片空地，根本藏不住人，后面有重机枪，不可能打进去。
1: 前面地形确实对我们不利，但是后面地形有利，可以藏身。哎，我有个计划，我们可以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2: 声东击西？
3: 姐，刘团长的意思是，咱们不能硬攻，得想办法。
1: 既然大家都这么了解七星寨，这就好办了。这样，萧云，你和我带上你的弟兄们，从正面佯攻，吸引敌人的火力。我们以手榴弹为信号。萧关，你就从后山冲进去，我们来一个前后夹击。
4: 上峰交给纪晓曼的任务越来越棘手，他知道那批粮就是萧关要运送给红军的，却没想到这批粮竟然是从他们纪家出去的，把自己的父亲也卷了进来。纪晓曼矛盾重重，他想搞清楚这批粮是怎么被抢到七星寨的，而这件事他不知道要不要向上级汇报。纪晓曼的内心越来越焦虑不安。
5: 我从山城堡大老远拉过来，我再拉回去，那你爹我这吃大亏了。这是
6: 爹，这多大的亏都得吃进去。
5: 可是你爹他不是吃亏的人呢。
1: 这个是50担粮的钱，要运费。这个是您给的字据，我已经签好了。
4: 纪晓曼不愿意相信萧关是红军的人，他宁愿萧关和红军只是生意上的来往，宁愿萧关还是那个过去他认识的跑马帮的男人，是他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的萧关。
1: 我穿着热死了，我
6: 好看。
1: 我看看，我看看。
6: 坐下，坐下。
1: 差不多行了，我觉得画的应该……
6: 哎，不能看。
1: 那你慢慢画，激动的样子啊。我去给你买小糖人。
6: 小糖人
1: 啊！
6: 哎哎，你别走啊，萧关。
7: 兄弟们，按照咱们的规矩，打仗之前要先喝一碗壮行酒。刘团长，还有这位红军小战士，既然你们来到了我们的寨子，也自然要随着我们的规矩。来，喝碗壮行酒。
1: 哎，等等等等，萧云。按照我们红军的纪律，这作战前是不允许喝酒的。
7: 你们红军咋还有这样的规矩啊？哎，你们放心，尽管喝，我们不会告诉你们长官的，对不对？
8: 对。
1: 这不是告诉不告诉的问题，纪律就是纪律，必须遵守。我身为团长，不能带头破坏吧？
7: 刘团长，看你打枪挺行的，这做事咋婆婆妈妈的？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在我们西北，要是连碗酒都不敢喝，那还算得上爷们儿吗？
8: 不算。
1: 我没说不喝啊，不是不喝，等打完仗我补你一碗，行吧？
7: 行，补上，但是补一碗不行，要补就补一坛，怎么样？
6: 怕了？
1: 不是怕。行，那就这么定，一坛就一坛。
9: 大小姐，你找我？
6: 啊，盛才叔来了。
9: 哎，

0: 盛才叔，你是看着我从小长到大的，我有事求您，您应该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吧？
1: 小姐这话说得见外了，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啊。
0: 想让你帮我打听个事儿。
1: 啊？
0: 那个曹老七是怎么知道那批粮的？活生生的就让他把粮给抢走了。你打听打听，是什么人在背后指使曹老七干的这事儿？
1: 这事儿啊，大小姐，你打听这些事儿干嘛呀？
0: 我让你打听，肯定有让你打听的道理，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1: 那成，我现在就帮你问去啊。
0: 盛才叔，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我爹。我爹呢，对萧官的态度，你也是知道的。
1: 明白，明白，小姐放心啊。
2: 这份文件呀，我们仔细研究一下。
3: 一会儿在门口等我，
2: 一定要观察下去。
1: 是，自己先进去。
3: 哎，你看这儿。哟，卢市长，
2: 这几天啊，
3: 哎，不是老罗，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又跟我俩装啊？
4: 我能有什么意思？我现在心里肺里都长了草，而且还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草，你就别再往里撒虫子了。
5: 哎，看道啊，别磕了。这是早上起猛了，脑瓜子磕炕沿上了吧？
1: 这么大火气，
2: 这还用问呢？你看他气成这样了，肯定是出大事儿。走，
3: 周总。

0: 楚所，就咱俩说说吧。
1: 那几个有嫌疑的东北军仓库账目上很干净，什么都没查出来。
0: 账目干净，屁股未必能擦干净。
1: 我就喜欢你这点，平时说话跟刀子似的，真有了事儿吧，你也跟刀子似的，管用。的确，屁股确实不干净，真查着一件事儿。东北军王以哲部67军下属的一个军需仓库，上个月偷运出去过一批粮食。
0: 需不需要我去仓库看一下？
1: 不用了，仓库着了火，货和账目都烧没了。
0: 哦，这么说有多少粮食就搞不清楚了呗。
1: 派去拉粮食的车出发了吗？
0: 已经出发了，还没到。
1: 抓紧，别再出什么乱子。
0: 明白。
2: 孙处长，不是我不护着你，罗霄汉刚从我这儿出去，可是说了你一堆的事儿，我听着都没道理替你扛着，你得给我说明白了。你屁股要是不干净，可是连我都要捎带上的。
3: 参谋长，你啥意思啊？我屁股不干净？重训处那群王八蛋嘴里能说出什么人话来？
2: 政训处对这件事情肯定是要一查到底的，真要让他们抓到什么把柄，到时候可是个麻烦。你抓紧把你自己的事儿收拾干净。
3: 参谋长这么说啥意思？把屎盆子都扣在我孙玉堂头上呗？
2: 是给你提个醒，
3: 我没做亏心事儿，用不着提醒。
2: 很快就会对你有新的安排，可是你呢一定要小心，越是在这个时候，你越是要注意背后有人算计你。
3: 参谋长，谁要算计我？
2: 是让你提防，先把你自己收拾干净再说。
3: 参谋长，你话里有话呀，是怕我孙玉堂给你惹麻烦。放心吧，我心里清楚。
4: 刘耕寿心里明白，于汉维是在给孙玉堂暗示。他虽然知道自己和孙玉堂情如兄弟，却也吃不准孙玉堂将要怎么面对真相，怎么处置和自己的关系。
5: 我说，前面有家小酒馆，好酒，那酒老好喝了，尝尝去。
6: 不喝。
5: 我觉着咱这冷板凳要换热炕头了。
6: 啥意思？
5: 咱就准备着跟少帅大干一场吧。
6: 你是说于参谋长刚才是这个意思？
5: 很多话于参谋长不好明说。
3: 参谋长今天这话我忍不了，你给我老实点，别动静太大，再让政训处把这屎盆子扣我身上。
5: 匹夫。

0: 罪，怀璧其罪。征询处想给我们扣屎盆子，那还不简单？
1: 怀啥病？
2: 大小姐，
3: 盛财叔，您问到什么消息了吗？
2: 啊，还真打听出点事儿来。听说曹老七和卢作玉商量好的接了这批粮食，好像和西洋来的人做了交易。
3: 盛财叔，这件事情万万不可告诉我爹。
2: 小姐放心，我去了。
3: 西安来的人。
4: 啊！你这啥玩意儿啊？
2: 这是东北的大碴子，这是我派人专门从东北买回来的。
4: 你这味儿不对呀、啊？这不就是大碴子吗？我喝着也没啥区别。
2: 对，你净睁眼说瞎话呀！
4: 那整粥的人也不对，水也不对，都不是东北的，那能一样吗？
1: 不就是碗粥吗？至于吗？
4: 至于？咋的，老板？你这味儿整的不对，不让说呀？
2: 能说，
4: 能说不？
2: 能。孙处长既然不满意，我马上派厨子重做一份。
4: 你做个屁！我告诉你，你整一百遍，你也整不出这味儿来。
5: 处长。哥几个出来喝酒是寻开心的啊，别生气。
4: 这不寻开心咋的？这等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1: 哎，哥，咱喝酒吧啊！来来来，喝酒吧啊！
5: 干了啊！
0: 小心隔墙有耳。
4: 我怕他有耳啊？我害怕不？
0: 不怕不怕。
4: 咱们从东北到西安，现在小鬼子。就住在咱家炕桌上拉屎撒尿，现在咱们小鬼子大不了家家回不去，咱们还不让骂街呀？
0: 让吧，小点声，让吧。
4: 我告诉你们，少帅搁这，我当他面一样骂街。少帅就是糊涂，搁东北那嘎达一枪都没放。
1: 话多了啊！
4: 一枪都没放！我告诉你。
1: 行，甭管，
4: 把枪给我。
6: 今天处长喝高兴了，
4: 有，
6: 那你们接着喝啊！
4: 停，
6: 走了，
3: 好。
1: 行了，
4: 服我。走了，把枪给我拿来。
2: 追一遍。刘妮，带着同志们到后面去，记住，火把要油起来。头烫得越高越好。
3: 好，拿火把的，跟我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
5: 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6: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8: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9: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0: 我是家里老大。
1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9: 这个呢，
12: 我叫周秉坤，
13: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4: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9: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6: 咱们离婚吧。
1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9: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3: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18: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9: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6: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

0: 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4: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给他们喊话，里面的人听着，我们是红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缴械投降，争取宽大处理。红军是不杀俘虏的。
1: 爹，什么情况？麻烦了，红军大部队真的打过来了，我这儿又不是湖东南的队伍，怎么都冲我来了？啊，喂，都给我顶住！
2: 爹，他们一共来多少人？
1: 多少人？你出去看看去，把门给我守住了。
3: 后山的机枪给我调来，
4: 啊，
3: 快点！
4: 等着，
3: 调一半，后山也得给我守住。
4: 先让调两挺机枪过去，你们几个到前面去，走，
5: 准备手榴弹。

0: 天也不好了，说，萧文从后山打进来了啊！
1: 弟兄们，大门给我死死的守住！是，景伯，我这就去后山看看，你在这儿听着。
2: 你们两个上去，贴近寨门，把门炸开。

0: 你又干什么？你！后汗饶命！后汗饶命！哎，曹老七从这儿跑了！
1: 追警戒！是！分头找粮食。
2: 是！
1: 说，
0: 曹老七在哪儿？不知道啊。你说。
1: 姐跑了。
0: 把俘虏集中。
1: 是！
0: 走，
1: 大哥，搜查仔细啊！
0: 终于找到了。

0: 姐夫，孝官替你报仇了。
1: 彪子，曹老七的人头，孝官已经替你取回来了，你的仇，大伙也替你报了。今天兄弟们都来了，敬你一碗酒，喝了这碗酒，你就可以踏实上路了。
2: 姐夫，你替我舍了命，孝官替你报仇。
3: 报仇！报仇！

0: 班长，
1: 不好了，
0: 怎么了？
1: 七星寨，
0: 七星寨怎么了？
1: 七星寨丢了。
2: 出什么事了？一晚上突然就丢了？
1: 昨天晚上萧关带着共军把七星寨给端了。
2: 那粮食呢？
1: 粮食，我能保住这条小命就不错了，要不然都没人给你俩报信。
0: 那苍老七呢？
1: 被人一刀给咔嚓了。
3: 娘的，
0: 反了他们了，竟敢在国民党中央军眼皮子底下造反，我饶不了他们。
2: 团座，你先别着急，事发突然。

0: 我们得立刻向罗处长汇报。刘团长，你这看起来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说话还文绉绉的，想不到打起仗来是真不含糊啊！小英，我以前对你不恭敬了，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但话归话，这酒啊，你还得喝。刘团长，
1: 啊，
0: 男人可是一口唾沫一个钉，你想说话不算数啊？
1: 我喝，哎，你拿那个酒碗来吧。要啥酒碗啊？说好了是一坛酒，咱用坛子喝。我替我姐说吧，酒你可以不喝。我姐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为朋友舍命。
0: 说得好，舍命酒。
1: 哎，对，那个什么，小李同志，你可得给我作证啊！我这可不是白喝老百姓的酒，我这也是为了群众工作，对吧？啊，
0: 好，我们替你作证。
1: 刘团长，你就喝吧，喝多了我们扛也要把你扛回去。说得好，行。
2: 我喝，这么大瓶酒不行，真的是啊！这跑步去了，行了，喝啥吧？这点大瓶酒，咱们都喝点钱，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厉害，喝酒也
0: 样了啊！
3: 大
0: 哥，
3: 我操！
1: 秀官，你带来这人可以呀。
4: 是啊，
1: 打仗有两下子，这喝酒也不含糊，是条汉子。
5: 嗯，行了吧。
1: 刘团长，是爷们儿，我肖云佩服你。
5: 酒我喝了。走。
6: 废物，一群废物。
5: 现在重要的物证都没了，我还怎么向军需处采取行动？眼看就要抓到东北军通共的物证了，全让这帮废物给丢了。
7: 出作息怒，眼下得想想应对的办法。
5: 还能有什么办法？
7: 这物证没了，那可以找人证啊。
5: 马上去一趟淮县，
6: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5: 把那个帮共军运粮的萧官给我抓回来。等抓到他之后，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的嘴撬开，得到我们想要的口供。
8: 是，
5: 你到了那边之后，必要的时候可以去找纪晓曼。
7: 纪晓曼？
5: 他是南京派来的人。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个以后再跟你解释吧，你一定要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能暴露他的身份。
8: 是，我马上出发。
5: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7: 那两个东西呢？
9: 他们俩去贴抓捕萧官的告示去了。
7: 这是萧官
9: 啊？没错，这是我连夜让人画出来的，画得有点仓促，不过这环线里头没有人不认识萧官的。
6: 可算贴完了，没想到在环线还遭这份罪。
10: 哎，你说咱哥俩怎么这么倒霉啊？我还以

0: 以为能回西安了。
1: 哟，邓科长，您来了。
0: 你们以为我想来啊？
2: 校官和山城堡的季家老爷什么关系？
3: 萧家跟季家都是山城堡的大户，这季家在上面有人，混的是顺风顺水。
4: 跟上，来，大叔，给您。
5: 哎呦，咱们谢谢萧大姐。
4: 哎，大伙先听我说，如果你们真要感谢的话，不用感谢我们，你们应该啊感谢红军。昨天晚上是红军带领我们把曹老七给端了的，然后再送出这些东西。人家红军说了，这些东西是曹老七在世的时候搜刮大家的，所以他们不能要，让我们还给大家。大家说，红军这份情，咱们是不是应该记一辈子？
6: 是。
7: 没错，咱再穷啊，也明白这个理儿。
8: 老萧家妮子，红军啥时候来咱山城堡啊？他们来了，咱们可得好好招待招待。俺家那只羊先留着，等红军来了。给他们庆功。
4: 好，以后啊咱们好好感谢红军。来，咱们继续分。来，
1: 科长，咱不能就这么看着他们把粮食给分了。不如我去把卢作玉的民团调来。
9: 红军啊，
2: 是啊，先去季家。
10: 谢谢，都有份。哎，大家不要急啊，不要急。
11: 爹
12: 啊，
11: 你昨天也听到枪声了吧？是什么地方出事了？
12: 我也是刚听说，我派人去打听去了，也不知道是谁家又出什么幺蛾子。
13: 老爷
12: 啊，
13: 打听清楚了，
12: 怎么回事？
13: 曹老七让人给打死了。
12: 曹老七叫人给打死了
13: 啊！昨天晚上红军把七星寨给端了。
12: 七星寨也给端了？疯了这是？
13: 对，我去看的时候这个热闹啊，萧云正在给老百姓分东西呢，那些东西都是红军从七星寨曹老七那里缴获来的，说是还给老百姓。你看，
12: 我的妈呀，这萧云胆儿也太大了。
13: 就是嘛，
12: 这七星寨呀，这曹老七呀，这么多年攒下的积蓄，叫穷光蛋子给分了。哎，
11: 这萧家怎么跟红军扯到一块儿去了？
12: 我哪知道啊。我说还有别的事儿吗？
13: 啊，这个门口来了三个人，说是从西安来的，有一个说自己姓邓，说自己是什么什么叫什么总什么磕头啊，不是科长啊，对，科长，
12: 西安来的
13: 啊。
12: 好，来得好啊，这下可得救了，赶紧让他们进来。
13: 啊，是。
11: 爹
12: 啊，
11: 那我先回房间了。
12: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怕什么呢？
11: 我身体不太舒服。
12: 哦，那回去吧。西安来人了。

0: 您是纪文轩纪老爷吗？
1: 在下正是纪文轩呐。
0: 久仰，
1: 久仰。
0: 在下邓卓，是西安剿总政训处罗霄汉处座的手下。哦，此次前来是专程看望纪老爷的。
1: 那就是邓科长了。哎呦，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好好好，
0: 纪老爷。我知道纪家富甲一方。哎呦，这点小礼物啊，不成敬意。不过这是处座的一点心意，务必要收下。
1: 哎呀，谢谢罗处长啊。邓科长，你帮我带个话，等有时间呢，我一定去看望他。
0: 好。纪老爷啊，我刚才看见有些人在分粮食，是纪家在做善事吗？
1: 哎呦，我们纪家哪有那么大的能量啊。我听说呀，这粮食是从土匪洞里清理出来的，是他们萧家在分粮食啊。嗯，
0: 那正好，我要请纪老爷帮我一个忙啊。
1: 请讲。
0: 这个萧家有个儿子，是不是叫萧关啊？
1: 没错没错。
0: 他现在人在哪里？
1: 他就是一个马帮，还是个臭马帮。他这个人呢，这个也说不好，他这个东南西北的，今天跑到这儿，明天跑到那儿，我现在还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0: 山城堡是他的家，他迟早是要回来的。我就是想劳烦纪老爷，等他回来以后能否通知我一声。
1: 好，小事一桩啊。那个，我能问一下，他们萧家犯了什么事儿了？
0: 我在执行上峰的命令，好多事儿不宜多讲。哦，不过纪老爷，我规矩是懂的，这个忙不会让您白帮的。
1: 我知道，秘密秘密。我知道我知道，我这就派人盯着萧家。
0: 好，那就有劳了。
1: 哎呀，客气客气。哎哎，盛才，来来来，过过过过过
2: 来。老爷，
1: 盛才啊，哎，我跟你说，赶紧派人盯着萧家，看萧关回没回来，回来马上告诉我，我还等着信儿。回来。行了行行行，你亲自去吧。
2: 成。
0: 那纪老爷，我就先告辞了。
1: 好好
0: 走。

0: 哟，原来你是季家的小姐啊，邓科长，你竟然追我追到这儿来了。哼，看来季小姐也知道自己有事儿没交代清楚啊。邓科长可别乱说话，该说的在西安城都交代给邓科长。
1: 我是给季大小姐你提个醒，千万别让共党的事儿让你们季家不好看。邓科长看人可是有问题啊，你把我跟共党分子搅和在一块儿，我可担待不起。金河小黄带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追季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带。
2: 这个名声，我纪晓曼可不想背。哼，纪晓曼没明白，邓卓突然出现是什么目的？他有些紧张。邓卓没有对自己采取任何行动，难道是他知道了自己和萧关的关系？那他会不会对萧关下手？纪晓曼无法解答他心里的疑问，更增添了对萧关的担心。

0: 爹，来了。爹，你总看我干啥？我头上长角了。
1: 你跟我老实说，七星寨是红军帮你们打下来的？
0: 那当然了，您看到了，那天那么多人，我敢编瞎话呀？我跟您说，这红军打起仗来还真是行，尤其是那个刘团长，这一开始吧，我根本就没瞧上他，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跟个教书先生似的。可没想到啊，人家打起仗来可不含糊了。
1: 这些话以后别对别人讲。
0: 为啥？
1: 为啥？为你好。不管怎么说，现在是民国政府，这民团到处抓通匪的人，就你这张嘴瞎咧咧，你早晚要出事儿。
0: 出事儿？我看我能出啥事儿？这民团盯上我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卢泽宇能把我怎么样？我现在不是该吃饭吃饭，该做饭做饭的，

0: 们不帮我剿匪，人家红军帮我剿匪，他们还不乐意呀、啊？
1: 你还一口一个红军，那红军是什么？是大罗金仙、观音菩萨，他怎么能帮你剿匪呢？
0: 还不是因为咱家萧官帮人运粮，结果粮食被曹老七抢了。这才柴火没了。哦，爹，我去加点柴火啊。
1: 你站住，坐在这儿。到底咋回事？你跟我一五一十的说清楚。
0: 爹，萧官不让我说。
1: 你爹大呢，还是你弟弟大？
0: 当然是您大了，可您没告诉他啊。是这样的，前两天萧官运的那批粮其实是红军的，可是没想到啊，这半道上被卢作玉和曹老七合伙给劫了。后面的事您都知道了，为了这事儿啊，彪子也死了。后来我跟萧官找他们报仇，可您知道这个七星寨是易守难攻的，我们打不过人家，这没办法，萧官只好请红军去帮忙打。
1: 红军这么帮你们，啥条件没有？
0: 没有啊。哎，爹，你说啊，照理来说，马帮运货把货给丢了，应该赔偿人家红军，可是人家红军倒好，一句埋怨都没有，还带着我们剿了匪，夺回了粮食。您说这样的雇主哪儿找去啊？
1: 这么说，萧官也参加了打七星寨？
0: 对，去了，他当然去了。爹，您就别怪萧官了，他也没想到运一批粮食能闯出这么大的祸。
1: 你要不怨他就行了。
0: 他是我兄弟，我当然不会怪他了。再说了，他也不是故意想害死他姐夫的，而且这个曹老七已经亲手被他给杀了，也算是替咱们出了气，报了仇了。
1: 他人呢？
0: 哦，他这会儿应该是在给马帮兄弟家挨个送钱去了。
1: 这个钱该送啊。
0: 嗯。哎，爹，您不生他气了？
1: 谁说我小气了？
0: 您看您还不承认，我还看不出来您呢，我早就发现了。走了，爹。
1: 哎，你吃完饭再走嘛。
2: 隆冬啊，你叫爹来有什么事儿吗？
3: 爹，刚才那几个人是干嘛的呀？为什么来咱家？他们来是有什么事儿啊？
2: 他们是西安专门来找我帮忙的。我告诉你啊，萧官不是个好东西，他给红军运粮食，可能是共产党，他们就是来抓他的。隆冬啊，你得防着点儿。
3: 爹，你别听他们瞎说。
2: 你看我说吧，你准不信，你以后少跟他来往。

0: 你看清楚了吗？
1: 我看得真知道。
0: 好，太好了，你马上去卢作裕民团报告给邓科长。
1: 现在啊？
0: 废话，不现在还等睡醒觉再去啊。哎，还有啊，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让大小姐知道啊。
1: 想得明白，小的马上去
0: 啊。快去快去。小常事儿，你给我等着瞧吧，你家小官早晚得叫人抓去。小官，你个臭马帮的，哼，看我怎么报复你吧。
2: 你这是干什么？
3: 爹，我想让你消消气儿，您就打我吧。
2: 我以前打你，你的脖梗比这房梁都高，打死都不服输。今儿个是怎么了？
3: 您打我，儿子心里能好受。

0: 以前我打你是嫌你不争气，这回的事不怨你，我儿子受了委屈，我要是再打你，我不成了混蛋老子了吗？
1: 爹，我知道了，
0: 慢慢吃。

0: 报告团长，有个从山城堡来的人说要见邓科长。
1: 山城堡，
2: 让他来。
0: 是。
2: 哎，这不是季家的管家吗？哎，
3: 邓科长，我们老爷让我告诉你，萧官回山城堡了。啊，
4: 爹，儿子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见过很多当兵的，但从来没有见过像红军这么够兄弟、讲义气的兵。
5: 人家跟咱们讲义气，咱们就要跟人家讲道义。嗯，你做的没错，不过这个红军终归是军队，咱们跑马帮的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遇见兵匪衙门要敬而远之，以后还是少惹他们。
4: 现在的江湖跟过去不一样了，乱世当道，有些事情你想躲也躲不开。儿子总结了一个非常好的道理，遇佛我烧香，遇鬼我拔刀。
5: 我老了，说话对不上路，你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4: 爹，您没老。
5: 哼，臭小子。
3: 快到了，前面，就在前面。

0: 民团的人
1: 向后撞，快走！
0: 我怎么能把您丢在这儿？
1: 他们抓的是你，我去对付他们。
0: 爹，
1: 快走！
2: 大半夜的，你们干什么？
3: 你儿子萧关呢？
2: 他不在，你找他干什么？
3: 他同共党。
2: 同共党？你这是诬陷！
4: 哼！卢团长，他在拖延时间。
3: 给我松！
2: 我看谁敢！
3: 你们敢抗命？
0: 卢团长，萧大爷是我们哥老会的元老大爷。
2: 什么元老大爷？再不进去搜，格杀勿论。
3: 进去搜。
4: 有没有不是哥老会的？
5: 有。
2: 有上。

警官。

0: 人呢？追到这儿，人就没了。混账！这么多人追，一个人都能追丢。
1: 卢团长，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纪文轩家后院大门。
0: 看来人没追丢，
2: 萧官，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共产党到底什么关系？你到底是不是红军？只要你说实话，我就一定可以想办法救你。你知道我不是共产党，更不是红军。
1: 那你为什么要帮共产党运粮？为什么要帮共产党攻打曹老七？
0: 我萧官是干马帮的，马帮就是拿人钱财替人运货，我把人家货弄丢了，当然得给人家找回来。红军帮我，那是人家仁义。
1: 那你今后不要再与红军为伍，不然外面那帮人是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如果你可以交出西安方面放粮人员名单，我保证你今后不会有事，而且还会得到重用。
0: 你保证？他们凭什么相信你？
1: 我二叔在南京政府做事，你是知道的，他一定可以帮上忙。
0: 小曼，谢谢你和二叔的好意，我答应过霍总，不把人家说出去。
3: 如果说出去，那就说萧官不仁不义，我萧官不会做不仁不义的事。
4: 哎呀，这大半夜的，谁敲门的？又打枪又放炮的。
5: 老爷，老爷，
4: 怎么会情况？
5: 老爷，他们冲进来了。
4: 谁冲进来了？
5: 就是
3: 你跟……哦，我说卢团长，什么意思啊？这大半夜的，
5: 我们是奉命缉拿红军嫌犯萧官的。缉拿萧官到萧家去，这是纪家。你要是不知道萧官家在哪儿，我带你去。走，
4: 不必麻烦纪老爷。
6: 我们是从萧家一路追过来的，有人看见他进了你家的后院了，
3: 进我们家后院怎么可能？不可能啊！我跟你说，这信儿啊是我报的，我怎么能把萧官藏在我家？这不符合逻辑啊！不是？
7: 既然如此，就请纪老爷配合一下。
3: 哎呦，邓科长，你看看这……
0: 我相信纪老爷，所以前来乞请您的贤意。
3: 走！
0: 哎哎哎哎，
3: 你们。 哎，什么？让我出去！你疯了吗？外面全是人。你知道我生死有命，我萧官从来就不怕死，更不能连累你。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呦我！哎哎哎哎，邓科长。
8: 哎，干什么？
3: 这是谁的房间？把门打开！这是我女儿的闺房，这不能搜啊！不管谁的房，都得搜。还是请纪大小姐亲自开门吧，免得我的手下没轻没重，再伤了小姐。你，哎呦，老总，把门打开吧，没事儿，你别吓着。
8: 他们就是例行公事，你开开吧，
3: 龙东。不是这睡觉了，
8: 纪老爷，我面子给足了，再不出来格杀勿论。
3: 别，龙东啊，你听爹说啊，他们可是把咱家围住了，你出来没事，爹保你。开门呐，你开门，你把门打开呀，快点儿。

0: 出来呀、啊！龙东，
1: 小坤，我现在救你，是看在我们以往的情分，希望你可以重新选择，不要再与红军为伍。
0: 你已经杀了我索隆。
2: 都别动啊！
3: 哎，你教官，你疯了！
2: 你们谁敢动一下，季家小姐马上没命！
3: 教官，你不能胡来！
4: 开枪！
2: 开枪试试，
4: 活的抓不住，死的也行。
3: 我看谁敢开枪，谁敢开枪！
4: 季老爷，我在公事公办。
3: 你公事公办，我管不着。你抓共产党，我更不拦着。你要敢动我女儿一根毫毛，我告诉你，我跟你拼命！我再告诉你，我南京的二弟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丫头。这件事要是传到南京我二弟的耳朵里，你包括罗处长吃不了兜着走。
4: 你说这话得考虑后果。
3: 我一个平民百姓，我考虑什么后果？考虑后果的是你。干什么？
2: 别动，都别冒叫，走。
3: 哼，你小官不能胡来，不准开枪。你。小官，
5: 别开枪！
3: 不许胡来，不许胡来，不许胡来，不要胡来啊！
5: 别开枪！
2: 谢了啊！
5: 小姐，
4: 追！
5: 快点，快点！
4: 追！
3: 干什么？
5: 小姐，下着
3: 快回房间，快回房间，快点，快点，快走吧。
6: 什么情况？
7: 报告，没找到。
6: 笨蛋，这么多人去抓，一个人都抓不到吗？赶紧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卢团长，别整那么大动静，金光平顺。你们去萧宅把萧官他爹给我看住。
6: 是，走走。哎哎，邓科长，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季家。
6: 哎，带上几个兄弟吧。
2: 不用。
8: 龙东，你要是哪里不舒服，你告诉爹，你别忍着。
1: 爹，我没事。
8: 不行，生财。生财，
9: 老爷，
8: 去找个大夫给小姐瞧一瞧。
9: 是。
1: 哎，爹，真不用，我真没事儿，我就是想睡觉了。
8: 爹是怕你落下什么毛病。
5: 老爷，老爷，
8: 怎么了？
5: 回来了，又回来了。
8: 谁又回来了？
5: 就是那姓邓科长，说有事要问大小姐。
8: 哎呀，这不是邓科长吗？去而复返呐、啊！你看，我们季家还有什么能帮上邓科长的？
2: 季老爷，有些细节我想不明白。
8: 哦，
2: 想和大小姐单独聊聊。
8: 你们有什么可单独聊的呢？我女儿刚刚受了惊吓，现在需要休息呀、啊。
1: 爹，我没事儿。
8: 不是，怎么

0: 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4: 了。
1: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
0: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夏卫视
1: 李哪吒、
2: 上学啦，走啦，
3: 你迎着晨光向前走，大跨步，稳稳不回头。

0: 嘿嘿嘿。哎呀，李小白，你都玩了一个月的放大镜了，不累吗？
1: 你不懂，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在放大镜下变得清晰可见，就像是开启了一个奇妙的新世界。
0: 学霸的世界我果然不懂。
2: 上次测验有同学没写名字还交了白卷。
3: 谁呀？
0: 张佳琪，你胆子够大呀。
4: 不是我。
1: 是我
2: 啊，李小白，你在卷子上画了个棒棒糖是什么意思啊？
1: 那是放大镜啊。
0: 又是放大镜，堂堂学霸你可别玩物丧志呀。
1: 季老师，我把答案藏在细节里了，请用放大镜观看哦。
2: 放大，放大，再放大。哦，原来答案都写着呢。批好卷子了。
0: 没打分吗？
2: 分数我也藏在细节里了。
5: 我看看，
6: 我看看。
0: 满分啊！学霸还得是学霸。
7: 答卷子写作业要注意细节，但是字可不要藏起来哦。
8: 李老

0: 早上好。
1: 哟，李奶奶，您来了。
0: 李奶奶，谁？
2: 我啊。
1: 别装了，我昨晚上看到了，你在跳广场舞。
0: 那又怎么样？
1: 老年人才跳广场舞，我们小孩都是跳街舞的，比如黑豹、
0: 黑豹、
1: Poppy、
0: 破屏，
1: 还有 Breaking、Locking、Rock、Shake、Spring。哦，对不起，我忘了，李奶奶怎么会懂这些呢？李奶奶看得清字不？李奶奶牙口真好呀。李奶奶这是要活动筋骨，准备跳广场舞了。
0: 张佳琪，广场舞怎么了？广场舞又热闹又能锻炼身体，运动是不分年龄的，能让人快乐运动的就是好舞。
3: 李哪吒说得好。
1: 孙老师，
0: 孙老师，
3: 同学们，全民健身日要到了，学校要举办广播操大赛，大家积极报名参加。李哪吒，我觉得你很适合参加哦。
1: 耶，嘿嘿，广场舞还真挺好玩的。
0: 全民健身，快乐第一。
4: 李哪吒上学记。
5: 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0: 我已经读得滚瓜烂熟了，今天一定要把季老师眉头读平，嘴角读翘。
5: 小小鸭，先开始吧。
6: 小兔子一家住在山洞里，春天来了，小兔子跳啊跳。季老师读完了。
5: 长小鸭念得不错，但下次声音可以再大一些哦。
1: 小兔子一家。
5: 张佳琪气势很足，但下次可以降低点音量。
0: 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5: 林大勇，不用紧张的。好，下一个，李哪吒吧。
0: 就让你们瞧瞧高手是怎么朗读的。小兔子一家住在小树林的旁边，春天来了，小兔子跳呀跳呀。
5: 李哪吒读得很好，接下来跳着读吧。
0: 跳着读，季老师是想增加难度呀，那我更要好好表现了。我是这样跳着读呢，还是这样跳着读呢？哎，太麻烦，就用最基本的好了。春天来了，小兔子跳呀跳呀，跳到了草地上，跳到哪里了？
5: 李哪吒，我说跳着读是让你跳过中间部分，直接读最后一段，不是让你学兔子跳啊。
4: 李哪吒上学记。
0: 大家好，我是李哪吒的一种情绪，你问是哪种？你猜。
7: 当选女主角女巫琪琪的是何香菇。
0: 我这个时候我的个头还很小。
1: 哇，是何香菇，
7: 她演的女巫琪琪超好看。
1: 他身边的丸子头是谁啊？
8: 不认识。
0: 你错了。当我变大的时候，李哪吒心里会堵堵的，刺刺的。
9: 啊，好可爱啊！何香菇大明星，这个发夹送你，
6: 谢谢。李哪吒，帮我戴一下。
0: 我不要。何香菇得到了别人的关注，而李哪吒没有，于是我出现了。没错，我就是嫉妒。爸爸，你是说我嫉妒何香菇？
10: 嫉妒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情绪，这个时候呢，你不能总想着别人有什么，得想想自己有什么。
0: 我跳绳获得过学校第一名，我还会轮滑、武术，还有很多朋友，特别是有个明星朋友，我可太优秀了。想跟何香菇合影的请排好队。
6: 他是我最棒的朋友。
4: 李哪吒上学记。
10: 今天考考大家认识哪些植物的叶子。什么叶子像手掌呢？
0: 枫叶。
10: 很好，接下来
0: 松针。
10: 非常好，这个可有点难度哦。
0: 是什么叶子呢？
1: 银杏。
0: 快举手回答呀。
1: 不，
0: 是银杏，
10: 完全正确。
0: 当时你要是举手回答了，多好呀！
1: 我怕答错，大家。

0: 笑我，
1: 笑一笑又不会少块肉，别怕呀。
0: 我下次试试看。
2: 请同学们用新闻造句。
1: 我每天都看新闻。我的袜子看起来很新，闻起来却很臭。
2: 李哪吒，新闻这个词要连起来用。
1: 知道了。看见没，出错也没啥可怕的。
2: 下一个词，天才。
1: 我爸爸五天才洗一次澡。我又用错了。
2: 最后一个词，勇敢。
1: 林大勇敢捉蛇，真勇敢。
2: 这回没错，还有创意。
3: 林大勇敢摸老虎屁股，真勇敢。
1: 林大勇敢吃臭豆腐，真勇敢。
4: 林大勇敢和恶龙搏斗救公主，真勇敢。
5: 金老师，我也想到一个。
2: 你说。
5: 林大勇敢上课举手回答问题，真勇敢。
6: 李哪吒上学记。
7: 李哪吒，我来帮你扫地吧。
1: 那我去拖地。
5: 我来。
1: 那我去扔。
8: 交给我，
9: 真垃圾，交给我。
1: 平时也没见你们这么积极。
4: 他们就是想多做好事，让金老师多给些班级币，一提十个就能当班级助理了呢。
1: 好是好，但班助放学后得留下来写班级日记，那我玩滑轮的时间就少了。算了，我还是不要班级币了。
10: 李哪吒获得班级币一枚。
1: 老师，我只是开个窗通通风而已。
10: 为班级通风是好事呀。李哪吒吃饭干净，奖励班级币。李哪吒主动浇花，奖励班级币。
1: 我只是随手做个好事，不需要班级币呀。这么快就9个了，谁呀？乱丢垃圾。
7: 等等，不能被金老师发现。
0: 鬼鬼祟祟的，做好事怎么跟做贼似的？
10: 李哪吒同学以孝为家，清洁校园，奖励班级币。
4: 金老师，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呀？
1: 十个了，
4: 赶紧兑换了，去当班级助理呀。
1: 可我不想当啊。
6: 李哪吒上学记。
1: 这么多班级币怎么办呀？
9: 不如送我几个。
4: 这不是占便宜吗？
9: 那我拿两瓶橙汁换一个班级币。
5: 我拿小朋友换。
4: 我也要还能这样，
1: 那我岂不是要暴富啦？哟吼，
4: 给你一个。
1: 这是你的，你的，你们的。舒服。
7: 李哪吒，我只差最后一张班级币就能当班助了。
1: 我也只剩一个了，要不你拿5张哪吒卡换。
7: 5张？你狮子大开口。
1: 物以稀为贵嘛。
4: 我突然有一个小想法，
1: 现拍卖稀有资源班级币1枚，5张哪吒卡起拍。
5: 我出6张。
1: 8张？
8: 我出10张。
10: 我出100张。
1: 100张成交。
4: 金老师，
10: 为了防止班级币乱交易，今后全面实行实名制。
1: 那集齐10个班级币可以不当班助吗？
10: 也可以领一份礼物。
4: 好耶。

0: 海底小纵队过春节，来得真准时啊，朱峰，欢迎你来飞鱼艇过春节。
1: 准确地说，我们迟到了32秒。出发前，我和小小进行了一次舰艇飞行训练，耽误了一些时间。
0: 小小？
1: 对，就是我和你提过的小敏的妹妹，她可是非常期待和你们见面的。人呢？刚刚还在这里的。
0: 看来小小已经等不及了，我们也赶紧跟上吧。
2: 窗花有了，中国节有了，春联也贴好了，我们的春节准备……差点忘了，我们还没贴福字呢。
3: 让我来。抱歉，小萝卜，这上面的浆糊太多了。妈咪，
4: 歪了歪了，再往左边一点点。
3: 好嘞。谢了，小敏。哟，小敏，你怎么变小了？
4: 首先，我不是小敏；其次，我也不小了。
3: 那你是谁呢？
4: 我是小敏的妹妹小小。姐姐说，你们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特意让我赶来照顾你们。
3: 照顾我们？那你还要再长高点儿。
4: 我已经够高了，太阳鸟艇的驾驶座我都坐得上去。对了，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这是我画的海底小纵队全家福。我的画。
0: 这个白色的点应该是我，看着很强壮啊。
5: 队长，朱峰，
1: 新年快乐，伙伴们。这是小敏的妹妹小小，我想你们已经都认识了。别难过，小小，下次我一定记得更新我的智能背包，增加一个画筒功能，用来存放你的画。不过现在得麻烦你重新画一张全家福了。
4: 对，交给我，现在就画。
6: 看来大家都到了，我们可以吃饺子了。这些饺子可是严格按照《中国漫游记》里的描述制作出来的。
7: 饺子呢？
3: 你们还准备了鞭炮？
7: 我们还没有准备。
0: 队员们，快去看看！
7: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发生了什么？
3: 有人入侵了厨房。
0: 兔兔兔，关闭所有舱门。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集合。队员们，飞鱼艇厨房遭到了不明生物的入侵。
7: 小萝卜说，不明生物吃光了我们所有的食物。
3: 哟，一定是个大嘴贪吃怪。我爷爷就曾遇到过，他的胃口超级大，一口就能吞掉8个大西瓜。
0: 我们还是先看看监控吧。达西西，查看不明生物是否还在舰艇里。
8: 是，队长。找到了，10分钟前的厨房监控拍到一个黑影闯入，黑影的行动速度太快了，无法确认身份。
3: 这一定是大嘴贪吃怪。
4: 我找到贪吃怪的脚印了。
0: 干得漂亮，小小。
4: 有问题就交给我。
7: 可这个脚印有点眼熟。
6: 原来是小萝卜的脚印呀。
3: 这里也有脚印。我敢肯定是大嘴贪吃怪留下的。
8: 排风口的出口在飞鱼艇的顶部，
3: 那我们快追上去。
4: 就差那么一点，我怎么没发现啊？

0: 在前面了。
1: 交给我吧，贪吃怪，小手来啦！
0: 呀，
2: 等等！
3: 我的老天爷呀，前面是悬崖！
1: 谢谢呱唧。
0: 没事，照顾小朋友是应该的。
1: 我不是小朋友，而且说好是我来照顾你们的。
4: 脚印一直延伸到了悬崖下。
0: 别担心，勇士可不怕悬崖，让我来。
5: 我建议勇士别下去，这里的地面太湿滑了。
6: 我赞成，虽然勇士很厉害，但现在是科技出场的时候了。让无人机去帮我们看看这个大嘴贪吃怪的真面目。
0: 哟，拍到大嘴贪吃怪了。
7: 你这只怪鸟，快离开！这里是荒漠猫的地盘。
3: 天哪，居然是荒漠猫！
1: 原来不是什么怪兽呀。
3: 我的生物大全里有记录这种神秘的猫咪，它们机警、灵活，可以生活在高山、荒漠等艰苦的环境里，是中国特有的猫咪。
7: 我可不是好欺负的家猫，不走是吧？那就留下来当我的点心吧。
8: 我的小乖乖呀，它的后脚冻伤了，需要马上包扎。
3: 别靠近皮医生，荒漠猫非常警觉，要是发现大型动物靠近会立刻逃开的，我们要让它主动上来。
0: 就像刚刚它主动到飞鱼艇偷吃饺子。
3: 好主意，呱唧，我们可以为它准备一些食物。小萝卜说飞鱼艇里所有的食物都被吃掉了，不过它可以再去准备。在小萝卜准备好食物回来之前，我们还有别的办法让他上来吗？
1: 交给我，我可以先给他准备些特别的食物。
0: 哇哦，这雪饺子可真香，
3: 干得漂亮，小小。
1: 嘿嘿，我就说嘛，有问题交给我。
3: 等荒漠猫靠近的时候，我们将它围住。
5: 是，队长。
7: 真可惜，到手的点心飞走了。哎，这看起来像是刚刚吃过的美味。怎么会没有味道？
9: 这是假的，是陷阱。
3: 别害怕，荒漠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7: 只有家猫才需要帮助，我可是自由的荒漠猫，你们别想抓住我。
9: 刚好疼啊，
3: 小心。干得漂亮，呱唧，
0: 现在可不是夸奖的时候，队长。
3: 别慌，看我北极熊的力量。
5: 队长，我来帮你。
3: 队员们坚持住，
1: 我来了。还有牛艇，
5: 是小小。小小，快启动自动驾驶。
1: 好的。
0: 太酷了，小小。
5: 小小，启动机械臂功能。
1: 没问题，交给我。
5: 别着急，小小，慢慢来。
1: 最好还是快点。
3: 干得漂亮，小小。
5: 真厉害。
1: 我就说可以照顾你们的。
10: 完好如初，
9: 这感觉真不赖。
7: 不过别想让我变成家猫。谢啦，自由的荒漠猫要走了，
9: 再见。
10: 我们也要谢谢你，
3: 你做得非常好。
0: 太酷了，小小，我没想到你会驾驶舰艇。你说的对，你已经足够高，可以照顾我们了。
1: 我只是点了自动驾驶。差点忘了，全家福还没画呢，先别动哦。要不全家福一会儿再画吧，我们先吃饺子。
0: 听小小的，
9: 自由的荒漠猫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3: 欢迎加入。
11: 春节快乐。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 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李雨桐，欢迎又一次来到同乐会。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阅读一本好书，点亮一盏心灯，让我们在讲好民族团结故事里同收获，在书香之旅中共成长。

0: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只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们的笔蹄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与痛苦，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寄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 读书启智，阅见未来。在阅读教学方面，我校深化构建三维联动阅读赋能模式，以系统化设计推动学生阅读素养全面提升。一、常规阅读活动巩固习惯，每日晨读、午读、班级共读、读书分享会夯实常态化阅读习惯。二、年级特色活动彰显个性，结合学段特点设计主题式书单，如低年级绘本启智，高年级名著思辨，实现分层进阶。三、家校共育活动促协同发展，通过亲子阅读、家校共读、家庭书房评选等形式，构建书香育人生态圈。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希望学生不仅能拓宽知识视野，还能培养综合素养，让阅读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宝贵知识财富。
2: 赵国得到了宝物和赤壁，秦赵襄王得知后，派人送信给赵惠文王，愿意用50座城池换这块宝玉。赵惠文王面临两难选择：
3: 臣愿护之和氏璧出使秦国，15座城池归属赵国，和氏璧则留在秦国，城池不能划归赵国版图，臣必定完璧归赵。
4: 好，宣蔺相如为本王特使，携和氏璧入秦。
5: 宣赵使蔺相如觐见。
6: 赵使蔺相如拜见秦王。
5: 赵使孤与你家赵王去信，赵王同意以城换璧了吗？
6: 皇上，我主同意以璧换城。
5: 那你可将和氏璧带来，
6: 请大王过目。
5: 是天下难寻的宝物啊。
6: 皇上，不知您允许？
5: 诸位爱卿，你们也看一看，

0: 地图取来。这都给你们，行了吧？
1: 不瞒王上，这块璧有点小瑕疵，不知王上是否发现？
0: 哦，你过来指给姑看看。
1: 王上，若王上没有诚意换璧，那蔺相如就与这和氏璧一块作祟在这殿上。
2: 慢慢，赵氏这是作甚？姑自是有诚意的。
1: 此乃天下重宝，请王上斋戒沐浴7天，以示诚意。7天后，蔺相如自将此宝交于王上。
3: 最终，蔺相如成功的将和氏璧带回了赵国，实现了完璧归赵。
4: 我演的课本剧《完璧归赵》，我对《完璧归赵》的故事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5: 在这里，我呼吁大家在课余生活中也要好好读书，在书中创造出自己的一片新的天地。
6: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报答父母，报效祖国。
3: 冰心奶奶曾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阅读不仅仅是我们获取知识的一种学习方法，更是开阔视野的一种途径。当阅读成为习惯，我们便拥有了人生中第一笔宝贵财富。
6: 今天我怀着感动与敬畏的心情，向大家分享一本让我感动至深的书《小鸟和守林老人》。这本书由云南儿童文学作家吴然创作，他被誉为云南儿童文学提灯人，擅长将云南的风土人情融入到儿童文学中，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多项荣誉。这个故事以诗意的语言讲述了一位白胡子老人在树林里盖了一间小屋并住下了，鸟儿们对他的到来十分警惕。有一天来了一会儿偷树的人，老人带着黑狗勇敢地站出来阻止他们，并展开了一张布告，偷树人被吓跑了。老人抚摸手上的树干，拾起震落的鸟窝，安慰受惊的雏鸟。这一举动让鸟儿们放下了防备，认定他是好人。鸟儿们开始拜访他的小屋，老人用范例和爱抚招呼他们。随着时间流逝，老人老了，他要和每一只鸟、每一棵树告别了。这个故事里有一处情景让我潸然泪下。鸟儿们衔起无数的花瓣，无数的绿叶，伴着阳光，树林里下了一场花瓣雨、绿叶雨，掩盖了林中小屋。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让我们像守林老人一样爱护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丽。最后我想呼吁大家，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敬畏之心守护自然，因为每一片绿叶、每一声鸟鸣都是生命馈赠的诗篇。
7: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刘海栖爷爷写的《有鸽子的夏天》。这本书就像一扇神奇的大门，打开了我们对那个纯真夏天的无限遐想。书里的主人公海子，他特别喜欢鸽子，他羡慕小伙伴二米的鸽子群，每天眼巴巴地看着鸽子。

0: 子在天空中飞翔。后来送蜂窝煤的赵礼健叔叔送给他了一对珍贵的两头乌鸽子，这可把孩子高兴坏了。他精心照顾鸽子，给他们取名字，还和好朋友王木根一起做了鸽笼。可是意外发生了，鸽子不小心被卖肉的郭一刀抓住，郭一刀还说要把鸽子吃掉。孩子和小伙伴们想尽办法去救鸽子。读到这里，我仿佛感受到了孩子的着急。书中有一段文字让我印象深刻。那一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只要一闭眼，眼前就出现我的黑小白和白小黑，他们像两个孩子似的，呀呀呀叫着，向我求救。这本书，它让我懂得了友情的珍贵，勇敢的力量，还让我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孩子的快乐和纯真。
1: 少年是民族的未来，年少正是读书的最佳时光。和我们一起相约统乐会，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滋养心灵的清泉，让民族团结的信念在每一颗青少年的心中熠熠生辉。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命，跨越。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奏响澎湃激扬的奋进乐章，旗帜领航，民心所向，时代让创造焕发光彩，时代让变化充满激情，复兴之路，圆梦之旅，兵团人步履坚定，初心不改。十年巨变，使命担当，兵团人众志成城，砥砺前行。这是我们的新时代，宏图伟业，前程无限。一座城市，一段历史，一座展馆，一种精神。文物见证着中华民族始终历史相沿、人文相关、根脉相连的紧密联系。2017年，刘冬梅和一名志愿者踏上了寻找文物的列车。

0: 他们第一站来到了河南信阳，找寻的是一位年逾九旬、曾经参加过惨烈的一五保卫战的炮兵牛发良。
1: 白天在那追土匪，晚上都睡在漩涡里。
2: 哎呦，很艰苦，特别艰苦。
1: 都身上嘞，穿个皮大衣，脚上穿一个战靴。

0: 在一个木盒里面放着，对他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老人拿到这个盒子颤颤抖抖的把这个盒子从卧室拿出来，递到我的手上那一刻，我当时就流泪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就说组织需要，我这些章也是组织给我们的，我是用生命换来的。但是我们现在组织要建这个博物馆，这个章是国家颁发的。
1: 我有义务作为党员，把这张捐到博物馆去。刘冬梅接过陈甸甸的军功章，接过老兵一生的荣耀，开启了自己的寻宝之旅。在北京，她见到了原六军军长罗元发中将的子女，见到了著名词作家冼星海的学生、曾任红星剧社社长的陆游。 每到一处，刘冬梅都用心用情。她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缅怀老将军，她给老兵们唱起了回忆满满的《请你常快哈密瓜》。老兵们翻箱倒柜，慷慨地拿出了压箱底儿的东西，包括《战旗报》在内的一大批珍贵文物，装了满满两大箱。
0: 而等到返回时，刘冬梅却犯了难。我当时一句话说的：“我说这个是文物，你给我打包好。”突然这一句话，到北京的时候，别人就不够用了。说的你这是文物，值多少钱呀？我说兵团精神没有办法用金钱来买。我说它无价，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最后呢，底下这个工作人员就不敢给我提这批文物了。
1: 千难万难，这第一批文物最终被运回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博物馆。7年来，刘冬梅和志愿者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布北京、河北、河南、山东、陕西，走访了400多户老兵和他们的后人。7年来，他在国家图书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博物馆等处。 查阅有关红星部的资料书籍，不放过任何征集线索。7年来，他抢救红色军垦文物5000余件，抢救口述历史视频100多部，留住老兵字迹和感言卡片200多张。
2: 我说将来的他这个精神也是很感动我的，我所以能够这样配合他。 把我所知道的，我交着对他有用的，我也都说给他。他在感动着我，他在促使着我积极地配合他的工作。
1: 从天山南北到黄河上下，从素昧平生到亲如一家，无数次辗转奔波，无数次感动落泪。
0: 这一张张明信片，记录下老兵们内心深处的感慨和祝福。老兵所留下的感言，每一句话都激励着我永远向前。人无精神而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恰恰是老兵的这种忠诚感动了我。我觉得我有历史责任，用有限的生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文物征集永远在路上。今天行走在兵团的垦区大地上，红星闪闪的历史陈列馆，造型各异的军垦纪念碑星罗棋布。这里是军垦文物的家园，这里是屯垦遗珠的典藏。 他们是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缩影，他们是屯垦千古之策的伟大见证。创作歌颂时代、歌颂英雄、反映现实生活主题的作品，讲好兵团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兵团艺术家们共同的追求。 文学的门槛看似很低，越往里走越深不可测。从农机员到兵团宣传部干事，到新华社记者，到专业作家，丰收在文学的路上一直走着，始终没有偏移。他。 他的目光

0: 始终聚焦着一个群体，他一生与之为伍，他年复一年的执着探索，终于走进这个特殊人群的内心世界。这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兵团人。在丰收已经问世的50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几乎都在书写兵团和兵团人。201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60周年之际，丰收数十年的记忆和积累喷薄欲发，那些原本孤立的人物雕塑，在西长城汇聚成震撼心灵的群雕。2018年第7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丰收的《西长城》成为兵团首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也是丰收文学创作迟到的丰收。
1: 我认为这本书和我们这个兵团事业来相辅相成，因为我们这三代人就是做了一件继往开来的大事儿，而且呢，真是大业千秋。所以说呢，这本书之所以有了一定的荣誉，就是我们这三代人的创造而带来的。
0: 人是文化的载体，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本能地携带着各自地域文化的符号和信息。2019年4月26日，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揭晓，张培培凭借豫剧《戈壁母亲》脱颖而出，一举夺魁。这也是新疆和兵团戏剧演员第一次摘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梅花香自苦寒来。张培培出生在河南商丘，打小就喜欢豫剧。2006年，兵团豫剧团到河南商丘艺术学校招生，张培培毅然跟着几个同学一起来到了兵团。此后十几年，张培培先后主演过豫剧《天雪》《大漠胡杨》《风雨行宫》《朝阳沟》《花木兰》等几十个剧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演活人物角色，一个简单的动作常常让张培培对着镜子练数千遍。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为张培培的豫剧表演功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每年下基层演出100多场，几乎演遍了天山南北。
2: 大家都会搬个凳子呀，就没有座位了，他们都会坐到那个小道道里，就是那种氛围吧，那种气氛特别好。虽然说夏天会热一点，冬天会冷一点，但是能给他们带来幸福吧，就这种开心，自己觉得还是有价值的。
0: 台上是经典的传承，台下是时代的应和。人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生活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近年来，兵团持续推进文化惠民活动，向基层延伸覆盖，先后组织送文化下基层活动6400余场，受众达270万人次，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透过文化，人们开始了解兵团，因为文化，兵团人的伟大精神被铭记、被升华。今天，兵团文化产业的发展已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先进文化示范区的重要支撑。通过重点发展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演艺服务、均垦红色文化旅游、休闲娱乐、文化创意、工艺美术等文化产业项目和特色优势文化产品，兵团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产业布局。文化产业对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正日益显现。国家之神，文以助之。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今天集红色文化、中原文化、边疆文化、均垦文化和各民族优秀文化于一体的兵团文化，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它如丝丝甘霖，滋润了亘古荒漠，滋润了兵团各族干部职工群众的心田。文化让兵团不再遥远，文化让兵团海纳百川，吸引八方来客。文化使兵团精神淬火升华，使维稳戍边事业薪火相传，使新疆各族人民心系祖国，团结共进，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流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6: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5: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7: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5: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8: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5: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9: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5: 百年薪火船，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年的葡萄的生长状况非常的好。
1: 但这有点设置断了。
0: 啊，是的，是的，因为毕竟我们是老园子，这种情况已经算。

0: 运用到日常的管理中。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一些突破，而是就是酒庄管理的一次升级，管理模式的一个变革。
1: 这款无人机它搭载的是多光谱的摄像头，它通过我们设定的路线对全员进行全覆盖的一个拍摄，我们通过专业的地理信息系统的软件将它绘制成一张非常大的一个清晰图，然后我们就可以整体对比看哪一块长势比较弱，哪一块长势比较强，对于弱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再结合实地的探员然后进行一些精准的管理。
0: 主要是一个是建立智能气象站，然后对葡萄园的日常的分速分向降雨量然后光照强度这些基本数据进行收集，还可以进行一些数据的拓展，比如说计算葡萄的一个活动积温、光照的时长，这些就是有关葡萄成熟的一些指标。安装土壤水分站，对葡萄它根系所在位置的地下30厘米、60厘米和90厘米安装3个土壤传感器，然后监测到数据，有助于指导酒庄日常的灌溉作业。另外就是多年的这个数据的积累，对于酒庄来说他们可以做很多的数据分析，然后探索自己这块葡萄园独特的分土，还可以进行一些有不同年份葡萄它的一个风格的探索。
1: 虽然我们现在看着咱们这个土干干的，但其实通过咱们这个传感器的数据看，我们30、60、90厘米的这个水势状况还是非常良好的，再看咱们的树势也比较均衡。今年咱们这个葡萄你看颗粒的比较松散，然后大小说明咱们平时对水的这个控制的情况也非常的好。
0: 我2015年从法国研究生学习葡萄酒毕业，他们已经开始借助就是传感器进行一些数据的收集，所以就从我们自己管理的葡萄园入手，然后就首先安装一些气象站，还有一些土壤监测的传感设备，来提升我们葡萄园的管理水平。当时外面有同行过来参观，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还挺实用的，然后就是进行了深入的了解，然后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把它作为商业化，让我们都用起来。我们才开始了把整个的这个产品更加的完善，然后才推入了市场。
1: 这是我们给原石做的智慧葡萄园的一个数据大屏，这也是我们最新一个版本的一个展示界面，
2: 为酒庄种植提供了需要的所有数据，比如缺水的时候，
1: 我们系统会自动给予灌溉的提醒，植株通过我们肉眼来看的话，它如果已经缺水，葡萄皱缩，然后叶子泛黄，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对葡萄造成了生理上的损害。
2: 但是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就能提早发现，及时补水，就可以精准地对不同的田地进行灌溉操作，
1: 节水量能够在25%左右，每年的灌溉用水量从200多方每亩，然后降到180方左右每亩。
2: 宁夏贺兰山东麓有这么好的分土，又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兢兢业业的从业者，如果在葡萄园管理上再进一步，我相信我们产区会发展得更好。未来我们希望将智慧葡萄园系统推广到更多的葡萄园里，也希望未来大家提到宁夏产区时，不仅想到好葡萄好酒，也能想到我们这里科学化智慧化的管理。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

0: 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
2: 小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八月底至九月上旬前期，欧亚中高纬环流平直，北方冷空气势力偏弱，活动偏北，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维持稳定，无明显暖湿气流北上影响我区，全区以晴燥静稳天气为主，天气通透，光照充足，空气质量整体优良。气温方面，全区气温整体平稳，昼夜温差显著，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风力整体偏弱，以北风、东北风1到3级为主，午后风力略有增大，但无大风天气，整体风力温和，无明显吹风感。塞上初秋，独特的气候条件铸就了塞上秋日通透辽阔的独特气象风貌。天高云淡，风清景明，长空澄澈万里，正是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绝佳景致。褪去盛夏燥热，本周的天气是最通透、最出片、最宜居的黄金旅游窗口期，登临观景，漫游山水，欢迎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银川晴，14到30摄氏度。石嘴山晴，12到30度。吴中晴，15到30度。固原晴，12到25度。中卫晴，12到30度。宁东晴，11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师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头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举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全力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质效持续提升；
1: 宁夏依托绿电、算力等资源优势，持续赋能福建产业发展，有力推动了双方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0: 宁夏推动闲置资源向产业载体、民生项目转型，不断释放城乡发展新动能。
1: 宁夏持续推进自治区级送系下乡文化大篷车惠民工程，把文化舞台搭在田间地头，让文艺雨露滋养万家民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发展制造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宁夏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全力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梯度培育智能工厂，推动企业生产、管理、工艺全方位升级，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质效持续提升。
2: 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提质升级的关键。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深耕智能工厂建设，通过全方位数字化改造，搭建生产检测一体化管理体系，自主研发自动化检测系统，实现产品检测、质量追溯、运行验证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打造这个智能化工厂，一方面是借助了这种智能化的产线，一方面是借助了我们这种现在已经发展很好的 AI，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水平。
2: 数字化转型打破了传统制造业粗放式、经验式发展瓶颈，实现生产模式与管理模式的革新升级。宁夏汇川服装立足市场个性化定制需求，全面贯通数字化管理体系，将数字系统覆盖订单对接、工艺设计、生产制造、成品交付全链条，实现生产信息实时共享、工艺标准精准传递、生产流程高效调度，有效提升订单承接能力与生产效益。
4: 我们以前不能承接的订单，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承接下来了啊。第二个，我们在人员数量减少的状态下，我们的产量没有减少。
2: 围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目标，数字化、智能化已全面融入宁夏制造业企业产品升级、产业链延伸等生产运行各环节。宁夏天地奔牛链条有限公司深度融合智能制造单元等，打通生产计划、工艺控制、质量检测、设备运维协同链路，全面升级矿用链条生产模式，大幅提升生产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
5: 目前链条建链环年产能已达1.1万吨，整体生产效率较改造前提升。

0: 40%以上，产品一次交点合格率提升至99%以上，核心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80%，关键生产设备联网达100%，设备综合利用率高达90%。
1: 近年来，全区持续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分层推进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建设。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302家，先进级智能工厂78家，卓越级智能工厂6家。越来越多传统制造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转型升级，为宁夏构建先进制造业体系、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从产业扶贫到互利共赢，宁夏依托绿电、算力等资源优势，持续赋能福建产业发展，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协作模式，有力推动了双方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1: 闽宁绿电算力产业园不久前顺利投运，厦门航空的航班调度随之接驳入园，这是厦航首次实现航空调度系统全链条国产化上云，意味着远在2000公里外的厦门航空自此有了一个西北最强数字大脑。
3: 将原来的几分钟制图进一步优化和整合，成为了在一眨眼的时间就能够完成这种数字运算。
1: 算力提质增效，不仅有效降低航班延误风险，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也构建起闽数宁算双向赋能的全新协作模式。自此，宁夏把风光风电资源转化为可跨区域输出的数字产品，福建则获得了来自西北的绿色平价算力，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4: 项目也是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的重要载体，将有力助推福建数据资源应用场景与宁夏绿色算力资源的深度融合。
1: 绿电赋能、闽宁协作故事持续上新。今年6月起，宁夏正式开始向福建外送电力，戈壁光伏、山野风电化作清洁电能，源源不断送往福建电网，既促进了宁夏清洁能源的大规模消纳，也为福建产业的绿色转型注入强劲的绿电支撑。
0: 开展6月至12月宁夏外送福建省间绿色交易，成交绿电电量1.2亿千瓦时，目前已输送电量300万千瓦时，标志着闽宁协作从产业合作、人才交流、文化互融等方面已延伸到省间绿色电力供给。
1: 从扶贫协作到算力协作，从电力外送到数字握手，30年来，闽宁协作维度不断拓展，为新时代东西部区域协同发展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5: 今年以来，宁夏坚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分类处置停工项目、闲置楼宇、低效土地，推动闲置资源向产业载体、民生项目转型，不断释放城乡发展新动能。走进彭阳县城阳乡刘河村，昔日闲置的校舍变身潮纳鸡标准化养殖基地，1.7万只潮纳鸡实现全自动化养殖。依托基地龙头带动，刘河村249户农户参与养鸡产业，实现稳定增收。
6: 15块钱政府补贴，8块钱，我自己掏着7块钱，每天才40个蛋。一天卖40块钱。
5: 银川市多措并举化解停工烂尾项目，盘活闲置楼宇。原银川新天地项目通过破产清算、协助融资等方式涅槃重生，改造为圣基大厦。截至目前，银川累计化解处置停工项目35处，总面积346.99万平方米。
7: 目前化解率均超过持续进度。闲置资产方面，累计盘活闲置房屋资产199处，186.31万平方米，整体盘活率达37.67%。
5: 在盘活存量的同时，银川同步做实民生更新，推进老旧电梯更新、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今年计划完成547部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首批169部已经进场施工，城中村改造启动17处，2644户，94个老旧小区续建项目全部开工，惠及群众2.6万户。
8: 全力稳住房地产业、建筑业运行，用好用足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资金，规范推进100个工程、22个机制建设项目落地见效， 紧盯重难点攻坚，

0: 全力推动停工项目和闲置资产盘活化解。
1: 2026年，宁夏统筹城乡闲置资源盘活利用，坚持一地一策，既破解存量资产处置难题，又紧扣产业发展、群众急难筹盼，把闲置资源转化为发展空间、民生福祉，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8月29号，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正式建成通车。这条蜿蜒于贺兰山脚下的道路，串联起酒庄产业与生态风光，也有效补齐了区域出行安全短板，改善了群众的通行条件。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同感受身边的诗和远方。
3: 现在在我脚下的是紫色大道的起点，从这里看过去，贺兰山巍峨雄壮，而紧挨着路的是平整且宽阔的机动车道，在右手边还有盛开的鲜花。前面的道路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我们呢？我们一起启程。
4: 这条全长近23公里的紫色大道，名称源自这片土地上绵延60多万亩的酿酒葡萄。骑行在这条路上，葡萄酒文化藏在桥梁、驿站、标识每一处细节。以酿酒葡萄品种命名的比诺桥、赤霞珠桥、长相思桥等，与贺兰山地貌相映成趣。
3: 这条骑行路线的路面非常的平整，而且就在我的右手边是贺兰山，景色一览无余。你甚至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从山里面吹来的微风，就这样直直扑在你的脸上。我觉得走在这条路上，整个人的身心都会放松下来。如果说要让我在宁夏选一条最好的骑行路线，紫色大道一定是我心里面的最佳选择。
5: 道路非常平展，尤其在那个贺兰山下那个葡萄园，心情特别舒畅。对于
6: 这条大道人特多，尤其我们骑自行车一看，这个旁边的贺兰山，贺兰山下面这个草原，这个草坪绿绿的，可好看了，感受舒服的，棒棒的。
7: 设施也好，还有卫生间，所以才到这边来露营。
4: 路在景中，景随路移。这条紫色大道配套70公里慢行系统、11座桥梁和14处驿站，在贺兰山脚下形成了一条环线。
8: 整个线路是采取车行系统和慢行系统双线并行的一个设计，我们动静结合，功能互补，既能保障我干线交通的高效上通，又能满足骑行旅游的多元需求，完美的践行了我们当下快进慢游的交通现代理念。
4: 快进破解通达之困，筑牢出行安全防线，漫游升华体验之美，释放文旅产业活力。过去贺兰山东路酒庄星罗棋布，但点位分散，通勤绕行，游客游玩往往要在乡道国道之间来回切换，出行体验和安全都受影响。如今总投资3.68亿元的紫色大道，将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滚钟口等景区和贺兰山东路50余家酒庄串珠成链，真正实现车行山水间，步步闻酒香。
9: 从北面的酒庄到南面的酒庄，然后还有我们那些景点的串联，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游客。
10: 交通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因为我每次上来自驾，还有平时带小朋友上来玩，我觉得出行都很方便。
11: 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就是依托紫色大道来举办的，进一步整合辖区的景区、酒庄、民宿、驿站等资源，延长产业链，让游客真正的不但能进来，也能留下来，
4: 走进来，留下来。这条路让产业有了脉络，让风景有了入口，让百姓的期盼有了回响。
1: 8月30号，2026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宁夏站暨首届丝路山海情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在银川市西夏区举行。
12: 我现在是在自行车公开赛的起点现场，在我身后啊，专业组的骑手们已经整装待发，准备疾驰踏上贺兰山脚下的特色赛道。选手们将一边竞速角逐，一边饱览贺兰山东路的风光美景。
13: 2、1。
4: 赛道分为61公里专业竞技组和28公里休闲乐骑组，串联起西夏区20多处景点及多座酒庄。赛事共吸引1815名选手参加，专业组汇聚437名区外选手。经过近2个小时的激烈角逐，陕西选手张坤和云南选手汪新娥分别夺得男子公路精英组和女子公路公开组冠军。
14: 第一次在银川本地参加这个比赛，赛道风景的话特别好，我们

0: 下午有时间的话会去转一转这边酒庄。
1: 我是前两天过来的，然后也逛了一下咱宁夏，这个贺兰山非常的壮观，这个比赛也是很有意义，也蛮新颖的，然后也了解了一下宁夏咱这边的文化。
2: 把文化舞台搭在田间地头，让文艺语录滋养万家民心。宁夏持续推进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惠民工程，在宋文化的同时，通过戏曲艺术普及培训等活动，在乡村田野播撒文化种子。
3: 女神更夜班来到公堂，又得我思。
4: 女神更
3: 夜班
4: 来到。
5: 在中宁县太阳梁乡德胜村，秦腔名家侯燕正细致拆解唱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戏曲知识。另一旁，村民周维军也跟随老师一招一式练了起来。村里的戏曲爱好者们在名家点拨下豁然开朗。
6: 就地抄桥，老师的那个动作和那个小声的老带的，觉得收获也很大。就吸引这个情调，不但自己学，而且又教育下一代，把这个学好传承下去。
7: 让他们演出的水平提高以后，也可以参加一些其他省市的，比方说全国性的票友大赛呀，去出去推广咱们宁夏。
5: 今年以来，宁夏秦腔剧院不断丰富基层公共文化供给，通过现场展演、艺术讲解等形式，让古老秦腔艺术走进千家万户。目前已连续开展十场培训。
8: 仅仅是宋戏，我们还有重戏。这个地方呢，它老百姓呢是隆德的移民，他特别喜欢唱戏。自乐班他有两三个，大一部分都出去唱戏还挣钱。希望在我们不断的这种帮扶之下，他们会越来越专业。
5: 2026年全区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公益演出计划演出2000场次，覆盖全区90%以上行政村。截至目前，已演出1854场次，包括京剧、秦腔、曲艺、宁夏花儿等10余种类型。
9: 近年来，固原市金原县依托科研技术赋能，持续攻克濒危中药材繁育难题，让曾经稀缺濒危的本土中药材实现规模化培育，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5: 银阳货属于六盘山区珍稀中药材，近年来市场需求旺盛，但受自然人为因素影响，规模一度锐减。宁夏农林科学院科研团队持续开展技术攻关，成功掌握人工种苗繁育核心技术，填补了区域濒危中药材种植的技术空白。
10: 我从2024年开始做这个银阳货种苗繁育，我们也发现，在临近的甘肃省，他们已经基本实现了规模化的这个种苗繁育。我们育出来这个银阳货这个种苗，我无论从出苗率，还是保苗率，还是苗子的质量，我们发现我们已经超过了甘肃。
5: 有了种苗，中药材便开始进行规模化种植。曾经屡屡失败的濒危药材，如今已成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企业稳步增收，农户稳定就业。
11: 以前不是我就种的地没有活干嘛，现在租了这大棚嘛，我就有了活干了。2月份、3月份这活就开了，今年这就吃一吃草，种了种月，干到10月份。
12: 以前种这个葱楼跟这个芍药，还有这个桃叶荠，都失败了。今年这个阴阳货种的算可以，在这几家还算我这个出苗率，这挺好。长势也好。
5: 目前泾原县的濒危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已经扩大到20亩10个大棚，覆盖银阳货、桃儿七、宁夏贝母等多个品种。曾经需要到山上碰运气的珍稀药材已经在大棚里扎下了根，逐步形成了规范化繁育、管护、种植产业链条。
13: 阴阳货在我们全宁夏，我们这一块是第一次种植出来的，目前出苗均匀，长势良好。下一步我还规划咱们川贝，目前我已经种下了4盆，接下来我们要扩大规模，以连农带农的方式带动我们地方的老百姓经济稳定收入。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确定北京、宁夏等17个

0: 省、自治区、直辖市入选为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体系构建一加 M 加 N 总体架构，其中一为国家算力互联网服务节点， M 代表全国遴选布局的若干区域节点。宁夏成功入选首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是 M 当中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建设算力供需对接体系机制。节点采取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规则的运行机制。宁夏区域节点实施主体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宁夏征信有限公司。8月30号，由中国外文局、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国际传播纪录片《大道永远的长征》发布仪式在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举办。该纪录片共7集，每集15分钟，摄制组历时2个月，跨越江西、贵州、四川、宁夏、陕西、河南等长征沿线省份，邀请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莲与欧洲青年媒体人彭望龙作为行走者与观察者，重走长征路，以脚步丈量历史，用镜头捕捉长征精神，挖掘历史深处的老故事，记录新时代新长征的奋斗节点。
1: 我希望我们可以让世界了解为什么就是要做那个长征的那个精神。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停下来，有什么必须做的那就做，不管前面的怎么样子，有什么挑战，有什么问题，你还是要走，走到完了。所以这个我非常佩服。我意识到中国有普通话，当时中国没有普通人。
0: 大道永远的长征由中国外文局联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及长征沿线相关省份党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纪录片将于今年9月中旬在国内外同步上映。8月28号，2026大乌口区城市快闪消费季包有戏美食新片场主题活动在石嘴山市大乌口工业遗址公园启幕。活动以美食为纽带，市集为载体，演绎为烘托，老厂房化作沉浸式片场，构建起美食加文旅加影视 IP 深度融合的多元消费新场景，并复刻还原出热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经典场景。三大主题市集同步开市，吸引了众多游客。
2: 感觉到我们这座城市在散发着新的生机，能够在各个方面让我们年轻人，包括是小朋友还有老人都能够参与进来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趣，
3: 既能带动咱们本地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节奏，也能就是说给咱们本地商户增收，希望以后多能举办此类的活动。
4: 点农和景观一流宴是银川市打造的15分钟亲水圈，通过建设亲水空间和智慧设施等，让市民能够真正的亲近水、享受水。近期宁夏发生了几起溺水事件，也再次提醒市民在戏水游玩的同时，千万要绷紧安全这根弦。
5: 挺不错，我觉得就是政府能给我们市民提供一样这样的场所，带孩子体验一下玩水乐趣，对于我们像我们这种北方人来说还是挺难得的，而且现在变成了这种常态化，挺好。
6: 带孩子出来也挺凉快的呀，
7: 觉得挺不错啊。
6: 对，那有没有观察到就是这一区域可不可以让孩子出去玩？
8: 我觉得只要大人看护的好的话也没关系。
6: 你看在这个栏杆旁边大概2米的位置呢，实际上是用砖铺了一层水下的通道，它其实是一个景观的作用。这个台阶的外围呢就有2米深的水深，翻过去就很危险。
9: 从下午的过11点半一直再到晚上11点，
6: 就来回看
9: 啊，就这么来回怪巡逻这点。
6: 现场一流宴周边的安全提示的设施其实真的是有不少，这个栏杆上就挂着温馨提示，水深危险，禁止翻越。
0: 记者发现，即便警示明确，管控不断，依旧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翻越栏杆，在危险深水区边缘嬉戏，隐患重重。
9: 不听，这人太多了，这也没办法。
4: 景观一流宴本意是便民利民休闲场景，但舒适的游玩环境绝不能等同于无风险的游乐场地，安全保障需要游客与管理部门双向发力，共同守住底线。对于广大市民及家长而言，必须主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摒弃侥幸心理，管理部门也需优化管控举措，在现有巡逻警示牌的基础上增设醒目动态警示，细化分区管控，补齐静态警示的短板，防患于未然。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8月26号至30号，香港国际华商协进会组织25名香港台胞代表人士来宁参访，围绕深化宁港宁台交流合作深入探讨交流。此次参访活动搭建起宁港台胞常态化沟通联络的平台，为后续宁港台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产业联动等领域深化协作奠定了基础。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近日走进宁夏政务服务大厅，开展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主题活动，创新以我陪群众走流程的贴心服务模式，深入普及测绘法律法规知识，强化社会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8月29号，银川市举行诗咏劳动美、同心起新城职工诗词体验活动，飞花令、诗词翻翻乐、家庭帮帮达等多种形式的趣味项目，让职工在品读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8月28号，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联合宁夏煤业公司在上海举办2026年品牌开放日活动。活动设置品牌建设与科技成果观摩交流展区，呈现宁夏依托成熟煤制油产业链，攻坚高端润滑新材料取得的创新成果，并举行 C 能家品牌发布及产业链合作签约仪式。
2: 8月29号，山海共鸣月闽宁协作主题美术作品展在宁夏美术馆开展，首批展出的160多件美术作品艺术再现了闽宁两地并肩奋进的生动图景。
0: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通过展览感悟30年山海协作蕴含的精神力量。

0: 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不少网友反映啊，
6: 就白天路边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趋战略。
8: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9: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0: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八。
1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

0: 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4: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

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

0: 继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15/5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1: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4: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 15.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

0: 风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15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1: 15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2: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3: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1: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2: 八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利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郭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3: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程的3米到4米5，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4: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5: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6: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5: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7: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5: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8: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5: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

0: 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1: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2: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3: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2: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4: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2: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

0: 开行十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2: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2: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4: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5: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

0: 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2: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1: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3: 天下黄河富宁夏，
4: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5: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1: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6: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7: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8: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9: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看那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错了，
7: 不少网友反映
4: 了。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好的，比赛顺利发枪。今天女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杨艺萍以及刘雨欣起跑过后，来到领跑位置的是中国队的选手杨艺萍。
1: 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很激动吧。我们这场比赛也是属于洲际比赛嘛，而且是举办在中国，参赛的有邻国的选手还是挺多的。我在这一场比赛中，在我们自己的祖国上拿到了这块金牌。当红旗升起的时候，国歌响起的时候，那一刻我的真的心里是澎湃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了那种感觉。我当时其实是眼泪在眼睛眶里打转的，但我觉得那么神圣的时刻我还是忍住没哭。这次跟我一块儿比万米的日本选手，他的 PB 是31分多，但是我的万米 PB 才33分多。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在一块场地上比赛的话，他跑31分，我跑33分，他是要套我一圈的。所以说也见识到了国外一些选手，我可能在今后的训练我更不会出现那些侥幸的心理，我可能会更努力，因为已经看到了和他们的差距。我是从2019年进入的省队，之前在小学练的是短距离项目，然后进入省队以后接触更专业的长距离以后，就发现其实田径这个项目还是很辛苦的。就是这个项目相对于别的项目来说可能是有一些枯燥，然后呢训练中也是以跑量和跑强度为主，对于身体的疲劳感是很大的。每天基本上有20公里左右，在肯尼亚训练的时候跑到哭跑到吐是常有的事儿。

0: 当时有一个阶段自己的成绩就停滞不前，对，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处于崩溃阶段的，就是很焦虑，每天都很焦虑。焦虑可能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些迷茫了吧，因为成绩停滞不前的话，你像看到就是全国其他对手的成绩都在稳步提升中，自己心里是干着急。妈妈
1: ，Hello，Hello， 你干嘛去呢？
0: 我刚练完。
1: 今天训练啥？
0: 今天跑量了呗。然后最近教练主要是把强度和量都堆到一个极点，想着突破一下，马上比赛了。长时间的训练下来，其实已经把它当做了一个家常便饭，就是在每一堂跑量后、跑量中，还有跑强度中，所感受到身体的那种极限。

还有心理上带给你的一些急躁感，他会质疑你自己，就是你努力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然后呢，他就会逼着你去思考，去和教练交流的。但是瓶颈期度过以后，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0: 他比较能拼，心也比较大吧。有时候跑恰杜克，他就会跟我们马拉松的男生一起跑。
1: 我是一个很喜欢跑的人，我从小就喜欢，但是刚进入专业训练的时候，那时候的想法其实就是拿二级，还有就是想考一个好大学，然后在后续慢慢练的时候成绩也有所提升，才慢慢的有想过为家乡争光。我和教练其实我们俩都是有野心的，那么我的希望是我想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时代吧。
2: 我也想要像何洁诗哥一样参加亚运会，参加奥运会，我是有这个想法的。当然教练也对我很有信心，我对我自己也很有信心，所以说在未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会继续努力的。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河乳业特约播出。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起更多责任，
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5: 全家不可能。

0: 小光，
1: 哎，
0: 我出去迎迎他啊。
1: 你去。
2: 哎，你吓死我了！
3: 你也吓死我了！
2: 快进来，快进来，
0: 干嘛？
2: 给我，沉啊！
1: 来来来，给我，给我，我呼，
2: 给我。
1: 这么沉，该去车站接你。
3: 叔叔好，
1: 哎，
0: 你怎么进来的呀？
2: 我走进来的呀。
0: 我站了半天，我没看见你啊。
3: 你想下去接我呀？
0: 啊？怎么呀？楠楠不回消息，你就不打算回来了？
3: 你说呢？
0: 没良心，
3: 总比你当年偷着跑去贵州强吧？对不起。
1: 没事儿，我不在乎过程，只注重结果。结果是，我笑到了最后。

0: 大傻丫头，
1: 你傻吗？
0: 你跟我俩做什么好吃的？
2: 烧排骨，你俩倒也吃。哎，接着忙。
0: 你做的比我做的怎么样？
3: 香、
0: 哎。你热不热？脱不脱衣服啊？
3: 不脱。
4: 哥哥说课选的不满意。其实我觉得数学选的还行，202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再说了，中国留学生的数学成绩普遍比较好，我哥那是尤其的好。那
5: 啥叫202啊？
2: 二零，
4: 那个就是一个选课代码。简单来说，就是我哥刚去就选了比较难的课程，更何况教他们的是印度老师，印度人说的英语那可是一门专门的外语。比如说同意这个单词吧，标准来读是 agree， 但是他们就会说 agree， 一股印度味儿，太为难我哥了。
6: 完蛋，一直就这样。你还记得那年考中学，提前把这初中三年课本全拿家去了，学一遍。
2: 哎呦，这说起楠楠，给你骄傲了。楠楠把课本读一遍，你读一遍了吗？
6: 我是没上心，我要上心，我跟你讲，我现在我也清华，看大门。
5: 火葬场正式职工。确实是国营单位啊。
7: 那当然了，凡是跟生老病死有关的都得归国营单位管。
5: 让他干什么呀？干什么都行，只要是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其实在火葬场工作也挺好的，总得有人死，对吧？有人死他就倒不了，倒不了就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8: 你有空的时候给牛牛打个电话，让他跟他们领导说一声，一共放四天假，让孩子值四天班。那咱就这么一个儿子，自从工作了之后人影我都见不着，哪怕大年三十你让孩子回来一趟呢。
5: 咱啊刚上班就得要多花点力气，多干点活。新人嘛就是得多吃苦，咱以前就是太惯着他了，学习不好就给他找理由，说什么年纪太小了，脑子没开窍。现在怎么样？人啊这辈子总得要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初一早上咱俩去给他的班长和师傅拜个年。
8: 嗯，行，那好烟好酒都准备好了。
5: 别弄事儿。今年过年你妈家和我妈家各送两斤猪肉就算了，过年了需要打点的人多，老人也能理解。还有初三让他们来我们家聚，今年一定要好好整。来，
8: 别挡我了，
1: 吃饺子。
9: 妈，馅儿的，
1: 韭菜馅儿的，尝尝就酒。
5: 来，孙子，
10: 谢谢奶奶。哎，
5: 大孙子可乖了，
10: 谢谢妈。
11: 妈，小明今年在广东特别忙，准备回来。
5: 现在年轻人啊就是这样，以事业为重，爸妈呀都理解。
1: 好了吗？
8: 回来了。
10: 看，
8: 到底把它买回来了。
10: 那可不咋的。哎呀，费老劲了，亏得呀当时留了那个人的家里地址，去人家里买的，就在那个自由市场，离得不远。
8: 说你买它干啥呀？不当吃不当喝的，你讲话了，还不如买20斤猪肉实惠呢。
10: 那是我啥时候说的话了？20年前说的了。
12: 有空经常过来看看亲奶奶啊，随时欢迎你，知道的。你们俩就别送我了，我自己走就行。
10: 好。

0: 再过那天你妈呢出来是来找我们还是咋说？
1: 我直接上徐老太太那去找你啊，你们先去吧。来、
2: 啊，司令，司令，找一大伙。
3: 嗯，还记住我吗？哎，
4: 是，
2: 包上米条有啥？
3: 等会儿我们刚炸出来了，哎，咱们过来，
5: 等会儿
6: 糊的，
4: 我问你好吃，
3: 给你
4: 猪蹄好吧？
5: 这糊糊的行，
4: 行，我手艺。
5: 你说
3: 明年过年必须把孩子们都带上，一个都不能少，毕竟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得让他们互相认识认识，搞不好以后做点生意啥的呢，对不？
5: 对。
7: 但是楠楠可能不行，明年人家美国人那不过春节哦，寒假放的早，一月初就结束。
3: 那就
4: 可难的时间，
8: 对呀、啊，
3: 可着楠楠呗，楠楠啥时候回来、啊，咱就啥时候聚，对吧？
8: 对、
3: 啊，毕竟那美国离得远呢，回来一趟不容易，是吧？
4: 对，
3: 是，来吧，
4: 来，
3: 为了咱们的友谊，世代相传，地久天长，走一个，
2: 来，干了啊，
4: 干了，
2: 这杯干了，
5: 干了，
4: 干了，
5: 干
4: 了，干了，干了。干了
3: 吃
4: 了得了呗，
3: 够
7: 了，
3: 完事儿
7: 了。
3: 吃光了，你还吃了？
7: 来，赶紧的，赶紧的啊！哎，一会儿咱就出发了。老太太家，那儿子今天又没回来，送老两口。哟，
3: 那赶紧的吧，我这没花儿给老太太送过去，送她别的她也不稀罕，送她这个她肯定喜欢。
9: 你这是自己不要的，给人送过去吧？哎，
10: 这你冤枉我家燕儿了啊！是不是年年送？我跟你讲，今年特别不好弄，大清早上特意跑到卖花那家，死乞白赖买回来的。
9: 死气白咧的，我看这就是保暖思音乐。
2: 不是你在那瞎咧咧啥呢？啥叫保暖？人春燕那意思，人那叫就是那什么？
9: 那什么？你说是干啥？
7: 人家现在那叫情调。
2: 对，就是这意思。
3: 对，还是我哥的词儿多。补充一下啊，高雅的啊，
9: 高雅的，那可不是吗？我也想高雅的，只可惜有这心没这力呀、啊。我要是像咱春燕这样那么能干啊，但是那个叫什么普罗旺斯希腊堂的副总，今年过年又发了200吧，我也高雅，我也搞情调。所以说这个搞情调啊，就直接跟钱有关系。哎呦，
3: 吴倩啊，你就别哭穷了啊。你在那个出版社工作挺好的，旱涝保收的，国庆他们厂子也不错，江辽省吉春市发展最好的大国企之一，对吗？
11: 挺好，都是给我加强。
9: 哎，对了，你们家于红呢？
11: 最近他妈家老有事儿，我跟他说了，让他直接去徐老太太家，在那儿等咱们。
12: 聊了这么半天，听着就赶超家难了点儿。
11: 没事，徐书记，只要肯下力啊，不难。
12: 下面的人要学赶超，上面的人学你哥。
7: 我哥都快被工人骂死了。
12: 无非是背了些骂名。东北重工业多，改革随之带来的问题就会比别的地方多。工业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得一步步来，不能操之过急。所以秉坤，你哥的那些骂名是替党和国家背，也是他政绩的一部分，这一点组织上是清楚的，不然能提拔他
13: 是吗？
14: 听说了吗？
12: 等将来老百姓日子过好了，自然会倒过头来念秉义的好。
3: 曲书记，那秉义哥这么听来是要提市长了？
12: 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有希望。
4: 你说秉义哥要是当市长了，咱大伙儿可就都好了啊。
3: 就是。
15: 家长，差不多了，该准备晚饭了。哎，我跟你说，这不是玩笑。这么多年了，我在他的教导之下，我已经彻底的转变了旧的观念。男的，跟我下厨房。哎，女的，在这儿歇着。
4: 行啊，
15: 哎，好，哎，小宝，哎，你在这儿再伺候着茶水。啊，小伙子们，跟我走，下厨房。
9: 慢点。曲书记，
16: 你要不我们去呀，
3: 帮个忙吧。嗯，
16: 不用，让他们去忙。做好了咱们吃，做不好，拒绝吃。
3: 对，曲书记，您说的太对了，做不好拒绝吃。还有啊，曲书记啊。

0: 刚才听了您的话呀，我就在想，这个私有企业是不是就不应该有？为啥呢？这好多私有企业都不按规矩办事儿，偷税漏税、虚开发票、送礼行贿，干啥的都有。
1: 春燕
0: 啊，
1: 你说的这些客观存在，但是不应以偏概全，不能一棒子打翻一船人。私企有这个问题，国企也有，所以企业要想发展，治理外部环境非常重要，内部也一样，要不断的完善，缺一不可。你们年轻人呐，这些话可不能在外面梆梆的乱放炮，得过一下脑子，这毛病得改。
0: 对对对，得改，我这破嘴净胡说八道。
2: 林毅，秉坤他们在这儿呢。
3: 这家伙来了也不说声，
4: 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也是啊，你爸你妈去世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去一趟。我这个人呢，我自认为这一辈子啊都是坦坦荡荡的，无愧于人，可就是在你爸你妈这个事儿上，在我们这两家亲家到现在没见过面的份上，我很自责。
3: 妈，您不能这么说，您帮我们家带月月带了好几年呢。
4: 嗨，哪是我带月月呀，是月月陪我跟我作伴儿。
3: 妈，我跟冬梅商量了，等调令正式下来以后啊，我一个人过去，冬梅留下，不能因为我让她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她现在工作做得那么好，没必要跟着我调来调去的。
2: 我就不明白，你说秉义怎么就不能当吉春市的市长了，非得调到哈阳去？这表面看是提拔，其实就是平调，吉春才是省会呢。我倒宁可他留在吉春当这个副的。
3: 基层啊，对我的负面议论比较多，领导们不能不考虑民意。
2: 为了迎合取悦民意，就牺牲掉你。妈，您说说，他们这样用干部对吗？
4: 当领导干部啊，就要付出，就要牺牲。你看群众的不理解
2: 啊。行了行了，您别说了，大道理就不用再讲了啊。
3: 妈，冬梅没当过干部，啥也不懂，咱不跟他这老百姓一般见识啊。冬梅，干部提拔呀，到了我这个份上，不光看能力业绩，还要看机缘。你再说了，虽然级别一样，但是市长和副市长有着质的不同，有什么设想，有什么打算，那正市长实现起来要容易得多。要不然人家怎么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呢？等以后你再去看我，那就是市长夫人了。
2: 对，鸡头夫人。

0: 爸。
1: 哎，
0: 您回去吧，爸爸给您打电话。
2: 自己多保重。
0: 您放心，走吧。
3: 哎，我还是去火车站送你吧。
0: 不用，你一会儿上班，送我还得请假。
3: 我这不是担心你到了那边。
0: 什么担心？
3: 吉川到哈阳，坐火车就得11个小时，要光路程远点也就算了。我是担心你到了那边再遇到个什么炸药包。
0: 哪有那么多炸药包啊？放心吧，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来，抱一个。好好照顾妈啊！走了，妈，我走了。
3: 哎。爸爸那边打电话啊，报个平安。
0: 哎，
4: 阿姨，嫂子，走了。
5: 挂了这么多年的孩子，还真就别挂了。
3: 是啊，心里还挂不上滋味，这不会。

0: 目前情况啊，国企呢普遍不稳定，私企呢又尚未走上正轨，十之七八的私企老板呀，都发财心切，缺乏长远眼光，需要我们政府部门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引导。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完善各种市场管理和监督制度。我呢，初来乍到，对哈阳的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全面，也希望各位能够积极的建言献策。
1: 周市长，我先反映个问题啊。最近啊，市委附近发现了一批
2: 闹事标语，
1: 也不能说是
2: 闹事，
1: 但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工作，有一些还是针对您的，局里准备介入调查。
0: 调查完了以后打算怎么办？
1: 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该受压受压。
3: 王局长，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做，周市长刚到市里，这么做的话不利于他将来开展工作。
0: 我呀同意肖副市长的说法，改变舆论呢方法很多，打压是最不可取的一种。行，大家都谈谈看法吧。啊，有碰撞才有火花嘛，谁先说？
4: 改革的阵痛不仅发生在中国工人阶级身上，也同样发生在周秉义们的身上。将别人的铁饭碗一巴掌打落在地的干部，自己内心里也同样五味杂陈，但区别在于，有的急于甩锅，有的默默为时代背锅。周秉义属于后者。
0: 出门右转。
1: 哎，
0: 最近饭馆经营的怎么样？
5: 特别好。这我们坤总啊，这不马上就是周处长了吗？我们大伙儿啊都盼着他步步高升呢，干劲可足了。
0: 挺好。行，没啥事儿，我就是路过过来看看。
5: 哎，
0: 走了。
5: 哎，您慢走啊，等坤总回来我转告他。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喂，啊，秉坤呐，啊，挺好挺好。秉义没回家呀？
1: 妈。
0: 哦，他回来了回来了，你等会儿啊。秉坤。
1: 哦。喂，开完会了？我也是开会，省里，从省里出来路过你的。明天一早我就走了，想顺便看看。我挺好的。家里都好吧？行，挂了啊。
0: 你去开什么会啊？
1: 啊，省里三天要求住会。
0: 啊，那给冬梅打个电话，让她过去看看你。怎么，情绪不高？
1: 妈，我想要求调高校工作。
0: 为什么呀？
1: 可能我不适合做官吧，做学问还有点资本。
0: 坐下，坐下。去省里开什么会呀？
1: 上半年工作总结，下半年工作安排。前一段时间啊，哈阳的工人到北京上访，市里没拦住，书记很恼火，在会上点名批评了我。
0: 他批你什么了？没有阻止工人上访？他怎么不做自我检讨啊？那工人为什么不上省委去上访，上北京去上访啊？那是因为对他们不信任，上面批他，他批下边，这样的领导我也能干。
1: 妈，您这有点护犊子了吧？
0: 我就是护犊子了。
1: 谢谢妈能这么开导我，可工人上访啊，归根到底还是对政府的工作不满意，

0: 第一次当正市长，我真的很想干好，但是想干好啊，不一定就能干好。尤其当你还是顶着骂名去的时候，下面都传开了，说我是批条子的官倒，砸掉工人饭碗的大公贼，群众不信任你，你说话就没人听，工作就很难开展，在机关里呢，威信不高。人们表面上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其实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要是干得好，组织上器重你，能平掉。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举步维艰。今天去我弟饭庄，突然挺羡慕秉坤的。
1: 你们哥俩各有各的难处，不一样。那需要我帮你？
0: 什么？
1: 调高校。
0: 我自己跟组织谈。
1: 听我一句劝，免谈。你这个事儿，只要不想走后门，正门行不通。你才去了几个月呀，就想走？这仗还没打起来呢，先认输了。这样的干部，谁愿意用啊？组织上几次安排你去做理论研究工作，是你自己想要干实事，现在实事给你了。
0: 在军工厂，在吉春当副市长，我干的都不错。
1: 不是不错，是非常好。那这回怎么了？这坎儿过不去了？当时军工厂面对导火索，那个勇气，要我看呐，你不是能力问题，是思想问题。什么背着骂名没法干工作，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心里不服，你说你背着这么沉重包袱，你怎么开展工作呀？要我说，谁当面骂你，你就给他怼回去，谁要背地里骂你，心里骂你，那他骂去吧。哈阳市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有一个原则，要放下包袱，正面强攻。当年我跟老郝在战场上没有后路了，怎么办呢？杀出一条血路。我去看看晚饭。秉义啊，只要你不想走后门，你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0: 妈，需要我帮忙吗？
1: 我想到了一个人。
0: 什么？
1: 能帮你调到高校去，如果你愿意的话。
0: 不用了。
1: 确定？
2: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妈，刚才咱俩说的话就别跟冬梅说了。
1: 我懂，我得维护你在他心里的男子汉形象。
0: 您当初是不是就这么对付我爸的？
1: 哎，有时候我看着他那样啊，怎么就长不大，我心里气的。可是我面对他还得做老实。
2: 毕业。
0: 妈，给我吧。
1: 来，行行行，我拿那个。
2: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得了。你突然回来了。
0: 开会。找洗手间。
3: 我需要钱，确实。你看啊，我现在一个月基本工资83，零零星星满打满算一共120，我要养活四口人，的确很紧张。但是在这儿不一样了，我两个月我能拿到手800多块钱，没法比。嗯。但是我，人这一。

0: 被子，除了钱还得有点别的吧？
1: 别的？什么？
0: 说来不怕你笑话，初衷，梦想。
2: 对，观念。没事，再找找。我大东北人才济济，不差他一个唐向阳。就这，挂了。化工研究所的，主动找的小鹏，说话也直，说来我这儿就为了多赚钱。小鹏说呢，没问题，试工两个月，还没到两个月，小鹏就催他回单位办手续了。可是单位呢，不同意他停薪留职，他就不干了。舍不得化工研究所。
3: 我倒能理解他。从加工厂走出去的工程师
4: 肯定很在乎这身份，我是他也一样。我这以前拼命工作也是想在出版社弄个编制，哄我爸开心呗。大家伙啊还是挺希望有个正式的工作单位的。
2: 观念得变了。
1: 不过等等，咱们这个厂还需要多久才可以开工？
0: 哎呦，顺利的话三个月吧。
1: 这样，我呢，现在立刻去银行，给你存进10万块钱。哎呦，你呢，就回化工所请3个月的假，啊，病假。
4: 我倒是认识这唐向阳，要不我跟他说说。
2: 遇到大事儿，观念上的事儿，得自己想通。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对民营企业给予公平的待遇。不说他了。说难的，
4: 我保证，让郑娟同意孩子过去。但是呢，
2: 就几天，最多一周，剩下的时间全部陪郑娟。这点自知之明我有。

我们6月初放假，我再学一个小学期，7月2号结束。我想3年时间修满学分，提前1年本科毕业。2号课结束，我3号就走，4号到北京，5号还是先回吉春。我很想念爸妈、聪聪，还有你。你上我家等我。

0: 备。
1: 我去看看。
2: 看给急的。
3: 月月，你别着急，一会儿就回来了。
4: 坐会儿。
1: 好，
2: 来，坐会儿。
3: 景鹏来了。
1: 来了。
0: 咋一个人啊？
1: 说，我哥呢？
0: 航班延误了。
1: 为什么？
0: 说是雷暴天气，得明天了。
5: 啊，还雷暴天气了？
0: 周总啊，咱先回去呗，大热天的，窝在这儿也不是很方便。
1: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
3: 姐夫，明天能回啊？
5: 我送送他。
1: 哎。
3: 没事儿，天气不好，哥哥明天就回来。你回去吧。
5: 哎呀，那慢点啊，
0: 说说，有话说。航班没延误，也没有什么雷暴，是楠楠。
5: 楠咋了？
0: 不论我现在说什么，坤儿，你撑住了。我刚刚在去机场的路上接到楠楠学校的电话，楠楠她

0: 妈妈会不会死？
1: 说啥呢？我还真是上火了，有急火攻心。没事，我陪你妈妈出去吧。
0: 我也想陪着妈妈。
1: 没事，我陪着就行了，你出去吧。去吧，妈，乖。

男的人不在了，但有我跟从中的。我们也是你亲人，你不能不管。

凤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其实我也是一样的。

0: 学生回国干一番事业，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
1: 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障碍，然后我们就能生同枕，死共眠。
0: 你陪着我了。

冬梅姐，灵毅哥这边不在办公室，说是下去视察去了，所以呢，这件事儿还得麻烦你代为转告一下。我这马上得去趟北陀寺，去告诉光明医生，郑娟受的打击太大了，病倒了。好，我知道。

0: 喂，你好，
1: 小宋，林毅在吗？
0: 嫂子，在。哎，嫂子。
2: 哎，冬梅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我相信楠楠爱你，一如我爱你妈妈一样深。无论何时何地，我相信她更愿意看到你幸福快乐。
5: 周炳坤也来了，
6: 去把钱给他们，跟他们说，只要我不到美国，谁也不许动我儿子。楠楠是我的儿子，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儿。你只不过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

0: 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我们家不可以在那凑在一块儿。

0: 夜里跟你说的都记住了，让郑主任去美国，然后通知骆世民。
1: 还有呢，
0: 男的再见见，走了。

0: 庞总，
1: 罗总，我这一听说就赶过来了。
2: 听谁说的？
1: 唐向阳。现在郑娟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炳坤嫂子陪着去，签证也都下来了。由于咱们楠楠属于见义勇为，所以现在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直接沟通。郑娟作为她的亲生母亲，手续下来的也很快。
2: 我是楠楠的父亲，亲生父亲。我儿子死了，难道我不能见一面吗？
1: 罗总啊，其实我这还有一个办法，你让郑娟他们带着钱作为冷藏一起的费用，在那边一直等到您过去。
2: 你去办呐。
1: 我换到

0: 把钱直接去吉川，亲手交给他们。
1: 不，我去见他们，我当他们面跟他们说，我得跟他们说呀，我不去吉川，去首都机场。炳坤会送郑娟到首都机场，说是把聪聪送到坎朝家住几天。我这不用你。
0: 你忙你的吧，我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嗯。月月煮的馄饨，你送进去。他不会吃的。
2: 试试嘛。我去。
3: 叔叔给你煮了一点馄饨，你吃点啊。我进去了啊。

放桌上了。月月，叔叔跟你说几句话，就几句。这几天你不吃不喝的，你妈她也什么都没吃，晚上整宿都睡不着觉，我眼看着她眼窝就那么陷下去了，我担心她，更担心你。

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那么一个人，那么一段爱，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替代的。你妈妈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存在。我爱她，从年轻的时候就爱她，很爱。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甚至那时候，她背着你的姥姥姥爷跑到贵州去找你爸爸的时候，还是我替她打的掩护。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伟大，而是因为我看到自己深爱的人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我打心底里为了高兴。叔叔跟你说这些啊，是想你明白一点，我相信楠楠爱你，你如我爱你妈妈一样深。无论何时何地，我相信他更愿意看到你幸福快乐，所以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请你对自己好一点。

0: 走，咱们得快点了，一会儿来不及了。
1: 去，把钱给他们，跟他们说，只要我不到美国，谁也不许动我儿子。

0: 放心。你好，我是骆总的代表，这是骆总的一点心意，你收下吧，毕竟是他的亲儿子。
1: 我等着你跟儿子回来。
0: 老总，都办好了。
1: 去叫司机。

0: 你干啥？你怎么想的？郑娟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不把孩子早点给我呀？早点给我，我会安排好她在美国的一切。
1: 你们他妈太自私了！我们自私？那你呢？打楠楠生了那天起，你管过他们娘俩吗？我尽全力的给他们钱了，
2: 是，给钱了，给了一年。
1: 后来呢？对，后来你是进去了。那你放出来呢？你七八年放出来的，你哪年见的楠楠？八八年，这十年你去哪儿了？ 你想没想过这孩子？对你可能想吧，但你为这孩子做啥了？什么都没有，因为你打心眼里你就不想认这个孩子。我说句客观的，罗世斌，你跟郑娟对楠楠啊都是自私的，但郑娟的自私是出于母爱，你对楠楠的自私那是无情。但凡你要有另外一个孩子，楠楠在你那儿那啥都不是。
0: 后来呢？后来楠楠跟我很好吧？我们两个经常背着你们去看电影、吃饭、去逛街。他
2: 没背着我们，他都跟我们说了。
0: 那你们就应该都知道，你们知道他愿意跟我在一起是吧？知道我们两个合得来是吧？好。 咱不说是不是合得来，咱们说人性。说人性没什么可丢人的，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这是人性。楠楠也想过上好生活，对吧？我带她去深圳，带她看了我所有的一切之后，我从她眼睛里边看到了希望。你懂什么叫对生活的希望吗？你懂吗？你们怎么做的呀？ 你们的房子被收回去了，你们居然想搬回老房子住？好，那是你对生活的选择，我不管。但是楠楠呢？你们居然让两个毫无血缘关系、两个人互相有好感的少男少女还挤在一块住啊？我当时想趁这个机会把楠楠给从你们身边带走，我跟楠楠说了，楠楠也同意了，让我正式的跟你们提出来。
2: 他咋说的？
0: 他啥也没说。 他没反对，没反对就是同意，你懂吗？但是后来我收到他一封信，他在信里边明确跟我表明了他。

0: 你跟他说什么了？你亲爹那儿比这还好呢，哪好就去哪儿是吗？做大梦！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既然改变不了啥，就好好在这待着，拿出点老爷们的样儿。
1: 觉着苦吗？自己嚼嚼咽了。当时我就怀疑是你，一定是你跟他说了什么，是你，要不然楠楠不至于。没错，楠楠是爱他的母亲，是喜欢郑娟，听郑娟的。但是郑娟是什么人？是个好女人，是个好人。但是郑娟没文化吧，没见识吧？
2: 头脑是简单的吧？这样的母亲，孩子小的时候一定会听他的。孩子长大了，有见识了，有一点见识了，是不会听这样母亲的一句话的，你懂吗？陆世斌，你呀，根本就不了解楠楠。我说句公道话，这孩子是郑娟的儿子，根本不是你。
1: 而且从来永远都不是你。楠楠是我的儿子，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你只不过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0: 正一路工程呢，目前处于完全停滞状态，有的拆迁户没钱继续租房，已经开始露宿街头。还好现在是夏天，天冷了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我在跟省里汇报的时候啊，发现他们似乎有难言之隐，这其中啊，或许涉及到腐败交易。刘书记，我跟肖副市长商量以后，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正义路大坑，先抽水填埋。
1: 嗯，好，
2: 好好珍惜跟月月独处的时光，别给孩子太大压力。你带他去你年轻时候奋斗过的地方，好好看看。
3: 家里我会照顾好，你放心的。
4: 谢谢你，小光。
2: 又来了，你这最不爱听你说的话。
5: 谢谢，以前不喜欢，现在更不喜欢，以后不说了啊。我去了。
4: 走了。嗯
3: 好，
4: 走了啊，
2: 照顾好自己。嗯，
4: 我们走吧。

0: 家庭住址：江辽省吉顺市同乐区光字片街169号。
1: 电话？没有电话。
0: 工作单位：
1: 江辽省江辽出版社后勤处。

0: 同志，那个人咋样了？现在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有家属电话吗？根据我们规定啊，需要在24小时内通知你家里人，告知他们你人在我这里。这
1: 不行吧？
0: 当然可以，他叫什么？
2: 你有招啊？
3: 政府肯定能接。
2: 这么挖了天，舔了挖的，
0: 那不如安个拉链儿。喂，你说这是扯事儿了，这烦满腹部的，也不知道到底啥意思。妈。
4: 这个人就是新来的市长周鼎一，小宋说过就是给他当秘书。哦，哎，肖副市长的意见呀，是在这样的黄金地段整一个小花园，是不是有点可惜呀？
5: 你跟小宋说说，让他再详细的摸一下情况，啊？
0: 嗯，
4: 我到最后一刻。
0: 咱都不能放弃，这个地方只能盖上猫场。
6: 炳坤人在看守所，不允许探视，他可能怕你忙吧。
7: 周荣这边呢，柳月的这个事儿，请把我电话留给警方了。你是家里面的大哥，这事儿呢，我肯定得告诉你。我也已经找了北京做律师的朋友打了招呼。
6: 如果骆世斌这边情况不好的话，那就得请律师做炳坤的代理人了。
0: 嗯，
6: 得先搞清楚骆世斌的情况和那边的态度。
0: 好。

0: 足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周炳坤，
2: 是。
1: 你好，我是林芳律师，是您姐夫蔡晓光委托我来的。
2: 你好，律师。啊，
1: 详细跟我说说案发的经过好吗？
2: 啊。那个人现在咋样了？
1: 啊，做了手术，还在昏迷当中。当时是你先动的手，还是他先动的手？
2: 他先动的手。
1: 有证人吗？
2: 应该有吧，那老多人在。
1: 那有没有认识的或者记住的？
2: 那没有，那在机场呢，人来人往，天南海北，上哪还认识？
1: 我明白，那我回头去机场了解一下。
2: 律师啊，悠悠，我媳妇儿现在在美国呢，不知道我现在这样。回头你跟他说的时候啊，你就说我在这儿挺好的，也冻不着，饿不着，他本小。

0: 么干净啊？
1: 是啊。
2: 媳妇儿啊，咱以后啊也得定期过来看一看啊。嗯。哎。
0: 哎呦，干啥去你们？
3: 我们去看看郑娟回来了没？
0: 我们刚。

0: 那儿出来，院里收拾挺干净的。
1: 哦，那可能是赶超和于红他们弄的吧。反正谁有空谁就过来看看呗。前一阵儿知道楠楠去美国了，我还挺羡慕，说实话还有点嫉妒。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弄成这样，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0: 真是，咱们只要各家平平安安的就是福了。

郑娟儿她在那边等楠楠的遗物呢。哦，行，我一会儿看看怎么跟她说吧。好，那我挂了啊。

0: 嫂子，秉坤估计还不知道我回来了，我去饭店跟他说一声。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吧。
1: 那个啥，娟儿，秉坤他不在饭庄，
0: 这不是上班的点儿吗？他不在饭店，他在哪儿啊？
1: 来，你先坐下。那天咱俩走了之后，秉坤也不知道为啥跟骆世斌打起来了，他把骆世斌给打伤了，现在人在北京的看守所里，估计得判刑。
0: 会判多长时间啊？
1: 这得取决于骆世斌的受伤情况，或者他本人家属的态度。他现在人也在北京的医院，但是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秉义这边正在托人打听着呢。
0: 我去找找他。
1: 找谁？
0: 骆世斌。
1: 娟儿，先别着急啊。
0: 哎，不急，不急，嫂子，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只要秉坤他人没事就行。
1: 哦，对了，蔡小光这边已经联系好了一位律师，到时候咱们一起争取最好的结果。
0: 哎，
1: 好，
0: 哎。

哎，谢谢啊，月月，走，下车。

美吧，我刚来贵州的时候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山清水秀，以前只是听说贵州山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老百姓都无三两银，特别穷。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山洞里，山洞口有一小块平地，我在那儿支起一个旗杆，我领着孩子们在那儿升国旗，老乡们用竹子帮我们做了围栏，围在洞口，不是防人。那个地方民风特别淳朴，夜不闭户，是防小野兽来偷鸡。我养了好几只鸡，攒着吃他们的鸡。

0: 我自己，每天累得我沾枕头就能睡着，可是看着孩子们一张一张的笑脸，渴望知识的眼神，我就觉得特别快乐，也特别充实。
1: 那既然快乐，那为什么要离开呢？

0: 洛世斌那边的情况只能拜托你打听了。你放心，问清楚了马上告诉你。啊，对了，明义，我这事儿就算是将功赎罪了吧。咱们之前的事儿就翻篇了。
1: 翻篇了。进。
0: 老姚，我跟你说了，有别的事儿再联系。
1: 市长，这是《汉阳晚报》的稿子。
0: 这篇稿子有诗史，有思想。
2: 有文笔。这是我们要文部的骨干记者小毛写的。周市长，情况是这样的：商贸城这个项目的承接方呢是泰赫房地产，他们老早买下了这块地呢，准备开发成商贸城。据说泰赫房地产的老板很有来历，有北京的相关领导给省领导写信，要把这个项目做成是省里的招商引资的重点专案，还特别指示汉阳市政府不必介入。当时他们这么跟拆迁户定的。 开工后3个月之内分4笔将拆迁款全部付清，但是转眼之间都过了大半年了，我采访过的拆迁户呢就只拿到了5%的头款。我多次去找过泰赫房地产，他们的回复永远都是在走流程。那我想着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要么是诚信问题，要么就是资金问题。这么大一个项目，为了赖这么点拆迁款，得不偿失啊！那肯定是资金出现问题。于是呢，我就找了几家银行。 问了问，果不其然，泰赫房地产的人呢，分别找过他们，各种拉关系寻求贷款。但是因为数额比较大，银行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呢，就回复他们说是要请示市里边。
0: 你能保证这篇文章属实吗？
2: 采访过的拆迁户全部都签了字，按了手印儿，而且我十分投采访的，他们反映的情况完全一致，有合同，有收据，
0: 能给我们复印一份吗？哎。
3: 那给市长复印一份，
4: 没问题。
0: 毛局长，那后面我和您对接。
3: 好，
0: 何总啊，如果报道属实，就可以刊发。我认为啊，这篇文章啊，既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对我们政府的工作也是个监督和促进。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3: 好，
4: 谢谢您，周市长。
0: 我得谢谢你。
3: 这是秉义兵团的战友突然打听到的，
4: 太麻烦你们了。
3: 那我就尽快过去。我跟秉义说了，我陪你一起去。等咱们俩到了北京之后，就赶紧先去找那个姓林的律师。案发经过，秉坤都已经跟他说过了。不行，嫂子，你不能再请假了。
4: 没事儿，这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
3: 你看，这上面哪个医院、哪个科、哪个病房写的清清楚楚的。不行，还有警察嘛，鼻子底下就是嘴。
5: 我丢不了他，那要不然把聪聪送我们家去吧。不用，就让他在赶超那儿吧，他跟孙胜俩孩子还能做个伴儿。放心吧，嫂子。
6: 来，喝茶。
3: 哎，谢谢。
5: 不客气。哎，小光呢，是我的老朋友了。 他在广播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混在一起。这事儿呢，他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所以你丈夫的事情呢，我一定尽力。啊，另外，如果在北京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也尽可以来找我。
3: 林律师，我能去见见秉坤吗？
5: 现在还不允许家属探视，不过我已经见过他了，精神状态还不错，你也别太担心了。眼下呢？
3: 骆世斌的伤势呢，我们还不清楚，所以这第一步啊，我们要先了解情况，看看能不能争取到家属的谅解。我有他医院的地址，我去找他。
5: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出面的话，我可以作为代理人，去和受害人的家属谈。
3: 我去谈，行吗？
7: 这是我从你这闺女不想，这该怎么办呢？

0: 是啊，这又醒不过来，精神前途堪忧啊。
1: 水哥，你看见了没？冰子一出事儿，这些股东都飞到北京来，寸步不离地盯着。这冰子的真实情况，我是一点都没敢往外露，纸包不住火。冰子要是醒不来，这瞒也瞒不住，公司又没有主事的人，这不乱套了。
2: 他跟我说过，他有遗嘱。
1: 我知道，集团留给他儿子，可是问题是，他儿子不在了呀。集团是冰子一手创办的，他一个人的股份比所有股东加起来的都要多，又没有父母兄弟后代。水哥，像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唯一继承人？
2: 冰子现在还活着呢。
1: 这丧失了行为能力，是不是也是一样啊？
2: 咨询过律师了。
1: 水哥，尽快回深圳召开董事会吧。您是公司的元老，是冰子的朋友大哥，我希望你能在关键时刻帮冰子一把。

0: 谁呀？啊，
1: 郑娟，
0: 没见过，
1: 听说一个人来的。
2: 我来看看他。
1: 哦，就在里面呢。
0: 他来这干什么呀？
1: 不知道，
0: 他闯进门呢。
1: 我在这儿，都回去。

0: 你是他媳妇儿吧？
1: 哦，是东北来的，总有东北人来找冰子，冰子是能帮就帮。你找他有事儿？我是他太太，你有事儿跟我说吧，没准我能帮上你。
0: 他啥时候能醒？
1: 不知道，颅内出血压迫神经，有可能永远醒不了。
0: 那他要醒不过来可咋办啊？
1: 等他身体情况允许了带他回深圳。
0: 我的意思是说，他要是就像这样再也醒不过来了会怎么样？
1: 那能怎么样，成植物人呗。

0: 你干什么？我是周炳坤的媳妇儿，我求你原谅他。你先起来。我求你能原谅周炳坤。你是怕我让你赔钱吧？放心吧，真要让你赔，你也赔不起，一分钱都不会让你出的。他也不是故意的。
1: 你这样跪着，咱俩没法聊。我求你了，你先起来。我不怕赔钱，今年赔不完，我明年接着赔。我就是想求你，你能不能到法院？
0: 咱俩就能聊，你先起来。
1: 轻伤能私了，重伤不能。
0: 你这还挺懂的。
1: 重伤肯定是要判的。 就是看判多判少，如果受害者和他的家属能够原谅的话，就能少判一些。你刚才也说了，他不是故意的，周炳坤这个算过失伤人，
0: 水哥作证，我能谅解。
2: 啊。

0: 这些是我从老家带来的，我知道不值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他能醒过来。
1: 我去送送。陈娟，我送送你。
0: 你会到法庭上去作证，是吗？
1: 会的，答应了，你放心。
0: 谢谢。嗯，替我跟他说一声，周炳坤不是故意把他打成这样的。我代替炳坤跟他说声对不起。
1: 好，
0: 不用送了。
2: 哎，抢来了！呀，扔这得了。
3: 哎，谁这么扯扯，把牌子撂这儿啊！
2: 谁又招你了？
3: 你说谁招我了？我老婆厂子不管了是吧？啊，这不是明显的卸磨杀驴吗？
2: 跟我们有啥关系啊？
3: 咱们都是工友，我们两口子为这厂子卖命卖了都十多年了，这厂子说不管就不管了。哎，还讲一号新牌子都要挂上了，还什么纺织公司？这就是哎呦，找个借口，借老板，不给我一个说法，跟你们没完。一点都不讲感情。
4: 你这预产期快了，
5: 啊，
4: 体温正常，血压正常，行，那好好休息啊。
5: 好的，郝主任。
6: 郝主任，有个叫郑娟的找您，
4: 你先领她去我办公室吧，我一会儿过去。
6: 嗯，好，嗯。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打女人，你真有本事啊你！
4: 流血了，
3: 瞎掺和什么呀？她是原吉村市副市长周秉义的老婆，卖我们工厂的大工贼。
5: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才搞这套株连九族啊！哎呀，
6: 虽说秉坤庭审还没有开始，但哪怕就判一天，他也是刑事犯呐、啊。你说秉坤要是刑事犯，这社领导是想保秉坤呐、啊，让我来找你。
7: 从法律上讲。他死了，我会怎么样？
8: 如果事实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的手，那你就属于正当防卫。
7: 那要证明不了呢？
8: 我是不是就是杀人犯了？杀人犯是不是得判死刑啊？
9: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

0: 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2: 守候一些山与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1: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3: 天下黄河富宁夏，
4: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5: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1: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6: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7: 这很可能是咱们简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林毅。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
12: 对，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5: 咱们离婚吧。
1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8: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呢？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6: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全力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质效持续提升；
1: 宁夏依托绿电、算力等资源优势，持续赋能福建产业发展，有力推动了双方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0: 宁夏推动闲置资源向产业载体、民生项目转型，不断释放城乡发展新动能。
1: 宁夏持续推进自治区级送气下乡文化大篷车惠民工程，把文化舞台搭在田间地头，让文艺语录滋养万家民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发展制造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宁夏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全力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梯度培育智能工厂，推动企业生产、管理、工艺全方位升级，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质效持续提升。
2: 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提质升级的关键。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深耕智能工厂建设，通过全方位数字化改造，搭建生产检测一体化管理体系，自主研发自动化检测系统，实现产品检测、质量追溯、运行验证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打造这个智能化工厂，一方面是借助了这种智能化的产线，一方面是借助了我们这种现在已经发展很好的 AI，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水平。
2: 数字化转型打破了传统制造业粗放式、经验式发展瓶颈，实现生产模式与管理模式的革新升级。宁夏汇川服装立足市场个性化定制需求，全面贯通数字化管理体系，将数字系统覆盖订单对接、工艺设计、生产制造、成品交付全链条，实现生产信息实时共享、工艺标准精准传递、生产流程高效调度，有效提升订单承接能力与生产效益。
4: 我们以前不能承接的订单，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承接下来了啊。第二个，我们在人员数量减少的状态下，我们的产量没有减少。
2: 围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目标，数字化、智能化已全面融入宁夏制造业企业产品升级、产业链延伸等生产运行各环节。宁夏天地奔牛链条有限公司深度融合智能制造单元等，打通生产计划、工艺控制、质量检测、设备运维协同链路，全面升级矿用链条生产模式，大幅提升生产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
5: 目前链条接链环年产能已达1.1万吨，整体生产效率较改造前提升40%以上，产品一次交卷合格率提升至99%以上，核心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80%，关键生产设备联网达100%，设备综合利用率高达90%。
2: 近年来，全区持续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分层推进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建设。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302家，先进级智能工厂78家，卓越级智能工厂6家。越来越多传统制造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转型升级，为宁夏构建先进制造业体系、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从产业扶贫到互利共赢，宁夏依托绿电、算力等资源优势，持续赋能福建产业发展，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协作模式，有力推动了双方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2: 闽宁绿电算力产业园不久前顺利投运，厦门航空的航班调度随之接驳入园，这是厦航首次实现航空调度系统全链条国产化上云，意味着远在2000公里外的厦门航空自此有了一个西北最强数字大脑。
6: 将原来的几分钟制图进一步优化和整合，成为了在一眨眼的时间就能够完成这种数字运算。
2: 算力提质增效，不仅有效降低航班延误风险，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也构建起闽数宁算双向赋能的全新协作模式。自此，宁夏把风光风电资源转化为可跨区域输出的数字产品，福建则获得了来自西北的绿色平价算力，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6: 项目也是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的重要载体，将有力助推福建数据资源应用场景与宁夏绿色算力资源的深度融合。
2: 绿电赋能、闽宁协作故事持续上新。今年六月起，宁夏正式开始向福建外送电力，戈壁光伏、山野风电化作清洁电能，源源不断送往福建电网，既促进了宁夏清洁能源的大规模消纳，也为福建产业的绿色转型注入强劲的绿电支撑。
7: 开展六月至十二月宁夏外送福建省间绿色交易，成交绿电电量1.2亿千瓦时。目前已输送电量300万千瓦时，标志着闽宁协作从产业合作、人才交流、文化互融等方面已延伸到省间绿色电力供给。
2: 从扶贫协作到算力协作，从电力外送到数字握手，30年来，闽宁协作维度不断拓展，为新时代东西部区域协同发展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0: 今年以来，宁夏坚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分类处置停工项目、闲置楼宇、低效土地，推动闲置资源向产业载体、民生项目转型，不断释放城乡发展新动能。走进彭阳县城阳乡刘河村，昔日闲置的校舍变身潮纳鸡标准化养殖基地，1.7万只潮纳鸡实现全自动化养殖。依托基地龙头带动，刘河村249户农户参与养鸡产业，实现稳定增收。
8: 15块钱政府补贴，8块钱，我自己掏了7块钱，每天才40个蛋，是在卖了40块钱。
0: 银川市多措并举化解停工烂尾项目，盘活闲置楼宇。原银川新天地项目通过破产清算、协助融资等方式涅槃重生，改造为圣基大厦。截至目前，银川累计化解处置停工项目35处，总面积346.99万平方米。
9: 目前化解率均超过持续进度。闲置资产方面，累计盘活闲置房屋资产199处，186.31万平方米，整体盘活率达37.67%。
0: 在盘活存量的同时，银川同步做实民生更新，推进老旧电梯更新、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今年计划完成547部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首批169部已经进场施工，城中村改造启动17处，2644户，94个老旧小区续建项目全部开工，惠及群众2.6万户。
10: 全力稳住房地产业、建筑业运行，用好用足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资金，规范推进100个工程、22个机制建设项目落地见效，紧盯重难点攻坚，全力推动停工项目和闲置资产盘活化解。
0: 2026年，宁夏统筹城乡闲置资源盘活利用，坚持一地一策，既破解存量资产处置难题，又紧扣产业发展、群众急难筹盼，把闲置资源转化为发展空间、民生福祉，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8月29号，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正式建成通车。这条蜿蜒于贺兰山脚下的道路，串联起酒庄产业与生态风光，也有效补齐了区域出行安全短板，改善了群众的通行条件。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同感受身边的诗和远方。
11: 现在在我脚下的是紫色大道的起点，从这里看过去，贺兰山巍峨雄壮，而紧挨着路的是平整且宽阔的机动车道，在右手边还有盛开的鲜花。前面的道路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我们呢？我们一起启程。
2: 这条全长近23公里的紫色大道，名称源自这片土地上绵延60多万亩的酿酒葡萄。骑行在这条路上，葡萄酒文化藏在桥梁、驿站、标识每一处细节。以酿酒葡萄品种命名的比诺桥、赤霞珠桥、长相思桥等，与贺兰山地貌相映成趣。
11: 这条骑行路线的路面非常的平整，而且就在我的右手边是贺兰山，景色一览无余。你甚至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从山里面吹来的微风，就这样直直扑在你的脸上。我觉得走在这条路上，整个人的身心都会放松下来。如果说要让我在宁夏选一条最好的骑行路线，紫色大道一定是我心里面的最佳。

0: 啥选择？
1: 道路非常平展，尤其在那个贺兰山下那个葡萄园，心情特别舒畅。对于
2: 这条大道人特多，尤其我们骑自行车一看，这个旁边的贺兰山，贺兰山下面这个草原，这个草坪绿绿的，可好看了，感受嗖嗖的，棒棒的。
3: 设施也好，还有卫生间，所以才到这边来露营。
4: 路在景中，景随路移。这条紫色大道配套70公里慢行系统、11座桥梁和14处驿站，在贺兰山脚下形成了一条环线。
5: 整个线路是采取车行系统和慢行系统双线并行的一个设计，我们动静结合，功能互补，既能保障我干线交通的高效上通，又能满足骑行旅游的多元需求，完美的践行了我们当下快进慢游的交通现代理念。
4: 快进破解通达之困，筑牢出行安全防线，漫游升华体验之美，释放文旅产业活力。过去贺兰山东麓酒庄星罗棋布，但点位分散，通勤绕行，游客游玩往往要在乡道国道之间来回切换，出行体验和安全都受影响。如今总投资3.68亿元的紫色大道，将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滚钟口等景区和贺兰山东麓50余家酒庄串珠成链，真正实现车行山水间，步步闻酒香。
6: 从北面的酒庄到南面的酒庄，然后还有我们那些景点的串联，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游客。
7: 交通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因为我每次上来自驾，还有平时带小朋友上来玩，我觉得出行都很方便。
8: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就是依托紫色大道来举办的，进一步整合辖区的景区、酒庄、民宿、驿站等资源，延长产业链，让游客真正的不但能进来，也能留下来，
4: 走进来，留下来。这条路让产业有了脉络，让风景有了入口，让百姓的期盼有了回响。
9: 8月30号，2026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宁夏站暨首届丝路山海情贺兰山东麓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在银川市西夏区举行。
10: 我现在是在自行车公开赛的起点现场，在我身后啊，专业组的骑手们已经整装待发，准备疾驰踏上贺兰山脚下的特色赛道。选手们将一边竞速角逐，一边饱览贺兰山东麓的风光美景。
11: 2、1。
4: 赛道分为61公里专业竞技组和28公里休闲乐骑组，串联起西夏区20多处景点及多座酒庄。赛事共吸引1815名选手参加，专业组汇聚437名区外选手。经过近2个小时的激烈角逐，陕西选手张坤和云南选手汪星娥分别夺得男子公路精英组和女子公路公开组冠军。
12: 第一次在银川本地参加这个比赛，赛道风景的话特别好，我们下午有时间的话会去转一转这边酒庄。
13: 我是前两天过来的，然后也逛了一下咱宁夏，这个贺兰山非常的壮观，这个比赛也是很有意义，也蛮新颖的，然后也了解了一下宁夏咱这边的文化。
14: 把文化舞台搭在田间地头，让文艺语录滋养万家民心。宁夏持续推进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惠民工程，在宋文化的同时，通过戏曲艺术普及培训等活动，在乡村田野播撒文化种子。
15: 女神更夜班来到公堂，又得活死。
16: 女神更
15: 夜班
16: 来到
4: 在中宁县太阳梁乡德胜村，秦腔名家侯燕正细致拆解唱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戏曲知识。另一旁，村民周维军也跟随老师一招一式练了起来。村里的戏曲爱好者们在名家点拨下豁然开朗。
17: 就地抄桥，老生的那个动作和那个小生的老大的，对收获也很大。就学习这个情况，不但自己学，而且又教育下一代，把这个学好传承下去，
18: 让他们演出的水平提高以后，也可以参加一些其他省市的，比方说全国性的票友大赛呀，去出去推广咱们宁夏。
4: 今年以来，宁夏秦腔剧院不断丰富基层公共文化供给，通过现场展演、艺术讲解

0: 等形式，让古老秦腔艺术走进千家万户。目前已连续开展十场培训。
1: 仅仅是送戏，我们还要重戏。这个地方呢，他老百姓呢是隆德的移民，他特别喜欢唱戏。自乐班他有两三个，大一部分都出去唱戏还挣钱。希望在我们不断的这种帮扶之下，他们会越来越专业。
0: 2026年全区送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公益演出计划演出2000场次，覆盖全区90%以上行政村。截至目前，已演出1854场次，包括京剧、秦腔、曲艺、宁夏花儿等10余种类型。
2: 近年来，固原市清原县依托科研技术赋能，持续攻克濒危中药材繁育难题，让曾经稀缺濒危的本土中药材实现规模化培育，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银阳货属于六盘山区珍稀中药材，近年来市场需求旺盛，但受自然人为因素影响，规模一度锐减。宁夏农林科学院科研团队持续开展技术攻关，成功掌握人工种苗繁育核心技术，填补了区域濒危中药材种植的技术空白。
3: 我从2024年开始做这个营养货种苗繁育，我们也发现，在临近的甘肃省，他们已经基本实现了规模化的这个种苗繁育。我们育出来这个营养货这个种苗，我无论从出苗率、还是保苗率、还是苗子的质量，我们发现我们已经超过了甘肃。
0: 有了种苗，中药材便开始进行规模化种植。曾经屡屡失败的濒危药材，如今已成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企业稳步增收，农户稳定就业。
4: 以前不是我就种的地没有活干嘛，现在租了这大棚嘛，我就有了活干了。2月份、3月份这活就开了，今年这就是吃草，种了种月干到10月份。
5: 以前种这个葱楼跟这个芍药，还有这个桃叶荠都失败了，今年这个营养货种的算可以，在这几家还算我这个出苗率这挺好，长势也好。
0: 目前泾原县的濒危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已经扩大到20亩，10个大棚，覆盖银阳货、桃儿七、宁夏贝母等多个品种。曾经需要到山上碰运气的珍稀药材已经在大棚里扎下了根，逐步形成了规范化繁育、管护、种植产业链条。
6: 银阳货在我们全宁夏，我们这一块是第一次种植出来的，目前出苗均匀，长势良好。下一步我还规划咱们川贝，目前我已经种下了4盆，接下来我们要扩大规模，以连农带农的方式带动我们地方的老百姓经济稳定收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确定北京、宁夏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入选为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体系构建1+M+N 总体架构，其中1为国家算力互联网服务节点， M 代表全国遴选布局的若干区域节点。宁夏成功入选首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是 M 当中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建设算力供需对接体系机制。节点采取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规则的运行机制。宁夏区域节点实施主体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宁夏征信有限公司。8月30号，由中国外文局、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国际传播纪录片《大道永远的长征》发布仪式在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举办。该纪录片共7集，每集15分钟，摄制组历时2个月，跨越江西、贵州、四川、宁夏、陕西、河南等长征沿线省份，邀请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莲与欧洲青年媒体人彭望龙作为行走者与观察者，重走长征路，以脚步丈量历史，用镜头捕捉长征精神，挖掘历史深处的老故事，记录新时代新长征的奋斗节点。
7: 我希望我们可以让世界了解为什么 就是要从那个场中的那个精神，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停下来，有什么必须做的那就做，不管前面的怎么样子，有什么挑战，有什么问题，你还是要走到完了。所以这个我非

0: 非常佩服，我意识到中国有普通话，当时中国没有普通人。
1: 大道永远的长征由中国外文局联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及长征沿线相关省份党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纪录片将于今年9月中旬在国内外同步上映。8月28号，2026大乌口区城市快闪消费季包游戏美食新片场主题活动在石嘴山市大乌口工业遗址公园启幕。活动以美食为纽带，市集为载体，演绎为烘托，老厂房化作沉浸式片场，构建起美食加文旅加影视 IP 深度融合的多元消费新场景，并复刻还原出热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经典场景。三大主题市集同步开市，吸引了众多游客。
2: 感觉到我们这座城市在散发着新的生机，能够在各个方面让我们年轻人，包括是小朋友还有老人都能够参与进来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趣，
3: 既能带动咱们本地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节奏，也能就是说给咱们本地商户增收，希望以后多能举办此类的活动。
4: 点农和景观一流宴是银川市打造的15分钟亲水圈，通过建设亲水空间和智慧设施等，让市民能够真正的亲近水、享受水。近期宁夏发生了几起溺水事件，也再次提醒市民在戏水游玩的同时，千万要绷紧安全这根弦。
5: 挺不错，我觉得就是政府能给我们市民提供一样这样的场所，带孩子体验一下玩水乐趣，对于我们像我们这种北方人来说还是挺难得的，而且现在变成了这种常态化，挺好
6: 的。带孩子出来也挺凉快的呀，
7: 觉得挺不错啊。
6: 对，那有没有观察到就是这一区域可不可以让孩子出去玩？
8: 我觉得只要大人看护的好的话也没关系的。
6: 你看在这个栏杆旁边大概2米的位置呢，实际上是用砖铺了一层水下的通道，它其实是一个景观的作用。这个台阶的外围呢就有2米深的水深，翻过去就很危险。
9: 从下午的过11:30一直在到晚上11点，
6: 就来回看
9: 啊，就这么来回怪巡逻着的。
6: 现场一流宴周边的安全提示的设施其实真的是有不少，这个栏杆上就挂着温馨提示，水深危险，禁止翻越。
1: 记者发现，即便警示明确，管控不断，依旧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翻越栏杆，在危险深水区边缘嬉戏，隐患重重。
9: 不听，这人太多了，这也没办法。
4: 景观一流宴本意是便民利民休闲场景，但舒适的游玩环境绝不能等同于无风险的游乐场地，安全保障需要游客与管理部门双向发力，共同守住底线。对于广大市民及家长而言，必须主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摒弃侥幸心理，管理部门也需优化管控举措，在现有巡逻警示牌的基础上增设醒目动态警示，细化分区管控，补齐静态警示的短板，防患于未然。
1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1: 8月26号至30号，香港国际华商协进会组织25名香港台胞代表人士来宁参访，围绕深化宁港宁台交流合作深入探讨交流。此次参访活动搭建起宁港台胞常态化沟通联络的平台，为后续宁港台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产业联动等领域深化协作奠定了基础。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近日走进宁夏政务服务大厅，开展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主题活动，创新以我陪群众走流程的贴心服务模式，深入普及测绘法律法规知识，强化社会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8月29号，银川市举行诗咏劳动美、同心启新城职工诗词体验活动，飞花令、诗词翻翻乐、家庭帮帮达等多种形式的趣味项目，让职工在品读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8月28号，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联合宁夏煤业公司在上海举办2026年品牌开放日活动。活动设置品牌建设与科技成果观摩交流展区，呈现宁夏依托成熟煤制油产业链，攻坚高端润滑新材料取得的创新成果，并举行 C 能家品牌发布及产业链合作签约仪式。
4: 8月29号，山海共鸣月闽宁协作主题美术作品展在宁夏美术馆开展，首批展出的160多件美术作品艺术再现了闽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八月底至九月上旬前期，欧亚中高纬环流平直，北方冷空气势力偏弱，活动偏北，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维持稳定，无明显暖湿气流北上影响我区，全区以晴燥静稳天气为主，天气通透，光照充足，空气质量整体优良。气温方面，全区气温整体平稳，昼夜温差显著，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风力整体偏弱，以北风、东北风1到3级为主，午后风力略有增大，但无大风天气，整体风力温和，无明显吹风感。塞上初秋，独特的气候条件铸就了塞上秋日通透辽阔的独特气象风貌。天高云淡，风清景明，长空澄澈万里，正是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绝佳景致。褪去盛夏燥热，本周的天气是最通透、最出片、最宜居的黄金旅游窗口期，登临观景，漫游山水，欢迎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银川晴，14到30摄氏度。石嘴山晴，12到30度。吴中晴，15到30度。固原晴，12到25度。中卫晴，12到30度。宁东晴，11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一句怎样的承诺可以跨越一个世纪？八十多年来，冯炼一家四代人为何默默地守护着一座红军墓？本期记录中国微观为您呈现。西夏黑水城遗址藏着关公最早的绝美海报，中国戏曲行当又为他量身打造角色红生，为何只有他配得上那抹中国红？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0: 水公婆就在我们家旁边，墓里的人我们都叫他刘连长，但是他来自哪里，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不过我们一家世代已经默默地守护着他，有整整80多年了。我是从大概6、7岁嘛，开始知道有刘连长墓这件事。1933年的时候，刘连长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所以留守长平山，在长平山大约待了3个月左右。刘连长帮助总部陈汉时嘛，帮他们挑水砍柴。总部当时也没有孩子嘛，所以把刘连长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在刘连长作战牺牲过后，总部就带领就是丈夫和其他几个村民将连长的遗体偷了回来，埋在老屋的后面。后来这件事被敌人发现了，总部也被抓起来，然后拷问了3天，3个月时间就去世了。但是在去世之前，交代我的祖父要去领养一个孩子回来，然后继承，就说总部的遗志，把连长的墓世世代代守护下去。领养的那个小男孩就是我的外公。之前整个长平山烈士墓只有连长这么一座，后来虽说就以连长的这个墓为准，将所有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南部籍烈士全部迁移到了长平山，供大家集中祭拜和那个参观。
1: 他牺牲了吧，这是我二哥嘛，
0: 和这些。这是啥子战役牺牲了的？
2: 是那个剿匪。
0: 剿匪是。
2: 1960年。
3: 他牺牲多了。
4: 在中缅边境上。
2: 哦，中
4: 缅边境剿匪的时候。
2: 剿匪的。
0: 嗯。看一下。高嘛。
3: 64岁才。
0: 64啊，也没有成家噶。
3: 成了家刚好。
2: 刚回来1960年，上半年15月份嘛。结婚回来，结的婚，结了婚了几天就走了，就走了回到部队去参战。
0: 说出来那种感受吧，就特别，怎么说呢？牺牲在24岁嘛，然后非常感动。然后，我以为你平时来的也还是有好多嘛，我以为我已经怎么说啊？多少还是生离死别，还是见过很多嘛，我以为我可以很平静地对待那些事情了，但是没想到。

爸爸是从2002年开始回来就说做手部这件事。当时妈妈带着爸爸回家的时候，我的外公是把手部这个传统作为他们结婚的一个附加条件。父亲主要是种植水果，然后养鱼还养猪，平时还在就说我们村的一个返乡创业的一个叔叔公司，就说帮他管理果园，现在已经脱贫了，我们家已经脱贫了。一直以来不只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父亲爷爷们的梦想，就是说最好就是能在离家不远家门口当一位小老师，平时我能带

0: 还是决定回来了。
1: Hello， 忙完了没有？忙完了没？
2: 这两天好耍呀。
1: 不忙是吧？我今天好累啊，40多度啊今天。然后刚刚跟爸一起把墓打扫了嘛，然后植修了啊那些。你都不觉得我很辛苦吗？
2: 哎呀，辛苦了，当年那个冰淇淋嘛。
1: 然后你不是，不是说今年年底要回来对不？你要回来，你要回来帮我啊？
2: 哪会，我回来了，哪得要你那么辛苦嘛？
1: 那你回来要帮我做啥子啊？
2: 去扫墓嘛，就不用你值守了嘛，你在旁边看到就行了。

0: 我们家守墓是从祖母那一代开始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四代人一直是一手红军墓。
1: 作为一个守墓人，就是要守好那片墓里带那些阴德，用那些鲜血换来的今天，我们远远难及。我只希望就是能把那个红色教育守好，让世世代代都能看到流血牺牲这种记忆永远。

0: 说那些苏武啊，或者是牺牲那些事，可能都很遥远，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它就是我们家族的一种记忆。我不想让，就说我祖母、祖父还有父亲，我不想让他们的心血到我这里就终止了。我相信后面会有第五代、六代、七代，甚至更多。
1: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2: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我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3: 你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4: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5: 八方豪杰汇聚一堂，拿出这本事一直干到底。
1: 纪录片何以关公，总导演姚丽菊，出品时间2025年。该片以关公忠义文化为主题，从中国传统价值导向、社会变迁、民族融合、对外交流等多重视角切入，深入阐释了关公文化承载的忠义仁勇价值内核，聚焦关公从凡人、圣贤到世界级文化符号的升华过程，褪去神坛距离感，让传统文化落地现实，焕发时代新意，让关公文化从古籍记载、庙宇香火中走向大众、走向时代、走向世界。

部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金代平阳府的平水客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

0: 相传啊，
1: 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2: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1: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3: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2: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4: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0: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3: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土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3: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6: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1: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7: 鼓前了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嘛，正好最擅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身体的这个代替。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2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2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

0: 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1: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2: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3: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胡椒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可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3: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4: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5: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6: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5: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7: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8: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9: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4: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十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利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9: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哎，就说我一舍是三十里，哎，退九十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哎，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10: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始，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4: 离 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十九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0: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至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

0: 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1: 我非常注意这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1: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2: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里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3: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1: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0: 对，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极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两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拓跋之臣，一切回应还马在呀。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8: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9: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 五胡女燕驾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10: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于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11: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12: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13: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11: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0: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1: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syong.
3: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1: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sy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胜。
4: 关武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6: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这杯是你的，这杯特地给你点的会加糖的，知道你不喜欢喝甜的。
1: 还是唐姐最了解我，
2: 20年青梅竹马的默契。不、哦，
3: 喝慢点，看到怎么样？
2: 苏腾，你是三岁小孩吗？你喝个东西还能弄到嘴上？你自己去厕所弄干净不就好了？
0: 你发什么疯啊？去就去嘛，你喊什么喊？我去厕所补个妆。
2: 右边，厕所在右边。
3: 他知道。

0: 管你有什么目的，都离周唐远点。
1: 哦，那你又是什么目的？
0: 害怕的样子，出糗的样子，睡着流口水的样子，失恋伤心的要命还硬撑的样子，还有他看到好吃的就走不动路的样子，做了坏事他自己遭报应时候的样子，你都见过吗？
1: 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在乎他和我在一起以后的样子。
0: 我告诉你，别以为周仓是什么好骗的女孩，她可精得很。
1: 我喜欢她。
0: 那你知道她手上的手镯是怎么来的吗？
1: 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
0: 那她手镯上面的三个字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
0: 早晚你会知道的。
2: 我们宁夏男人，求亲要带三样礼。
0: 瞧了，咱们山东爷们儿下品也有规矩。

0: 累了不行了，骑不动了，停一会儿，停一会儿。哎呀，歇会儿吧，喝口水。
1: 好啊。
0: 娜娜，太累了，那骑车怎么这么累啊？
1: 梦梦呀，你这体能可大不如前呢。想当初在学校长跑队，你可是一把好手呀。
0: 这都什么年代的事儿了？妈，现在每天上班下班，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人早废了。哎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跟老聂总得再要一个吧？
1: 都什么年纪了，还要什么呀？
0: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没走出来吗？没有。
1: 我俩说好了，事业为重，孩子的早就过去了。也行，
0: 反正人这一辈子没办法对他人的人生负责，只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你跟老聂这状态，我还挺羡慕的。我俩有什么好羡慕的？无儿无女，独善其身，多自由。
1: 穷，才独善其身呢。
0: 你不要摘。
1: 哦，
0: 不要摘。
1: 这是什么？
0: 这个是枸杞苗，老顾的最爱。

0: 文化交流。
1: 文化交流。
2: 走吧，带你俩吃饭去。
0: 好好。啊！
3: 老顾，老顾，说起老顾，听你这意思，你是准备给你们家老顾再生一个啊？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

0: 绿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还是希望姐姐们能救佳欣。
1: 别说了，明白了。你先坐下，先坐下。那怎么着？咱们一起去趟合肥。
2: 去，
1: 没问题。
2: 那我订酒店吧。
3: 哎，别，四姐，我来。
1: 就先别订我的房了，我怀孕了，也捐不了。你们先去配配看吧。
4: 陶宇啊，我也去啊。
5: 老刘犯过错，但他不能死。
1: 妈，哪用得着你上啊？老五，不要有心理压力，你就留在家里陪妈。我们几个去一趟，先陪陪看吧。

0: 你也年轻不了几岁，
1: 我们都不年轻了，总会有生路的。

0: 我越，我不想吃了。
1: 现在培训结果只有大姐知道，我去求大姐，她能帮咱。
0: 求你了，我求你了，吴宇，你让我死了吧，我有什么脸见大姐？
1: 你现在的命不是你一个人，你给我听好，你死了小曼怎么办？妈怎么办？当初是咱们说好了要给妈养老送终的，你就是再不想治，你给我坚持住了，不能让妈白发人送黑发。哎，我你死了，你让我怎么活？咱过去是犯了不少错，我去求大姐，我求求她，我让她救咱一命。等咱病好了，咱改，咱忏悔，咱补偿。但问题是，你得把命给我留着。
2: 红雨啊，怎么样？红雨啊，怎么样啊？
3: 配上了吗？
2: 什么情况啊？
3: 一个都没配上。你倒是说句话啊。
1: 大姐，救救佳喜！现在只有你能救佳喜。
3: 确实有救了，是，哎呀，
2: 红雨，你先起来。
1: 大姐，我跟佳琪对不住你，我们当牛做马报答你。
3: 救？谁说不救啊？能见死不救吗？快起来，就当我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还清了。有舅舅好，谁让他是我亲妹妹啊？

0: 那我也都交代清楚了，我姓汤。
1: 不是，
0: 这几个是家里的，都给你，你拿着。这个给小念儿。
2: 你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0: 你还背上诗了，我哪有那么伟大呀？哎呀，过去呢，我是为家里活着，可后来我一想，凭什么呀？我得为我自己活。我现在又倒回去了。我现在觉得能为别人活着，为集体活着，也是一种幸福。我就记得爸在世的时候经常叮嘱要把家维护好，不要散了。我这也算不辱使命，有始有终吧。

0: 哎呦，咱是不是倒有点早了？哦，那咱俩在这照张相吧。行啊，
1: 来，行，我给你们娘俩拍。
2: 好。哎，
0: 哎呀，那我们应该站哪儿啊？就站这儿。来，这多好。来，
1: 好。
0: 一，乐点啊，二，哎，三，好嘞。哎，行不行？
2: 叔，咱们一块照个全家福呗。
0: 啊，
2: 一起。
0: 行，
3: 我就不上相了。师傅，麻烦您能帮我们拍个照吗？可以，
4: 我这拍照不上相，
3: 儿子都说照了就照，
4: 一照相闭眼，
3: 闭眼就闭眼，
0: 三位靠近一点，
3: 好嘞，
0: 靠近一点啊。
3: 来，一、二、三，
0: 来，
3: 哟，
0: 这今天加餐了。
3: 这不是从妈那儿打包回来的吗？
0: 来，老规矩啊，你吃鸡腿，
3: 哎，别，
0: 我吃鸡爪子，
3: 不不不，我吃鸡爪子，
0: 吃
3: 爪子会梳头。
0: 哎呀，用不着，你这头发多浓密呀！
3: 小时候头发才浓密呢，一把都抓不过来。哎呀，吃吧。
0: 咱俩算好的，你看那欧阳宝都快秃了。<笑>
3: 哎呀，一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担心，就怕有人找上门来。
0: 哦，我战友跟我说，那几个放高利贷的进去了，真的啊？那小妮能回来了？哎呀，是不是又来了？不可能，我去看看。
3: 我去。
0: 打仗还得靠我。
5: 快递啊，何佳丽对吧？
0: 哎，对，是我在这签个字。
3: 什么东西啊？没买东西。
0: 来，谁的？哎，上海，儿子给你买的。看看，什么？

0: 这真好看，我早就想买一双这个颜色的鞋了。
1: 试试。
0: 不用试，肯定合脚。
1: 在上海过得不错吧？放心了吧。

0: 佳喜，欧宇，
1: 大姐，
0: 进来，来，
1: 大姐，
0: 哎呦，快起来，
2: 起来，起来，起来，
0: 快起来，快起来，
1: 大姐，大姐，我错了，我这错了，大姐，大姐，这辈子妹妹欠你的可能还不上了，妹妹下辈子一定还你。
0: 好了，过去的恩恩怨怨我都放下了，你也放下吧。来，
1: 我没脸，我没脸，大姐，大姐，你能原谅我吗？大姐，
0: 好，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原谅，原谅，快起来，
1: 大姐。

0: 我救你是我的事情，我们都想明白、想清楚了，你也不要觉得你是欠我的。我知道，原谅别人容易，原谅自己很难。你要学会原谅自己。
1: 不管怎么说，姐都希望你好好的。

0: 我们家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团圆饭了，啊！不多说了，吃。
1: 妈，我想说两句。
0: 行，说吧。
1: 我这身体今天就以水代酒了。我和佳喜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妈给的，今天还能好好的活着坐在这儿是大姐给的。
2: 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确实是成长了不少，
1: 有很多感悟。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我以后好好弥补。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姊妹们有今生没来世，我好好珍惜。
0: 哎，咱们六个碰一个，
3: 好，
0: 有今生没来世，
3: 没来世，
4: 来。哎呀，这一个个的啊，都我生的，怎么生出的你们啊？
1: 妈，这是房产证，改回你的名字了，好好收着。
0: 好了好了，行了，大家都了解了，那我们一起去抹一个。
5: 哎，好，
6: 对，
5: 敬妈，
0: 好，来，敬我一个，
5: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
2: 大家身体健康啊，
5: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啊，开吃，
5: 好嘞，吃，
0: 妈，听说你那个酱菜现在值钱了，
4: 那个酱菜方子啊，是人家开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
0: 你爸那个皮草手艺啊，是传男不传女，我的是只传女不传男，而且必须得是德才兼备的。
3: 妈，那必须是我呀。
0: 你拉倒吧，哪来德哪来才。
3: 你看妈说的只传女不传男，咱们姊妹六个就我跟老六有女儿，是不是？再说了，就我跟妈姓刘，标准传人。我 是,
2: 是，我不参与竞选了，你自己来。
3: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现在是长大了。
7: 哎妈，你也适当的考虑考虑我们几个呀。
5: 是啊妈，回头我们三金对面开个六女婿酱菜，咱自己家里人良性竞争，
4: 对不对？你们一个个大男人做什么酱菜呀，理想要大一点，是不？
5: 就是
3: 做酱菜缸子。
4: 妈今天晚上真开心，开心的我都想哭了。
0: 妈开心啊，开心。我要敬你们这几个女婿们啊，我这六个丫头啊，我生的我养的，我心里最清楚，没一个是省心的。这你们几个天天要跟他们在一起过日子啊，真受了不少罪。
8: 妈，您这话说的真对，我娶了佳丽啊，哎，我这天天提心吊胆的。哎，你说是吧？
3: 你提心吊胆什么？
8: 我问你话，我不该问你。哎，你说你家的
3: 提心吊胆什么？
8: 啊？你这脾气我还不提心吊胆？
3: 不合作吗？这种，
0: 来来，喝一
8: 个。妈，你看这喝酒我就喝不过
3: 了。干了啊！
8: 哦，干。哎，赶紧诉诉苦了。哎。哎呦， 佳喜在呢。
6: 滚滚，一碗之资，
1: 辛苦了。
9: 哟，这都得说哈。没事，那个家有仙气。
10: 收到，收到。
11: 你刚才说什么？是家有
9: 仙妻呀？
11: 哦，那我就家有贤妻。
12: 那我以前的目标还是嫁入豪门呢。哎呀，
11: 那下辈子啊，我努力，争取能将豪门进行到底。来，
1: 辛苦了，王总。哎呀，
2: 这欧阳
5: 啊，我这都是被劝退过一回的人了，再次入学我倍感珍惜。
13: 祝你取得好成绩，
5: 我还要拿奖学金呢。
14: 妈，小玲跟着我您就放心吧，我们小两口绝对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13: 是必须的。
14: 干一个，
1: 陪伴着，来来来，一起狂欢，喝一杯。
15: 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6: 妈，你休息一会儿。
1: 哎呦，
17: 美心姨。哦，
1: 新年好，
17: 佳丽姐。
13: 心姨，佳丽，
1: 新年好，
13: 过年好，
17: 过年好，过年好。
13: 妈，你看谁来了？
1: 新年好啊，刘妈。
18: 刘妈，新年好。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1: 对对对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嗯、
18: 生日快乐。
16: 给我糊涂。嗯，
18: 好大岁数啦。
1: 29，
13: 快坐快坐，那个舅邻居倒点水。哎，
1: 气色不错啊。
18: 给给给，坐坐，
1: 这干嘛呢？
18: 哎呀，不忙不忙，
13: 这橘子。
18: 看刘妈气色不错，
16: 也不行，我还是打算带她回上海，那边有新的治疗手段，也许还有希望呢。
18: 那以后见面机会就更少了。
16: 不会的，我们会常回来的。
17: 喝点水，
18: 不敢想。
17: 佳丽姐，
18: 哎，谢谢。
1: 找啥呢？嗯？
18: 生日快乐，快乐！哦，
1: 生日快乐！谢谢啊、哦，我给你说好啊、哦。
18: 好好好，嗯。
1: 又找啥呢？啊？找啥呢？哎，秋玲啊，
17: 来了。
19: 妈，找什么呢？
20: 梳头的啊，木梳啊。
19: 你先坐这儿，你先坐这儿，我给你找去。
1: 要找木梳干嘛呀？
18: 老张回来了。回来了，
1: 哦，是是，
18: 老张
19: 最近又重了点儿。
1: 哎，老张回来
18: 了，好，回来了，好，
19: 老小孩儿，
16: 两个老姐妹，
17: 是不是这个？
1: 哎呦，这么好看啊！哎，我给你梳头，
18: 好。我梳，我梳你，
1: 你给我梳头，行行。梳着真好，
18: 好，

0: 跟瑶瑶联系好了吗？别去了扑空。跟秋芳姐联系了，说人在呢。小年呢？哎，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见他吧？这多少年都没见了，怪想的。
1: 他都未必肯见我。
0: 这孩子，他要是敢不见你，我这个当五一的第一个揍他我。
1: 你拉倒吧你。
0: 姐，你见着小年你就跟他说，五一现在扩了，这家里头永远有个位置给他留着，只要他回来，那就是奔着发财去。
1: 行，这话我肯定带到。
0: 行。哎呦，我这去见瑶瑶了，还怪紧张的，都长痘了我。
1: 儿不嫌母丑，你就是称个丑八怪，也是瑶瑶她亲妈。
0: 那倒是。

0: 刘洋洋，洋洋，哎呦，我刚才找了一圈，没找着你，我还以为你不愿意见我，来了呢。
1: 有些人都千里迢迢赶过来了，我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吧。别愣着了嘛，赶紧坐。
0: 洋洋啊，你刚叫我什么？妈。
1: 哎。

0: 不知道你喝什么，反正给你点的咖啡。啊，儿子，想吃什么点，妈请你，点最贵的。
1: 我都点完了，小点声，小点声。
0: 啊，行。哎呀，娘呀，你这在上海工作怎么样啊？累不累啊？辛不辛苦啊？你吃的好不好？有没有饿着？
1: 妈给你打电话，怎么老是不接啊？信息也不回。梁女士，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我一件一件告诉你，行吗？哎，我在上海呢，过得很好，吃得好，住得也好。没回你电话呢，只是因为有时候工作忙，所以没接到。
2: 那我现在我这 pad 多好啊！哎呀，我儿子长大了，必须的。
0: 电视里的那个什么许文强，是吧？就是罗红芳。哎呀，这大上海就是不一样啊，跟在淮南市不一样。 洋洋，咱拍张照吧。好啊。
3: 你好，你好，能帮我们拍张照吗？好的呀，好的啊，行，来这边吧。来，我来，拍这个大上海的背景啊。你们是姐弟吗？不是，
1: 这是我妈。
3: 这么大儿子，这么年轻漂亮的妈妈呀。好，3、2、1，
0: 再来一张，3、2、1。
4: 啊，好了啊。

0: 看着倒是越来越年轻了。爸怎么样？
1: 挺好的。
0: 依依呢？见到了吗？
1: 前阵见着了，大姑娘了，像你呀。
0: 吃面吧，吃面。
1: 妮儿啊，你就没考虑过回去啊？听说那些放高利贷的人都进去了。
0: 妈，我就是觉得对不起爸，我就想着在这边起码混出个人样子来再回去。
1: 行。
2: 太逗了，老刘才几个月吧，抱在手里。
3: 我都睡着了，
2: 你看呀，那时候剪了短发了已经。
4: 哎，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我？
2: 老二这长辫子真好看。
3: 老二像你们爸，
2: 嘉文像妈，我最像爸。
4: 对，我是爸和妈的综合。
2: 我最像爸，
5: 我像谁？
2: 大姐最像爸，是吧？

0: 你像你奶啊。
1: 我怎么像奶了？
2: 你像
1: 像你吗？
3: 老四也像爸。
4: 我脾气性格像。
5: 我也像爸，我也像妈。
6: 不对，我是爸妈优点的结合。
0: 那这么说，我是爸妈缺点的集合。不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有人反对一下吗？我怎么挺反对？
3: 我反对，
7: 我反对。妈，这照片啊，先挂到我那儿，我帮你保管着。等你新房子搬家了，我再给你挂。
4: 我和你们爸呀，来看这套房子的那天，好像就在眼跟前儿。有点小激动，
1: 好多间呢。
8: 对，宽敞的呢。厨房边上呢是个大卧室，这边又是个卧室，这儿是个客厅。
1: 看不懂，
4: 太晃了。明天就要动迁了，说真的，我还真是舍不得。
1: 哎呀，明天就要动迁了。
4: 真是。
7: 哎呀，行了，妈，那会儿从小院搬出来的时候，你也舍不得，还哭了两天呢。都舍不得。
0: 是是、啊。
7: 以后新房子更好。
4: 对。
5: 妈，要不还是上我那儿去吧，我那儿大。
1: 要不上我那儿住吧，我那房子多呀。
6: 妈，我那儿也行。
9: 妈，您还是来我这儿。你光明上学也不在家，那房子是空出来的。
3: 我那儿也有妈一间房。
4: 你说这挨个让您选，你非得去住那安置房，为啥？
9: 就是。
4: 行。周一、周二，啊，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3: 别上
7: 了。周日呢？
0: 周日。
3: 忘了。
7: 现在咱们家就是房多人少。
0: 行了，你们不用操心啊，我还是住政府房。哎，
6: 妈，你看女儿们都这么舍不得你，我有一个提议，咱们今天都在，就住在这儿怎么样？
1: 行啊。
5: 好啊。那大姐，你分一分，怎么睡？
7: 反正老四跟老五不能睡一间，四掐。你来分。
0: 这都最后一晚上了，你们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7: 那就老三跟老五一屋，我跟老二一屋。
5: 好，
7: 老四老六你们陪妈。
0: 行。
5: 好，
1: 那我睡客厅。
9: 啊？为什么？
1: 三姐睡觉不老实，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怕她踢我。
10: 上下铺，我又不梦游。你睡下铺。
1: 行。
7: 哎，停电了怎么？
0: 就要拆迁了，这一片老停电。小玲啊，拿蜡烛。啊。
7: 是在这儿吧？这个我得拿回去。哎呀，
1: 小时候最喜欢停电了。一停电就能玩火，以前的地震旁边就是我跟老六点的。
0: 哎呀，妈，许个愿吧。你们都听好了，我那个酱菜方子啊，卖了。
4: 啊啊啊！什么时候？
0: 这一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儿。
6: 这是干嘛呀？为什么？
1: 妈，你不是说不卖的吗？
0: 财聚人散，财散

0: 那个时
1: 光。长胜哥，
2: 梅西。
1: 哎，长胜哥，听说你要去上海。
2: 是啊，
3: 给德国人干事儿，你跟他泡去。
1: 那我也去。
3: 你可去不了，他们不收女工。放心吧，很快回来。梅西妹子，
1: 长胜哥，
3: 我给你看个宝贝。
1: 这是啥呀，长胜哥？
3: 城里人用的，
4: 叫什么梳妆架，
3: 喜欢吗？
1: 喜欢。
3: 西妹，现在是新中国，咱们翻身做主的，要不咱把喜事办了。山川河流和云朵，
2: 我拿什么还给你啊。各位大佬，他们去淮南支援国家建设，听说可以转城市户。
1: 淮南？淮南在哪？
2: 管他在哪，反正坐船就能到。
1: 阿丽怎么办？
2: 等我们站稳脚跟，再把他们接回来，
3: 你看行吗？

0: 啊，你也起了。妈，老二、老三，快，老四、老五、老六。
1: 吓人，
2: 天都亮了。
0: 妈，是啊，天早就亮了。

0: 见识见识，
1: 啥叫第四季才到啊？
2: 谁不知道这第四季才到，树少都不愿意去，要不咱还用费老民进那儿转租啊？

0: 把那桌子给收拾。
1: 才做好了？
0: 都好了。你瞅瞅你，一听说林局长要来，就跟丢了魂似的。我跟你说啊，今儿这些菜可赔了咱家老底儿了。求情的话，你必须给我说出口。
1: 这不用你说呀、哎。
0: 还不用我说，这事儿都拖了一个月了。眼瞅着明天就要上山了啊，你还不说出来？我看你明天上山你咋整？
1: 哎，赵晨呢？咋没见他回来？
0: 哎呀，你不是说要给林局长带点鱼吗？这孩子就往心里去了，说是去借套工具去捞鱼。孩子心思太细。
2: 杨澜师傅在吗？
0: 来了来了。
1: 哎呀，咋就来了呢？
0: 行行行，去了去了。
3: 林局长啊，
4: 喂，
3: 来了啊，
4: 杨师傅，
3: 来来，进屋坐。
4: 啊，不，我不进了，不进了啊。说完事儿就走了。
1: 哎呀，别呀、啊，他妈知道您要来，做了一桌子菜。走走走，进去说。
4: 不进，真不进。
3: 你那搁外头待着干啥呢？这进屋说吧，有啥事儿？走。
4: 你心里想的什么，我都清楚。啊，
5: 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给你们923工队的上山名额，就20个。
6: 这局里的采发指标，他就这么多。他用不了那么多人啊，
1: 林局长，你说咋说不让人干就不让人干了？这里外里的有十几个家庭没饭吃了，这咋整？
5: 这局里的工资马上就要发不出来了，必须要缩减人员。你说你这个厂长的任命马上就下来了，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以后有更艰巨的工作你能完成吗？
1: 不是，
5: 再说大家伙现在心里都很清楚，现在市场行情不好，与其大家伙都在这耗着，那还不如出去找点什么其他的营生。
1: 找点啥营生啊？他们都在这儿干了一辈子林业了，只会伐树啊。
6: 那这山上还有多少树可以伐呀？你当队长的，你不清楚吗？20个人员的名额，还是我替你们争取下来的，是不是？
0: 林局长，我这在屋里等半天了，你还让林局长站在外边？林局长，你赶快进来吧，再不进来那血肠都该腥气了。
6: 从华妹子，
0: 哎，
6: 不进了啊！我说句实在话，今天你们这个门我一进，那我这句话我就说不出来了。所以这事儿归事儿，任务归任务，我得完成任务啊。顾珊珊同志，那我就再一次正式通知你，明天进山就20个人，多一个人都不行。如果你违反规定，组织将对你严肃处理。
1: 来干啥呀？你说，
0: 你是不是我这天不亮我就忙活这顿饭？你倒好，你屁都没放一个，连人都没请进去，你还是我你。
1: 林局长，您还有事儿啊？
4: 好嘞，这个钱你拿着。
0: 哎呀，这不行，这
4: 不行，这你拿着拿着。
0: 林局长，这真的不行啊！
6: 保安妹妹，拿，这顿饭呢就当是我请的。我给你们二位赔个不是啊，对不住了，对不住。
1: 林局长啊，
0: 咋整啊？那白瞎了那一桌子菜了。
7: 厂长啊，你家呀做啥呢？这香啊，你咋馋死谁呀？你做啥呢？我闻着味儿咋像鱼啊？
8: 从澡堂出来就闻这味儿，
9: 哎呀，这大肥肉片子！
10: 能不能给个痛快话？到底走还是不走？你能不能吱个声啊？那人家红。
8: 瞎呀？
10: 走不走？
8: 你说你个老娘们，你懂啥呀？发不出来工资，那不是暂时的吗？我跟你说个好事啊，我今天你知道，我摸的那是低级财宝，那明天上山不就有钱了？我跟你说，左眼皮都跳了。
10: 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跟你说，红梅可说了，错过这次招工，那下一次不定啥时候了。这次必须得去。
8: 我真服了你。
10: 你必须得去。
8: 我去，我去，行吗？我去，我去，我去啊，我去。
10: 你干啥去？
8: 去啥？我不去，我去大梁子家去。
10: 你上人家干啥去？你真要我去一会儿不去？
8: 你干啥？
10: 你
8: 呀，你干啥去？没完没了呢，这么一天天的。
10: 谁没完没了？咱每次都这样，你想气死我？
8: 你能吗？干啥？
10: 每次你都这样，
8: 起来！你我疯了你啊！我跟二流喝酒，我削你啊！
10: 你干啥呀？你这是？你有话好好说，你咋还动手呢？
8: 我没有
10: 啊。你是不是个老爷们？我都看见了。
9: 站住！哎，你给我出来！
8: 是啥玩意儿？
10: 没事，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0: 又开始犯劲了，在那儿。
0: 姐给你撑腰呢。行了行了，别理他。
1: 咋还动上手了呢？
8: 队长，我没动手，我就这么扒拉他一下，这家伙没完了。你家伙上手就开脑子，你看我脑子，你看能不能出去？
10: 跟他说不妥啊！你
1: 还真能出
10: 去？你说人家红梅那条件那么好，
1: 不嫌丢人
10: 吗？那么好他都不去，他气死我他呀！
8: 我就不去，我临场一正式工，我铁饭碗，我出去打什么工？我没脸出去。
10: 你要啥脸呢你啊？几个钱呢？连裤衩子都快穿不上了！你有本事你就死外边，别回来了！哎
0: 呀，这说的啥话呀？怎么这么狠呢？赶快赔赔赔！你说的是啥呀？
10: 气死我了，都快！哎。
11: 看你这随口那么一说，赵成这孩子就上心了。
12: 赵成这孩子太客气了。我把人家都当外人了。
10: 啥叫客气？这话说
12: 的。赵成，
3: 哎，那鱼是你逮的？
12: 哎，哎，挺肥呀、啊。
3: 爸，我回来晚了，没赶上林局长，明天我给他送过去吧。
12: 这死了半天的，
13: 你费劲巴拉的从河里逮来，给他干啥呀？咱留着自己吃。
3: 你不是还求林局长办事呢吗？
13: 办啥呀？他能帮上啥忙？
3: 放心啊，爹心里有数。
13: 哎，那赵喜呢？
3: 你赵喜搁院里跟凤菊玩呢，
13: 叫他回来。这晚上吃鱼，让他赶紧回来吃饭。哎。师傅，外头冷啊，你的腿受得了吗？进屋吧。
14: 今年这个雪太大了，好多那个苗啊都压歪歪了，只能当柴火烧了。明年开春啊，多栽点。
13: 我帮你拾了。
14: 你通知大伙吧。
13: 张不开这张嘴啊，尤其是刚才看完上影那两口子干仗。更不知道该咋说了，我这一张嘴，那停工的不都得跟我闹啊？
14: 怨我们这帮老家伙呀！你说当年带着你们呐，这一进林呐，砍呐、锯呀、撒着欢的干，眼瞅着这一棵一棵树的倒下，没给后人留下福。你说我们这茬的工友啊，死了这么些，伤了这么些，你都不知道山神爷在点。

0: 还换我们呢？
1: 师傅，你胡说啥呢？这是国家政策，跟山神没关系。
2: 我们不把林子薅秃了，那国家能改政策吗？砍了36212棵树啊！
3: 释放完全用来自威瓜多尔的。哎，儿子，这字儿是不是念威？问你呢，这个是念威不？
4: 厄，
1: 厄瓜多尔，南美洲的一个国家。
3: 哦，是个国家呀！用最尖端的阿波穿透技术。
4: 阿尔法。
3: 啊啥？这不是阿波茨德的阿吗？
4: 不是，那希腊字母。
3: 哎呀，一个字母还仨音，真是的，这真是高科技，全是怪词儿，咋弄？
4: 行，那玩意儿听起来就不像高科技。
3: 你才念几本书，你知道啥呀？哎，你红梅阿姨，那在外面一年挣好几万呢。呀，
4: 这还好几万呢？你看见了？我们老师都说了，那现在骗子多去了。
3: 不可能，你红梅姨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
4: 哪个说不准。
3: 你干啥呀？你能不能盼妈好点儿啊？我为谁呀？我还不是为了你。你这马上要上大学，你有钱的地儿多了，就你爸那俩子儿，就你爸那点工资能供得起你啊？
5: 拖到现在才和大家伙说了，实在是张不开这张嘴呀。啥事儿呢？砍人。
3: 砍人？
5: 砍谁都不是啊，但是局里就是这么下了个死命令，咱必须得执行啊。
6: 咋执行啊？砍谁？
5: 具体砍谁没说。
7: 他们这不扯犊子呢吗？我找他们去。我
5: 赵大夫，你干啥？
7: 我去林业局门口要饭去。
5: 你给我回来，我这还没说完呢，你听我把话说完。
6: 我着什么急？
5: 我呢，寻思半天，想出个招。这局里不是也没规定，说让谁上去吗？所以呢，我想啊，大伙儿一块上山，
8: 咱们一起分20个人的工资。
6: 啥？那
5: 虽然拿的少点吧，
6: 其实，
5: 但是每个人都有份儿啊，平等分配。
6: 啥呀？
9: 我同意，
10: 我也同意。
11: 那我也同意。
12: 咱说还是咱队长想着的，那我能跟我师傅分钱，那算我占便宜了，是不？
6: 我也同意。
9: 俺也同意。
10: 我也同意。
13: 我听队长的。
9: 我也同意。
5: 那行，既然大家伙都同意了，这事就这么定了。那就回家吧，明天一早啊，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
9: 好，
5: 咱们好好干一干。走吧，走。

0: 剩的那个小鸡炖榛蘑啊，这粉条子都敷了，
1: 这大肚子应该糊疙瘩才好吃。
0: 那上有烟一份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
2: 啥？
0: 饭我给你装好了，你跟上友一人一份儿。赵喜，赶快起来了，
1: 还干嘛赖着？
3: 阿长，去下屋拿两百年糕包过来。
2: 哎。
3: 注意安全啊！
2: 好。

0: 小龙，
1: 哎，
0: 嗯，我们全拿着。
2: 我不要吧？
3: 哎呀，你帮着拿着吧，拿着吧。
0: 是拿着去买身衣服，你这征兵入伍马上要体检了，怎么也穿的板正点啊？
1: 谢谢爸。
0: 看你这孩子，你老谢啥？这么客气。走了。
1: 嗯。
0: 走了，出发，出发，走了，走了。

0: 行了，那咱们先到这儿吧。
1: 是吧？
2: 来，队长，你放上这行吧，啊，有人守着。来，来，
3: 哎呀，来，这双份是队长的啊，抗衡了，哎，小心点。
4: 来，队长，不，
0: 哦，好。
4: 站住啊！啊，给你嫂子领你。
0: 啥呀？
4: 还嫂子对我好。来来来，一起吃，一起吃，来。
5: 队长，嗯，咱林场不能关了吧？
0: 为啥？有我在，他不会让兄弟们饿着。
6: 哎哥，啊，
7: 这山上是真冷啊。

0: 样呢？抢啥呀？你掰开一人一半不就完了吗？
1: 不行，我要给我爸完整的，要不就成不了仙儿了。这鲁迅说的。
0: 你啥迅说的也不行啊。
2: 行啊，自强，你这还看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啊？
1: 那当然。
3: 你知道你这挖的是啥吗？
1: 何首乌。
0: 啥何首乌呀？这不就是地瓜蛋子吗你？
1: 就是何首乌。
4: 陈星姐，
5: 就是啥？啊？
1: 在这儿呢。啊。
3: 哎，刹车！刹
1: 车！刹车！刹车！刹车！刹
4: 车！哎，公子，我是地瓜。哎呀呀呀！哎呀，哎，你是不是傻？你在躲呀？
0: 我怕你刹不住。
3: 哎呦，赵成哥，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凤霞，你没事吧？
4: 谢谢。
1: 啊，那把我的喉咙弄坏了。
4: 啥何首乌啊？这不地瓜吗？
5: 我有地瓜了，哎，是地瓜。
6: 你给我下来，蓝凤雪。干嘛呢？
7: 好嘞！
8: 你们这合起伙来骗我！
9: 哎哎，你起来！哎呦我！
4: 哎呀，你们打扰我！
10: 早点回来找妈呀！别跟这些臭小子乱跑！
11: 收拾收拾，今天到这儿。
12: 圆圆，你这才几点呢？你好歹再嘎几颗呀！
11: 啊，别整了，咱就这点工作量。你说你把这个山头干秃了，咱后面干啥呀？走吧，回去吧。
12: 那行，那你先回去吧。那谁，大梁子，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啊，我有点担心呢，我去过去看看他。你先回去吧，啊。
11: 走，我跟你一起去。
12: 你也去啊？啊，啊走吧。
13: 队长，要不我带个头吧？
11: 带个头？
13: 啥带个头？那昨天你跟嫂子去不也看见了吗？我们家小平现在就死乞白咧的，人就是要出去闯去。人说在外头一年能挣好几万，我说不行，就跟他去呗。
12: 不过咱说好了啊，就是我们出去行，那星姐你帮我照看点。那孩子马上考大学了。我不想让孩子跟我们两口子出去瞎折腾。哎呀，你说我就在想，我这半辈子吧就这样了，在这林场里头也没啥出息。你下半辈子你为谁活呀？不就为孩子吗？我们家小杰他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他媳妇呢小平就那样，一天天瞎折腾。但有时候他说了话也有，你说孩子好不容易考个大学，我这当爹的那学费都掏不出来，你万一在外头一个人要碰见那种你需要钱的事儿的时候，一看那兜里你都比脸都干净，那多丢人呢，是不是啊？
11: 你要这么寻思也对。大娘子，你能不能干？我那个回家吃奶去。
14: 你跟谁说话呢？你会说人话不？
11: 你没看人家都要收工了？
14: 咋的了？你爱干你干，反正我不会干。
11: 哎，你超圈抽的最烂稀的，干活干的垃圾，你不像个种山上的。
14: 咋的？你给我种山上，我给你种山上，你信不？
11: 你看那小犊子，
14: 你看动动手是不是？动手是不是？
11: 咋的？
14: 咋的？
11: 咋都咋都
14: 管不了你了？
11: 你把手给我打开！干什么？干啥呀？
14: 咋回事？
11: 你问他，
14: 他找我事儿，
11: 他不想好好干了，他是
14: 啥不想好好干呢？我
13: 队长，左六你点活，我得干了得了。
11: 哎呀，你别养他这毛病，让他自己干。
13: 你看他啥情绪？那带情绪咋干活啊？你杵着干啥？把他扶过，拿去，滚犊子，快点！

0: 试试。
1: 来来来来，你俩，你俩过来。你干啥呀？谁先动的手？
0: 啊？他我干的好好的，他来骂我，
2: 他心不在这儿。

0: 不是因为你孩子刚上大学，刚有点盼望，人又没了，我咋还这么寸呢？
1: 寸啥寸呢？那我那一大群都上来了，全乱套了。
0: 我是你小点声，队长，
2: 扛不过了。都进来吧。

0: 今天咱们都到了啊，一起再送少友一程吧。哎，集体默哀。
1: 为陈尚友同志默哀。

0: 我对不起律师，是我该死的人是我。
1: 哎呀，别瞎说！
0: 我对不起，
1: 别瞎说，快
0: 走！我对不起你，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都怪我呀，都是我的错了，我不该让那么多福根不上山，是我没保护好你呀。
3: 林家的人不应该在林子里说走，这是三生的婚姻。
4: 我们两口子出去闯闯，
5: 我爸一定要是挣钱了呢，是吧？你回头我给你联系了，来吧，你也别干了，你的嫂子都来，回头咱哥俩挣大钱。
2: 咋的？那前半辈子你跟我，后半辈子我跟你呗。
5: 那咋不行啊？你老话都说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那以后指不定谁跟谁混呢，是不是？
2: 行吧，你先出去探探路，啊，青姐我先帮你看着。哎，你放心，保准亏不了他。

0: 吃点东西吧。你知不知道，咱们边河林业局在安全生产上已经维持了1239天了。
1: 对不起啊，局长，是我给咱林业局抹黑了。
0: 我在乎的是这个数字吗？
1: 是，是我大意了，考虑不周。
0: 你只是大意吗？你这是不讲原则。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干部，首先要讲的原则，讲党性，然后才能讲个人感情。
1: 局长，我知道这全都是我的错，你把我给撸了吧。
0: 我咋的了？
1: 或者干脆你开了我。
0: 你替组织决定了是不是？
1: 这事儿是我一个人负责，跟其他人没关系。
0: 在组织上没有认定结果之前，你们923任何一个人都不许上山。
1: 凭啥呀？这是我一个人的错误，凭啥其他人吃瓜落啊？
0: 哦，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是不是？你作为一个领导，你的一个决定就影响整个的工队。
2: 你说你们这都老婆热炕头的，那我还寻思今年挣点钱，明年跟我对象结婚呢。那你说我这咋整啊？
3: 嚯，这烟雾缭绕的，怎么了？大伙儿成仙了这是？哎，唐山队长呢？
4: 去局里了。
1: 这会不会影响上游的那个工商认定啊？抚恤金会不会少？他孩子马上要考大学了，正是用钱的时候。
3: 这上游走了，我们945的这帮兄弟们呢，心里也不是滋味。大家伙儿凑了500块钱，也算是我们一片心意吧。大哥，来，帮上游家里收着。啊，
5: 谢谢啊。替上友他们家，谢谢你们啊。
0: 陈善勇同志是因公殉职的，这个性质是定的，局里呢也会处理好他的善后工作，这个你放心吗？
1: 那大家伙咋整？
0: 抓紧写检讨，把事情的经过都要写清楚。不仅你要写啊，跟你一起上山的人都要写，然后就等待党组织的处理决定吧。这1000块钱是局里同志们捐款凑的，你替他先收着吧。赶紧啊，趁热把这东西吃了。

0: 方局，出来上幼儿园了。
1: 赵喜，啊，大国叔问你几个字儿啊？这搞不明白这个，啊，哎哎，你慢点，你别给我撕烂了。
0: 检讨书。哎，大国叔，啊，你算问对人了，写检讨可是赵喜强项啊。
1: 你别开玩笑，大国叔说正事儿呢，就这几个。
2: 大国叔，你这写字儿太少了。
1: 我都写了一晚上了。
2: 那开头很重要啊，你这承认错误，你得诚恳。
1: 那咋写啊？
2: 来，我教你个万能开头，我说你。

0: 师，
1: 尊敬
2: 领导，不能老师啊。然后呢？
0: 我怀着9999万分的愧疚。
3: 愧疚？
2: 愧疚？咋写啊？
0: 就这么写。不如我们小孩呢，这个都不会。
2: 不是你，你继续说，继续说。
4: 娘子，干啥去啊？
5: 我去交事情经过说明书。
4: 哎，等等，这憋了一晚上，憋出来了。来，我看看。哎呀，你还让我看看你？这写的啥呀？这是？啥呀，梁子？我告诉你，你这么写不行啊！
5: 我这写都是事实。
4: 啥事实啊？那陈尚友是自己砍树的时候死的，跟你有啥关系啊？
5: 爹呀，我不说了吗？那要不是因为我跟那长风叔干仗，我师父能来帮我砍那树吗？他就是因为我才死的。
4: 你胡说！哎、
5: 干啥呀？
4: 赶紧写！
5: 给我干啥呀？这！
3: 哎呀，行了。你爸说的对，这事跟咱没关系。
4: 你要是不重新写，你就得蹲八辈子，你知道不？
5: 蹲就蹲，一人做事一人当嘛。
3: 你也真是欠揍！你要蹲八辈子，就是要我俩的命啊！
5: 我师父的命那不是命吗？
4: 你真是白眼狼啊！你这是想气死我你啊！

1907年初秋的一天，在日本奈良东大寺，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一个男孩来到这里。一进门，他们发现寺院正在大修。寺院的住持告诉这对夫妇，只要出1元香资，就可以让孩子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瓦片上，这样可以保佑孩子和家人一生平安。这对夫妇拿1元钱给了住持，小男孩在瓦片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冥冥之中，这一片瓦竟如同一个预言，几十年后，这个名字将深深地烙印在那些历经千年的古建筑。

0: 后外在里外好。
1: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真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个微制真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0: 他说啊，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这类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这眼神到现在我记住呢。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四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1: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0: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真实的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1: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那个创立者、首创者，这是开天辟地的。
3: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你中国建筑也必须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1: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3: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四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1: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

0: 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了，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1: 我在宾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宾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0: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七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任其流落海外。
2: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怎么样的，反正就谈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0: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3: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n Design's history on drawing.
0: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1: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史。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19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0: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4: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这支沙滩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儿呢？
5: 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占了一片。
1: 旁枝左插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儿，叫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0: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6: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

0: 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1: 我们国家呢，这个以前呢就是根本不重视这些东西，说王朝时期管你什么东西呢，我前朝的东西我一定都要拆掉，才反映我本朝的，这样子的是吧。那么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呢，那些领导人没人重视这东西，没人考虑这个东西。
2: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1000年前有此杰作，可谓吴族文化之光崇也。
3: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0: 因为我祖父说那个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当时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2: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因兵逝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在兵。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着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潜，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潜赠送给梁启超的。
3: 因为朱启潜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

0: 那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叫营造学社。他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师。
1: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前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前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2: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他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徽因跟梁思成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然后就生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就对身体不好。还有这个都很冷的，沈阳是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1: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6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野真拜访了朱启前，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前婉拒了。
0: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就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1: 随后，关野真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前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梁下，关野真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3: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式营造则例，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1: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 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事业。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梁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6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4: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0: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独乐寺。
1: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博家窖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关冶珍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4: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啊两个没有，那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梁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1: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1个星期就测完了。
0: 这应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4: 但是1933年9月下旬了，9月24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啊，67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攥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1: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 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0: 风水场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坟人最古吗？
1: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座，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奈良，有着1300年历史的日本古都，它是仿照中国唐代都城长安建造而成。一个世纪前，曾有日本学者断言，要想看1000年以上唐代同时期的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的奈良。但是，这个结论在80多年前被一个中国人推翻了，他就是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

0: 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莫宗江，寄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两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

0: 言，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无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贤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指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2: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的，白木头的大粗板的地板，大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两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学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2: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父亲，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0: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2: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一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父亲都哭起来了。
0: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躺就是5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2: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了，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就说你要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0: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3: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的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0: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

0: 就降到了47公斤。
1: 从我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0: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2: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慧英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0: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慧英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宋辽金的章节。
1: 我母亲呢，当时他就想他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他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他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他是认，我看他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0: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1: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这是他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0: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3: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0: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1: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的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时候，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0: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

0: 带着中国建筑师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1: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师给外国的学者，
2: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0: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3: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4: So he's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No one can look at the topic without starting with him. That'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5: Chinese 建筑教育的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0: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写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立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
1: 哎，太好了，
0: 这里还有封信。是叶双英写来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红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
2: 这个叶双英还真有两下子，他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0: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叶双英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2: 是
0: 啊，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2: 是啊，回电统领嘉奖燕双英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你回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到。
1: 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琳娜，究竟怎么回事啊？
0: 文朗出事了。

0: 出事儿了，怎么了？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这可真是太意外了。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心里难受吧？
1: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可感情还有。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嘛。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但是……
0: 但是什么？
1: 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
0: 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
1: 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
0: 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哼，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对不起，我不敢要求你的。
1: 不说了，林娜，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事情？
0: 解放军代表已经跟我爸见过面了。
1: 哦，
0: 是的，是一位姓蔡的同志。
1: 谈的怎么样？
0: 非常好，接下来就要谈具体事项了。爸爸特意让我来见你，一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二是想让我问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1: 叶师长太客气了。
0: 啊，没什么。你们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需要的？
1: 啊，林娜，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雷，叶师长能不能解决？
0: 太好了，那就拜托了。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1: 我要买下天燕楼。买天燕楼？是的，这中间还少不了要你帮忙。放心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谢谢你，林娜。回去转告叶师长，注意保密。冯卫朝、黄云龙这些人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盯着他，一点细小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0: 我明白，你放心吧。那我先回去了。你一定要保重。如果说冯文朗的死只是令我感到难过，那么你出事，对于我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人生
1: 自古谁无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别说死。
2: 我不想听到这个字。放心吧，琳娜，我会保重的。哎呦，你们聊呢？
1: 啊，
0: 那我先走了。
2: 总是出现的那么是时候，那么让人觉得恰到好处。哎呦，哪里哪里，我啊，只是比较会选择时间。<笑>
1: 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厚呢。
2: 嗨，你当我愿意到这儿来偷偷看你们俩拥抱吗？上级来电报了，啊。
1: 总队已经接到了我们传送的城防控视图。
2: 司令员对我们在短时间内搞到敌人的绝密情报提出表扬，予以通令加奖。现在部队已经向天津方向移动，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除掉冯文朗，该到了对三合会下手的时候了。哎，双英，你有什么想法？
3: 一切还是要从天燕楼入手。
2: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1: 是的，我想买下天燕楼。什么？买天燕楼？
2: 你喊什么你？你烫着了！哦，哎呦，不是我，我。

0: 太意外了。
1: 有什么意外的？
2: 天一楼主人梅雪琴与三合会袁文才的矛盾极深，这对于我们利用袁文才卧底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身旁盗取兵力部署图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们勘察过地形，天一楼距金刚桥北马路口只有200米远，是最佳的进攻地点。
0: 是，我知道天一楼的地理位置重要，可是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咱拿什么买天眼楼啊？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大个书场子卖给咱们呢？
1: 谁说咱们没钱
0: 啊？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自己就成阔佬了？
1: 我至少知道有10根金条就是阔佬。
0: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天咱们突袭林顺德酒店，从买货的张兄手里抢到了10根金条，不是吗？
1: 用5根金条买下天眼楼，够多了吧？
0: 哎呀，不是够多，是太多了。买个天眼楼，1根金条就够了。
2: 我们开出一个梅雪琴、刘长福不能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把天眼楼卖给我们。只要有了天眼楼这个基地，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主动了。
0: 太好了。我还在发烧后面的事情呢，看起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1: 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天一楼。
0: 今晚就去啊？哎，太好了，几天没见大红还真有点想呢。
1: 我就知道你啊是别有用心。
0: 谁别有用心了？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再说了，人家大红说不定也想见我呢。
1: 你这脸皮啊，
0: 比城墙拐弯还厚。嘿嘿嘿。

0: 这天堰楼的事儿到底办得什么样啊？
1: 这些日子啊，小马豪和老六正打听消息呢，应该是快有回报了。
2: 大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2: 大哥，这几天我们都没闲着。
0: 哦，
2: 和警察局的冯局长，还有天津警备区军事处的严处长吃了几顿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姓云的背景，还有事情的经过，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啊！
0: 行行行行行，哪那么多废话，捡那个重要的事儿说。
2: 是，据冯局长说，这个姓云的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叶洪泰母亲和女儿的救命恩人。
0: 哦，
2: 哎呦，他率领小分队将叶母和小姐叶琳娜从东北共军手里给救了出来，因此叶洪泰对他是感恩戴德。
0: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是崴泥了，这是。
1: 真没想到，这枚雪琴还认识这么硬的靠山。
2: 大哥，您别急呀、啊，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这云队长虽然跟叶家关系非同小可，可是他与天堰楼却嘛关系没有。
0: 我说小马啊，
2: 啊，
0: 你小子嘛时候学会大喘气了？这是啊，有话说，有屁快放。
2: 大哥，我这不得拴个扣吗？
0: 说正经的了，拴扣拴嘛扣啊？
2: 嗨，其实啊，这云队长压根儿就不认识梅雪琴两口子。
1: 他那天管嘛闲事儿啊？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2: 哎，其实啊，那天只是适逢其会，正好赶上姓云的在天堰楼听曲儿，遇到无故砸场子，实在看不过眼了，才出手挡了这么件的事儿。
0: 真的？
2: 千真万确呀。据军事处严处长说，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几天前又离开了叶公馆。
0: 哦，
2: 据说是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想出去做点买卖。
0: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叶洪泰的卫队长了。
2: 是啊，哎，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现在姓云的走了，姓叶的就是想护着他，也不可能像在身边那样无微不至了。
0: 这姓云的跟天堰楼没嘛关系，这就好办了。本来呢，咱们也没想跟他斗，咱们要的是天堰楼嘛。啊，
1: 是啊，当家。

0: 原来姓云的与叶红海成样，咱们还惧他三分。现在他滚蛋了，咱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1: 天燕楼竟敢公然与三合会作对，这就是作死。不过小马猴老六，你们立刻安排，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断门绝坎儿。
0: 是
2: 是。
3: 结账，
4: 云大哥，请好。
5: 哎，
6: 云大哥、高大哥，你们来了。
4: 大黄，二位大哥就交给你了，我到门口盯着去。
6: 好，
4: 好了，下次再来啊，走吧。
7: 大黄，你好吗？
6: 好啊。哎，你这么小声干什么啊？
7: 这不关心你吗？这不是。
6: 哎呀，关心我也用不着这么小声啊，听着鬼鬼祟祟的。
7: 我不是怕他听见吗？
6: 为什么？
7: 他说我到书场来是别有用心。
6: 什么别有用心啊？
8: 大黄啊，你看他这副德行啊，平常能说会道的，油嘴滑舌，现在呢，吭吭哧哧，说不出一句整话来。你说你至于？
9: 我说高进，你不会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还会害羞吧？
10: 我这人怎么了？我人有脸树有皮啊！我
9: 行了行了，废话连篇，我替你说了吧。大黄，他这心里边啊，一直惦记着你，想见你。
6: 真的？
10: 我
9: 你什么叫我你呀？啊，有什么就说，你不就是喜欢人家吗？
6: 云大哥，你说什么呢？
7: 你说什么呢你？
9: 哎呀，大红啊，摆出这副表情还挺可爱的。可人家是小姑娘，你看看你啊，扭捏作态，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4: 你这是开心吗？这么大。
10: 哎呦，云队长，
9: 刘老板，
4: 高队副，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听曲儿啊？大黄，
6: 啊，
4: 还不赶紧把两位老总让到楼上牙尖儿？
6: 啊，云大哥，高大哥，我们上楼吧。
9: 刘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些事情想跟您和梅老板谈谈。
4: 砸水！好好好，您看这么着。您二位先请上楼，等雪琴唱完这场我们就上去了。
9: 啊，有劳了。
4: 大黄，别傻站着，快请二位老总到楼上牙尖儿，我这就让人送茶水和点心上楼去。行行行。
6: 二位大哥，楼上请吧。请。
4: 算了，自己来吧。
6: 来，里面请。
4: 哎呀。

0: 们喝茶吧，雪晴姐应该马上就来了。
1: 好，哎，大红，
2: 接下来是相声表演。
1: 大红，
0: 干嘛？
1: 你
0: 我怎么了？我
3: 接下来啊，
1: 你惦记我了吗？
0: 没有。
1: 你就知道嘲笑别人，其实你好不了哪去。你，
4: 哎呀，我笑我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不，
4: 你这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1: 一口气说了三个贼，我就那么想贼吗？
0: 云队长，
4: 林老板，
0: 别老板老板的，叫我雪晴就行了。
5: 云队长，您二位可是我们铁雁楼的大恩人。
4: 哎呀，不敢。

0: 对了，听常福说你有事情要跟我们谈。大红，
1: 哎，
0: 你下去盯着点。
1: 好，
0: 请坐。
2: 等会儿，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这就是我要和二位商量的事情。下在沙滩，我想卖下天印楼，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
0: 等会儿，什么？你说你想买天印楼？
4: 够，当然够。这可是五根金条啊！
0: 云大哥，要说这五根金条能买下十个天印楼，可我曾经跟您说过，这天印楼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这还是小宝、二奎、小桃红、大红的，这是天印楼所有的伙计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4: 雪琴，你先别着急说话，听人家云队长把话说完呢。
0: 云大哥，您继续说吧。
3: 雪琴，请你放心，我买下天印楼后，这里仍然由你和刘老板负责经营，当然你还是天印楼的头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
0: 哦，
3: 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0: 我相信你。
3: 唯一改变的是，我和手下十几名兄弟们也要住进天印楼。
4: 云队长，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后院的房子多的是，楼上楼下都有，别说十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那也能住得下。
0: 对呀，可云队长，您花了这么多钱来买天印楼，却仍然把天印楼交给我们来经营。
3: 是的，
0: 云大哥，我不是怀疑你的话，可我就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3: 你知道我是当兵的，刀头舔血的日子过了几十年，现在年纪大了，不想再当炮灰。我手下有十几个兄弟随我出生入死，我不忍心扔下他们，所以啊，想要买个地方，为自己也为弟兄们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0: 你看上了天印楼？
3: 是的。
0: 为什么？
3: 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对这里有感情吧。
0: 这件事恐怕要再考虑考虑。
4: 哎呀，雪琴，别考虑了，人家云队长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还允许我们继续留在这儿，有嘛考虑的？
0: 我说的是云大哥。
3: 我？
0: 常福，云大哥是自己人，是咱们的恩人，有事儿不能瞒着他。云大哥，三合会买我们的天印楼，只给了我们开出300大洋的价钱。
4: 雪琴，
0: 可你却要拿出五根金条，这可真是天差地远啊。云大哥，你想好了吗？
3: 三合会给你开出的价格，你并没有准备卖给他们，不是吗？
0: 那是当然。
3: 你的话是对的，天印楼不仅仅是你和刘老板的，也是所有伙计们的，这五根金条也是同样的意思。
4: 是啊，
5: 雪琴，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小的魔术。
4: 云队长一片好心，
5: 多多捧场啊，
4: 咱不能辜负人家。
0: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3: 怎么样？
0: 原谅我，这件事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4: 哎，雪琴，你还考虑嘛呀？
0: 常福，我们天印楼虽不值五根金条，但它却花费了我十几年的心血，浸润了我所有的情感。一旦把它卖掉，哪怕是形式上的，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云大哥，我说的话你能理解吗？
3: 这是人之常情。
0: 所以啊，请您容许我再考虑考虑。
3: 当然，我并不着急。
0: 对不起。
3: 该说这句话的是我，这五根金条先留在这里，我等你的消息。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我先告辞了。
4: 好，我送二位。哎，

0: 他们走了。
1: 雪琴，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了，五根金条啊，一个部长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用你的话说，他可以买下10个天燕楼，你还考虑嘛呀？

0: 能确定吗？
1: 放心吧，兄弟们盯了好几天了，梅雪琴和刘长福根本不住天眼楼，他们家在马场道附近，每天场子结束后他们坐黄包车回家。
2: 没错，吴姐，我手底下盯梢的弟兄看的都这儿的，您老就放心吧。

0: 当家的说了，没血亲要活的。
1: 长福，长福，
2: 老色鬼，
3: 弟兄们，
1: 长福，
3: 有车。
4: 谁打的电话？
5: 大伙，天眼楼出事了。
4: 啊，出什么事了？
5: 梅雪琴和刘长福遭遇了枪手的伏击。
4: 什么？
5: 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天眼楼，给叶琳娜和美琪打电话，请他们也去。
4: 好。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收场子以后，雪晶晶和长风叔叔黄包车回家。

0: 这些人是谁干的？除了散和会，远门残逆群流氓，还能有谁？
1: 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这些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可你们并不相信我的话。
0: 这帮畜生，简直是无法无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良民，还有没有王法呀？王法是给老百姓制定的。
1: 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法只是一纸空谈。这些人与军队警察保护、谈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2: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控告他们。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
1: 上次到天堰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堰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认人宰割的份儿。
0: 云大哥，巢府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1: 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
0: 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丈夫老是窝囊一辈子了，为人和气厚道，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欺师街头的下场。 这世道，休囚不落，上下眼。杀人放火自私权，我没血亲在这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1: 对，替丈夫主报仇。
0: 为丈夫主报仇。
3: 为丈夫主报仇。
0: 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堰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
0: 从今天起，天堰楼就是你的了。
1: 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
0: 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受天堰楼。好，我听你的。
1: 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看到仇人的鲜血。

0: 梅雪琴真了不起，换了是我突然遭遇这样的打击早就崩溃了。她是个坚强的人。你怎么不说话？
1: 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一生中遇到这样的生离死别已经太多了，见到弱肉强食的事情也太多了。本来他们在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可厄运突然降临，爱人死了，亲人死了，他们能怎么办？像梅雪琴这样敢于说出报仇两个字的是少而又少，大部分人都是选择逆来顺受。就像美琪说过的，摊煎饼的小贩就因为发了两句牢骚便被侦缉队枪毙了，他们的家人能怎么样？只能流着眼泪继续忍受。这样黑暗的世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善良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保护？到什么时候才不会有人吃人？
0: 那你说什么时候？

0: 推翻这个罪恶的旧社会，彻底消灭那些吃人的畜生，老百姓才能有活路。只有建立一个公平的新世界，人和人才能真正的平等。
1: 说得好。
0: 买下天眼楼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可我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从未有过的愤怒。今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人无辜地死去，原因只是三合会的把头袁文才看上了一个唱大鼓的艺人，看上了一座书场。有谁敢说今后还要见到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已经不能够再无视恶势力在身边横行，漠视生命在无情的凋谢。我们要伸出拳头，向恶势力发起沉重的一击。
2: 俗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你不打他，他一定会来打你。奶奶的，给三合会点颜色看看，让袁文才知道咱们的厉害。
1: 可是三合会的势力遍及全城，你们只有十几个人，力量也太悬殊了，怎么打呀？
3: 对呀，
0: 胜算不依靠人数，而是依靠准确的判断。只要我们打得准，打得狠，不怕他不疼。
2: 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办法了？
0: 来
2: 啊。
0: 是啊。

0: 来了。
1: 耶，怎么样了？
0: 办妥了，把刘长福那老东西打得跟筛子似的。
1: 哎，梅雪琴没事吧？
2: 放心吧，爷，咱买天楼为了嘛？不就是为了他吗？那把他打死了，买天楼还有嘛用？本来无辜呢，还说要赶尽杀绝，结果被我给拦住了。
0: 呵，你可真能耐啊！三合会没有你还能办成事儿啊？瞧你的德行，那可是袁爷肚子里的蛔虫啊！
2: 那是啊，袁爷是我师傅，办嘛事儿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全明白了。
0: 你小王蛋怎么没给你师傅生个儿子呢？啊，那多生气呀！
2: 无辜，你老竟然那么说话了？我要能生儿子，我这……
0: 你还蛔虫呢？怎么拉屎的时候没把你小王八蛋给拉出去呢？
1: 行，这都哪个哪儿呀？这是啊，六件白大裤衩哪儿也不挨着哪儿，怎么连拉屎都出来了？说正经的，后来呢？
2: 无辜，您老说。
0: 你多能干啊，你说呗。
2: 爷，就打死一刘长福，眼下天楼这帮人应该知道咱们三合会的厉害。
1: 这帮臭唱曲儿的，歪嘴瞪眼的，还以为自己是骂人物呢。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回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吧？
2: 爷，眼下正是好时机。俗话说，男子无才心无主，女子无父身无主。梅雪琴刚刚死了丈夫，正在惊慌恐惧之际，咱们立马派人过去，威逼恫吓，逼梅雪琴把书场卖给咱三合会。咱们呢，仍然允许她留在厂子里继续唱。这条件开的可不低了，他一定能答应。到那时，袁爷您再出面给他个好脸儿，梅雪琴那小娘们儿那不还得跟猫赛的，乖乖的卧在袁爷您怀里呀、啊！
1: 好，说得好。哎，这天宴楼啊，地理位置绝佳，我仔细观察过。这金刚桥附近的书场曲园，属他的生意好。
2: 是，
1: 买下以后，把书场给我扩他个两三倍，肯定能赚大钱呐。
0: 我看当家的花这么大的力气拿下天宴楼，恐怕不光是为了赚钱吧。
1: 我说你个老娘们还会说点别的不会啊？整个一个大醋坛子，你也不瞧瞧你那副尊容啊？

0: 那脸上大疤了、二疤了，这个男人都嫌你丑，你还有脸吃醋呢？你哟，
1: 我这疤了还不是为了散花会呀、啊，为了你袁文才留下来的。当家的，你说这个话，你愧不愧心呢？啊！
0: 哎，你个臭娘们儿、你是有疯啊？你还敢犟嘴了你啊？不过不是我收了你，15年前你就让人砍成肉泥了。
1: 我就是不明白，梅雪琴那个小娘们有嘛好的，值得花费这么大力气？
0: 你个孙娘们懂个屁！梅雪琴的长工那是没治的，早晚能成天津卫的大头牌。把他弄到手，就是把摇钱树搬回了家。再加上天印楼的地段和风水，你动动你那猪脑子，你好好想一想，那是嘛城市啊？附近这些树厂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0: 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1: 哦，
2: 对呀，河西的书场、曲园子都集中在金刚桥附近，把这儿拿下来，那河西去吃开口饭的可就都归咱们了。当家的，感情你是为了这个呀？我还以为
0: 以为嘛，以为我为了梅雪琴那个小娘们儿。说句实话，袁爷要是光想要梅雪琴的人，让老六带几个手下给我绑来不就结了吗？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
1: 这可是笔大买卖呀！哎呦，我说袁爷费这么大力气守梅雪琴和铁燕楼，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呀。嗨、哎、呀，袁爷，您老可真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山流水，高……总之一句话，您老就是高了高啊！
0: 高你老了个粪呐！净搁这马后炮、捧臭脚。现在您明白，咱们为嘛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拿下天燕楼和梅雪琴了吧？
2: 明白了，当家的。没二话啊，你可知道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0: 嗯，这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好了，这件事儿你们尽快去办，免得一夜长梦多，只要能买下天燕楼，多花俩钱也没事
1: 啊。您放心，今儿晚上我就带兄弟们过去了。
0: 嗯，
3: 愿意愿意愿意。
0: 怎么了？
3: 出怪事儿了。
0: 嘛怪事儿啊？
3: 刚才解释天燕楼的弟兄跑回来跟我说，天燕楼张灯结彩，大撒帖子，邀请天津市的曲艺同行、各报记者今晚来天楼观礼，而且凡是今晚来书场听书的客人一律免费呀、啊！
2: 妈呀，张灯结彩
3: 啊！
2: 他梅雪琴是不是疯了？爷们儿给打死了，他不出丧，反倒张灯结彩，还要庆祝啊？
1: 这可真是邪了门了啊！梅雪琴这葫芦里卖的是嘛呀？
2: 这就带人过去，看他耍什么花样。
1: 等等，
2: 哪么了？你怕嘛？
1: 倒不是怕，袁爷、五姑，你们想想，昨天咱们刚干掉了刘长福，今天他们非但不沮丧，反倒张灯结彩，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呢？梅雪琴请来了大批报社记者，他这是要干嘛？一旦贸然前去大东干戈，被报社记者登上报纸，引起公众舆论的话，那咱可就被动了。
0: 小马猴说的有理呀、啊，我看去，今天晚上小马猴和老六到天燕楼去探探虚实，看看这个梅雪琴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嘛药。

0: 里面请。
1: 好好，
0: 请。哎，你好。
1: 你好，这位是？
0: 啊，这位是古书皇后梅雪琴。

0: 开始啊，咱们就是好姐妹了。
1: 藏小姐，你好，你好，
0: 这位是，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文汇报的藏小姐。
0: 藏小姐，
1: 欢迎你来，快请进，请。
2: 啊，美姐。
1: 啊，你好，你好。

0: 快去告诉云师。
1: 好。
2: 哎，二位，你们这是？
3: 哎，眼睛出气了，连马爷跟六爷也不认识。
2: 哼，对不住，我们这儿不养爷，想当爷外边请。
3: 嘿，你个小娘们！
4: 小姑娘，听说今天晚上天楼对外开放，不收门票，这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4: 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
2: 里面满员了，不能再接待客人。
4: 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三合会的，现在跟您好说好商量。可你要是不给面的话，待会儿出了什么事儿，可就别怪爷们了。
2: 好吧，那你们进去吧。
4: 这就对了。

0: 子吗？
1: 哎，手别指。
0: 你看那样子像不像个棺材？
1: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把棺材抬进树场呢？这不找晦气吗？
0: 哎，你再看这周围可都是拿照相机的。
2: 是记者，
0: 他们请那么多记者来干嘛？
2: 难不成要报道刘长富的死？
0: 死了个刘长富算个屁，报道他谁他妈看呢？
2: 记

0: 真牛日子，难道太神奇了？
1: 看这形势不像是要出嘛事儿，可是林雪晴他要干嘛？难道说他用这种方式给？

0: 丈夫打伞，
1: 也不像啊，发丧哪有不披麻戴孝，哪有不哭哭的、这可倒连大便活人都出来了，哪有这样发丧？
0: 这可真是邪了啊。好，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想要干嘛。

把小宝打出去了，魔术挑战的就是人的知觉和眼睛，欺骗也是人的知觉和眼睛，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你无法得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林建明经常说眼睛会欺骗你的。

0: 哎，这是看什么回事？这是出嘛事儿了？这是啊！来了，看看他要干嘛？
1: 感谢诸位同行，感谢在座的记者朋友，感谢诸位贵宾，谢谢你们不避忌讳来到天眼楼，我梅雪琪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
2: 我丈夫刘长福，在座的同行们都很熟悉。弹弦子伴奏的，一个老实人，靠手艺吃饭的人，从没坑过人、害过人，更没招过人、惹过人，一辈子作揖陪笑、窝窝囊囊，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昨天夜里竟被打死在树杖门前。
3: 什么？
4: 死了？
3: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5: 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这是谁的毒手？
0: 会的军师小马豪来找到我，说是大把头袁文才要买下我们天眼楼，当时就被我和常福拒绝了。此后他们每次派人前来对我们夫妻威逼利诱，但我们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终于他们耐不住性子了，派女狗烂和五姑带着一帮流氓来砸场子，但却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人仗义出手相救，把这群恶棍赶走了，并迫使他们写下了文书，绝不来搅扰天眼楼。当时这位好心人曾经告诫过我，三合会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些恶棍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可我却没有听从这位好心人的告诫，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三合会总不至于为了一座书场而杀人吧。然而残酷的枪声就在今天凌晨响起，我的丈夫

0: 这样倒在了血泊中，他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我难过，我痛苦，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丈夫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为他报仇。梅雪琴在此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唱一句，就天打雷劈！啊，
1: 这没问题，
2: 唱大唱！
1: 这是太好，必须得演唱。
3: 他好像在看咱们呢，咱们走吧，看看再说吧。
0: 我要让站在台下的三合会的歹徒知道，让杀死我丈夫的凶手知道。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4: 谁呀？
5: 不好，快走！
6: 是他俩，他们俩跟台内的。
0: 这两位是三合会的把头，也是袁当家派来打探消息的。我说的不错吧？
5: 你干什么？那边都是记者。
7: 就是他们俩，大家快去拍！
8: 快快走！
5: 走那边。
0: 怎么，三合会的英雄好汉吗？你们有胆杀人，难道这会儿你们连露脸的勇气都没有吗？
5: 干什么你？各位各位，不好意思啊，抢走火了，走火了。
9: 对，走火了，走火了！这黑帮流氓真是无法无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开枪！
10: 你们三合会还有没有王法？
11: 有没有王法了？
12: 我得上卫生所！
13: 你们今天又要受审！
14: 爷爷，小姐，
13: 大家上，把他抓进警察局！
0: 我当着各界朋友的面向大家宣布，天燕楼以五根金条的价钱卖给了云建明先生，从即日起他就是天燕楼的新主人。
5: 希望您说的不是真的，
0: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5: 梅雪琴，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下推动，
1: 请吧。
2: 啊，台长，
3: 真好！
2: 这就是新的
3: 选
2: 举啊！
3: 真好！
4: 台长，完成了，这以后。
5: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10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眼楼这一刻起，

0: 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1: 是，
2: 放开我，我告诉你们。
3: 你们这帮蠢货呀！我养你们有嘛用？堂堂的散河会军事红协啊，竟然让一群记者和唱曲的给送到警察局，闹的是满城风雨。你们以后在天津卫还能混吗？
4: 这下可好了啊！眼下全天津卫都知道，咱们散河会为了强占署场，杀了那个刘长福。你说说，你们办的这叫嘛事儿啊？啊！
5: 袁爷，无故，没想到这个梅雪琴和那个姓云的，料到咱们会派人过去探听消息，故意设好的圈套让咱们钻呢。
3: 你们是一对傻子，一对厨啊！第一次出去办事儿啊，人家画个套你就往里钻啊？你们两个猪脑子！
5: 袁爷。没想到他们给咱摆了个记者阵，对我们是一通拍照，六个没搂住，当众放了枪，这下子让他们给抓住把柄了。
3: 你说的你也是老江湖了啊，连这点人事也不懂，当着记者放枪，这不告诉天下人咱们是流氓咋不地吗？你还不如当街把警察打死算了呢。
6: 当家的，杀人放火咱不怕，可他们玩的这套是阴胎的，一帮记者有男有女好几十，网上就涌，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这怎么弄啊？
3: 没法弄就拔枪啊，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你啊？亏了我把事儿还交给你们办，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现在可倒好，不但天燕楼没拿下来，自己还惹一身骚。
4: 当家的，你了也别生气了，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他们。
3: 嘛意思？
4: 我琢磨着这些事儿绝不是一个梅雪琴能够做出来的。
3: 哦，往下说。
4: 刚才小马豪和老刘说了，当时那个姓云的也在场。
5: 没错，梅雪琴当众把天燕楼卖给了姓云的。
4: 当家的，我觉得那个姓云的才是后台。
3: 哦，
4: 这些人我都打过交道，就凭梅雪琴和天燕楼那帮乌合之众，不可能设计出这么巧妙的圈套。可那个姓云的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沉着冷静，老谋深算，事事算计在你前头。上一回我也是吃了他的亏。
5: 还别说，无辜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他们设的这个套可不简单呢。先是天楼张灯结彩唱大戏吸引我们过去，而后他们再将刘长福的尸体摆在书场里突然揭开，以制造轰动博取同情，而后将苗头指向我和刘哥身上，利用梅雪琴哭诉事情经过引起公愤，这一步步都是设计好的，绝不是偶然发生。哦，对，还有一件事，当我和刘哥准备离开的时候，书场的大门给锁上了。
6: 嗯，没错，当时我想开枪把锁打开，让小马给拦住了。
5: 没错，这就说明他们早就有预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4: 从小马说的不难听出来，这些都是提前计划好的，目的就是要把矛头指向咱们散合会呀。你想想啊，凭他梅雪琴能有多大的面子，能把咱们天津卫大小报社的记者都给请过来，就凭这一点儿就不难断定这一切有高人指点。
3: 有道理，看起来背后的这个高人就是那个云建明嘛。
4: 没错，这个人熟言同片，连冯公子、黄处长和叶红凯的贵

0: 一年为了他都能够大早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么大本事请来几个记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1: 奇怪，我们跟姓云的无怨无仇，他为嘛要屡屡跟我们作对呢？
0: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2: 袁爷，进来。袁爷，
3: 怎么了？侦缉队黄云龙黄处长来了。
2: 在哪儿呢？
3: 在二门等候。
2: 混蛋，还不请进来？
3: 是。
1: 昨夜刚杀了刘长福，今天黄云龙就登门了，恐怕不是嘛好事儿啊。
4: 可他无凭无据，能把咱怎么着？
1: 你懂个屁！如果是那个姓云的让他来找事儿，那就麻烦了。你们都到里屋去，不叫你们谁也不许出来。
2: 哎呀，黄处长，
5: 袁爷，
2: 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啊！
5: 好说好说，您老身体轻健，
2: 托您的福，来来来，里边请，
5: 请啊，
2: 请请坐，请坐，来坐坐坐
5: 啊，请。
2: 来人啊，沏茶。
5: 哎，袁爷，啊，客套就免了吧，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2: 哦，黄处长，有话您就请说吧。
5: 三合会杀死天燕楼掌柜的刘长福，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袁爷，如今这舆论可是一边倒啊。梅雪琴已经报警，我刚从警察局来，陈局长也很为难。我知道袁爷和警方的关系一直很好，可这次的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2: 哎呀，这件事儿是天燕楼和梅雪琴栽赃污蔑三合会，我们的确是有意要买天燕楼，可这完全是正当的买卖行为啊！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梅雪琴说我们杀死刘长福，没有任何证据吗？
5: 袁爷，俗话说人言可畏呀，眼下的舆论说风就是风。前些日子冯公子被杀，报上竟然说他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分赃不均送了性命。你想一想，连冯公子尚且难逃厄运，就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三合会了。
2: 我
5: 一旦这舆论逼得警察局没有办法，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那可就麻烦了。至于证据嘛，其实很容易，只要查一查天津卫各个帮会的枪支来源，一切就都清楚了。据我所知，天津卫的所有帮会中拥有自动武器的只有袁爷三合会吧。啊，还有事发当天夜里，我手下的一名小队长看到距天燕楼两条街外停着一辆卡车，三合会的大把头和五姑小马豪老六率着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钻进了旁边的胡同里面。
2: 黄处长，据我所知，侦缉队是从不插手地方刑事案件的。
5: 话是不错，可一旦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警察局肯定会向侦缉队求助。到那时，恐怕我黄某人也无能为力呀。
2: 兄弟和三合会对黄处长和侦缉队从来都是礼敬有加，从来没敢得罪过呀。
5: 那是那是，
2: 黄处长有嘛需要，请尽管开口，金条银元要多少有多少。
5: 哎，袁爷，您误会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还是那句话，这舆论最重要啊。只要那些报社不再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我们才好帮忙啊。
2: 是，黄处长说的极是啊。就请您给文才指条明路，怎么才能让这些报社闭嘴啊？
5: 袁爷，有件事 我希望你先要弄清楚

0: 跟你作对的不是梅雪琴。
1: 哦，
0: 梅雪琴不过是个唱大鼓的艺人，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他的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2: 请黄处长明示。
0: 这一点原也应该比我清楚。
2: 云建明曾经是新六军特训科的科长，听说此人与黄处长的关系也很莫逆，上次在警察局就是黄处长和冯公子替他出头啊。
0: 哼，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与他不是朋友。
2: 哦，
0: 怎么奇怪吗？
2: 无辜对我说，几天前黄处长还大清早的跑到警察局去帮这位云少校的忙啊。
0: 上次的事情那是看在冯副司令和叶市长的面子上，原爷您也知道，叶市长的女儿林娜小姐是冯公子的未婚妻。
2: 我还听说这个云建明曾经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0: 哎，他已经离开了叶家，再说了，冯公子死了，叶琳娜已经不再是冯家的儿媳妇。
2: 哦，那就是说我现在是没嘛可顾虑的了。
0: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个姓云的很难斗，原爷可要小心为妙啊。
2: 只要黄处长不帮他，谅他一个当兵的能掀起嘛大浪来。
0: 这是原爷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2: 黄处长真的不管？
0: 当然，我与他之间恶感多于好感，原爷和他有什么过节尽管自行处置，与我无关。
2: 好，有黄处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其实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云建明，而是另外一个人。
2: 哦，是谁呀？

0: 记着。
1: 聪明，不愧是三合会当家的天津卫头一号大把头。这个人叫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也是云建明的好朋友。我这么说，袁爷应该明白了吧？
2: 黄处长刚才说的平息舆论，指的就是他。
1: 这个女人能量很大，三合会枪杀刘长福之所以能够一夜传遍天津卫，就是因为她替云建明招来了大批记者。不仅如此，她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惹得冯副司令很不高兴。
2: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俗话说，掌鼓不用重锤，这件事袁爷就掂量着办吧。
2: 黄处长言重，这件事儿就报在我身上，一定让您满意。
1: 至于怎么对付云建明、梅雪琴和天燕楼，那都是你三合会自己的事，你要怎么处理与我无关。我想这一点警察局也会非常明白。
2: 多谢黄处长关照。
1: 这件事袁爷最好办妥，否则还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2: 明白，明白。
1: 好了，袁爷，那我就告辞了。
2: 哎呀，我送黄处长。
1: 哎，袁爷，留步，留步。
2: 哎，黄处长是客，必须要送。
1: 哎呀，那就有劳了。
2: 请，请，请，
1: 请，
2: 请，请，请，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这个，好嘞，
2: 林大宝。
1: 好，
2: 那我就恕不远送了。
1: 那我就告辞了。爷爷，再会。再见，
2: 慢走啊。

0: 黄云龙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嗯，他是要借我们的手除掉那个大红豹的记者美琪。这臭娘们敢跟咱散合会作对，奶奶的，把他碎尸万段了！
1: 对，交给我了。嗯，从黄云龙的话里头听得出来啊。 这件事情是冯副司令搅拌的，一定要办好。我要的是意外、车祸、抢劫、杀人，总之是意外，而不是什么碎尸万段，懂吗？
2: 放心吧，袁爷，交给我了。
1: 记住，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半点马脚。
3: 好，我马上就办。
1: 看起来，他们对铁燕楼、云建明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云建明的态度。 实在是令我有点意外呀！这下可好办了，当家的，今天晚上我就睡人的铁燕楼，宰了这帮王八蛋。嗯，姓云的毕竟曾是叶红凯的卫队长，这年头惹上当兵的总不是件好事情。嗯，我看这样，先跟他谈谈，如果他治得好歹，肯于让出铁燕楼和梅雪琴，咱们就放开一马；可如果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 咱们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叫他们一起见阎王。小马猴，你立马派人到铁燕楼，约姓云的今晚见面。
0: 好，我立马去办。哎，

0: 雪晴，这天下楼有魔术戏法，一定有暗道门子吧？
1: 这是当然，当年重修天下楼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魔术戏法这一点，所以呀，修了暗门暗道。这些啊，大红最了解了。
2: 嗯，就在那里。你们看，就在这儿。
0: 暗门。
3: 啊，我明白了。哎，你们那个大变活人，就是把人从箱子底下送进暗道，再从暗道到书场的各个地方啊。
2: 才明白呀，真够笨的。哎，你不会真的认为我们把人给变没了吧？
3: 哎，还别说，真像啊。哎，等会儿，你什么时候把我也变没了吧？
2: 那怎么变呀？
3: 哎，把我变到你的心里。
2: 哎呀，讨厌。
1: 高队副，你对我们家大红可好得很啊。
3: 是我和大红，我们俩
2: 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3: 哎，没良心，白对你好了。
0: 大红，这暗道通到哪里
2: 啊？四通八达，从舞台下面一直通到书场地下，再从门口的柜台下面通到二层。
0: 哦，好，好极了。
2: 什么好极了？
0: 有了这条通道，事情就好办了。
1: 云大哥，你在说什么？这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呀？
3: 他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有人要倒霉了。
0: 高进，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0: 陕北大地沟壑万千，战火纷飞中，人们背回改变家乡命运的树苗。
1: 当时我苹果苗运回来就栽在这个基里，到现在76年了。
0: 从荒凉贫瘠的黄土地到果香满园的绿山川，一颗苹果让黄土高原经历怎样的变迁？
2: 我们这叫现代化果园，机械化能用到北

0: 问七十，
1: 给苹果照 CT， 用科技助力产业升级。
2: 天哪，不得不佩服现在的这高科技哈！
1: 敬请关注《技术乡愁》，果香满园绿山川。

0: 十月的黄土高原，秋意正浓，面积近1800平方公里的洛川原上飘散出苹果的香气。原是中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特有的地貌，高原上千沟万壑，流水冲刷出台地，这种四面陡峭、顶部平坦宽阔的原是当地主要的农耕用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的洛川原，海拔1100多米，光照充足，土层深厚，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苹果优生区之一。
1: 在前边的。
0: 70多年前，阿四村种下了洛川原第一批苹果树，到今天，村里已经有2850亩苹果园。进入了收获季，村民们都在果园里忙碌着。这阵子，让村民们喜上眉梢的，不只是挂满枝头的红苹果。县里的农业技术培训师也给大家送来了新型职业农民证书。现如今，种苹果不单靠的是经验，凭借知识技术考证上岗，才是果农们的新风尚。
2: 马队长，给你把证带回来了。
3: 感谢张老师。
0: 从2021年开始，短短2-3年，300多户人家的阿四村，已经有38位村民拿到了新型职业农民证书。走进阿四村的现代化果园，感受到的都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
4: 比那个消息，
5: 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化果园。
6: 咱们是宽上密植，抗距3.5米，然后直距1米，每亩的栽树量是192克。
5: 这么精准呢？
6: 对啊，我们是标准化建园嘛。
0: 如今，村里有1半以上的果园都进行了标准化改造，3.5米宽的行距确保果树得到充分的光照，也方便机械设备的使用。过去，人们采收苹果需要爬上爬下，现在脚不沾地就能完成。
6: 这是我们的升降机。
5: 升降机就是可以这个按照苹果树的这个高度来升降。
6: 我们这叫现代化果园，现在就是我们机械化能用到70%，这是未来高质量苹果发展必须走的趋势。
0: 农业机械化让果农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李海宁家的90亩果园，以前至少需要10多个人干上20多天才能完成采收。标准化果园改造后，亩产从5000斤增加到10000斤，完成采收却只需要以前的1半时间。
6: 我们这一款苹果就是经过阳光150天，经过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吸食着大自然的精华，
5: 随便摘一个都很红。你看，
6: 里边全是黄颜色。
5: 嗯，爆汁儿啊，也很薄，而且，哇，很脆哈。
6: 我们这个阳光苹果是论个卖的。
5: 哦，论个卖的。
6: 对，就最贵的是99。66
5: 一个。
6: 那么咱们这99的苹果有特点，第一个要这个遍体通红，几穗发黄，它的糖度必须18个以上的糖度，到20个，然后直径是12公分，那么重量就是1斤到1.2斤。那么66的苹果是多少？直径是10公分，20的苹果就是直径8.5公分的，重量是8两的，
7: 每个苹果都是这样。
0: 过去论斤卖，现在论个儿卖。黄土高原上的苹果越卖越。

0: 金贵。2023年，阿寺村苹果产量达到了1.2万吨，产值3500多万元，果农人均年收入2万多元。人们用一颗颗金苹果装点起自己的家园。村庄建起总长600多米的苹果文化步行街，1万多平方米的苹果主题广场，生活里处处洋溢着苹果的芳香。
1: 这个苹果啊，是刚刚我在果园里摘下的，果农告诉我这是村里最新引进的品种。在阿寺村，除了2850亩果园之外，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一条条用苹果品种命名的小巷，元帅巷、秦冠巷、旮旯巷等等。在村民心目中啊，这一条条小巷不仅承载了他们对那些苹果老品种的感情寄托，更是见证了整个村庄苹果产业更新换代的发展历程。
0: 采收季正赶上重阳节，家家户户都做起了面花。节日里用来自土地的丰厚收成祭拜祖先是当地的传统。洛川园连接陕北和关中，距离13朝古都西安200公里，是黄河流域较早进行农业开发的地方。从秦汉开始，这里历经了多次大规模的移民屯垦。600多年前，阿寺村的李家先祖就从山西移居到这里。当地人注重传统，每年的祭祖仪式上，人们都会重温家规祖训。
2: 幼子则断不敢为下流，幼师则知学无心不敢以德次作，幼恒则断无不成子嗣子家训。齐聚一词，缅怀先祖。
0: 九曲黄河万里沙，奔腾向前的黄河水哺育出灿烂悠远的文明，也在黄土高原上留下了百折不挠的血脉传承。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中，把有志有识有恒的人生信念灌注在一代代人的心田。黄土高原种出了小麦和玉米，人们有了安身立命的家园。然而由于常年风雨侵蚀，到了20世纪40年代，洛川园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山源无林，川沟无水，粮食亩产量仅有几十斤。李蛇喜是李家第17代孙，70多年前，正是他父亲李兴安背回的苹果树苗改变了家乡的命运。1944年，李兴安前往河南灵宝的果园学习苹果栽培技术。
3: 毛驴从这拖上来的，他亲眼看到河南那个灵宝那个地方，苹果收入很高，所以是他下决心把这个苹果引进到洛川。
4: 背靠着
0: 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陕北汉子有志气，更有决心。为了让家乡的亲人也能过上好日子，1947年春天，李兴安买下了200株果苗，准备带回阿寺村。可那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兵荒马乱中，李兴安买不到车票，就用毛驴驮上树苗，从河南一路翻山越岭，徒步400多公里赶回家乡。如今这条山路早已不用，李蛇喜却还会去走一走。黄土中留着父亲当年的脚印，也留着阿寺村人关于贫穷的记忆。
1: 走过的这条路，
3: 确实很，
5: 真不好走这儿哈，
3: 确实很艰难。你看当时我们洛川，这个地方，很贫穷啊，
5: 对，
3: 人没有柴烧，
5: 所以要改变生活哈，
3: 吃穗都要从这么

0: 就是沟里要担上来，你一辈一辈的生活繁衍下来相当的不容易。
1: 黄土高原连绵的山峁，纵横的沟壑阻碍着脚步，但更为危险的是一路纷飞的炮火和沿途设置的关卡。当李兴安走到距离洛川60多公里的宜君时，被几个兵匪拦住了。他们看上李兴安的毛驴，拿着枪逼迫李兴安为他们运送物资。
0: 他舍不得他失眠儿，那些敌军把他失眠卸下来扔到路边，他没办法把身上的所有钱全给了那些敌军，连钱的毛驴赶走了，他没有办法，这个我这失眠背着往回走。
1: 200棵果苗在李兴安心里是比命还要宝贵的东西。毛驴被抢走，李兴安就把树苗背在背上，就这样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艰难地返回了家乡，也把一颗颗幼苗种在了阿四村的土地上。在李兴安的故居旁，当年栽下的两棵苹果树被村民们精心保护下来，成为历史的见证。
0: 因为这个地方是当时把苹果苗运回来就栽在这个地里，这柳木七分七里，这两棵树就是当时引进回来第一次栽的树，到现在76年了。
2: 哎呦，70多年，但还是长得很好哈，果子挂满了枝头。
0: 对，当时把苹果树苗运回来栽在这个地里，当时人们都不理解，说你到河南学了几年，学到你拿回来多少钱，你说拿回来烂柴胖胖的。
1: 今天苹果已是随处可见，可在70多年前，这种水果并不普及。虽然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新疆一带就生长着野苹果，到魏晋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已有栽培，被称为耐。可那时耐的口感并不好，果肉绵软易烂，因此并没有广泛栽种。直到19世纪中后期，欧洲的品种传到中国，才在山东、河南、山西等地逐渐推广开来。那个时候，阿四村的村民没有见过苹果，也不知道这些果苗的价值。李兴安只能独自一人守护着大家眼里的烂柴棒棒。
3: 苹果是
1: 经过6年的等待，1953年，果园迎来了丰收，结出了5000斤苹果。黄土高原上种出了苹果，来取经的乡亲踩烂了李家的门槛。为了推广成功经验，李兴安办起了果树栽培学习班，200棵苹果树也开枝散叶，由阿四村扩展到整个洛川县。在李蛇喜家保留着父亲当年学习的书籍和一封寄往北京的信件底稿。
0: 你看，这是他学习生物进化论，他研究这样能整产，能那个苹果能丰产，那个品质好。你看这在这边还有跟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主要目的想向毛主席知道延安能种好苹果，这也很有前景。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2: 毛主席回信了吗？
0: 毛主席，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用毛笔写了一封信。这个原话是：这个陕北黄土高原发展苹果，这是个创举，希望继续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哇，
2: 这是一种莫大的这个鼓励和鼓舞啊。
0: 确实是。
1: 当初陕北汉子立下的志向改变了家乡的命运。如今洛川苹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53万亩，连片的果园绿了山川，富了家园，也让人们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0: 树引来万亩林，70多年来，从一家种到家家种，从最初的6.7亩到现在的2850亩，支撑阿寺村苹果产业不断发展的是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更是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
1: 苹果销售旺季，每天都有十几辆货车从阿寺村出发。最近一段时间，阿寺村的果农已经陆续卖出了500多万斤苹果。这一天，李富民特地约上几位老友来家里吃饭，庆祝一下。
2: 这还做的就丰富的呢嘛，还弄咱陕北的大火锅。哎呀，弄了2菜，我告诉你，今年苹果卖的怎么样？
3: 哎呀，好菜，好菜，先吃两口菜。现在还就是要把质量是干的弄好的，一个弄一个敬一个。
2: 对，
3: 光不是那一弄一火锅。
4: 看咱们今年这个谷子。
1: 回想起30多年前的光景，大家都很感慨。那时候，洛川苹果为了追求产量，忽略了质量，出产的苹果个头小，口感也不好。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阿寺村所在的洛川县在各个乡镇设立了果树技术服务站，村里也配备了农技人员。那时，李富民只有15岁，他白天跟着技术员在果园里学剪枝，晚上就抄写借来的学习笔记。
2: 这是我当时抄的笔记。
5: 那白天拿这些东西干活，晚上拿起笔来写字儿。
2: 对，
6: 我看啊，基本上都写满了。
7: 我感觉很多体会，
3: 最后我就给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啊，字不强，志不达。
7: 我就相信，我只要下到功夫，我一定能把这个技术学好。
1: 发展产业不仅要有志，更要有时有恒。祖先的教诲激励着后世的人们，靠着不断学习，经由300多户人家的阿寺村，在那一年学出了30多个技术员。他们用知识和技术为家乡的产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今天，洛川园的苹果种植已经更新了3代，200多个品种，成为中国5大苹果主产区之一。中国每产10个苹果，就有1个来自延安；延安每产4个苹果，就有1个来自洛川。
8: 王哥，准备怎样了？
9: 可以了，
8: 可以了。给我看。然后这个一下，这个无人机可以飞起来，飞起来让整个让咱的粉丝看一下这个，它整个这个基地的一个全景原貌啊。
10: 直播的周围的全部都拉近看。
1: 王兵正用无人机观察苹果的长势，他是村里最早一批回乡种苹果的大学生。10年前，他辞去大城市的工作，回乡当了果农。那时，县里正在推行老园改新园。苹果树的最佳产果期只有30年左右。经过多年发展，阿寺村的果园开始面临树龄大、管理难等问题。于是，县里鼓励大家利用果树更新换代的时机，进行果园的标准化改造，引进现代化机械，重新种植新的品种。王斌二话不说，报名成为第一批老园改新园的果农。几年过后，经过标准化改造的果园里，接触的苹果大小统一，酸甜度一致，品质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8: 我觉得这个必须要改，一定要走机械化道路。就像我们这个黄土高原，它是缺水的，那么苹果如果缺水的话，它就长不大。但是矮化园不存在，矮化园现在我们全部做的是滴水灌溉。它水充足了，它的果子它生长的就比较均匀。
1: 如今，阿寺村1半以上的果园完成了改造，果农人均纯收入从改造前的15000元增加到20000多元，果园焕发出新的生机，一个个年轻的身影也让这片深沉的黄土地更加富有朝气和活力。
0: 站在

0: 在黄土高原上，很难想象曾经荒凉贫瘠的黄土地有了这片绿意。今天阿寺村的年轻人又把洛川苹果玩出了新花样，他们依靠现代科技和互联网大数据提高了苹果身价，让论斤卖的苹果开始论个卖。
1: 好，一定要
2: 采收下来的苹果，从果园直接送进了智能分选车间。
1: 一个都不能漏出去。
2: 这是洛川第一条全自动苹果分选线。
3: 我带你到我们中控室看一看。
0: 啊，智能中控。
3: 对对对对，他把每一个苹果经过这个分拣以后，他就把苹果的大小、颜色、瑕疵，还有这个果锈，还有果形，还有这个糖度。都可以区分出来，包括那个霉星病，有时候肉眼看不见的都能分出来。
4: 霉星病也能够挑出来？
3: 对对对，这是霉星果。对，
4: 不可能吧？
3: 你看外边你怎么看都看不来。
4: 长得这么完美，这么好看。
3: 对，
4: 你看这个也很好。
3: 对，
4: 要我看每一个都很好。
3: 对，你要不行我给你搭个记搭个号，两个行不行？
4: 筛选一下，可以啊，两个。
3: 来，你把这两个给它放过去，过下去。
0: 这里是霉星果检测，就会从这儿出来。
5: 对。
0: 然后糖分检测，低糖度的就会从那儿出来。
5: 对。
0: 好。
2: 分选线上的 X 光机每秒能够自动拍摄21张照片，相当于给苹果做了个全方位的 CT 检查。有问题的苹果都会被自动筛选出来。
3: 你看，你刚才看的苹果来了，
1: 这个也是你刚才看的。
0: 哦，也画过这个圈的，切开看一下。天哪，不得不佩服现在的这个高科技哈，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坏果都筛出来了。
1: 这个霉星果全部销毁。
0: 所以现在卖出去的每一个苹果都很有保障。
1: 对，
0: 嗯，
1: 品质了大小了都很一致。
0: 好，我看到了，8070。
2: 每次向人们介绍这条高科技的分选线，郝延刚都十分自豪。十多年前回乡经营合作社的郝延刚经历过洛川苹果的一段低谷期。那时候中国许多产区都种出了苹果新品种，供应量加大，市场竞争变得激烈起来。洛川苹果价格开始下滑，最低的时候卖几毛钱一斤。苹果年年丰收，年年贱卖，让郝延刚格外忧心。2008年，一次去国外的经历让他得到了启发。
3: 我去了以后，你看到人家他们卖苹果都六个卖，我感觉到我们洛川苹果当时在全国没有立足之地。我说怎么能让我们有话语权，然后把这个经家权这个经济也在我们老百姓的手里，怎么能让我们的苹果知名度更高。
2: 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要让苹果论个卖，品质分选都是要闯过去的难关。旺季时，洛川县每天收获上百万个苹果，要想分出大小好坏，依靠人力难以实现。技术条件不成熟，这个想法在郝延刚心里一放就是10年。直到2018年，县里终于引进了第一条智能分选线，多年的心愿成为了现实。
3: 这一套选果线一天呢，它可以生产30万斤苹果，也就是说一天给100万个苹果做 CT。你看现在看到这个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是生产了2万多斤。
0: 哦，这个就是现在进行时。
3: 通过这个大数据，我们去分析啊，我们知道全国这个各个地方它对这个苹果的口味不一样。
0: 嗯。
3: 东北人喜欢吃酸一点，我们就把含糖稍微低一点，我就发往东北。然后江浙一带他喜欢吃甜的，我们就给他含糖量高一点的苹果。现在呢，我们这个新的选果线对苹果的成虫误差是2到4克。
0: 哦，
3: 也就是说你想要250克的苹果，我误差最多2克。
2: 如今洛川一共有37条这样的智能分选线，每小时可以选果300吨，全县90%的苹果实现了分级

0: 分价销售，每斤苹果的平均售价提高1元。论个卖的洛川苹果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你看。

0: 8000到15000。
1: 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黄土高原的苹果，带着70多年的风雨印记，在一穗穗的耕耘收获中愈加馥郁香甜。如今数字化平台为苹果产业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采摘季结束，人们开始修剪果树枝条，心灵手巧的村民将废弃的苹果枝条利用起来，苹果树皮制作成精美的树皮画，苹果树枝打造成精巧的盆景。高原上的小山村，苹果树连成一片新绿，渲染着今日原上生活的美好，也描绘出属于明天的美丽蓝图。

0: 别山下，鄂东药乡，山林里有着怎样的规矩？
1: 我现在挖的地方，我也把它种上树。
0: 从上山采药到引种下山，让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比翼齐飞。
2: 当然树砍光了，哪里有家了，哪里有乡了，那是不是？
0: 产业升级，人们如何寻求新的突破？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千年药香换新颜。

0: 山，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深秋时节，层林尽染，漫山红叶把山林大地装点得分外迷人。湖北罗田县九资河镇背靠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一条九资河穿镇而过，滋润着山林田野间的22座村庄。全镇4万多人，1万以上从事中药材种植，2万多亩的药田里种着茯苓、天麻等10多种药材。村民们与山为伴，花鸟为邻，过着悠然自在的田园生活。一大早，村民陈云祥上山寻找野生茯苓。
1: 现在上山采野茯苓，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那个茯苓的那个正宗的品。
2: 哦，就是好品种是吧？
1: 对对对，山上的野茯苓它的这个发芽力强一点，那产量高。
2: 今天能找到吗？
1: 也许吧。
2: 也许吧。
0: 大别山区四季分明，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充沛的雨水，温暖湿润的环境孕育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生长着许多野生中药材。《本草纲目》中记载的1892种药材，在罗田县的大山里就有1000多种。

0: 在一个枯松树兜下，用特制的铁钳在树根下反复探测，陈云祥发现了野生茯苓的踪迹。
1: 真的吗？我试试好吗？哦，里面很紧，还得有一种韧劲儿。
2: 看着没，上面有那个茯苓的，
1: 也有一点点像白糖的感觉，黏黏的在上面。
2: 对，
0: 野生茯苓是一种寄生菌类，通常生长在松树根下，从根系中获取营养。不一会儿功夫，陈云祥就从土层下扒出来两个茯苓，
2: 可以生吃了。
1: 啊，这茯苓可以生吃啊？嗯，
2: 好吃吧？
1: 嗯，像那种糕饼的感觉。如果仔细尝的话，它有一点点青苦的味道。
2: 对对对对对。
1: 哇，我们今天很有收获，我们带回去好不好？
2: 等一会儿，我现在挖的地方我也把它种上树。
0: 山林赋予人们财富，人们更要回馈山林。陈云祥从山林茂密处移来两棵小树苗，种在挖过茯苓的地方。
1: 挖过茯苓之后一定要补上树吗？
2: 对，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树林密度大了以后，它会自然的死亡一部分，这样就浪费了。那么我们把密林在下面的小树苗取出来，放在我们起个茯苓的这个地方种下去，这个起的茯苓的地方土质很松松，便于生长。这叫抽蜜由吸。
0: 九姿和人在2000多年的采药过程中，摸索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道。疏林后的树木茂盛成荫，松树兜下时常能发现上好的野生茯苓。人们找到与山林友好相处的方式，也留下了吃饭靠种田，赚钱靠盘山的老话。采下山的野生茯苓被用来培育菌种，给药农们带来更好的收成。今天的九姿河是鄂东地区最大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每年立冬前后是茯苓、天麻的最佳采收期。小镇上到处是药农忙碌的身影。俗话说十方九龄，茯苓是中药方中常用的药材之一。刚挖出来的茯苓外表乌黑，破开外皮里面却洁白如雪，因此被誉为药材中的白银。神农本草经记载，茯苓久服安魂养神，不积延年。忙碌一天，村民们陆续把采挖的新鲜药材送到交易市场。
1: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天麻，这些天麻是您种出来的？
3: 我自己种的。哦，
1: 今年预计收益大概能有多少？
3: 有40万块钱。
1: 您说的是纯利，还是说能卖出40万呢？
3: 我说是纯利，一亩田纯利有8万块钱。
0: 自从2023年10月药材市场开业后，繁忙的交易常常持续到凌晨。单日最高交易量190万斤，交易额2500万元。相比过去等着收购商上门，如今药农们在这里很轻松就可以卖掉自家的药材。九姿河的中药材一年能创造近7亿元产值，其中茯苓年产量12500吨，占中国总产量的1/5。天麻年产量20000吨，占中国总产量的1/6。
1: 在药材市场转上一圈，再和当地人聊一聊，就能真切地感受到九姿河人心底的那份自豪。伴随着这缕药香，九姿河已经走过了1000年时光。人们不仅在产业发展当中得到了实惠，也守护住了这片绿水青山。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种景象的背后是九姿河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传统，也是人们世代相传的古老智慧。
0: 九姿河人工栽培中药材的历史很悠久。据罗田县志记载，南宋时连年的战乱导致民不聊生，九姿河人的祖辈从江西一路迁徙来到大别山下，

0: 这里山林茂密，物产丰富，定居下来的人们在山林里就地取材，建起房屋，开出田地，逐渐过上安稳的生活。元代时，人们尝试在山林里种植茯苓，到了清乾隆年间，九资河的茯苓声名远扬，销售到日本、东南亚等地。随着中药材人工种植技术的普及，20世纪70年代，九资河人开始种植天麻，靠着在大山里种植中药材，小镇人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20世纪80年代，九资河中药材种植规模逐渐扩大，然而这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培育药材要砍掉不少林木，茯苓需要松木提供养分，天麻则要用柳树、杨树、桑树来培育菌材。2009年，方礼成退伍回到家乡，跟着父亲学种天麻。传统的天麻种植要在山林里砍下树木，制成培育天麻的菌材，再和天麻种子一起埋入土中。最初种植规模不大的时候，人们会在砍下树木的地方种上新苗，以便让山林生态逐渐恢复。第二年，药农们再选择其他地方进行种植。
1: 以前在山上种天麻的时候，你一眼望过去，基本上树砍了之后，你就看得出来它光秃秃的，然后那里又搞一块光秃秃的，跟那个长了个牛皮癣一样的。
2: 不是我们有这种规矩，说种完天麻之后要补上山林，补上树木。
1: 这个以前是小规模种植，它有足够的时间给它恢复。随着需求量的增大，山林的恢复期根本就供不上种植的速度。
2: 最起码要需要多长时间啊？
1: 最少得5到10年的那个它那个小树苗才能长大嘛。
2: 所以那个时候要规模发展，其实和自然环境是有冲突的。
1: 对，把那个资源全部都用完了以后，这个产业就没法发展了。
3: 啊，这是我们家的房子，
4: 野生的，资源比较少。
2: 哦，谢谢。
0: 用茯苓水招待远方的客人是药乡人家的传统。方礼成刚刚回乡时，发现山林里的树木越来越少。2011年，一次天麻采收后，他向父亲提出了把天麻种植搬下山的想法。新路子到底行不行得通？父子俩争论了许久。
1: 我说，如果你把山上的树砍完了，山上没地方种了之后，你到哪里去种？
5: 我还是不同意的，因为没主要是没尝试过，有风险。在山上我们亲车熟路种了几十年，原来都是传统，都是这样种的。
0: 是扩大种植规模还是保护山林资源？方家父子的这场争论也是九资河中药材发展路上的一次选择。山上种植需要每年轮换种植场地，搬到山下后，每块田地可以重复利用，山林就能得到休养生息。那个时候，父亲有些犹豫，还是坚持在山上按照老办法种。小芳则在山下的荒地试种起来。究竟谁的方式更胜一筹？父子俩开始暗暗较劲。
1: 那一年两亩地的话，基本上挣了8万块钱左右，刚好那年山上天气干燥嘛，山上亏了。
0: 一场父子间的较量，胜负见了分晓，父亲也同意把天麻搬下山。
1: 这个已经起过天麻了。
2: 这个和我印象当中想象的那种大棚确实不太一样。
1: 这个是就地取材，底下用架子是用这个当地这个蓝竹搭的架子。哦。上面的这个茅草是前边地角那个野草，都给它有效的利用好了。
2: 那更环保。
1: 对对对。
0: 蓝竹为架，茅草做顶，这样的大棚阴凉通风，和山林里天麻的生长环境很相似，有便于田间管理。
1: 那个降温。
0: 第一年的

0: 成功给了年轻人信心。第二年，村民们开始纷纷效仿。当年收获的时候，大家收成都不错，方里成却遇上了麻烦。
1: 这个种完之后，第二年种的时候就没有效果，没有第一年好，基本上第二年赔钱了。
2: 当时出什么问题了？
1: 这个是种过的，你看。然后第一年的话，它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到了第二年的话，它就全部都变成杂菌了。一垄断嘛，挖过去的时候，它没有几个好的，基本上全是坏果，它是腐烂了。
0: 看到种植的风险，村民们心里也开始打鼓，来年还能不能种？大家聚在一起想办法。有经验的药农建议换种茯苓试试。
1: 茯苓的那个菌的生长的那个长势比那个其他的杂菌它要猛一点，
2: 就是它长活了，其他的菌类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1: 就跟打仗一样的，它把其他的都给打败了。
0: 茯苓受杂菌的影响小，能够正常生长。种过茯苓的土壤变得松软肥沃，适合水稻根系的生长，还不用施肥。经过稻田水的冲刷，杂菌被稀释了，又可以继续栽种天麻。一季天麻，一季茯苓，一季水稻，人们在不断的尝试中发现了农作物间轮种轮作的关系，成就了今天中药材发展的全新模式，既扩大了种植规模，又保护了生态环境。如今九资河的天麻茯苓已经全部实现了山下种植，天麻亩产从3000斤增加到7000斤，茯苓亩产从1000斤增加到3000斤，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 我们小时候看的全部都是瓦房，现在基本上都变成楼房了，
2: 这都是3层4层的楼啊。您觉得什么样对你们来说是真正的乡村振兴了？
1: 有句老古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产业发展好了，带动了所有的老百姓都有钱挣了。
0: 乡村振兴关键要做到产业振兴，今天的九资河人依托山林生态，把中药材做成了大产业。为了方便药材运输和机械化耕作，人们把乡村公路修到田间地头，又沿着公路盖起新房，村庄的环境越来越好，路旁水畔，房前屋后栽满鲜花果树，装点着家园。村中的古树也被村民们精心地保护下来。山绿人喜鸟归来，随着山林生态的恢复，九资河镇的森林覆盖率逐年增加，如今已达到85%。2014年，湖北大别山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在九资河，我们时常可以在道路两旁、房前屋后看到枝繁叶茂的古树，像我现在周围大概就有10几棵，有的树龄已经达到300年以上了。他们默默见证了九资河人与山林之间的陪伴与守护。人们通过努力把中药材的种植从山上移到了山下，不仅让人们在产业发展上放开了手脚，也实现了土地的高效利用。但是当地药材的种植仍然需要采伐树木，如何让家园更美，产业更长久，人们又开始找寻新的办法。
3: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烧方开。
0: 2014年，在湖北大别山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同时，芦田县实行封山育林，停止商品材的审批与采伐，村民们种植茯苓、天麻的木材没了着落。
2: 忙着呢，
4: 忙着。
5: 你好，
4: 你好。原始种天麻是那个砍那个树，给成一节节的，用淡抹在皮。现在呢，我们呢改了以后呢，这是用制抹枝丫做成的菌袋，这叫做带料在皮。
2: 您是怎么想到要转换这样的种植方式？

0: 是啊，
1: 你天马之乡、富林之乡，那不只是一个人两个人走，从事人员多，那这个产业都起来了。产业起来了以后，那个燃料从哪里来？你必须要改变燃料的问题。你拿泰国去砍树，拿山上树砍光了，那哪里有家了？哪里有乡了？那是不是？那山上到处都是光秃秃的，怎么搞？
2: 砍树栽培始终不是长久之计，早在十多年前，大家就开始寻找替代的方法。
0: 这是您的家。
2: 王衍家过去在林场种植香菇、木耳，从1995年开始改种中药材。
0: 那您这个房子，
2: 他利用原来做军棒的经验，试着用松针、树叶、树枝、锯末来制作种植茯苓的带料。
1: 我记得我的小孩子都高一的时候啊，我说我还种了两块地的带料，结果把那个带料挖起来了以后呢，哎，弄了5000-6000块钱。
0: 真的？
1: 哎，把这个事情不就改对了吗？哎，那将来如果说这个东西成功了以后，那就不需要砍树了。
2: 试种成功让王艳家很兴奋。第二年，他准备扩大规模时，却发现了问题。使用带料达不到传统椴木种植的产量，而且不稳定。
1: 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就不清楚，因为我们专业知识有限哈，吞服了好几年，但是我们也没放弃，年年在做。山上的资源有限，我们想的这总是一条路，将来就是总要走这条路。
2: 正当村民们摸不着头绪的时候，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湖北省农科院、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在九资河镇建立种植基地，和药农们一起进行技术攻关。经过十多年的反复试验，2023年10月25日，湖北省组织专家对九资河带料栽培技术进行成果论证，村民们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1: 现在这个菌发的非常好，
3: 53.4。
4: 就是现在我们的这种方式，不用砍树，每一个平方达到20斤以上，那么还有生长空间。
2: 科研人员不断更新带料配方，终于解决了村民们的难题。如今，茯苓带料种植可以减少一半以上的木材消耗量，天麻种植则实现了100%带料栽培，不仅节省了成本，还使天麻的种植周期从2年变成1年，茯苓则实现1年2季或3季。有了科技助力，不仅保护了生态，还发展了经济。青山绿水掩映下的一块块药田，与九资河两岸的村庄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村民们推窗见绿，满眼皆景。
5: 药香飘散山间田野，人们的生活也更有奔头。但是，当地人不满足于只是把药材种好，他们要进一步擦亮家乡的品牌，让这缕药香飘散到更远的地方。
6: 老胡，我们打个电话的彭经理儿，他那在不在屋里？我就马上过来整点去买他的茯苓。
7: 你在在屋里在做啊？
2: 冯正光做茯苓种植加工已经30多年了，对茯苓有着很深的感情。
8: 有啊。
9: 哎，这个茯苓还可以。
8: 啊。
9: 今年总共买了几儿？估计买了几儿啊？
8: 买了10几尾。
9: 现在这个市场的这个来的人多了，就是卖的就是现在入的，反正我们尽可能的把钱把搞这儿，是吧？
8: 要的啊，好。
9: 要的，
10: 那边还在挖子是吧？
2: 进入21世纪，茯苓的需求量逐年增加，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捧着银饭碗的九资河人一时没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还停留在卖原材料和粗加工阶段。守着好资源，却卖不出好价格。那段时间，冯正光和村民们常常来到这座老屋看看。
11: 这是我们的罗家大院。
5: 这什么时候修建的？
1: 是清代修建的。
9: 罗家走行就是靠种茯苓、加工茯苓、销售茯苓、出口贸易、发家致富以后，再建成这个罗家大院。

0: 罗家先祖靠种植茯苓起家。在清乾隆年间建起这座面积6000平方米的宅院，历经200多年风雨，老屋依旧保存完好。
1: 这都是罗家的这个祖先买山买地的地契，这个是都是软件，这个就是他买我们本地的这些买田的地契。
2: 这已经都到武昌那边去了，
1: 这边是他买的安徽的，我们在汉口那边出口就是他九字河的牌号，做了很多的规格，不同的国家什么规格他都搞得清清楚楚。
0: 每当走进这间老宅，九资河人都会充满骄傲和自豪，祖辈的荣耀激励着后人。如何让几百年前的老品牌造福今天的人们？冯正光和村民不断地探索。
1: 我们九资河茯苓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自己的品牌呢？
2: 直接销售出去。哎，
1: 对对对，我们不能跟别人当嫁衣，只提供原材料，他把我们的好东西拿去做他的品牌，做他的深加工，从10块钱变成了100块钱、200块钱，我们能不能走这个路？
0: 从2015年开始，人们多次外出考察学习，引进了中药材深加工技术，生产出中药饮片、茯苓粉等产品，实现了从过去论吨卖到如今论克卖的转变。深加工产品每年能创造2亿元产值。2018年，黄冈大别山地质公园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今天的九资河人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和中药材产业开始发展乡村旅游，游人们不仅可以欣赏醉人的田园风光，还能品尝别具风味的药膳吊锅。春看药花烂漫，下观流云飞渡，秋上万山红遍，冬踏林海雪原。现在九资河每年接待游客8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3亿元。从上山采药到林下种植，再到今天的人们把中药材种植搬下山，实现带药栽培，一代代九资河人不忘生存之本，延续着传统，让一缕药香延绵至今。今天的九资河，松林如海，大自然的油彩染红了漫山遍野的丘陵，乡村生态旅游将成为大别山乡村振兴的又一架新引擎。

0: 万淡茶香。高山上的茶树有着怎样的不同？
1: 我的茶树一棵棵长得像树一样，他是懂茶的人认真辨别才知道，大家还以为是一片原生丛林呢。
0: 数百年传承，茶乡人家留下了怎样的生存智慧？
2: 像我们祖辈都会用这种方式去教导我们，只有这样才能长久长远。
0: 一片茶叶如何创造共富的传奇？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闽东山乡茶韵绵长。

0: 秋日清晨，云雾慢慢散去，连绵起伏的茶山渐渐清晰。一大早，乍阳乡的茶农忙碌起来，采摘一年中最后一季白露茶。
1: 魏大哥，这一片茶山都是您的吗？
2: 对，我们总共有200亩生纳茶园。有一次机会去培训一下，才听到有这个水回一体智慧茶园，就去参观，然后把这个金取回来。
1: 多少温度？风速、风向？
2: 湿度？
1: 湿度都有。
2: 土壤湿度，对。
1: 真的是非常的智能哈。
0: 魏建中种了40多年白茶，过去茶农们都是凭经验管理茶山。如今，这片200亩的茶园有着自己的智慧大脑。茶园里的各种智能设备收集气温、土壤、环境等信息，通过分析，可以给茶园的日常管理提供精确的指导。就连日常的施肥、浇水，也能通过自动化设备实现更加便捷的操作。
2: 就是一个水泵给它抄过去。然后跟那个水那个肥料一起融合起来，然后输入那种茶叶，一个区的茶叶去下，
1: 后面就是茶园了。
2: 对，后面茶园。
1: 这样的话就可以根据这个茶的需要来供应这个水肥。
2: 对，
1: 可以比较精准的来养茶哈。
0: 精准和智能是智慧茶园的核心。如今这片茶园只需一个人操作各种智能设备，就能完成所有的日常管理。有了科技的助力，茶叶的产量和品质也大幅提升。
2: 后来我们做了这个以后，这个每斤呢，这个单场提高了几十块，原来20几块，后来就卖了70-80块。
1: 原来的产量怎么样？
2: 原来比如讲单场是50斤，自从做了这个智慧茶园，我们单场就直接提到80斤。
0: 这是乍阳乡的第一座智慧茶园，附近的茶农会来到这里参观，大家都想把新技术引入自家的茶园。
1: 真正是尝到了甜头了。
2: 对，未来我们还想有没有更先进的这个技术把它引进来。我们农民也迫切希望这个高科技的东西用，没想到会用到我们这个农民的田里面去，或者山上去。这个甜头是想都想不到的。
0: 给传统茶园装上智慧大脑，是乍阳茶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茶农们又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茶园，年产值达到5亿多元，茶农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小小一片茶叶成为村民致富的大产业。
1: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漫步在这乍阳乡的山水间，仿佛就可以感受到陶渊明笔下的那份诗情画意。一座座被茶山环抱的村庄，处处透着灵秀与精致。15000多亩的茶园面积，让这里有了万担茶香的美誉。每到采茶时节，走在村中，常常可以看到村民们采茶制茶的身影。从小小的茶叶到致富产业，一缕茶香不仅融入了当地人的美好生活，更是给这座闽东山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0: 福建省浙荣县乍阳乡地处闽浙交界，背靠泰姆山脉，13个村庄分布在狭长的山谷间，8000多人生活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种茶、制茶、卖茶。因为山多地少，村民们对土地很珍惜，房前屋后的空地也被利用起来，种上瓜果蔬菜。
1: 你吃的，来来，我顶着，顶完我了，顶完我
2: 了。哦，来了。
1: 聊。
0: 清晨，湿润的空气中传来阵阵鸟鸣。一家人围坐一起，用山泉水煮一壶热茶，是茶乡人家的传统。
2: 这都是我们当地自己种的茶吗？
1: 对，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常年都是云雾缭绕。
2: 嗯，
1: 均平均温度18度。
2: 啊，所以非常适合种白茶。
1: 对，种白茶。我那是我爷爷手上开始就制茶了，因为这老白茶这个东西呢，就会平时喝一点，比如说头疼啊、脑热啊，花一点点不舒服的话，我们就喝茶为主。
0: 说到白茶，当地人总是十分自豪。乍阳乡种植白茶的历史十分悠久，陆羽在《茶经》中记载，永嘉县东300里有白茶山，指的就是乍阳所在的泰姆山脉一带。隋朝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种茶制茶，从福州通往浙江温州的福温古道是闽浙官道的一段。明清时，乍阳作为福温古道上的交通要冲，茶叶交易十分繁荣，当地的白茶也沿着古道运出，再运到泉州、广州等地，通过海路销往东南亚各国。茶山归来，茶农挑着满筐的茶青走过200多年历史的永安桥。不远处的一座老宅里正在举办一场茶艺体验活动，每逢周末假日，孩子们就会来到这里学习。
3: 我是南老师，泡茶动作要阳刚大气，那咱们小女生该怎么办呢？轻轻抚袖也可以，怎么样呢？也可以，就是手腕要动起来。
0: 指导孩子们学习茶艺的年轻人叫吴建明，家里世代做茶。这座位于大山深处的建筑就是吴家老宅，建于清乾隆年间。三进的院落占地面积14000多平方米，门楣上的凤旗巨绣意为汇聚山川灵秀，希望家族人才辈出，寄托着吴家先祖对后人的期许。斗拱门窗的雕刻工艺精湛，不失彩漆，质朴又淡雅，细节处透露着主人的心思细腻。
3: 我们这边到我这一辈都是以做茶为业，所以说呢，我们这里都是以原木为主
2: 要。哇，还有这个讲究，
3: 所以不上漆的茶里面最怕的就是吸附了异味。
2: 对，连面上那一层就是油油的那个也没有。
3: 对，
2: 就是纯原木。
3: 对，
2: 其实很多的这个设计，包括我们很多这个天井的这个设计，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来制作茶叶。
3: 对，
4: 去那边这个天井的地方。
0: 乍阳人做事讲求精细，大到一栋建筑，小到一片茶叶，都会极尽所能做到最好。吴建民从小生活在老宅里，在他的记忆中，每到采茶季，大大小小27个天井都晒满了茶青。竹匾摆放的位置、摊量薄厚的程度、晾晒时间的长短，在茶农看来，每一个细小的步骤都是不能疏忽的大事。吴建民小时候常常听父亲讲起家族的往事，印象最深的是先祖吴应卯的故事。清朝乾隆年间，吴家茶行的生意十分兴旺。一次，一位老客户订购了一批白茶，要求短时间内交货。由于时间紧

0: 破，茶行的伙计匆忙间把还没有完全干透的茶青送去下一道工序。吴应宝发现后，马上命人停止加工，并把大伙儿召集到一起。
1: 吴应宝他就说：“这是不行的，做茶一定要认真。”然后呢，他就说：“你看，他就拿起了晾晒的茶叶，你看在底下，这还是不够的。”然后呢，说必须得重新换回室内。进行重新分布走水，让它更加均匀，再进行进一步的摊晒。
0: 一点小瑕疵并不会对茶叶品质产生重大影响，但在吴应宝看来，种茶靠天，做茶看人，人不精心，茶就毁了，既对不起客户，更对不起自己的内心。
1: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呢，茶叶要重新走水的话，那从时间上肯定是赶不上交付的时间了。所以呢，家主吴应宝呢，他觉得如果单纯去赔付一个定金的话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所以他呢亲自呢到其他的茶行去选用的上等的好茶去交付给我们的客户。但凡就是我们设计要做茶，像我们祖辈都会用这种方式去教导我们，做茶一定要认真，只有这样才能长久长远。
0: 只有精心才能长久，精益求精的做事态度成就了吴家茶行的口碑，也成为乍阳茶农茶商做人做事的准则。今天的乍阳乡1.5万亩茶园郁郁葱葱，人们靠着茶叶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村里新建的小楼越来越多，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但一些过去的老房子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2: 这个房子看着可有些年头了，我看都盖新房子了。
3: 都盖新完了，现在都没人住了。我们这里种这个白白茶，有了丰收了以后，每家每户都有钱了。
2: 那这个房子现在留着的也是
3: 留着，好像放在这里做纪念的意思。
0: 新老房屋比邻而立，见证着茶乡的变化。说起过去的生活，81岁的郑邦德记忆犹新。
3: 以前这个房屋就是还是算好的，好几代人都是住着这个破旧的房子。那时候呢，一碗米在两角，火炉就随身宝，中医就当棉袄，就穷到那个地步，让非常穷。
0: 历史上乍阳乡的白茶很有名气，到了民国年间，曾经繁华的古道被新的运输路线取代，乍阳的地理优势逐渐丧失，村里的茶产也开始没落。20世纪80年代，乍阳成了县里的贫困乡，而邻近的福鼎县由于改良品种管理精细，白茶产业迅速崛起。看到隔壁县的白茶名气越来越大，那时的郑邦德十分感慨。在他看来，守着过去的老品种就像守着那条落寞的古道，势必要被时代所淘汰。1983年，老郑和村里人决定外出寻找新的茶苗。
3: 去找了好的品种，早上去，晚上天黑黑了才回来，在路上差一点点滑倒，选好了品种回来拿到家里来试种，选了好几个品种。
0: 那一次老郑带回了5-6个品种，种在山上的茶园里。3年后，茶树迎来了第一茬收获，
3: 种了好几件品种，有的适合我们这里，产量又不大高，有的产量可以，又不合我们这里天气的条件。
0: 原本期盼丰收的村民希望一下子落了空，看着已经茁壮的茶苗，大伙很为难。那段时间大家种植新苗已经几年没有

0: 收入。再次试种就意味着又一个三年依旧只有投入没有产出。
1: 看到人家的收成那么好，别的地方那么好，我一定这个东西要比他们还好，要长期长远的打算。我讲没有关系，我们再可以试试种种。以前的我们这里的风俗呢，大年初一呢没有山上干活的，29日晚上除了放在山顶上，第二天走到大路过。老蔡你去哪里啊？我讲山上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怕别人讥笑，实上呢去山上干活的。
0: 试种新茶不能停，一家人的生计也要维持。那段日子里大家想尽了办法。
2: 我还发现了一个咱们村里与众不同的地方哈，就是在这个山崖边这个路边上小小的一片地方，我们都会种上这个稻谷，
1: 边边角角我们那个土地都绿起来了。
0: 在有限的土地里获得更高的产出是山里人家脱贫致富的办法。大家一边在稻田里精耕细作，一边在山上试种茶树。就这样，经过几年的精心栽培，人们最终找到了合适的品种。1988年，到了茶树丰收时，小茶篓换成了大茶筐，产量相比老茶树提高了3倍多，每亩茶青的收益更是达到1000多元。尝到甜头的村民又引进了水稻新品种。
1: 新品种更换以后，那个产量也非常高了，杂交水稻成功了。以前那个旧的品种只有200多斤、300多斤，新品种成功以后，一亩1000多斤，那都算不得了的事啊！
2: 所以当时稻子也种，茶也种，是不是？两边都不放哈？
1: 两边都不放。茶叶也增产了，粮食也够数了，温饱也解决了，经济也有发展了。
0: 田里有稻谷，山上有茶园。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靠着山里人的不断尝试和探索，乍阳乡有了第一个万元户。村民们住上了新房，买来了彩电，生活的变化让大伙儿种茶的热情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从浙蓉到泰宁霞浦的柏油公路相继通车。沿着一条条宽敞的公路，乍阳的茶叶被卖到全国各地。茶叶有了新品种，产业也走上了快车道。只用了10多年的时间，乍阳乡的茶叶种植面积从最初的2600亩增长到10000多亩。然而，市场行情的变化出乎村民的意料。到了2005年左右，随着全国各地茶产业的不断发展，市场逐渐供大于求，茶青越来越难卖，茶农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眼前这片看似杂乱无章的树林，就是当地茶农正在探索的种茶新模式。
2: 在人们以往的印象中，茶园都是齐腰的灌木茶树形成茶垄，沿着山势铺开。而我现在身处的这座茶园，都是以植株高大的乔木茶树组成。陆羽在《茶经》中写道：“茶者，南方之家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这片看似原始的茶山，为今天乍阳的生态茶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您好，
3: 你好，你好，
2: 这是在整理茶树吗？
3: 对对，我除草呢。
2: 因为我看这个茶树很特别哈，又大又高，然后这个种植的又很分开。
3: 很多人来这里看来不知道这里是茶园。
2: 对，
3: 我们的茶树一棵棵长得像树一样。
2: 对，
3: 而懂茶的人认真辨别才知道，
2: 对，
3: 不然还以为是一片原生丛林呢。
0: 这片茶山是陆云强2015年种下的，在家乡的茶林间长大。陆云强小时候常常和家人一起上

0: 山种茶采茶，十几岁时外出闯荡。那时每次回家，母亲总会为儿子采些野茶带上。在外的日子里，一缕带着山野气息的茶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一次，陆云强的朋友送给他一套很名贵的茶具，作为回礼，他把家乡的野茶送给了朋友。
1: 喝了之后呢，他感觉很惊艳，我还记得，就是当他说，他说喝了你这个茶，好像人置身于那个大自然，闻到那个大自然的气息。妈妈平时山上摘采摘下来，然后那个手工制作出来的茶嘛。
0: 朋友对家乡野茶的赞许，让陆云强有了新的想法。2014年，老陆回到村里发展。在他看来，土地非常有限的家乡，只有另辟蹊径，做出自己的特色，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那个时候，市场上对于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逐年增加。家乡的野茶给了陆云强启发。回乡后，他时常在山里转悠，寻找各种野生环境下生长的茶树，观察它们如何生长，需要什么样的环境。一年后，陆云强在这片海拔900多米的山上种下了第一批生态茶。
1: 我们那种密集型矮化那种种植，一亩可以种植3000株。嗯，我们这个一亩还不到300株，确定2米是相对有科学依据的。两米的话，它一般长起来，它就能够就不会靠拢，它能够长得茁壮，
2: 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
1: 对。
0: 为了还原出茶经中野茶树的生长环境，陆云强保留了周边的灌木杂草。附近的茶农对这种种植模式很好奇，常常到他的茶园里转转。让他们惊讶的是，这片茶园里生产出的茶叶竟卖出了意想不到的价格。
1: 因为我们这种茶属于市场上是很少的，极少的，就属于小众茶。当然它成本高，价格也就高。相对来说，我们这个茶的话，生产期的话，一亩可能可以达到2万元。
0: 普通茶树每亩的产出可以卖到5-6千元，这片仿野生茶林每亩茶叶却可以卖到20000元。10多年前，人们追求在有限的土地里获得更多的产量，今天人们在品质上精益求精。2021年，蔗溶高山白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23年，乍阳乡80%的传统茶林被改造成生态有机茶园，茶农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智慧茶园、生态茶园，一个个种茶新模式，让乍阳茶产业连通起新时代农业发展的高速公路。今天的高山茶乡，道路越来越宽阔，人们又建起了文化公园。农闲时，村民们在广场上唱歌跳舞，或者看一出热闹的布袋戏。茶乡人家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2015年，沈海高速公路复线蔗溶至福安段建成通车。有了这条高速公路，到省会福州原本6个小时的车程缩短到2个多小时。日益便捷的交通路网让乍阳乡迎来又一次发展的契机。
2: 随着高速公路的修通，曾经山高路远的乍阳乡逐渐成为了游客们乡村旅游的目的地。每年会有30多万人来到这里，在山水田园、诗画相居中体验茶乡人家的精致生活。
0: 这2年，乍阳山清水秀的风光、翠竹掩映的村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但如何能留住游客，多待上几天？人们开始在茶叶上做起文章。吴慧华家里有20多亩茶园， 乡村旅游的发展。

0: 让村民们不仅种茶卖茶，制茶体验也变成了旅游资源。夫妻俩正在改造一栋老屋。
1: 我们主要是想做一个白茶民宿，然后如果外面的客人进来，他想体验白茶的制作过程，可以住在这边。这个路对面有我们的茶厂，还有茶商，然后就可以整个过程都能体验到，就不会说一天来了就走。
0: 中国人品茶重在意境，夫妻俩考虑把茶文化和家乡的山水融入其中，在庭院里种上竹子，房间装修成泼墨山水的风格，让住宿的游客推窗见景，闻香品茶。今天的乍阳乡，人们不仅可以体验传统的制茶技艺，还可以做扎染、打糍粑。到了收获季，游客还能上山下田，体验农耕的乐趣。一项项传统民俗旅游项目，让游客们喜欢上茶乡的闲适生活。在丹桂的芳香中，赶赴茶席的客人来了。人们在诗画般的村庄里听琴品茶，享受一盏盏香茶带来的恬静和悠然。
2: 这个是第三道茶。
0: 如同一杯好茶，必经细细打磨。漫山遍野的茶丛，在秋日的阳光下静静矗立。一代代茶乡人家用一份精心，在青绿的山水中耕耘着一片茶叶带来的幸福生活。

0: 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在和田创办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主攻爱德莱丝绸的设计。
1: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手工艺不亚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0: 2008年，爱德莱丝绸的织染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吉亚。

0: 保留着最古老的爱德莱斯绸制作方法。一个大小只有3-4厘米、重2克左右的蚕茧，经过蒸煮能抽出1000米左右自然界中最轻、最柔、最细的天然纤维。爱德莱斯意为扎染，一扎一染正是关键所在，只有为数不多的老匠人才能做得得心应手。
1: 蕾拉说她特别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元素特别多，想了好多方法，我设计了很多遍，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很好的设计。
0: 想要找到心中想要的色彩，吉亚香是热孜亚的首选。今天他就准备到吉亚乡找一位老大哥帮忙。
2: 初中阿卡达特东的河南家中的是吗？
3: 妈我想当时的宽宽宽宽的
4: 妈让我是这样的人跟不是让我妈不能的别说在班上面给有后面给男生的别的事是那个比这是八个的吗？是的，是的。
0: 热孜亚设计的颜色并不常见，图案也比较复杂。面对这样的要求，即使经验丰富的图尔艾利也不敢保证成功。
4: 很长时间给他们做的，但是我们现在改变了，所以我们是很长时间比较难的，比较安全的不拉来。现在我们改变了，但是我们比较难，比较难，比较难，比较难，比较难，比较难，比较难，比较难，比较难。
0: 设计能否成功完成，就要看老匠人的手艺了。对植物染料用料的把控，也全凭一双敏锐的眼睛。图尔艾利的父亲麦苏木·艾拜杜拉今年已经89岁了，做了一辈子爱德莱斯绸，培养的传承人他自己都已经说不清楚。如今将爱德莱斯绸古老传统的工艺保护传承下去，是他最大的心愿。天然与科技，传统与现代，面对时代的发展，面对市场上50%的价格差，面对父亲的坚持，图尔艾利一时也无法做出抉择。当图尔艾利还在传统与现代中犹豫时，今年34岁的麦提亚森·拜克尔已经在乡里成立了一家爱德莱斯绸合作社。他的爱德莱斯绸全部采用符合规定的化学染料扎染，然后用机器纺织，既保留了爱德莱斯绸传统的风味，又大大降低了成本。
5: İşte bu 18. yıl bine ep mangduğan onun geyindin. Egen hazır öydü 8'i mangap durdu. Sırtta 12'si mangap durdu. An bu etlesinin zavutu tokuğan etlesinin ki süpiti yakışı, tenerki ezen. Kündü işlep çıkartkan etles, 60 kimlik etles işlep çıkartıdı. Şu elegi taktip sildirdi. Aylık kirmim 15 mi koy toktaydı.
0: 麦提亚森选择用现代器械传承爱德莱斯绸。

0: 服装制作好，热孜亚第一时间联系了穆拉提和洪都拉斯客户雷伊拉。
1: 他领子是有镂空的，然后他的后背是露背的款式，
2: 结合了我们这个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
0: 这套爱德莱斯绸礼服运用了新疆特有的黄色，图案运用了中国举世闻名的陶瓷元素，将花瓶的造型和女性身体的曲线结合，更衬托出身姿的优雅，这让雷伊拉眼前一亮。

0: it's very beautiful. I really like the color、and the texture, the silk. It looks wonderful.、Thank you very much. I love the sleeves.Very creative and very unique. I don't think I've seen a dress like that、on anybody else.、and I love the fabric, the silk.、so thank you. It looks great. Very wonderful.
1: 很快，这套爱德莱斯绸制作的礼服将漂洋过海，跨越上万公里，飞往北美洪都拉斯。
2: 我想尽我自己的一份力，让爱德莱斯更有设计感，让爱德莱斯走出新疆，走出中国，让全世界的人爱上爱德莱斯。
1: 爱德莱斯绸正在被世界了解和认可。北京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亚欧丝绸之路服装节、中国国际时装周、意大利米兰，都有爱德莱丝绸的身影。在客户雷伊拉眼里，爱德莱丝绸制作的礼服是他对现代时尚的独特理解和最新引领。在新锐设计师热兹亚看来，家乡的爱德莱斯就是他们最骄傲的高地，而在传承人托尔艾利看来，这一门古老的技艺是带领乡亲们实现小康的希望产业。爱德莱斯绸作为吉亚乡振兴中的产业，正在带领着乡亲们走向更加多彩美好的生活。

0: 好的，比赛顺利发枪，今天女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杨艺婷以及刘雨欣起跑过后，来到领跑位置的是中国队的选手杨艺婷。
1: 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很激动吧，我们这场比赛是也是属于洲际比赛嘛，而且是举办在中国，参赛有邻国的选手还是挺多的。我在这一场比赛中，在我们自己的祖国上拿到了这块金牌。当红旗升起的时候，国歌响起的时候，那一刻我的真的心里是澎湃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了那种感觉。我当时其实是眼泪在眼睛眶里打转的，但我觉得那么神圣的时刻我还是忍住没哭。这次跟我一块儿比万米的日本选手，他的 PB 是31分多，但是我的万米 PB 才33分多。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在一块场地上比赛的话，他跑31分，我跑33分，他是要套我一圈的。所以说也见识到了国外一些选手，我可能在今后的训练我更不会出现那些侥幸的心理，我可能会更努力，因为已经看到了和他们的差距。我是从2019年进入的省队，之前在小学练的是短距离项目，然后进入省队以后接触更专业的长距离以后，就发现其实田径这个项目还是很辛苦的，就是这个项目相对于别的项目来说可能是有一些枯燥，然后呢训练中也是以跑量和跑强度为主，对于身体的疲劳感是很大的，每天基本上有20公里左右。在肯尼亚训练的时候，跑到哭跑到吐是常有的事儿。

当时有一个阶段自己的成绩就停滞不前，对，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处于崩溃阶段的，就是很焦虑，每天都很焦虑。焦虑可能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些迷茫了吧，因为成绩停滞不前的话，你。

0: 像看到，就是全国其他对手的成绩都在稳步提升中，自己心里是干着急。妈妈，Hello，Hello，
1: 你干嘛去呢？
0: 我刚练完，
1: 今天的训练啥？
0: 今天跑量了呗，然后最近教练主要是把强度和量都堆到一个极点，想着突破一下，马上要比赛了。 长时间的训练下来，其实已经把它当做了一个家常便饭，就是在每一堂跑量后、跑量中，还有跑强度中，所感受到身体的那种极限，
2: 还有心理上带给你的一些急躁感，它会质疑你自己，就是你努力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然后呢，它就会逼着你去思考，去和教练交流的。但是瓶颈期度过以后，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0: 他比较能拼，心也比较大吧。有时候跑桥头课，他就会跟我们马拉松的男生一起跑。
1: 我是一个很喜欢跑的人，我从小就喜欢。但是刚进入专业训练的时候，那时候的想法其实就是打二级，还有就是想考一个好大学。然后在后续慢慢练的时候，成绩也有所提升，才慢慢的有想过为家乡争光。我和教练其实我们俩都是有野心的，那么我的希望是我想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时代吧。我也想要像何洁诗哥一样参加亚运会，参加奥运会，我是有这个想法的。当然教练也对我很有信心，我对我自己也很有信心，所以说在未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会继续努力的。
2: 手机充完电需要拔掉充电器吗？相对于充电状态，在空载状态下的手机充电器电量消耗很低，但依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发热。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导致里面的元器件和材料老化，有短路和火灾风险。为了安全起见，充电器使用时应尽量远离易燃物品，比如衣物、窗帘等。充完电后养成拔掉充电器的习惯。如何安全使用插座？每个插座都有额定电流，不能超负荷使用，否则会发热损坏电器，甚至引起火灾。不要将空调、微波炉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插在额定电流值小的插座上使用。拔插头时不要拽电源线，这样容易把电源线与插头连接的部位拽断，从而导致短路、漏电，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当插座出现温度过高、打火、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插头过松或过紧等现象时，应及时停止使用并进行更换。浴室中有哪些用电安全隐患？吹风机内部进水后会发生短路现象，也就是火线和零线通过水连接在了一起，瞬间产生巨大电流。大量电流通过人体会对人体组织造成严重伤害。电热水器品质不合格的三无电热水器加热时，保护套一旦被烧，可能会直接接触热水，导致使用者触电，电源线出现破损，也可能会碰到水出现危险。所以在选择电热水器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品牌，并严格按照安装要求连接地线，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同时要定期检查检修，排除安全隐患。如何正确安全使用电视机？使用电视机时要先插上电源开关，再打开电视机电源，切记用插拔电视机电源的方式来开关电视机。如果直接插拔电源，电视内部电流会增大，可能造成电视机内部芯片损坏。遇到雷雨天气时，要关闭电视机电源，再拔掉电源插头，避免雷击损坏电视。如果有室外天线，应将避雷线妥善接地。平时不用电视机时，应该关闭电视机电源，拔掉电源插头。电视机关闭后，不能立即在电视机后盖乱摸乱碰，以免发生安全事故。用电安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多注意一点，就能多一份安全。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3: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4: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5: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6: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7: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败国。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8: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小林，初到巴马拉，一切都很新奇。你完全想象不到，我们这一天都经历了什么。虽然各种波折，条件也很艰苦，但是却很有趣。这里的人们都很热情，

在这里吃得好，睡得好，当地人待我们也都很好。总之

0: 王爷，哎，你来了，
1: 李老师，哎，你起来了，我是来给你们送柴油，我还准备了一些食物，我觉得这食物应该够你们吃一段时间。
0: 王爷，谢谢你，辛苦你了啊，
1: 不辛苦，
0: 伟龙啊，
1: 哎，
0: 去把他们叫过来吧，正好王爷在，让他带我们熟悉熟悉这里。
1: 好，铁汉，铁汉，哎。
0: 你好，嗯，起来了啊！没事，我们有规定上班时间，起这么早干什么呀？
1: 瓦姨都给咱们送东西来了，起来吧啊！
2: 瓦姨，
1: 太好了，这些都是我最需要的。好，老师，只要有宫殿，别担心。
0: 爷爷，
1: 哎，
0: 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3: 阿姨，有个问题需要帮忙解决一下，怎么能喝上热水？没有烧热水的东西，我们连方便面都吃不了。
1: 我已经找有一些人解决了，今天会到。
0: 好，谢谢，谢谢。
1: 阿姨啊，我这里啊列了个单子，你帮我看看，在哪可以买到这些？
3: 对不起，这些。
1: 很困难，这找不到。哎，
0: 为什么？那这也不是什么不好找的东西啊。
1: 这边出差很小，只能买些肉，但是这个肉也是很贵，你们可以去逛逛。
3: 电话，那人打电话。
1: 打电话是要去集市的。
3: 集市离这里远吗？
1: 不远，但是
0: 你别办事了，你就说走路需要多长时间啊？
1: 开车。 正常的话，需要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喂。Hey，Martha。老师，来了个人。我们还专门给你们雇了一个做饭的人，他叫Martha。Oh，Martha。 These are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Junsao team. This over here is Professor Li Changhuan.
4: 你好，麻烦你了。
5: What？
1: Don't worry. And this is Zhang Weilong.
6: 你好。
1: And
6: 我叫李春华
1: ，and
7: 李翰
8: ，Nice to meet you.
5: Nice to meet you. Where is the kitchen?
1: Oh, it's over there.
5: Oh, thank you.
1: Yes, thank you. See you.
4: 哎，华姨啊，
1: 哎，带我们四处去转转。啊，好的，我们走吧。哎，好，
4: 挺有个性的。
1: 好，你看这些房子都可以用。哎，还有这里。
4: 这里头，咱们将来就做操作间。啊，
1: 好，
4: 哎，那边好，我们往那边走。咱们这个项目规划的是先要种草，但是种菌草呢，需要固定的时间周期。在路上我看到，当地的象草还有香根草到处都是，所以我在想啊，能不能用当地的草种来培养菌菇？这样呢，既好落地。
1: 也利于咱们往后的推广，你们觉得呢？行啊，老师，我们都听你的。
4: 既然大家没意见，我觉得咱们就分两步走啊。第一步，找到当地的草种，看看有没有适合做菌草的；第二步，找到合适的实验棚。
1: 教授，实验棚我爸爸已经扎好了，为了方便你们，还特意找了一块离这儿近的地方。
4: 在哪里啊？
1: 左边一直走。 两公里路就能到。
4: 好，
0: 哎，李老师，您看我。

0: 我跟黎汉也不懂草，不如实验谱的事情就让我们两个人去吧。
1: 哦，我爸爸也准备了一顿饭，还在等你们去我家做客呢。嗯，
2: 这样吧，咱们抓紧时间，兵分两路啊！啊，阿姨，你先带我们去寻草。
3: OK， 行，注意安全。
0: 哎，好嘞，你们也是。
2: 哎，阿姨，吃饭的时候回来接我们啊。
1: 好嘞，
0: 你们慢点啊。
1: 好，
4: 慢点啊，注意安全。
2: 不是淳华哥，你太能逞能了！就这荒山野岭，你能找着吗？
0: 那瓦伊不都刚才说了吗？出门左转还是右转来着？
2: 左转，这你都想不起来？
0: 就这点事，咱俩还干不明白吗？
5: 马莎，马莎来。
0: 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现在呢要去实验谱看一看。我们走了，你也别闲着，你先把这个院子里啊打扫打扫。另外呢，我们也不能晚上一直睡这个睡桌子，你呢也帮我把房间啊尽快的收拾出来，能住人就行。谢谢，谢谢。哦，烦啊。
6: We are going to the outside. Can you help us to clean our room?
2: 川哥，
7: 这没路了吧？你走的对吗？
0: 没错啊，瓦伊说的，出门左转，左转再左转。
2: 什么左转左转再左转？我怎么记得是左转两公里啊？啊，
0: 那肯定是瓦伊说错了呗。咱们再回去，回上古堡再看看。
7: 我真服了，我就不应该信你。没这金刚钻，你别揽这瓷器活。

0: 这些都是村民。
1: 哎，好好。
0: 嘿，们。
1: 好好好。哎，好好好。好。喂。喂。喂。抢了，哎，抢了，哎。哎。
2: Thank you.
3: Thank you. Right away. Okay.
2: Really fine.
4: 这怎么回事啊？
0: 对不起，老师，吓到你们了。我们这里的房素，当地人觉得孩子的头是不能摸的，摸孩子的头就是偷走孩子的灵魂。
4: 这样
0: ，Sorry，
4: 我们不知道。对不起，
0: 没事，没事，没事。
5: 老师，看来咱们在这里啊，还是得谨言慎行，免得犯他们的忌讳。
4: 是啊，回头让马一好好给我们上上课。
0: 对，
4: 马一，
0: 嗯，
4: 我想给他们照照片，可以吗？
0: 长大他们的允许就没问题的。
4: 相互之间需要尊重，需要理解。
0: 对，
4: 我真的想给他们照照片，你帮我问问。
0: 好，So guys，
4: 这个，
6: 哎，
4: 吃糖，
6: 哎 ，Candy， 哎
4: ，Candy，
0: 哎 ，Man， relax， it's okay， just one， 好，谢谢，我跟他们说好了。他们说可以。
6: 来，3、2、1，哎。

哎，李教授，这是叶片，

0: 太晒了，哎，春华哥啊，我觉得差不多了吧，应该是这一片了吧？嗯，这么大一片地，应该错不了。
1: 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呀？你看那边，还有这边，那草都半人高，这什么都没有。
0: 放心吧，

0: 不会有问题的。你看，这不绿油油的一片吗？
1: 坏了，
0: 完了，怎么了你又一惊一乍的？
1: 这没带工具啊，怎么看这土壤啊？
0: 哼，你们这些大学生啊，腿上都不带泥。哎，
2: 你不会用手试啊？
0: 哎，没问题。
3: 我还是感觉这土壤深度好像不太够。
1: 按照所里的规范，哎，
0: 行了行了，我种过的地啊，比你吃过的饭都多。我说没问题，肯定没问题。走了。
1: 哎，干嘛去啊？
0: 法医他爸请咱们吃大餐，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走了走了。
1: 等会儿我，
0: 快点儿。
1: 哎，对了，法医，能不能借我你们家电话用一下？我打个电话。
4: 我家没有电话。
1: 啊，没有电话？
4: 对呀，如果想打电话，你只能出去取的。
1: 你这堂堂警察部部长又加酋长，家里没电话？
0: 哎，我说阿姨，你们这里也只有山好水好。
1: 哎呀，春华哥，说什么呢？
5: 哎，华山仙鸟，今天早上我在基地看到过，是吧，老师？
4: 对，这是我们的国鸟，叫天堂鸟。这种鸟是羽毛鲜艳、美丽异常，各种颜色，只是个品种呢。当初有一些欧美人来到我们这里，他们说啊，这种鸟只能在天堂里才能看到，所以我们后来就给它命名是天堂鸟。
5: 哦，鸟漂亮，这名字起得也好，画的也不错。这谁画的？
4: 啊，这是我妹妹诺拉画的。
5: 诺拉画的？
4: 对。
3: 哎，阿姨，诺拉呢？她人呢？
4: 他不在，他有事，他出去了，他没回来。哦，
5: 八爷啊，诺拉有画画天赋啊，你们家得好好培养一下，将来能成一个大画家。
0: 嗯，
4: 老师，但是我恐怕他没有这种机会。
5: 什么意思啊？
3: 对啊，你都可以出国留学，你妹妹不能吗？
4: 学画画，我爸爸不同意的。我爸爸虽然是警察部长，也是酋长，我们家的条件也很一般，而且按照我们这里的传统，女人只需要干活就行了，画画是一个 luxury。我支持我的妹妹，但是我爸爸真的不同意的。
5: 明白。
6: 小田，帮我查一下从新加坡到巴马拉的航班一周有几班。
7: 哦，好好好，谢谢啊。哎，
8: Hello, my friend. Hello, hello.
9: 哎，卡拉先生。
8: Hello. So, I invited Secretary Chow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to join us for the lunch.
9: 教授，非常抱歉，尼卡拉为了接我，所以迟到了。
1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又见面了啊，
9: 李教授。
10: 哎，尼卡拉先生，这是我从中国给你带的礼物，是我们中国人喝茶用的茶具，还有茶叶。
11: This is Chinese set.
8: Oh, the Chinese set.Thank you very much. So please take a seat. I will prepare the lunch for you.
11: Okay.
10: 谢谢谢谢。
9: 那趁着大家都在，我把咱们项目的情况呢跟大家通报一下。咱们这个项目啊，是规划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下面的一个减贫项目。那既然是农业项目呢，联合国会在咱们有阶段性成果之后，哎，派人来进行验收。如果说一切顺利，验收成功的话，那我们就会进入到下一个推广阶段，让咱们这个项目啊真正的在巴马拉落地。
10: 我们在国内接到通知是在这里用五个月做示范，让这个项目能够示范成功，落地生根。
8: My Chinese guest, I want to introduce you the food from Bamala. So this is the beef. We have a pork.We have some beef,
5: we
8: have some
5: fish,
8: chicken, and bananas. And so, please, 吃饭
5: Yeah!
10: 吃饭吃饭来，
5: 教得好，
10: 干杯！
1: 哎，干杯！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1: AI. Personally, my key advice is to honor all of your technology. For him, you are the God from outside.

0: So I would like to know if you have any advance for me to know how to make the money and to get my people out of the poverty.
1: 快速的赚到钱，摆脱贫困。
2: 快速的赚到钱，实话实说啊，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在五月之内把我们的菌草技术传授给你们，把菌草的种植和菌菇的栽培呢示范好，让当地的老百姓能够掌握一门谋生的技能。
0: 哦、oh, I think this technology is like the
1: 老师他有点误解我们的意思了，他认为我们这个技术就像金手指一样可以点石成金。
3: Father, you really need to watch the science.
1: 好，你跟他们要遵从科学，这五个月已经很不容易了。
2: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给你们发过邮件，那上面有我们列出的设备清单，不知道准备的怎么样了。
0: I read your list, but you know this equipment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we don't have this in Bamala. You know,
1: 他说清单已经看到了，但是有点难。
0: And we don't have this in Bamala.
1: 国内没有。
0: And we have to import this in from another country.
1: 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
0: And wait,
1: 要我们等一下。
2: 这样好不好？现阶段能不能多给我们准备一些农具？
0: 哦、oh, this is easy. You can find tomorrow.
1: 他说这个容易。
0: To find it.
1: 他说明天就会给我们送过来。
4: 哇，焕然一新啊！
5: 哎，这钱没白花。可以，
4: 川哥，快！
5: 嘿嘿，哎呀，这行了，咱俩就成室友了。哎，对，东西放错了吧？
4: 哎呦，
5: 这是你包吧？
4: 怎么这么辣？
5: 嗯，这是我的。哎，这个。
4: 哎，
5: 嗯，
4: 我们这东西好像被人翻过了。
5: 啊？呀，我这也被翻过了。雷龙，雷龙，
1: 怎么了？
5: 东西被翻过了。
4: 哦，
1: 多检查一下啊。
5: 哎，我这儿好像没少什么。遗憾，你呢？
4: 我巧克力丢了两块。
5: 啊？你还有巧克力呢？
4: 啊。
5: 你昨天晚上怎么不拿出来？
4: 这是圆圆特意给我买的，我自己都不舍得吃。
6: 我呸！
4: 这肯定是被玛莎偷了。
5: 你别污蔑国际友人啊！我这儿没丢东西，伟龙你也没丢东西吧？你看，都没丢东西，就你一个人丢了。
4: 不可能！
1: 哦，我的巧克力，确实是玛莎拿的，她留了字条，说咱们呀给她安排的工作太多，工钱太少，拿你两块巧克力抵工钱了。
5: 还嫌少？我给了他十斤大的，
4: 就是嫌少问我们要啊，拿我东西算什么呀？
5: 哎，
1: 行了啊，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啊，回头啊我给你补上。
4: 你不能一样，这是爱心巧克力，这很珍贵的。
5: 哎呀，行了吧，从本质上说，这就是盒巧克力，还没给我们吃。
4: 你懂什么？
7: 来，出来，我们开个会。
1: 藏好啊，开会啊。
8: 到这儿来了都有什么感想啊？都说说吧。
5: 我先说吧。我反正就一个感受，用土匪的话说，绷紧扯。我觉得咱们能走就早点走，是利不宜久。
4: 我同意，反正不给拿过巧克力的人扶贫。
1: 这个
8: 巧克力，什么巧克力
1: 啊？玛莎呢觉得咱们给他工钱不够，就把黎汉的爱心巧克力给拿了，当工钱给抵了。
8: 我说什么事儿？就这个，
4: 大伯。这是很重要啊，
8: 回头我再给你买。
4: 这能是一回事吗？
8: 伟龙，
1: 嗯，
8: 你说说。
1: 哎，老师，其他的先放一边，我就在想，在这个地方它适不适合种植菌草。你们看啊，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很丰富，到处都是大片的原始森林，那说句开玩笑的话，就算是下一场雨，地上都能长出蘑菇来。那咱们当初研究菌草是为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防止滥砍滥伐，可这里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8: 这一点说得很好，之前我还真没认真考虑过，但是既然来了嘛，就做个示范出来，至于结果如何呢，等做出来以后才知道。
1: 好，
8: 昨天和今天的所见所闻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和当地人呢有各种各样的差异，我希望大家呀很快适应。我们到这里来不是旅游观光来了，是代表着中国，代表着我们的国家的形象，工作要做得好，和当地的群众的关系

0: 也要搞得好。
1: 知道了。伟龙哥，这不错，跟我们乡下小镇差不多嘛。
2: 怎么也说也是高丽省的中心区域啊。
1: 哎，伟龙哥，看看那个工艺品做的不错，回头啊，我给圆圆买一个。
2: 他喜欢这个？
1: 嗯，喜欢。
3: 跟着马里安，哎哎，滚！滚！滚！滚！
1: 这怎么这样啊？这多大的仇啊！
2: 走，咱们赶紧找电话亭。

0: 是，我也说不上来。住呢？哎呦，
1: 说好听点啊，那叫异域风情小木屋；说难听点，那简直是
2: 简陋至极，筚路蓝缕啊。

0: 是，抓哥，
1: 你要去集市的话，帮忙买个加热器回来。我想让大家晚上能喝热水走起。辛苦，李老师，我先走了。
2: 老李汉，
3: 哎，
2: 记得买一点菜种子来。

0: 来。对，我们应该很快就回国了。这里连基本的条件都没有，让我们怎么干？
1: 给块地吧，说种菌草，结果那地下面全是花岗岩，什么都种不出来，别说菌草了。
2: 那你就当是去旅了个游呗。
1: 当什么旅游？我根本不想在这旅游，这么热，而且啊，特想你，你知道吗？对了，圆圆，我跟你说，这边啊还有什么纪念品，那种木雕什么的，到时候我回去我看你喜欢什么，我给你带回去。好了，不跟你说了，电话费太贵，你照顾好自己啊。
2: 那你也照顾好自己啊。
1: 文龙哥，哎，你打吧。
0: 不打。
1: 哎呀，别生气了。那我和春花哥不是故意的，春花哥那人就是嘴上倔。那我也知道错了。
0: 我说林汉，你能不能别总想着回去的啊？哎，你也知道，我们来巴马拉除了扶贫，是来争取经费的。这趟成败关系到我们菌草所的未来。还有。别让你六叔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行吗？你懂吗？
1: 我懂，我也都知道。那就像我大伯说的，下不为例嘛。
0: 走，买东西去。
1: 来，龙哥给。

去！

更新。

0: 哎，
1: Try this. How to say? How to say this? Chinese 槟榔，槟榔 Chinese.
2: 嘿，
1: 来吧，大胆。嘿。哎呦，两位，机场一别又见面了。
0: 哎呦，你好。
1: 哎呦，真是缘分啊！
0: 好久不见，
3: 关键不是老板。
4: 他们这儿就这样，习惯就好了。这蔬菜又贵，
0: 明白。
4: 是。
1: 啊，对，你们这菌草是种的怎么样啊？
0: 目前还算顺利吧，
4: 地儿还没找着呢。
1: 这万事开头难，慢慢来。
4: 是。
3: 哎，您这店门面这么大，怎么样啊，生意？
1: 还行吧，反正这儿啊，除了树什么都缺，但是都好卖。
0: 哎，老板，您这有卖那个热水器的吗？
4: 热水澡？
0: 对呀，
4: 有
3: 啊。菜种子吗？
4: 那必须有啊，咱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都走到哪儿菜就种到哪儿。
0: 是，
3: 我大伯就好种菜。
1: 哎，店里头看看。
0: 好，
3: 那就五彩缤纷啊。
1: 这都是缘分。
0: 哎，来。
5: Anyway, thank you.

0: 就一块肉，一碗酒，足以。
1: 你们看啊，老师现在说话还没恢复过来呢。
2: 大伯，这东西到底什么味道啊？
0: 说不上来的什么感觉啊，就怪怪的，
3: 麻，
0: 脑子也麻，舌头也麻。
2: 是不是中毒了？
0: 不是中毒，不是中毒。看着他们当地人挺凶的啊，其实还是挺热情、挺好客的啊。嗨，所以啊，咱们要抓紧时间，赶紧亮出点真东西给人家。
3: 哎呀，这尼卡拉，这恨不得咱们今天到，明天那蘑菇就满地爬呢。哎呀，
2: 想什么呢？咱们这搞农业又不是变戏法。
3: 是，
0: 人家着急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关键是来之前什么都说可以配合，可现在呢，什么都没有。
0: 就是，我觉得咱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出菇啊，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出菇才能赢得人家的信任。
3: 咱们现在一没配料，二没设备，怎么出啊？
0: 没有当地的配料，咱们就用老配料吧。
1: 老配料？那现在我们还缺石灰。
0: 嗯。哎，要不找神通广大的那个林老板，问问他那有没有石灰。
1: 好，
0: 反正咱们现在时间是耽误不起了啊。等咱们技术落地，再慢慢的当地找那个配料，再优化嘛。
1: 那设备怎么办？
0: 咱们十多年前那个土方法你还记得吗？
2: 大伯，什么土方法啊？
0: 什么土方法？我不告诉
2: 你。什么土办法？
3: 什么土办法？
4: 嘿，大伯，还能这样啊？
0: 最初我们种菇的时候啊，没有粉碎机，只能用铡刀啊把这草给铡碎了。李老师，
5: 咱是弄个铡刀吧，这玩意儿看着不太安全啊，而且效率也太低了。
1: 他们现在连把镰刀都不给咱们，别说铡刀了，先用这个吧。
4: 大伯，要不您歇会儿，让我试试。
5: 你来啊。嗯，好，你来。
1: 你们呢？
5: 我要不也让我试试，这不就跟剁饺子馅似的吗？
1: 行啊，来，
5: 哎，吓我一跳！哎。

0: 干嘛呢，春华哥？做弓箭呢？
1: 做什么弓箭？做筷子呢？哦，反正我这以后吃饭不想用手抓了。
0: 嗯，行，嗯，觉悟高。哎，做点长的啊，以后可以做火锅。
1: 行啊，嗯。又吃土豆啊，玛莎，土豆，土豆 ，no， 不好吃 ，no no no no no，
2: what？
1: 又，又看中国饭 ，China China 饭
2: ，China 啊饭啊 ，translate，
1: 你帮我跟他翻译一下啊，
0: 我翻什么？我不是学翻译的，
1: 你晚上还想不想洗热水澡了？
0: 我第一个信，
3: 哪那么多废话，你快点。哦，
0: 嘿 ，mother， he said you cook is very bad. He wants some Chinese food.
1: Yes, Chinese food. Yes.
2: If you don't like it, you cook yourself. Okay.
1: 人家说不会做，不会做我可以教他呀，免费。
0: He said he can teach you, but you need to pay.
2: Forget it.
1: 人家不学。这么倔呢？啊，嘿，来，
0: 好，he said he can teach you for free。
1: 不是你说的对吗？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就这一句啊，
0: 相信翻译的，要不然你就自己来。
2: Really？
0: 啊 ，really？
2: For free？
0: For free？
2: I can learn。哈，
0: 人能学。太好了，玛莎，以后我就教你学做中国菜了。
1: 哎，玛莎，你刚才笑起来的时候特别好看，你以后能不能经常的笑一笑，别老一天到晚板着脸，然后伸出管别人要钱 ，money money money 不好。
0: OK OK， he said your smile is very pretty and he want to pay for your smile。
2: Really？
0: 对对对。
2: So I smile。
0: 对对对。
2: And he pay。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Yes， 笑。Yes，
0: 真有一套。
1: Yes， yes， 笑。

0: 他怎么还管我要钱啊？我哪知道，我一个学种子专业的。是笑，是笑，笑。
1: And you pay money？
0: 不是钱，是笑。笑。

0: 咱们带的资金也不够啊，别看，以后别洗澡了，太贵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明明是地主太心黑了，按心情给水，欺人太甚了。要不这样，咱们直接问问赵秘书得了。哎，
1: 这么小的事情就别麻烦人家了。现在啊，就看瓦姨什么时候给我们找到新土地，还有最重要的设备什么时候能够采购回来。
2: 光靠我们的土办法，产量肯定上不去。要不这样，不就5个月吗？干脆就等5个月，5个月之后咱就回家，再也不来了。
0: 干等5个月，任务怎么完成？
2: 哎哎哎，你们说的这是一个事儿，这个钱的事儿是另一个事儿，这是两个事儿。李老师，您看怎么办？
3: 困难总会有，办法也总会有的。

0: 老师，总有办法。
1: 你看到了？
0: 可我怎么就看不到希望呢？办法在哪儿？
1: 不要灰心嘛，时间还没到呢。伟龙啊，那石灰，你觉得你有办法解决吗？
0: 我试试看吧。可是老师，我总觉得这么干到最后也是徒劳啊。我研究过他们的验收标准，一要技术过关，二要产量过关，咱们这么干达不到啊。
1: 伟龙啊，我们做事情啊，不要拘泥于规则，有时候就会把自己给困住了，平添烦恼。
0: 可是联合国项目的标准在这里啊。
1: 你相信咱们的技术吗？
0: 我当然相信。
1: 咱们这个技术啊，最大的好处就是无论条件有多艰苦，我们总能种出菇来。我想那些专家最看重的也是这个吧。
0: 我怎么觉得您这是在赌博呀？可我们现在是要什么没什么，怎么赌啊？
1: 那我们就用土办法嘛，没有粉碎机，我们就用砍刀来粉碎。我们自己做好配方，自己接种。军代采用生料栽培的办法生产，再盖上土，总能出菇的。伟龙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农业吗？
0: 我记得第一次听您课的时候，您就说过，因为学农就不会让人饿肚子。
1: 这也是我这些年来的人生信条啊。只要你开始播种，大自然就不会辜负你。而且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你知道我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吗？兴奋。那想办法的过程就好像是解开一个个谜题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啊，事实一直证明总有办法。哎，总有办法的。

0: 李教授，请你原谅，设备的事情我已经跟我爸爸说了很久，但是他告诉我没办法解决了。
1: 没办法解决？这没有设备的话，我们没办法完成任务啊。
0: 我再去想一想其他的办法啊。对了，弟，我又找了一块。
1: 好吧，我们先去看弟，其他的问题再想办法解决吧。
0: 李教授，
1: 又怎么了，王爷？

0: 你会不会游泳？怎么，在巴马拉种地还要会游泳啊？对呀，就是每天需要过一下这个河，拿快递、散河，对呀。
1: 不把业？哎，
0: 没有桥啊！
1: 你们平时都是这么过去的？
2: 有桥，顺着河走二三十公里就是。
1: 这也太离谱了，二三十公里，那我们每天怎么种草啊？
2: 所以我才问你们，会不会游泳？呵，
1: 明白了，不管是流沙河还是通天河，距今反正要过河。
2: 慢点，不管是流沙河还是通天河，距今反正要过河。慢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脚卡住了，放松点，小心点，慢点，慢点。哎呀，好，没事，
1: 小哥，你没事吧？
2: 大伯，咱这是种草啊。
3: 啊，还是送命啊！第一回肯定不习惯，走多了，哪里有水草，哪里有石头，就都清楚了。啊，
2: 我有黑箱，你看，
3: 来，
2: 看出来了吧？
3: 谁是二师兄啊？
2: 你，
3: 你
2: 来啊，躺平了，赶紧走吧。
3: 李教授，这是这块地。
1: 哎呀，就是这儿。
2: 对呀。

0: 我看这块地啊，可以，能种出枣来。
1: 大伯，每天过一遍的流沙河啊，
0: 至少能种啊。
2: 嗯，我也觉得这块地挺好的，
3: 开干开干，早干完，早点回家。
2: 好，
0: 好，来，开干，
4: 先把野草都割了吧。
2: 那咱们一人一垄吧。

0: 行了，马上干，马上干。哎，小林，家里一切都好吗？很想念你们。我们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感到无比充实。伟龙、李汉、春华也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虽然条件艰苦。 缺东少西，但我们苦中作乐，总能找到办法解决问题。他们是我最好的搭档，有他们在我身边，让我对这里未知的一切充满了信心。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用当地的草做出了菌带，我相信。 当咱们的菌草长出来，做出的菌带质量会更好，培育出的菌菇也一定能达到联合国专家组的验收标准。当我们所需的设备都到位之后，就可以批量生产，开展示范推广。巴马拉人学会菌草技术的那天，也就指日可待了。为了那天的到来，我必须全身心投入，不能有一丝懈怠。
1: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顺利的完成这次员外任务，早日回国，守在你的身边，用我剩下的日子完成与你一生相守的承诺。总有办法，
2: 李教授，
0: 张秘书。 你要不来啊，我得就去找你去了。
1: 怎么说？您遇到困难了？
0: 有一个极其紧迫的事情需要向你汇报。
1: 谈不上汇报，有事您说。
0: 是这样的啊，我们来之前呢，给尼卡拉部长呢开了一个菌草种植和蘑菇培育。

0: 的设备清单。但来了以后呢，尼卡拉部长说没办法搞到这些设备，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那少说也得要三个多月呢。
1: 三个多月
0: 啊，
1: 可是按照计划三个月之后您的首期任务就得完成了。
0: 谁说不是呢？所以想请你过来帮我们想想办法。咱们大使馆是我们的坚强后盾，像我们这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只能是……
1: 您最晚什么时候要？
0: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设备一到我们马上就可以大规模的重估了。
2: 赵秘书，要是耽搁了恐怕到时候会赶不上联合国专家组的验收啊。
1: 这样，您把您所需要的这些设备呢按照您急需的程度给我列一份清单，我想想办法。
2: 太好了，
3: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就说赵秘书靠得住吧。嗯，
2: 是是是是。
4: 对了，赵秘书，我也想要点东西。
1: 要什么？
4: 我想要台拖拉机。
5: 开什么玩笑啊，那你还不如要艘拖船呢。没有拖船也行，弄点救生圈，反正我们每次过河啊都用得上，这回来还不用洗澡，多好。
4: 对啊，好行吗？
0: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开玩笑的。
2: 哦，喝水喝水喝水
0: 喝水。谢谢。
6: 说说吧，你什么想法啊？
1: 领导，我想申请一笔资金，从国内直接采购李教授他们所需要的这些设备，有可能性吗？
6: 可行，可是使馆没钱，要么你自己找，要么我给你打申请，但是得等。
1: 等多久？
6: 咱们的流程你还不知道啊？你还问我？
5: 黄花菜都凉了，
6: 那怎么办呢？使馆又不是银行，我给你变钱去。
1: 人家俊草团队来巴马拉援助不容易，咱们要是不帮，他们可扎不下根来。我不管啊，当初你把我骗到这儿，这个忙你还必须得帮。
6: 嘿嘿，不是我不帮你，是我没有帮你的权利，明白吗？
1: 那怎么办？设备不到，他们就得走。这是我来这儿的第一个项目，我一定得完成。
5: 你就说能不能解决吧？
6: 要我说你升不上去，领导的话你都听不明白。我说了，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找错人了。除非……
1: 感谢领导支持。
6: 哎哎哎！注意态度，
1: 领导。你可真是个好人。

0: 喂，你好。
1: 喂，是赵秘书吗？
2: 我是，您是哪位？
1: 我是黎昌欢的女儿。
3: 上次您给我留的电话，说有事情可以找您。
0: 我想起来了，你有什么事吗？
1: 我父亲没有给我打电话的习惯，所以
3: 我就是想问问您他在那边的情况。
1: 我在那边也只认识您一个人。
2: 您放心，他现在很好。
0: 目前在准备联合国专家的验收，几个月以后完成任务就可以回国了。
1: 那他们那边生活条件怎么样啊？
2: 这边的生活条件虽然不比国内，
0: 但是您放心，我们大使馆会尽全力去帮助咱们演员团队，这是我们的职责。
1: 那就好，那就好，您多费心。那个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我给您打电话这个事情就不必告诉我父亲了，好吧？
0: 明白。
3: 有什么需要或者有什么事情，您及时跟我沟通。
1: 我离您比较近，我在新加坡，我随时都可以过去。
0: 你在新加坡？
3: 对啊。
0: 我想麻烦您个事情，我准备采购一批设备，想拜托您从新加坡、
2: 马来西亚或者是印尼找一个货源，这样比国内运过来更快。我们会进行竞标比价。
0: 您看方便吗？
1: 是我父亲要用的吗？
0: 是。
2: 等请示帮我批下来，我联系您。
1: 行，那我等您消息。
0: 感谢。
4: 大伯，歇会儿吧，喝口水。
5: 说实话，真太累了。你说，咱们一天就这么干，这连三分之一都没干完，

0: 什么意思？今天第一天必须得给钱，要不然明天没人来了。钱我肯定给呀，但是我得亲自给。
1: 啊，先生，
0: 我记得账。And if you got the money, tell us what's your name.
2: Jessica.
0: Jessica.
3: Elizabeth, thank you.
0: Thank you. Elizabeth.
3: Maggie.
4: Maduka.
0: Maduka, okay.
4: I can't take the money.
0: Why?
4: You have to give the money to my husband.
0: 什么？哎，什么意思？她说她不能拿，把钱给她老公。但是这个玛莎说你必须自己拿，因为你干了活，你就得拿钱。
5: 他
0: 说你们自己赚的钱你们要自己留着，或者给孩子留着上学，不能给你们老公。这点倒是挺与众不同
3: 的。 Money Olga， 谢谢。
0: 说说今天来的这帮工人吧，都是女的我也就忍了，但是他们有几个人怎么就那么随性，干活不紧不慢呢？
6: 今天中午记得吗，有个人说累了，咱俩好心好意的说，哎，那你歇会儿吧，嘿嘿，树底下一躺睡着了，叫都叫不醒，哪有这样的。
0: 大伯不是说了吗，啊，他们这边的地呢都是属于这个地主和酋长的，他们又没什么农业技术，你说你让他们干什么，怎么干，他们也不会干啊。哎，这就不错了。
6: 哎呀，要是这么下去的话，我这个田间管理专家小组的组长很头疼。
0: 春华哥，什么组长？
6: 田间管理专家小组组长。
0: 谁给你封的呀？
6: 那我自己封的不行。哦，你想啊，这地里就是咱俩管，我每天还得给他们发工资，我要是一名普通的员工，我根本压不住他呀。
0: 是是是，那我呢？
6: 肯定是副组长。哦，
0: 哎，那伟龙哥呢？
6: 他跟咱不是一个小组的，他那个是技术公安组，那充其量他就是个副组长，组长肯定是李老师。哦，
0: 那等于你跟我大伯平起平坐。哎呦，
6: 那不敢那不敢，我跟李老师他比不了，但是我跟郑伟龙。那就不好说了，我是靠手艺吃饭的，我们不一样。
0: 行了吧，啊，我看啊，你什么时候换个单间，你什么时候再当这个组长吧。
6: 要不然这样，组长你来当，明天开始工具你来收。
0: 你今天也没收工具啊？
6: 走的时候把工具都带回去，明天再带回来啊。
3: Our job doesn't include cleaning up the tools.
0: Can you help me to clean up the tools?
3: Money，
6: 不是，这干什么要钱啊？
0: 他说他的工作就不包含收工具，得给钱。
6: 什么？哎，我说你们真是干什么都要钱呐！我就不给了，不给，绝对不给。走，够，都走走，都走，回家。
3: 别走，
6: 都走，回家，回家，走，都走，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来，收工具。哎，汉，啊，反正明天也得来，不收了，明天再说吧。回家。我那是为了大家方便，年轻人，以后要学会对自己好一点。
0: 行行行，知道了，组长。
6: 这样差不多。嗯。
7: 我去，工具呢？我们的工具呢？
0: 哎呀，你喊什么有用吗？这明显丢了吗？肯定让人偷了。
7: 谁偷那个呀？那破工具谁要啊？
6: 你赶快问问。

0: 看天就是要下雨了。嗯，李师傅在那干嘛呢？
1: 哦，
2: 都在那等两天了，那等瓦一过来给咱们送农具呢。
1: 这也该来了吧。

0: 外面冻雨下的够大的，我估计晚一今天不会来了。
1: 这雨下的挺好，等明天雨停了，正好可以赶紧干活。哎，
2: 大伯，这工具还没回来呢，干什么活啊？
0: 你看，这儿漏了，找个东西给它接一下。
2: 哦，
3: 李老师，
0: 廖师，
3: 快哥，
2: 法医来了，
0: 快，
1: 行了，
0: 坐坐坐，
1: 来，
0: 坐坐坐坐，
1: 行，拿毛巾，倒点热水，哎啊。
0: 王姨啊，你这是怎么了？我来给你们送酒的路上，下起了大雨，
2: 这是，说，擦擦。
0: 一下雨路，车没法走了，是吧？要雨路的话，还差点翻车。
2: 老师，
0: 谢谢，
2: 王哥。

0: 我还是赚到了，没耽误你们用电吧？
1: 啊，没耽误，没耽误。哎呀，没有油，我们可以节约用电嘛。以后啊，像这样的下雨天，你可千万不要送油来了，太危险了。路上要有个闪失该怎么办呀？
2: 快喝点热水，暖和暖和。
3: 哎，大爷，那地主加农具的事情能不能解决啊？
4: 我尽力。
3: 跪！
5: 我收到。
6: Please, too heavy. It's too heavy. Let the house be destroyed. Please help.
5: Don't worry, don't worry.
1: 他说什么？
5: 他们村很多房子被淹了，想让我们帮忙。
1: 走，带着雨具，大家都去帮忙。
5: 好，快
1: 走，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走，走，走。
7: 这不是跟咱们师大张口的地主家吗？
5: 哎，马上马上，别进去，太危险了！
8: 加油！加油！
5: 来来来来来，
1: 让我进去看看。
5: 老师，您就别去了，危险！
8: 他们就行了，
5: 别待了，哎，
8: 在这儿在这
5: 儿，你们待着，
8: 你们待着去。
2: 先走人啊，先走人。好，
5: 快点，快点，我
1: 要跑。还有这边还有。
5: 哎，站长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
5: 哎，我来我来。谢谢。
1: 天火开着那儿不太放，
5: 别放别放。
1: 来，坐那边。
5: 大伯，我跟你来，徐队长帮忙。徐队长，
1: 好。
7: 非常感谢你们，所有的农具
5: 我还给你们，
7: 然后水费也不用付。
2: 这个好，谢谢谢谢谢谢。老师，原来这个知恩图报全世界都通用啊！哎，我去帮忙了啊！
1: 小心啊，高秘书，你怎么来了？
9: 我看雨下得太大了，就带咱们援建队的人过来了。
1: 你们来的可太及时了，
9: 我先去了趟基地，看你们不在，我担心你们会出事儿。啊，
1: 我们没事儿，就怕是他们。
9: 您放心，有咱们援建队在，能解决问题。
1: 太好了。
9: 对了，您需要的这些设备啊，明天就能发货，一定不会耽误您的计划。
1: 还有。太好了，赵秘书，你可帮了我大忙了，解决我的大难题了。
9: 林主任还没跟您说吧，这批设备是他帮忙采购的。
1: 是他呀，
9: 他很关心您，总打电话问您的情况。
1: 哎呀，赵秘书，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啊。
9: 你放心，应该的。我去那边看看。
1: 哎，好。

0: 小雷，
1: 这是清单。
0: 我们盼望已久的设备终于到了。你知道是谁帮助我们凑齐这批设备的吗？是咱们家指挥。这批设备可不好找啊，真不知道他是花了多少心力才搬到的。
1: 到时候我会清洗一下。这几台是咱们国家援助的。
0: 小莲，放心吧，咱们的菌草啊长起来了，用老办法培育出来的平菇也如期而至，现在所有的条件都已经具备，这次员外任务也一定会如期完成。

0: 喂，妈，我刚刚已经跟巴马拉大使馆的赵秘书联系过了。嗯，您放心吧，我爸在那边一切都挺好的，已经展开工作了，过段时间就能回家了。
1: 我才懒得管他呢，反正他离着你近，你多打听打听啊。
0: 您就是嘴上逞能，这我爸要真出点什么事情，
1: 别乱说话。
0: 呸呸呸！
2: 回龙啊，哎，我总觉得有点问题啊。
3: 怎么样？
2: 太嫩了。
3: 是不是长得也太慢了？
2: 是啊，我早上量了一下，这一天才长了1公分呢。
3: 要不，咱们再等等。
2: 再等也来不及了。不等了，配方上做调整吧，开始做菌带吧。
4: OK， 环保垃圾。

0: 没问题啊。
1: 是啊，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流程来的呀，怎么会呀？我丢不起这人。
2: 哎，老师，老师，哎，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3: 田里剩那些草，全都给他割。

0: 我当初就是心太软了，草出来的时候我早盼着它不行，也不会耽误这么长时间去种菇啊。
1: 老师，要是重来的话至少又得三个月，
0: 不给人家好的交代再多三个月也是应该的呀。
2: 李老师，咱是来扶贫的，我觉得能种出菇来就不错了。
0: 我种出来的菇在哪个地方标准都是一样的。
2: 是，我的意思是，可能咱们觉得不好，那人家尼卡拉觉得挺好呢。
1: 老师，毕竟我们是按照我们之前成熟的流程操作的，即使您现在去把所有的菌草都给割了扔了，重新种出您想要的菌草来，那得花时间去改流程找原因，这不是说您今天去做了明天就能成的。我觉得李师傅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啊，也许我们觉得这不行，尼卡拉觉得。
0: 伟龙啊，你是搞技术的人，你说出这样的话很让我失望，你知道吗？前半句没有问题，是需要改善，我们是需要时间，但是后面这句话你觉得是应该你说出来话吗？
3: 大伯您先别生气，是这样，您看啊，咱本来就说好的验收成功，然后这个一推广五个月一到咱们就回去了。再说了，成员已经因为我调工作人都快到福州了，我答应他了，这时间一到我立马就得回去。
2: 李老师，我说个万一啊，就是万一，万一咱们这个地方就不适合种菌草呢？您说咱们按照咱们的标准调整个三个月五个月，最后还是达不到我们的标准，您说这时间就白耽误了。
0: 我可以答应你们就这么验收，但是找不出原因来，我反正是不会走。
3: 大伯，大伯，

0: 这些数据是这两天检测出来的？
1: 是的，老师，现在基本原因已经查到了，主要是因为当地的气候我们掌握的还是不够准确，这里白天温度太高了，还闷热，菌草和菇水分流失太快。
0: 我原来计划是在3个月之内让草长到3米，一亩呢能有20吨草，出7吨菇。但是按照现在的产量，一亩只有5吨草，出1吨菇，这效果实在差得太远了。
1: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明天专家组就要来验收了。
2: 大伯，要不我们就认了吧？或许巴马拉这里就不适合种菌草，也不适合种蘑菇。
3: 嗯，我觉得也是。我们呀，就把这次当做一种体验，体验体验就行了。
2: 要不这样，大伯，明天啊，如果验收不成功，那我们直接回国；一旦验收成功，那我们再继续推广不就完了吗？
0: 等明天验收完了再说吧。

终于你能回国了，回国了！没事儿，没看见。收拾行李。

0: 又没养出蘑菇来，这种草又不行。哎，我现在有点怀疑了，草作为营养源，到底能不能种出蘑菇来？
1: 这怎么不行？咱们就换一种草试试呗。
2: 我都试了多少种了，结果还是一样。你看，
0: 我这几年的工作都白费了。
1: 怎么会白费呢？就算咱们实验了一万种没养出蘑菇来，咱们也相当于告诉后人，你想要用草种出蘑菇，这一万种可以排除了，他们就可以从第一万零一种开始实验，这也是我们的贡献呀。总有办法，总有意义。
3: 员外是国家人物，员外团队呢，它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所以我们的工作只能做成功，不能做失败。
4: Why did you invite the Chinese group? Well, we told you that this area isn't good for growing fungi, and they lack basic agricultural knowledge.
5: To be honest with you, when this project started, I wouldn't have given a grain of salt to their success.You know the Chinese team cannot deliver what they promise.
4: Professor Li is enthusiastic, but enthusiasm alone cannot support the aid effort.
6: 失败了，
7: 具体原因还不太清楚，但是好像没有通过联合国专家组的验收。这第一阶段就失败告终的话，那后面的工作可不好开展了。您要不要给李教授打个电话沟通一下呢？
6: 不用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0: 这样的结果我们都不能接受，老黎他也一定不能接受。相信我们的老朋友，老黎他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1: 哎，咱是不是该讨论讨论回国的事儿？
2: 我觉得是该讨论。这联合国验收也没通过，你说咱们也都尽力了，我都努力了，
3: 这也没办法，
2: 对吧？
1: 是啊，
2: 刘荣哥，你说呢？
4: 我们这个该想的办法也都想过了，使的招也都使了，再这么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对吧？
5: 李嘉诚，
6: 你们别走，我相信我们这里的军校项目会成功的。你们在这待了三个月了，一切才刚刚开始，能不能再试试，再等一等好吗？
2: 马姨，来坐，
6: 来，
2: 倒杯水。
6: 如果你们走了，我爸爸要再引进一个化工项目，如果这个项目落地，我不知道这边会变成什么样子，能不能再试试，再等等好吗？我相信总有办法的。
2: 大伯，我觉得吧，没有再试试这个必要了。
4: 是啊，咱们在这儿辛辛苦苦弄了几个月，最后结果还是被人嫌弃，说咱技术不行。再弄几个月，那万一还不行呢？这不是砸咱们自己的招牌吗？
2: 我觉得不值当。
7: 楚王，不能这样说啊。专家组的评断还是很公正的。这两天我翻来覆去的想，我们为什么失败？菌草技术明明已经很成熟了，即便换了曹总，也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呀。卫龙，你还记得吗？那一次我们下田的时候，你就提醒我说，这个草不行，最好是重新种。可是我没听你的，因为我也急啊，我是真的着急啊。看到你们跟我吃了这么多的苦，受了这么多的委屈，我心疼啊！我不想让你们再重蹈长安的覆辙。所以最后，我就让你回来，用那样的草来做菌带。我就想，要是这侥幸过了关呢？但是科学就是科学啊，容不得一点侥幸。这些天，联合国专家组的那些话，在我脑子里转啊转，真是丢脸。我黎长湾丢脸没关系，可是我是丢的中国人的脸，
2: 我们是丢的我们中国人的脸。
8: 老师，
7: 如果不是我的拔苗助长，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0: 我想好了，我决定留下来继续把这个项目做完。我就不信了，宁夏戈壁滩上我李长欢都能把草种出来，巴马拉这么好的地方怎么就种不出来呢？怎么就不行？我就不相信了。至于你们，我不勉强，如果你们现在想走就可以走了。
1: 老师，我留下来跟着你。

0: 林汉，你先听我说，跟你说个好消息。
1: 啊？你都到福州了？
2: 这么快啊？哎，那你新工作怎么样啊？
1: 对了对了，你住哪儿啊？离单位近吗？
0: 我自己租了个房子，离单位也不远，
3: 就在福路这儿。
1: 那边不是快拆迁了吗？都是老房子，能住人吗？
3: 我今天收拾了一下，
0: 还是挺温馨的。就等你回来了。
2: 圆圆，
1: 对不起啊。本来这些事儿呢都应该我来办的，现在都让你一个人扛。
0: 我哪有你想的那么娇气、啊、虽然呢我不是能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但是这换个灯泡换个煤气罐什么的
3: 没问题。再说了，
0: 你不是马上就回来了吗？
1: 哦，是
2: 按照原计划呀、
1: 是快回去了。
0: 原计划出什么岔子了吗？
1: 这不是专家组来验收没通过吗？
0: 那没通过了不是应该回国吗？
2: 可是我大伯吧，我大伯他……
1: 哎，对不起啊圆圆，
2: 这个专家组验收没通过，我们就应该打道回府。可是我大伯呢？
1: 我估计啊他是想再中一计试试。
2: 真的圆圆，真的真对不起，我好不容易盼星星
1: 盼月了把你盼到福州了，可是我呢我却跑着巴马拉来了。
2: 我真的特别特别对不起你，我现在都后悔死了，我真
1: 就不应该答应我大伯来这巴马拉。
0: 别这么说，大伯也是想给你机会的。
3: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尊重大伯的意思。
0: 咱们也不是轻易认输的人，反正我都到福州了，等你回来。

0: 喂妈，
1: 哎，芷薇啊，
0: 我爸跟您说了吗？
2: 他首阶段任务失败了，他可能不能按时回国了。
1: 哦，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黎汉说的。
2: 现在当务之急是得赶紧把我爸劝回来。
1: 这才是你爸呢。
0: 啊？
2: 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看这么多年，
1: 你爸去哪个县扶贫，不都是成功归来吗？
0: 那巴马拉
2: 跟国内的县城又不一样。
3: 哎呀，没什么不一样的，
1: 不都是帮着人家种蘑菇吗？再说了，这不按期回来才是你爸呀，按期回来就不是你爸了。
2: 话是这么说，但也不能总让他在那边待着呀，我得去巴马拉把他劝回来。
0: 哎，
1: 别啊，你可别去。
3: 你不是说那危险吗？我都扔了一个老伴了。
1: 你别让妈妈担心。
0: 嗯，
2: 行，
3: 好，
1: 把饭吃好啊，
3: 再见。

0: 哎，你好，赵奇峰。
1: 大使馆接到报案，有个叫李芷薇的女士手机丢了。
0: 李芷薇？
1: 对。
0: 我知道，她是俊草团队李教授的女儿。她现在人在哪里？
1: 就在你所在的普法区集镇里的电话亭。
0: 好，我知道了，马上过去。
2: 对，我跟你说一声，我手机给丢了。
3: 严
4: 当，
5: 严当，
4: 我
5: 也
4: 好。
5: Stop, I'll call police.
4: Stop, I'll call police.
5: 严当。
2: 对，我现在一个人在巴马拉。我现在应该是。
3: Stop.
6: 严当。Just step back, please. Step back.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ir.
0: 你好，请开门，我是赵奇峰。
2: 哦，那我先挂了。好。

0: 哦，好好，你是谁？
1: 赵奇峰，咱们之前打过电话，你还记得吗？中国驻巴马拉大使馆三等秘书赵奇峰。
0: 我们在电话里都说过什么？
1: 您说让我阐述您父亲在巴马拉的情况，还说要采购设备，然后您说有件事情让我帮您保密。
2: Thank you, sir.
0: 我手机丢了，我要和公司联系。
1: 啊，我来吧。
0: 你能不能带我去买个手机？我很着急。
1: 我可以带你去买，但是这儿没有信号。
0: 这没信号吗？
1: 先走吧。
0: 哎，赵秘书，这不是棺材铺吗？你带我来这边干嘛？
1: 这儿就可以买到手机。啊？陈老板，
3: 老舅，哎，
4: 哎呦，
1: 陈老板，
4: 赵秘书来了，
3: 你先坐，来 ，Over here 啊，
4: 拜拜，
3: 来坐，
4: 正好啊，五一严查刚从我们老家寄过来的。
1: 您别忙了，我找您有事
0: 啊。林老板，您是福建人啊？啊，
4: 我祖籍是福建，在北京上的学。哦，这位
1: 是李教授的女儿。
4: 呦，幸会。
0: 你好，你好。
1: 刚到这儿就发现手机丢了。
4: 哦，来，过来。没想到啊，我这批破烂还派上用场了。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
0: 手机？
4: 你的手机？
0: 林老板啊，我的手机怎么会在你这里啊？
4: 我这就是收点二手货，有人卖我就收，这地方也没人用，这堆手机我明天就卖到莫港去了。你说这还巧了。
0: 行，那谢谢您啊，林老板。走吧。
4: 哎，别走啊，那钱还没付呢。
0: 给什么钱啊？
4: 我收这手机是有成本的，你就算是啊，看着这赵秘书的面子啊，我不赚你钱，但成本你得给我吧，
5: 我这八百接纳了。
0: 林老板，这是我的手机啊，我现在认领回我自己的手机，我还要付钱？
4: 不是，咱们捋捋啊，首先你这个不叫认领，咱这儿不是国内那个失物认领处，对吧？是你手机丢了，想买一个便宜的二手机临时用一下，结果碰巧买到你丢的这个手机了，它是这么一个逻辑。
0: 这怎么能是这个逻辑呢？这是您的逻辑，我的逻辑是我的手机丢了，
4: 你要买一新的，
0: 我现在把我的手机找回来了。
1: 林老板，我来付，多少钱？
4: 八百。
0: 你别，
4: 没，
0: 你别。我明白了。我付，我自己付啊！
4: 你看这在国内怎么也得好几千块，是不是？八百啊！
0: 刚换的，新的。
4: 对，你看这，
1: 不好意思啊，聊了。李女士，
0: 这老板怎么这样啊？让我自己买自己的手机，你作为大使馆的，你怎么不管管他呢？
1: 他做的生意并不违反当地的法律，只是一个说收就获的商人。换一个角度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回了自己的手机，也算万幸了。
0: 那我爸他们那边呢？他们那边的人也都这样吗？
1: 你相信我，这里大多数人都很淳朴。
0: 算我倒霉呗，你赶紧去找我爸他们吧。怎么走？
1: 李女士，咱们现在还去不了，我刚接到通知，有一段山路塌方，正在抢修。啊？等路修好了，我第一时间送你过去。
0: 我真够倒霉。
1: 你落地到现在还没吃饭吗？那边有家酒店，但是环境不太好，你要是不嫌弃，可以去我的住所，我给你做。
6: Just looking for things.
1: Hi, Jenny. Thank you.

0: 不会在水里放什么东西了。
1: 什么东西？
0: 毒品之类的。
1: 毒品？我知道了，你是不是看到洗手间的针头了？我们这个地方啊，医疗条件比较差，所以平常头疼脑热感冒发烧都是自己给自己打针，也包括一些传染病的疫苗呢，都是自己给自己接种。
0: 自己给自己打针？
1: 对啊，都习惯了。这个地方比较偏远，没办法。
0: 哦，
1: 你要吃牛肉还是海鲜？
0: 牛肉。
1: 这个行吗？
0: 那我要是说我吃海鲜呢？
1: 不好意思啊，我只有这两种口味，这都是我从国内带来的。这样，我两个都跑。
0: 干嘛呢？这是
1: 习惯就好了。
0: 这没人管啊。
1: 这个地方警备不足，也没几个警察，管不过来。
0: 那他们不会冲进来吧？或者是拿石头砸玻璃什么的？
1: 他们要真是冲进来啊，我们就一人端一碗泡面，问他们说你想吃牛肉味的呀，还是吃海鲜味的？
0: 哼，
1: 放心吧，没事儿。
0: 嗯，那你的工作包不包括给巴马拉人劝架？
1: 还真包括，但是仅限于啊涉及到中国人的时候。通常我们出面呢，就不只是街头打闹这么简单了，会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
0: 哦，那你在巴马拉应该人脉很广，谁都认识。
1: 也不能这么说，我的人脉都是通过工作关系认识的，我也刚来没多久，所以凡事都要问大使馆。
0: 嗯，你刚来呀？你之前在哪里的？
1: 我之前在新加坡。
2: 你也在新加坡啊？我毕业以后留在新加坡工作了好几年呢。
0: 哦，大使馆，我之前一直在大使馆那条街上的一个咖啡吧吃饭，就是海洋主题的那家，你知道吗？
1: 知道，我以前经常去那儿吃早饭。
0: 嗯，对对对，他们家早饭是不错。
1: 难怪我好像总感觉在哪儿见过他。
0: 那有可能，有可能真的见过。真神奇，世界可真小。
1: 嗯，来，两个都是你的。
0: 哦，
3: 哎，高秘书姐。
4: Hello 啊。
3: 姐，大魔，我姐。
5: 什么姐？你姐你的呗。
3: 不是，是我姐，芷薇姐来了。姐，
4: 嗯，好久不见。
3: 哎呦，芷薇呀，芷薇啊，你怎么来了？
4: 不欢迎啊？
3: 哎，不会，怎么会不欢迎呢？累了吧？来，进屋歇着。来来来。

0: 走啊，姐，进屋歇会儿，在这看什么呢？
1: 我看看，看看有什么吸引你大伯的，吸引的他都不想回家了。
2: 也没什么，这里是不比咱国内啊。
1: 是吧？我也觉得是。
0: 哎呀呀，我箱子，箱子给我，我来拿，我来拿，我来拿。
1: 我怎么听说，人家联合国已经认定您这个项目完结了呢？您怎么还不回家呀？
2: 工作嘛，工作还没做完呢。哎，还没吃饭吧？鬼龙，哎，安排点吃的。
3: 好，
4: 李师傅，哎，马上，哎，
3: 来，指挥来了，哎呦，指挥来了，安排饭。
0: 指挥
1: ，Hello， 好久不见。
0: 我来朋友了，加饭，做饭，
1: 加饭。
2: 指挥啊，
3: 对，
2: 吃点东西，赶紧休息吧。我这田里还有点事儿，我先忙去了啊。
1: 不用，我不饿，我也去，走吧。哎，
2: 伟龙，那你替我去一趟吧，我和指挥聊聊天。
3: 好，
2: 走吧。
0: 气氛不太对呀、啊。
1: 您为什么不回去？
2: 事情还没有做完。
5: 您骗人！既然失败了，您就应该收拾东西打道回府了。
2: 谁说我这项目失败了？
5: 人家联合国专家组说的呀。
2: 成不成功还不一定呢。
1: 那您的意思就是人家联合国专家组的判断是错的，是吗？
2: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项目啊，初期是不成功，但不等于我整个项目不成功啊。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5: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觉得失败应该也是一件好事。
2: 不是，你干什么老跟我说这个失败啊？
5: 那本来就是失败了嘛。
2: 什么就是老失败了？我要老失败，我做这个还干什么？我做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啊？
5: 那您要是老成功，成功的一天到晚都不回家，我们家里人受得了吗？
2: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都为我好，想让我回去为我的身体考虑，但是这现在这个项目我不能走啊。我现在走，我跟你说不清楚。
5: 我还跟您说不清楚。
2: 就这么说吧啊，一壶水烧到100度叫什么？叫开水，对不对？你只烧到了80度，看着挺热乎的，喝着不舒服，喝到肚子里不踏实啊。
5: 那喝开水还烫嘴呢。
2: 所以啊，要喝凉白开啊。怎么喝这凉白开呀？烧到100度才能喝吗？喝着才舒服吗？同样是40-50度的水，你烧开了以后晾成45度，和只有45度这不一样的。
5: 等您烧开了，再晾凉了，再喝下去，我妈那边都渴死了。
2: 跟你们说不清楚。
5: 您今天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3: 李汉。指挥是怎么知道我们这次失败的？是不是你小子通风报信的？
0: 我那哪叫通风报信呢？那我姐问我，我也不能不说呀。
2: 你这还不叫通风报信啊？
3: 现在怎么办啊？要不这样，你进去劝劝你姐啊，别让你姐把老师逼得太紧了。
0: 我劝啊，我可不去。哎，我姐可吓人了，我姐是我们家这个，我可不去。
3: 李师傅。
6: 别看我呀，这他们两个的事情我也管不了啊。这
2: 谁惹的事儿？你去，你去。哎，
6: 去去。我
2: 不去，那打死我，我也不去。
3: 行吧，我去。
7: 飞龙兄
3: 啊，
7: 我是觉得呀，清官难断家务事，他们父女俩的事儿啊，自己解决。
0: 赵秘书说的对，就我姐跟我大伯呀，他俩那脾气一个比一个倔，到时候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6: 哎，行了，咱也别在这儿待着了。老师不让咱们去田里吗？干活去。
2: 现在这件事情做到这份上，我不能走。我要走了，我不踏实，我不心甘情愿。
1: 您心甘情愿了，都等到猴年马月了，人家联合国专家组已经认定您失败了，您就不要在这里较劲了嘛。李老师，您看看这里，我都不知道您这3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吃也没得吃，喝也没得喝，住也不好住，我都不知道您图什么。

0: 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

0: 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3: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4: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5: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有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6: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7: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8: 我是家里老大。
9: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7: 这个呢，
10: 我叫周秉坤，
11: 都已经被骂傻了，就我没出息。
12: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7: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4: 咱们离婚吧。
15: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7: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5: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全力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质效持续提升；
1: 宁夏依托绿电、算力等资源优势，持续赋能福建产业发展，有力推动了双方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0: 宁夏推动闲置资源向产业载体、民生项目转型，不断释放城乡发展新动能。
1: 宁夏持续推进自治区级送气下乡文化大篷车惠民工程，把文化舞台搭在田间地头，让文艺语录滋养万家民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发展制造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宁夏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全力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梯度培育智能工厂，推动企业生产、管理、工艺全方位升级，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质效持续提升。
2: 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提质升级的关键。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深耕智能工厂建设，通过全方位数字化改造，搭建生产检测一体化管理体系，自主研发自动化检测系统，实现产品检测、质量追溯、运行验证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打造这个智能化工厂，一方面是借助了这种智能化的产线，一方面是借助了我们这种现在已经发展很好的 AI，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水平。
2: 数字化转型打破了传统制造业粗放式、经验式发展瓶颈，实现生产模式与管理模式的革新升级。宁夏汇川服装立足市场个性化定制需求，全面贯通数字化管理体系，将数字系统覆盖订单对接、工艺设计、生产制造、成品交付全链条，实现生产信息实时共享、工艺标准精准传递、生产流程高效调度，有效提升订单承接能力与生产效益。
4: 我们以前不能承接的订单，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承接下来了啊。第二个，我们在人员数量减少的状态下，我们的产量没有减少。
2: 围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目标，数字化智能化已全面融入宁夏制造业企业产品升级、产业链延伸等生产运行各环节。宁夏天地奔牛链条有限公司深度融合智能制造单元等，打通生产计划、工艺控制、质量检测、设备运维协同链路，全面升级矿用链条生产模式，大幅提升生产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
5: 目前链条建链环年产能已达1.1万吨，整体生产效率较改造前提升40%以上，产品一次交点合格率提升至99%以上，核心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80%，关键生产设备联网达100%，设备综合利用率高达90%。
2: 近年来，全区持续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分层推进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建设。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302家，先进级智能工厂78家，卓越级智能工厂6家。越来越多传统制造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转型升级，为宁夏构建先进制造业体系、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从产业扶贫到互利共赢，宁夏依托绿电、算力等资源优势，持续赋能福建产业发展，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协作模式，有力推动了双方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2: 闽宁绿电算力产业园不久前顺利投运，厦门航空的航班调度随之接驳入园，这是厦航首次实现航空调度系统全链条国产化上云，意味着远在2000公里外的厦门航空自此有了一个西北最强数字大脑。
6: 将原来的几分钟制图进一步优化和整合，成为了在一眨眼的时间就能够完成这种

0: 数字运算。
1: 算力提质增效，不仅有效降低航班延误风险，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也构建起闽数宁算双向赋能的全新协作模式。自此，宁夏把风光风电资源转化为可跨区域输出的数字产品，福建则获得了来自西北的绿色平价算力，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0: 项目也是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的重要载体，将有力助推福建数据资源应用场景与宁夏绿色算力资源的深度融合。
1: 绿电赋能、闽宁协作故事持续上新。今年六月起，宁夏正式开始向福建外送电力，戈壁光伏、山野风电化作清洁电能，源源不断送往福建电网，既促进了宁夏清洁能源的大规模消纳，也为福建产业的绿色转型注入强劲的绿电支撑。
2: 开展六月至十二月宁夏外送福建省间绿色交易，成交绿电电量1.2亿千瓦时。目前已输送电量300万千瓦时，标志着闽宁协作从产业合作、人才交流、文化互融等方面已延伸到省间绿色电力供给。
1: 从扶贫协作到算力协作，从电力外送到数字握手，30年来，闽宁协作维度不断拓展，为新时代东西部区域协同发展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3: 今年以来，宁夏坚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分类处置停工项目、闲置楼宇、低效土地，推动闲置资源向产业载体、民生项目转型，不断释放城乡发展新动能。走进彭阳县城阳乡刘河村，昔日闲置的校舍变身潮纳鸡标准化养殖基地，1.7万只潮纳鸡实现全自动化养殖。依托基地龙头带动，刘河村249户农户参与养鸡产业，实现稳定增收。
4: 15块钱政府补贴，8块钱，我自己掏着7块钱，每天才40个蛋。是在卖了40块钱。
3: 银川市多措并举化解停工烂尾项目，盘活闲置楼宇。原银川新天地项目通过破产清算、协助融资等方式涅槃重生，改造为圣基大厦。截至目前，银川累计化解处置停工项目35处，总面积346.99万平方米。
5: 目前化解率均超过持续进度。闲置资产方面，累计盘活闲置房屋资产199处，186.31万平方米，整体盘活率达37.67%。
3: 在盘活存量的同时，银川同步做实民生更新，推进老旧电梯更新、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今年计划完成547部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首批169部已经进场施工，城中村改造启动17处，2644户，94个老旧小区续建项目全部开工，惠及群众2.6万户。
6: 全力稳住房地产业、建筑业运行，用好用足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资金，规范推进100个工程、22个机制建设项目落地见效，紧盯重难点攻坚，全力推动停工项目和闲置资产盘活化解。
3: 2026年，宁夏统筹城乡闲置资源盘活利用，坚持一地一策，既破解存量资产处置难题，又紧扣产业发展、群众急难筹盼，把闲置资源转化为发展空间、民生福祉，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 8月29号，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正式建成通车。这条蜿蜒于贺兰山脚下的道路，串联起酒庄产业与生态风光，也有效补齐了区域出行安全短板，改善了群众的通行条件。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同感受身边的诗和远方。
8: 现在在我脚下的是紫色大道的起点，从这里看过去，贺兰山巍峨雄壮，而紧挨着路的是平整且宽阔的机动车道，在右手边还有盛开的鲜花。前面的道路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我们呢？我们一起启程。
1: 这条全长近23公里的紫色大道，名称源自这片土地上绵延60多万亩的酿酒葡萄。骑行在这条路上，葡萄酒文化藏在桥梁、驿站、标识每一处细节。以酿酒葡萄品种命名的比诺桥、赤霞珠桥、长相思桥等，与贺兰山地貌相映成趣。
8: 这条骑

行路线的路面非常的平整，而且就在我的右手边是贺兰山，景色一览无余。你甚至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从山里面吹来的微风，就这样直直扑在你的脸上。我觉得走在这条路上，整个人。

0: 道人特多，尤其我们骑自行车一看，这个旁边的贺兰山，贺兰山下面，贺兰山下面这个草原，这个草坪绿绿的，可好看了，感受嗖嗖的，棒棒的。
1: 设施也好，还有卫生间，所以才到这边来露营。
2: 路在景中，景随路移。这条紫色大道配套70公里慢行系统、11座桥梁和14处驿站，在贺兰山脚下形成了一条环线。
3: 整个线路是采取车行系统和慢行系统双线并行的一个设计，我们动静结合，功能互补，既能保障我干线交通的高效上通，又能满足骑行旅游的多元需求，完美的践行了我们当下快进慢游的交通现代理念。
2: 快进破解通达之困，筑牢出行安全防线，漫游升华体验之美，释放文旅产业活力。过去贺兰山东麓酒庄星罗棋布，但点位分散，通勤绕行，游客游玩往往要在乡道国道之间来回切换，出行体验和安全都受影响。如今总投资3.68亿元的紫色大道，将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滚钟口等景区和贺兰山东麓50余家酒庄串珠成链，真正实现车行山水间，步步闻酒香。
4: 从北面的酒庄到南面的酒庄，然后还有我们那些景点的串联，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游客。
5: 交通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因为我每次上来自驾，还有平时带小朋友上来玩，我觉得出行都很方便。
6: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就是依托紫色大道来举办的，进一步整合辖区的景区、酒庄、民宿、驿站等资源，延长产业链，让游客真正的不但能进来，也能留下来，
2: 走进来，留下来。这条路让产业有了脉络，让风景有了入口，让百姓的期盼有了回响。
7: 8月30号，2026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宁夏站暨首届丝路山海情贺兰山东麓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在银川市西夏区举行。
8: 我现在是在自行车公开赛的起点现场，在我身后啊，专业组的骑手们已经整装待发，准备疾驰踏上贺兰山脚下的特色赛道。选手们将一边竞速角逐，一边饱览贺兰山东麓的风光美景。
9: 2、1。
2: 赛道分为61公里专业竞技组和28公里休闲乐骑组，串联起西夏区20多处景点及多座酒庄。赛事共吸引1815名选手参加，专业组汇聚437名区外选手。经过近2个小时的激烈角逐，陕西选手张坤和云南选手汪新娥分别夺得男子公路精英组和女子公路公开组冠军。
10: 第一次在银川本地参加这个比赛，赛道风景的话特别好，我们下午有时间的话会去转一转这边酒庄。
11: 我是前两天过来的，然后也逛了一下咱宁夏，这个贺兰山非常的壮观，这个比赛也是很有意义，也蛮新颖的，然后也了解了一下宁夏咱这边的文化。
12: 把文化舞台搭在田间地头，让文艺语录滋养万家民心。宁夏持续推进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惠民工程，在宋文化的同时，通过戏曲艺术普及培训等活动，在乡村田野播撒文化种子。
13: 女神更夜班来到公堂，又得活死。
14: 女神更
13: 夜班
14: 来到
2: 在中宁县太阳梁乡德胜村，秦腔名家侯燕正细致拆解唱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戏曲知识。另一旁，村民周维军也跟随老师一招一式练了起来。村里的戏曲爱好者们在名家点拨下豁然开朗。
15: 就地抄桥，老师的那个动作和那个小声的老大的，这对收获也很大。就学习这个情况，不但自己学，而且又教育下一代，把这个学好传承下去，
16: 让他们演出的水平提高以后，也可以参加一些其他省市的，比方说全国性的票友大赛呀，去出去推广咱们宁夏。
2: 今年以来，宁夏秦腔剧院不断丰富基层公共文化供给，通过现场展演、艺术讲解等形式，让古老秦腔艺术走进千家万户。目前已连续开展10场培训。
17: 仅仅是宋戏，我们还有重戏。这个地方呢，它老百姓

0: 姓呢是隆德的移民，他特别喜欢唱戏，自乐班他有两三个，大一部分都出去唱戏还挣钱，希望在我们不断的这种帮扶之下，他们会越来越专业。
1: 2026年全区送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公益演出计划演出2000场次，覆盖全区90%以上行政村。截至目前，已演出1854场次，包括京剧、秦腔、曲艺、宁夏花儿等10余种类型。
2: 近年来，固原市金原县依托科研技术赋能，持续攻克濒危中药材繁育难题，让曾经稀缺濒危的本土中药材实现规模化培育，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银阳货属于六盘山区珍稀中药材，近年来市场需求旺盛，但受自然人为因素影响，规模一度锐减。宁夏农林科学院科研团队持续开展技术攻关，成功掌握人工种苗繁育核心技术，填补了区域濒危中药材种植的技术空白。
3: 我从2024年开始做这个营养货种苗繁育，我们也发现在临近的甘肃省，他们已经基本实现了规模化的这个种苗繁育。我们育出来这个营养货这个种苗，我无论有从出苗率还是保苗率还是苗子的质量，我们发现我们已经超过了甘肃。
1: 有了种苗，中药材便开始进行规模化种植。曾经屡屡失败的濒危药材，如今已成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企业稳步增收，农户稳定就业。
4: 以前不是我就种几地没有活干嘛，现在租了这大棚嘛，我就有点活干了。2月份、3月份这活就开了，今年这就吃吃草，种种月干到10月份。
5: 以前种这个葱楼跟这个芍药，还有这个桃叶荠都失败了。今年这个营养货种的算可以，在这几家还算我这个出苗率这挺好。长势也好。
1: 目前泾原县的濒危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已经扩大到20亩10个大棚，覆盖银阳货、桃儿七、宁夏贝母等多个品种。曾经需要到山上碰运气的珍稀药材已经在大棚里扎下了根，逐步形成了规范化繁育、管护、种植产业链条。
6: 银阳货在我们全宁夏，我们这一块是第一次种植出来的，目前植苗均匀，长势良好。下一步我还规划咱们川贝，目前我已经种下了4盆，接下来我们要扩大规模，以连农带农的方式带动我们地方的老百姓经济稳定收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确定北京、宁夏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入选为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体系构建1+M+N 总体架构，其中一为国家算力互联网服务节点， M 代表全国遴选布局的若干区域节点。宁夏成功入选首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是 M 当中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建设算力供需对接体系机制。节点采取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规则的运行机制。宁夏区域节点实施主体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宁夏征信有限公司。8月30号，由中国外文局、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国际传播纪录片《大道永远的长征》发布仪式在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举办。该纪录片共7集，每集15分钟，摄制组历时2个月，跨越江西、贵州、四川、宁夏、陕西、河南等长征沿线省份，邀请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莲与欧洲青年媒体人彭望龙作为行走者与观察者，重走长征路，以脚步丈量历史，用镜头捕捉长征精神，挖掘历史深处的老故事，记录新时代新长征的奋斗节点。
7: 我希望我们可以让世界了解为什么就是要做那个长征的那个精神。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停下来，有什么必须做的那就做，不管前面的怎么样，有什么挑战，有什么问题，你还是要走到完了。所以这个我非常佩服。我意识到中国有普通话，当时中国没有普通人。
1: 大道永远的长征由中国外文局联合

0: 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及长征沿线相关省份党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纪录片将于今年九月中旬在国内外同步上映。8月28号，2026大乌口区城市快闪消费季包邮系美食新片场主题活动在石嘴山市大乌口工业遗址公园启幕。活动以美食为纽带，市集为载体，演绎为烘托，老厂房化作沉浸式片场，构建起美食加文旅加影视 IP 深度融合的多元消费新场景，并复刻还原出热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经典场景。三大主题市集同步开市，吸引了众多游客。
1: 感觉到我们这座城市在散发着新的生机，能够在各个方面让我们年轻人，包括是小朋友还有老人都能够参与进来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趣，
2: 既能带动咱们本地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节奏，也能就是说给咱们本地商户增收，希望以后多能举办此类的活动。
3: 点农和景观一流宴是银川市打造的15分钟亲水圈，通过建设亲水空间和智慧设施等，让市民能够真正的亲近水、享受水。近期宁夏发生了几起溺水事件，也再次提醒市民在戏水游玩的同时，千万要绷紧安全这根弦。
4: 挺不错，我觉得就是政府能给我们市民提供一样这样的场所，带孩子体验一下玩水乐趣，对于我们像我们这种北方人来说还是挺难得的，而且现在变成了这种常态化，挺好。
5: 带孩子出来也挺凉快的呀，
6: 觉得挺不错啊。
5: 对，那有没有观察到就是这一区域可不可以让孩子出去玩？
7: 我觉得只要大人看护的好的话也没关系。
5: 你看在这个栏杆旁边大概2米的位置呢，实际上是用砖铺了一层水下的通道，它其实是一个景观的作用。这个台阶的外围呢就有2米深的水深，翻过去就很危险。
8: 从下午的过11:30一直再到晚上11:00，
5: 就来回看
8: 啊，就这么来回怪巡逻着的。
5: 现场一流宴周边的安全提示的设施其实真的是有不少，这个栏杆上就挂着温馨提示，水深危险，禁止翻越。
0: 记者发现，即便警示明确，管控不断，依旧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翻越栏杆，在危险深水区边缘嬉戏，隐患重重。
8: 不听，这人太多了，这也没办法。
3: 景观一流宴本意是便民利民休闲场景，但舒适的游玩环境绝不能等同于无风险的游乐场地，安全保障需要游客与管理部门双向发力，共同守住底线。对于广大市民及家长而言，必须主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摒弃侥幸心理，管理部门也需优化管控举措，在现有巡逻警示牌的基础上增设醒目动态警示，细化分区管控，补齐静态警示的短板，防患于未然。
9: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0: 8月26号至30号，香港国际华商协进会组织25名香港台胞代表人士来宁参访，围绕深化宁港宁台交流合作深入探讨交流。此次参访活动搭建起宁港台胞常态化沟通联络的平台，为后续宁港台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产业联动等领域深化协作奠定了基础。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近日走进宁夏政务服务大厅，开展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主题活动，创新以我陪群众走流程的贴心服务模式，深入普及测绘法律法规知识，强化社会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8月29号，银川市举行诗咏劳动美、同心起新城职工诗词体验活动，飞花令、诗词翻翻乐、家庭帮帮打等多种形式的趣味项目，让职工在品读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8月28号，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联合宁夏煤业公司在上海举办2026年品牌开放日活动。活动设置品牌建设与科技成果观摩交流展区，呈现宁夏依托成熟煤制油产业链，攻坚高端润滑新材料取得的创新成果，并举行 C 能家品牌发布及产业链合作签约仪式。
3: 8月29号，山海共鸣月闽宁协作主题美术作品展在宁夏美术馆开展，首批展出的160多件美术作品，艺术再现了闽宁两地并肩奋进的生动图景。
9: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通过展览感悟30年山海协作蕴含的精神力量。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零许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全力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梯度培育智能工厂，推动企业生产管理工艺全方位升级，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质效持续提升。从产业扶贫到互利共赢，宁夏依托绿电算力等资源优势，持续赋能福建产业发展，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协作模式，有力推动了双方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8月30号，2026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宁夏站暨首届丝路山海情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在银川市西夏区举行。
0: 近年来

0: 宁夏以社区为半径，以15分钟为时长，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让柴米油盐、养老托育、休闲文娱等服务可感可及。
1: 我现在所在的崇安社区就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点位，在这里以居民家为圆心，步行15分钟的半径里，菜市场、便利店、社区食堂还有养老设施一应俱全。那么实际体验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居民们怎么说。
2: 15分钟之内，就是不管是买菜买粮，哪怕中午不做饭吃饭等等吧，所有都能搞定。好多老年人都走了又搬回来，就这方便习惯了。
0: 银川市新进区崇安社区是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居民区，这里设施老化，居住环境逐渐跟不上百姓需求。2023年，社区被列为自治区首批完整社区试点，依托老旧小区改造和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老社区焕发了新活力。崇安社区的变化并非个例，在吴中市通过不断健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升级体育场馆、运动公园、便民健身点位，持续优化15分钟健身生活圈，让全民健身成为城市新风尚。
3: 健身场地越来越多，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篮球场，闲暇时间我们会过来锻炼一下身体，也能放松心情，感觉现在咱们城市的运动氛围真的越来越好，
4: 随处都能找到健身运动的地方，现在运动健身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0: 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129个，覆盖社区272个，汇集群众180余万人。其中，中卫市、银川枫林湾小镇分别入选全国城市街道社区典型做法案例集。石嘴山市近日举行2026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今年全市累计发放各类助学资金46.7万元，助力困难学生完成大学学业。
5: 据了解，石嘴山市今年助学资金来源于石嘴山银行专项助学金、芙蓉学子茅台助学金及社会个人爱心捐助等多个渠道。按照每人每年3000元标准，连续4年对受助学生进行帮扶，持续保障困难学子学业无忧。
6: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今年已经累计坚持了16年，累计帮助3000余名困难青少年顺利步入大学校门。同时，我们也真诚呼吁更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加入我们，汇聚点滴力量，照亮更多孩子的求学之路。
7: 贺兰县立岗镇先进村今年积极探索中药材特色种植产业，首次种植中药材沙苑子，目前长势喜人。
8: 沙苑子作为优质中药材，兼具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其根系发达，固土保水能力强。相较于传统粮食作物，沙苑子市场需求稳定，附加值较高，一次种植可多年采收，经济效益稳定。今年先进村打破单一种植模式，集中流转土地，连片打造300亩标准化沙苑子种植基地，全程采用水肥一体化管护模式，保障作物稳产优产。
9: 我们希望给村民探索一条低投入、稳收益、可持续的特色富民产业路子。目前长势初步达到预期的效果，接下来我们也会做好技术推广，真正让特色中草药种植成为带动村民致富的特色产业。
7: 8月28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宁夏文化发展集团建设运营的聚美宁夏剧本超市小程序正式上线试运行。
10: 聚美宁夏剧本超市小程序坚守公益为基、市场为向的发展定位，搭建剧本资源的汇聚之桥、供需双方的对接之桥、人才成长的赋能之桥三座桥梁。平台上线后，可一站式实现创作者注册、剧本推介、版权登记、公益剧本免费下载、商业剧本对接洽谈等多项核心功能，大幅提升文化资源互通效率。
11: 通过这个平台，那一些院团包括一些机构，它可以在这个公益的剧本库里去挑选一些优质的作品，然后去做转化，然后让这个优秀的文艺直达基层，搬上他们的这个舞台。
10: 目前平台已签约剧作家70多名，收录各类优质剧本200多部，储备各类文艺版权资源400多种。据了解，小程序上线试运行3个月，期间平台将面向基层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各类文化机构及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全力打造专业化、便民化、市场化的剧本服务数字化阵地。

0: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8月29号，诗咏劳动美。同心启新城2026年银川市总工会诗词大赛体验活动在粤彩城火热开启，诗词翻翻乐、飞花令竞答、家庭帮帮达打卡互动吸引众多职工和市民驻足参与。
1: 小朋友这种的兴趣也比较好，那么他来这个闲暇之余呢，可以帮他提升这种对这个诗词文化的一些理解，还有这个激发他的兴趣，对我们大人也挺好。我觉着来在这个闲暇之余呢，能帮我们感受中国的这个诗词文化的魅力。
2: 线上通过银川工会小程序答题海选，线下三区商圈陆续开展沉浸式体验，复赛将于9月中上旬举办，决赛10月中旬在银川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并开启线上直播，以诗词弘扬劳动精神，让职工在品读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共享诗词之乐。
3: 8月29号，银川市总工会举行2026年工会助学关爱活动，为420名困难职工子女发放145万余元助学金慰问金，表彰暑期勤工俭学标兵。
4: 老师讲的也特别的精细，就是从个人信息呀，然后这个学校经历啊、校外经历啊、实习经历啊，应该怎么去撰写，他都给我们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指导，我就觉得特别有帮助，然后也很感谢工会举办了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5: 我们工会的助学活动呢，那么可以切实有效的缓解困难职工家庭的经济压力、就学压力，那么也可以切实的让我们职工家庭感受到我们工会作为娘家人的这个温暖。
0: 直逼巨力，奋斗昂扬全国职工网络达人宁夏行走进力通，品味塞上早茶，邂逅非遗八宝茶。
6: 我来吴中也吃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的这个宁夏早茶，就我是一个东北人啊，我来了这儿就觉得特别的亲切，不管是这儿的羊肉还是牛肉面还有辣糊糊，反正来了吴中就是个很美好的城市。
7: 但是来到宁夏呢，它这个茶叫八宝茶，在这边吃的都牛羊肉啊，我觉得饭后喝个茶也比较解腻，然后也非常养生。
3: 米宁协作是一场双向奔赴，山海答卷主题文艺展演编剧有话说，
8: 这个历史是很厚重的，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演出把这段厚重的历史表现出来呢？那我们的初衷就是想讲一件事情，就是山与海的关系，闽宁两地隔着2000公里，从海边走到了大山下，然后帮助这里的人，然后这里的人又自强不息，形成了双向奔赴，然后彼此都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在具体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考虑到，一是要展现闽宁合作的成果，表现两省区人民的互助，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通过这一个演出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闽宁协作的这个伟大的意义。
3: 贺兰山东路旅游环线紫色大道，你打卡了吗？今天跟随记者去看看。
9: 欢迎来到紫色大道，贺兰山下最美的一条观山景观。

0: 色大道两边可以看到有电动车还有自行车，直接扫码可以骑上就是转去。它这个地方是可以手机无线充电的，那个地方可以 USB 插电，还可以连接蓝牙音响播放音乐。
1: 紫色大道开通以后呢，它串联了我们沿线一共62家酒庄和葡萄园，现在呢正值我们葡萄园的丰收季，也是我们的榨季正式开始了。欢迎广大市民能够到我们葡萄园，到我们酒庄一起来品尝秋天的果实。
2: 欢迎大家来紫色大道打卡，耶！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青铜峡城乡供水工程净水厂工程项目目前正加紧建设，该项目预计在今年11月底完成全部封顶，二次结构穿插进入，年底前部分工艺设备进场安装调试。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保障青铜峡河西片区城乡供水。日前，自治区

0: 人民政府正式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将超过37.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确保就业大盘总体稳定。近年来，石嘴山市科技服务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全市科学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其中研究和试验发展领域营业收入达1158.5万元，同比增长24%。自治区文旅厅联合抖音生活服务日前开启“畅游宁夏，悦享生活”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活动总额度达620万元。打开抖音 App， 市民和游客搜索“宁夏文旅消费券”即可直达活动专区，领取不同面额的消费券。本次消费券重点投向 A 级景区、星级酒店与等级民宿、非遗工坊三大核心场景，覆盖吃、住、行、游、购与文旅全链条。近年来，隆德县深度挖掘本地刺绣非遗资源，创新打造龙运绣女特色劳务品牌，搭建惠绣坊刺绣传承保护基地，让古老非遗焕发全新生机。近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局侦办的宁夏首起跨境电商渠道走私普通货物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罗某某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6.020元。2025年1月，银川海关缉私局根据情报线索破获此案，现场查扣走私爱布品牌鞋具163双，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案值约150万元人民币。固原市经济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重卡充电站近日正式投运，该站的投运填补了经济开发区新能源重卡充电设施的空白。该项目规划建设48把充电枪，分2期实施，1期24个充电终端现已投运，2期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第13届宁夏摄影艺术展览近日在银川美术馆正式开幕。本届展览共展出记录类、艺术类、创意和商业类、短视频类入展作品160件。这些佳作是从全区352位作者报送的2200余件作品中严格遴选而出。宁夏摄影艺术展览创办于1960年，是宁夏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规模最大的全区性摄影艺术展览。脑深部电刺激术及 DBS 手术，俗称脑起搏器植入术，近日中卫市首例该手术患者于术后半个月顺利完成设备开机，开机后患者肢体僵硬、行动迟缓等症状明显改善。该手术由中卫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完成，填补了中卫市帕金森病精准外科治疗空白，也为本地中晚期帕金森病患者提供了家门口的微创治疗新选择。近期，泾源县开展供热欠费专项清剿行动，并通过流动法庭现场开庭审理了2起恶意欠费典型案例。庭审中，法官围绕公用热力合同纠纷、逐项核实欠费事实、催缴记录及违约金计算依据，当庭释法说理，取得良好效果。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同时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从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达100兆比特每秒。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28号，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江苏徐州成功下线，这是目前全球起重能力最大的环轨式起重机。该起重机可实现超100台回转电机的毫米级同步控制，综合节能30%以上，运行效率提升25%。
2: 莲藕、山楂干、绿茶，这些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食材，对我们身体的健康作用可不小。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一起了解。
3: 我是莲藕，我能把通道里的淤堵全打通。 我是山楂干。

0: 我能把通道里的肥腻油膜都化开。我是紫菜，我能把通道里的毒素全裹走。我是玉米须，我能把通道里的废水全导出去。我是绿茶，我能把通道里的油腻全上自发。是花生衣，我能把通道破损的地方全补上。我是木耳，我能把通道里的灰尘杂质全吸走。
1: 我是山药，我能把通道磨损的黏膜全修复好。
2: 我是核桃，我能把通道里的干瘪塌陷都撑牢。
3: 你记住了吗？记得关注我。
4: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黄河书韵古籍之源。
5: 黄河奔涌万里，裹挟着千年文明的厚重，滋养宁夏大地，孕育深厚文脉。宁夏图书馆以书传文，守护文明瑰宝，传承红色基因，接续地域文化担当。黄河文脉在宁夏源远流长，宁夏图书馆馆藏典籍承载着黄河文化底蕴，见证引黄灌溉千年发展与塞上文明交融。历经岁月侵蚀，诸多古籍受损严重，宁夏图书馆肩负文化传承使命，扎实推进古籍保护修复工作，国家级古籍修复传习所落地揭牌，老匠人坚守初心，青年匠人接续发力，依托传统技艺，结合现代设备修缮古籍，严守修复准则，让千年典籍重焕光彩，持续更续黄河文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滔滔黄河奔流向前，红色精神代代更续，宁夏图书馆深耕红色文化，珍藏珍贵革命史料，搭建红色资源数据库，设立红色图书专架，留存塞上峥嵘革命岁月。黄河文脉源远流长，塞上大地勇担文化使命，凝心聚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扣时代发展大势，守护地域文化瑰宝，绵延华夏千年文脉，充分彰显宁夏厚重深远的文化自觉与时代担当。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眼下宁夏贺兰山东麓的鲜食葡萄进入采摘旺季，连片的葡萄园藤蔓叠翠，红提、玫瑰香、维多利亚等十多个品质陆续成熟，工人们三五成群穿梭期间。节目的最后，我们去感受这秋季的鲜甜。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正念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说说吗？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五月下旬的一天，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烈日炙烤着公路，王旭东开车急匆匆地向工地驶去，那里种植着他牵挂的四尺宾梨，刚刚绽开嫩绿的新芽。同他一样充满期待的是兵团第一师十一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技术员谢小云。
1: 这个根，
2: 这个根你看，虽然它渺小，它要主根，有刺根。
0: 为了让四尺宾梨在团场安家，两个人付出了四年的心血和汗水。
2: 从2019年秋天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种第四遍了，又花了很多人工，很多钱。最主要还是水，我们现在的水太紧张了，我们争取种一遍给它活，就活了，不要再反过来再种第二遍、第三遍。
0: 四尺宾梨原产美洲大陆，具有很强的耐旱、耐盐碱特性，因为它有生物脱盐器的美誉，所以成为防沙治沙的优势物种。只是因为还不够熟悉四尺宾梨的习性，每到种植季节，保证成活率就成了王旭东心头最担忧的事儿。
1: 为了把它发展好，为了尽快的熟悉它，掌握它，掌握住它的这个成活，就是2019年我一接触这个项目，我就在开始买种子、买苗子。
0: 栽种很简单，在土上钻个洞，把育好的苗放进去，盖好就完成了。然而，要想让这个陌生来客在地球另一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茁壮成长，却并非易事。开始种植的前三年，四尺宾梨的成活率并不好，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和无处躲藏的烈日蒸烤，时时考验着团队的耐心和毅力。经过反复实验、育苗、移栽，王旭东终于摸清了这个外来物种在沙漠里的生活方式。
1: 刚开始种下去的时候，它要缓苗，缓苗的时候呢，它这个原来的叶片就会干掉，脱落，然后再等一段时间，水分给够的情况下，它又重新发叶子，重新发芽，这个证明它已经适应了。它上面发叶片，证明它底下的根部已经在发展了。最惊喜的事情就是它成活了，
0: 幼苗扎下了根。王旭东又琢磨，如果四尺宾梨的根上也能寄生出肉苁蓉，那它种下的这片绿色将来不仅能够防沙固沙，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1: 这个肉苁蓉叫什么？就
3: 是花木肉苁蓉。
2: 花木肉苁蓉。
1: 刚好农业园生地所的人过来，在我们这选了一块实验地来发展大云的寄生。
3: 一方面让它起到防风固沙生态效益，一方面期望它能够产生一种经济价值，这我们说的就是能够促进咱们生态工程的良性发展，叫可持续。

0: 力发展。
1: 如果说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对于我们这个四时病理后期的这个生长和它的这个发展，都特别好。
2: 在烈日中，十一团种植的四时宾梨正舒展着枝条，为漫漫黄沙增添了诱人的生命之绿。它们按照人类的意愿，已经向沙漠延伸了近2公里的长度，被绿色覆盖的沙包已成为一道道生态屏障。如今这里已经被命名为兵团第一师十一团359生态林。放眼望

0: 还有坚韧的胡杨树。数千年来，它们与沙漠为伴，却不曾被黄沙吞噬。为了拯救日益濒危的原始胡杨林，兵团人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在塔里木河的源头，李志军带着研究生团队穿梭在一片野生胡杨林里，这是他研究时间最长、来过次数最多的胡杨林。今天他们要对胡杨林的克隆繁殖进行前期的调查研究工作。
1: 会把这个拔开，你看果实搬开就是这样子的，在它的果实的基部就有大量的种子招生着，你把它揪出来，那可以看到种子很小很小，对，这样它就分离传播了。
2: 它的抗逆性是非常强的，所以保护胡杨的遗传资源实际上就是保护优异的林木抗逆基因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那么保护整个生态系统，说穿了也是在保护我们的胡杨的遗传资源，因为这遗传资源就镶嵌在或者说蕴藏在我们的这个天然林当中，所以这个意义我认为更加的重大。
0: 奔走在南疆生态保护的路上，李志军教授并不孤单。随着国家、自治区和兵团对胡杨林保护的日益重视和大力投入，很多胡杨的枯枝开始发芽生长，在塔里木河两岸重新焕发生机。新疆是祖国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而新疆南疆生态环境尤其脆弱敏感。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兵团考察时强调，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始终，当好生态卫士。随着一阵有力的击鼓声，在兵团第12师头屯河谷森林公园，傍晚的塘街进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夕阳透过树梢洒满了整个街区，每天晚上的表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狮王争霸、不倒翁、公主出游、汉唐歌舞秀，这里就像是浓缩版的大唐不夜城。人们行走在美轮美奂的歌舞秀中，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市民在感受汉唐文化厚重历史的同时，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仲夏之夜。塘街的两边是头屯河谷森林公园的月波湖和金林湖。在炎热的夏日里，大人们带着孩子来这里戏水纳凉，观看喷泉表演。每到周末，这里都会迎来数万名市民游玩避暑。今天蜂拥而来的游客也许并不知道，这条长约26公里的生态廊道曾经的破败。头屯河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河道一度损毁严重，翻滚着浑浊泥浆般的河水，两岸荒草丛生，杂物满地，严重的工业污染让头屯河毫无生气可言，河水逐渐干涸。头屯河被市民调侃成了头疼河。2019年，兵团第12师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合力改造河岸生态环境，启动了头屯河谷生态治理和绿化工程，重点加强头屯河东岸生态修复，实施万亩生态绿心项目和绿道项目，实现了水、草、林、土壤全方位的生态整治，其中景观面积达127公顷，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10%提高至30%，形成了万亩绿心、千亩花海的城市绿肺。